是三夺铜牌，还有一次银牌。那对于德国队来讲，第一呢，他们主场作战，另外他们从未有机会拿到过奖牌，所以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奖牌的机会就在眼前。看看谁能够在这场比赛实现自己的目标。

再转移啊，外线，哇，这个球打进了，德国队把比分迫近到只有一分的差距了。马丁转移到外线，哇，快速的还原颜色，西班牙队五号是卡索尔了。

漂移出手，卡雷拉，怪内维达，卡雷拉在篮下跟萨巴利的较量兜一圈出来，时间不多了。马丁还在找机会，空间很小啊！哇，这个球太关键了，因为现在德国队呢已经把比分追上了，这两个球又重新拉开了6分的差距。

0: crossroads with the following. Set the default space.
1: 双方都做出人员调整。德国队呢，后备线上是维尔克搭档彼得森，这个是上半场的固定搭配。西班牙现在这个是守联防，突然守一个联防，

掩护，压缩防守，再给篮下，这个机会传得非常好。马丁这个球呢，从身前传比身后传要好得多。西班牙的下半场呢，又建立起8分的领先。卡雷拉真是厉害。卡雷拉呢，他在场上对于这种空间感特别好，特别敏锐啊，他能够精准的捕捉到场上的一些机会，而队友呢传球传的也是恰到好处。第三节还有6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49-39啊。西班牙在下半场回来打了一个9-3的开局。哦，这次是直接被马丁给切了。出手稍微短了一些，又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布埃内维达，卡雷拉，哇，卡雷拉他这个真是打得巧啊！他对于我们上一次说到他对空间的感觉、空间的利用特别精准，特别巧。你看他的这个往身前一引，把空间就又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啊！Thank you.

看看反击，德国队现在还是在抢机会。现在德国队呢，场上一点点在调阵容啊。二十号金锁上了，换下了八号萨巴里。

哇，马丁的远距离再次命中。马丁这名球员呢，他是刚刚2026年被 WNBA 选中啊，是波特兰火焰选中的球员，但是他呢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他并没有参加2026年的赛季啊，他是为了去准备这个世界杯的比赛，

0: 就直接放弃了。
1: The last shot was a two or three points.
0: 裁判员要确认一下这个球是两分还是三分。
1: Let's go, go, go, go. So,
0: 对，看着是踩线了。
1: Okay. So after review, it will be corrected from 3 points to 2 points. Thank you.
0: 现在对于德国队而言的下半场有分差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啊，他们在这一节得分有一些麻烦，得分是只有三分进账，队长居里希这个球也是运到脚上失误了。

看看三分球怎么样，三分球来了。布纳这个球呢是及时雨啊，因为球队半天也没有得分了，现在布纳能够拿分是解决了燃眉之急。西班牙队换上失效古斯塔夫松，换下了法姆。再转移出来外线的三分，费比西空切，这个球传得漂亮，这完全是靠队友之间的默契啊，这个传得非常好，费比西的一个突进迅速地找到二十号队友，

二十四号刚刚完成这个篮下终结的，是松塔克。松塔克在场上的这个跑位也非常的积极。萨巴蒂第一防防住了，但是很可惜，这一球德队防守的情况下没有把球拿好，费比西又失误了，多少有点可惜啊，对于追分的德国队来讲。

看看反击二打一，回传，西班牙的回防奏效了，破坏了这次德国队的快攻。带给到底角，拿到了进攻篮板。比纳三分球中了，比纳今天呢这三分球是及时雨啊。他这个比纳呢今天上来别的没有数据体现，就是两个三分。比纳的正负值是目前球队当中最高的，是正十二啊，其他的球员目前正负值要么是零，要么是目前的比分是55-47啊。随着德国队这个三分球投开了，现在他们在单节是11-15，落后4分，总的比

比分是落后八分。啊，萨巴蒂篮下的个人强攻打进。马丁正面寻求担当掩护。这球萨巴蒂防的也不错，不吃晃。篮下是拼得非常狠啊，博埃内维达这一下应该也是把费比西给冲撞到了腿部，双方都是毫无保留的去完成每一次拼抢。哇，这一下撞的还是挺危险的，那还好它是一个从上向下的一个落地，带有一些前冲，如果是直直的冲过来可能会更危险一些。

0: 这球两分球无效啊，吹了先犯规，前场的边线球。萨巴利的掩护，哇，这个球是强攻得手，
1: 萨巴利强攻打进之后，现在分差又是七分了。
0: 马丁，时间不多了，仓促出手，哇哦，这毫无疑问给正在追分势头上的德国队啊，又是当头一棒，追到七分来一个三分啊，这是直接浇了一盆冷水。

这个球呢，现场的观众认为有携带球违例的情况出现。三节比赛结束了，目前的比分是61-51，西班牙队手里握有10分的领先。在第三节呢，他们单节又赢了德国队6分。

观众朋友您好，西班牙队跟德国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铜牌战的最后一节的较量，巴佐尔拉、孔德、卡雷拉、古斯塔松和马丁，这是西班牙队在第四节先上的阵容。德国队呢，在第四节先上了一号彼得森、八号萨巴利、九号埃希迈尔、十三号贝比西，还有21号的居里希。

再掉篮下，这球失误了。德国队现在呢要追分啊，失误可是大忌。再给篮下，有夹击，转出来，发现来回的传导球，三分球中了。这对于德国队的打击很大呀！第四节一上来，这个又被拉开到了十分以上。萨巴迪想要去强攻，很显然，现在西班牙队也适应了萨巴迪的进攻特点。相同的位置又进了，连续的两个三分球。第四节一开局打了一个6-0，分差来到了16分。对于德国队而言，想要实现历史的突破，第一次站上领奖台，还是显得非常的困难。这个事情没那么容易。继续回到比赛，目前西班牙队是领先德国队16分。当务之急呢，目前德国队失误要控制了。现在他们15次失误，对上西班牙5次失误。现在呢，就是整个进攻相对有些简单，打不出来，这跟西班牙的防守压迫有很大关系。法姆篮下打进，萨巴迪现在打得非常吃力，所以也是换下调整一下。看看外线，拿到了进攻篮板。现在第四节比赛，德国队还没有得分。这球呢是裁判员吹了一个技术犯规，孔德今天已经是追上了自己的场均得分，在之前面对美国队的比赛里他是拿到17分。盖兹尔泽德是那个人第三犯了。这节西班牙队呢首先没犯规，另外呢现在也限制德国队没得分，11-0。啊，现在德国队上来三分多钟没得过分，这就非常麻烦了。哦，终于得分了。古斯塔夫松可能是手上有一些被刚才这一戳伤了，下场先治疗一下。马丁比纳的突破也没有上进，现在德国队的进攻又有一些乏力了。其实德国昨天对法国

也是在下半场啊稍显吃力，上半场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灼的。这四节比赛如何去排兵布阵，如何去把体能技战术使用发挥出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可以打一节好球，但是你很难说保证每一节都能够有很稳定的输出。古萨夫松

0: 哇，这球是吹了犯规，彼得森要违体犯规。
1: 德国队这边呢是寻求了一个录像挑战，看看这个球构不构成违体犯规啊。
2: Again, please, can you shoot this angle? Go.
0: 这个球实际上犯规动作没有特别大。实际上呢是撞到自己队友身上，这个影响会更大。
2: After review, we will upgrade the foul to unsportsmanlike foul. Thanks. You sure for people?
0: 哦，最后判定还是给了一个违体犯规，啊，那认为就是故意去拉拽人，而不是冲球去的，啊，这一下先拉了一下，第一下没吹，第二下又犯规了。最终还是吹了马丁的违体犯规，彼得森获得了两罚一掷的机会。彼得森呢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作为替补登场，在今天他已经拿到了13分。彼得森正面再转到侧翼阻挡犯规，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接近20分啊，但是在防守上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实际上现在4分多钟对于德国队来讲，想要迅速的抹平这个分差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孔德反击没有上进，现在这1分多钟2分钟的时间对于德国队来讲非常重要，看能不能迅速把分差迫近到个位数，如果没有办法迫近到个位数或者说10分上下的话，那比赛就非常困难了。这球被盖了，防守球员后了一个正着，追身的3分命中，德国队似乎又燃起了一丝希望。这次的防守是立下了一功啊，二少松塔克完成一次精彩的防守。最后第四节还有3分53秒，目前双方是相差16分。德国队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比分迫近到个位数啊！西班牙现在呢，要全力去稳住自己的优势。要看时间，

中线附近的夹击，马丁开始压节奏了，这种球就是非常有杀伤力了。卡索尔拉的这个球投进之后，基本上是把这个悬念啊降到最低了。德国队呢，在第四节要追分的时候，目前单节七分半中只拿了七分，而西班牙队这节已经拿了十六分，所以从整场比赛西班牙队比赛的掌控力和在关键球的处理上，西班牙还是要更主动的。

目前比赛还剩下2分12秒，西班牙队领先达到了19分。德国队在最后关头开始抢头了，维尔克还是没有能够投进，西班牙把篮板球收下来，进入到最后2分钟的决胜时刻了。目前呢，毕竟从分差来讲接近20分啊，西班牙队就是每个回合打完24秒，对于德国队来讲都非常困难。两个人要加，这一点就漏了。卡雷拉的3分球，虽然现在分差落后比较多，但现场德国队的球迷还是在全力给球队加油。再转移，3分球还是没有，那比赛也就没有悬念了。其实能够去从现场非常清晰地听到球迷们为球队加油的声音，还在喊防守。这一届世界杯对于德国队而言还是收获非常大的，每场比赛的质量都很高，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和西班牙的第二场比赛了。小组赛的时候，当时德国队输了30分，也创造了双方交手的这个最大的分差。西班牙队继续控制着比赛的主动。西班牙队呢，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届世界杯的比赛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啊，从2010年开始到2018年，这3届赛事是连续的站上了领奖台。2010年第三，2014年第二，2018年第三，2022年没有获得资格。那到了2026年，西班牙队是重返领奖台，拿到了这一枚宝贵的铜牌。对于德国队而言呢，同样收获颇丰。这仅仅是他们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就获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上一次还是98年，当时也是作为。

东道主，他们最终是取得了第11名的成绩。德国队是创造了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再一次恭喜两支球队啊，都是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新篇。对于德国队而言，他们这个结果呢应该是可以满意的，当然没有站上领奖台也有些可惜。今天属于双方各自的国家的篮球传奇人物，西班牙的保罗加索尔，德国的诺维茨基在场边给自己的支持的球队在加油呐喊，双方也共同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对决。恭喜西班牙获得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第3名，同时德国队获得了本届赛事的第4名。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席瑞在德国柏林竞技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
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5: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T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周静元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
4: 成有板有眼，板板正正。
3: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4: 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男子双杠，中国队的奥运会冠军邹静元资格赛成绩排名第一。
5: 有这种伤病的困扰，一直在磨合怎么去把这个训练量又上去，自己的信心给提上去。我觉得我会到后面把它给越做越好。
4: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静元。
3: 屈身上直角支撑，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一组难度，大一环七组难度，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D组难度，前弯成抓一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皮佩尔特D组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纹丝不动，稳稳站住。
4: 奥运会冠军邹静元，
3: 不愧是奥运冠军，这套动作无懈可击。
4: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3: 是的，
4: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3: 好样的，邹静元。
4: 日本选手冈胜之助，弧形挂臂屈体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1/4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6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团两周180度下，
3: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4: 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排在了第二位。那么同时参加比赛的还有中国队的蓝心宇，
3: 支撑团两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看得出来，他连续比了3天以后，也感觉他已经很疲劳了。
4: 蓝心宇是获得了

0: 五名的成绩。苏纪元以15.50的高分，超过第二名整整一分的成绩，夺得了这枚金牌。
1: 苏纪元用一套难度6.0的完美的发挥，征服了裁判，也征服了观众，实至名归。
2: 还是挺满意的，然后今天也是中秋节嘛，我觉得也算是亚运会的一个圆满的结束。祝大家在中秋阖家团圆，我们在赛场上拼搏，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3: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子重剑团体赛的金牌争夺战，中队派出的4位选手分别是唐君瑶、于思涵、刘畅以及杨静文来迎战韩国队。两支队伍彼此之间啊也是比较的熟悉，连续3届亚锦赛最后的冠军争夺战都是在中国队和韩国队之间来进行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刘畅，韩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宋世罗，宋世罗也是这支韩国队的核心。今天中国队也是位于剑道的左侧持红方，宋世罗是3-2领先刘畅啊，结束了双方的第一局。双方第二局，于思涵和梁成慧两个人单局战至4-4。总比分方面啊，中国队现在只落后对方一剑。第三局比赛，中国队这边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林泰熙。唐君瑶在对方先手进攻的情况之下，把对方的剑给隔挡开，打防守还击。单局比赛啊，唐君瑶是领先对方，中国队是15-13啊，将比分反超了。这个第二轮的比拼当中，韩国队啊就已经把替补选手李慧仁派上了场。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刘畅是3-2。也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一剑的领先优势。现在中国队在总比分方面18-15。双方第五局，中国队派出的是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宋世罗。
4: 因为上一次亚锦赛输了，之前没有打好，回去之后我们确实也做了很多研究，更多也是一种博弈吧。
3: 其实这一局比赛啊，对于唐君瑶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这支韩国队当中啊，实力最强的就是宋世罗。单局比赛，唐君瑶是4-2，赢了宋世罗2剑。第六局比赛，于思涵是5-4啊，赢了韩国选手林泰熙1剑。接下来双方第七局，由中国队的唐君瑶来迎战韩国选手李慧仁。李慧仁是在第四局啊替补出战，所以在原本啊梁成慧需要出战的第四局和第七局比赛当中，从第四局开始啊都是李慧仁来出战。因为在击剑比赛当中啊，替补选手只要登场，替的不是这位选手的一局，而是替掉这位选手的整场比赛。所以在击剑比赛当中换人的调整，对于教练来说啊真的是要慎重再慎重。这局的进攻成功率非常高，其实双方都有直刺的进攻意图啊，但是唐君瑶这边更快。刚才这一剑是互中，近身交锋，刚才这一剑也是中国队这边先亮了红灯。现在唐君瑶是打了对方一个5-2，进一步帮助中国队扩大领先优势。突然提速向前推进，但这一次延续进攻没有得手。但即便如此，刚才这一剑还是实现了互中，近身。这一次近身还是我们的剑，非常清晰的刺向了对方，先亮了红灯，而且没有让对方实现互中。单局比赛，唐君瑶打了李慧仁一个8-4，而且提前结束了这一局的争夺。现在中国队35-25领先韩国队10剑。双方第八局，哇，这一剑出其不意。这一场比赛登场的中国姑娘们确实是把距离控制得非常好。一个优秀运动员与对手的距离啊，总是近的可以。

意刺到对方，又远的让对方刺不到。先拿够40剑，单局比赛刘畅打了对方一个5-2。接下来双方的最后一局第9局，由于思涵来迎战宋世罗。54，能够看到今天在进攻时机方面啊，中国队的姑娘们把握的确实很好，控制距离，把握时机，前点一剑，再点，延续进攻的得分。现在44-28，中国队拿到再点，这一剑没有问题，裁判直接报分了。这样全场比�ay结束，中国队以45-28的比分战胜了韩国队。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羽赛快办小程序。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

0: 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包公太阳能灯，品质守本心，照明更安心。
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7: 旧振兴新图景，
8: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9: 是不是肾透支了？
1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9: 他好，家才好。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C 超次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战，对阵的双方是奥沙奇·福斯特对阵雷蒙德·福特。这场比赛，奥沙奇·福斯特呢是戴着蓝色的拳套，而雷蒙德·福特戴的是白色的拳套。雷蒙德·福特呢是一个左式的拳手，而奥沙奇·福斯特呢是传统的正架，他的年龄是32岁，要比福特大出5岁。从身高上来看呢，也是稍稍的有些优势，他的身高是1.74米，比福特呢高出4公分，而臂展是1.83米，福特的臂展呢是1.75米。所以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是有着身高臂展的优势，而福特呢是有着年龄的优势。当然这两个选手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两个人小的时候呢其实都是问题少年，比如说两个人在擂台上的打法呢也都是以技术控制和距离为主，当然呢在这个技术的细节上细分上还是有一些不同。所谓两个人呢之前都成为过世界冠军，也同时呢丢掉过世界冠军的头衔，所不同的就是奥沙奇·福斯特把世界冠军的头衔呢又夺回来了。而现在雷蒙德·福特呢是在丢掉了126磅的冠军之后升级来到了130磅，来争取呢拿到自己的第二个级别世界冠军头衔。两个人开场之后呢，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啊，始终的去找保持着一个中距离，两个人的距离呢拉的都不开，同时兼具着可以向后撤啊，跳出圈外，以及呢突然间冲进去打内围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能力。两个人其实脚下的步伐都非常非常的灵活。如果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的打法是以这个前手刺拳控制距离，然后呢再去引领节奏，用这种相对的只要有机会出现就用压迫式的打法去进攻对手的话，那其实呢雷蒙德·福特呢他更多的算是一个反击的高手。另外就是要注意的呢，雷蒙德·福特他的这个脚下的步伐呀是非常的灵活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上的调整变化多样，以脚步的角度调整带动出拳的角度调整，像刚才就是福斯特往上一扑，雷蒙德·福特立刻呢后退过程当中挂着角度向侧向侧后方呢去做后闪，然后突然间打一个一二。这两个选手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说一些口水战也让这场比赛啊出现了一些火药味儿。 哦，福斯特刚才这几拳打的

还是很漂亮的。福特立刻做一个回击，福特的巧妙的步伐后撤，完全躲开。因为这两个人脚底下都非常非常的灵活。福特刚才尝试着做前手一个虚晃，结果福特立刻回了一个前手虚晃，再加后手重拳，然后紧接着，这有点像是这个综合格斗的动作呀，直接把雷蒙德·福特从拳台上给摔出去了。这一下福特感觉呢有一点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在滑出围绳之后拍在地上，可能会让自己有一些不太舒服。裁判肯定会对奥沙奇福特呢做一个口头的告诫，毕竟这个抱摔的动作呢确实是不是拳击的动作。而这两个人之前带着过去一段时间，就是这场比赛确定下来之后言语交锋的火气，在第一回合的擂台上还是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当然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雷蒙德·福特呢也一直啊在跟希琴斯，在跟沙克·史蒂文森一起呢进行训练。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呢，这也是奥沙奇福特不满史蒂文森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史蒂文森不接受他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备战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呢史蒂文森给自己打过电话，也是既然咱们不在同一个级别，可以一块训练呀，一块打打实战。结果呢转头史蒂文森就来到了福特的这个，跟福特在一块训练，这也是福特非常不满的一点。当然你说福特要是现在连跳两级去打史蒂文森的话，这个级别的跨度啊确实还是有一点大，毕竟是十磅的差距。前面的四回合都是模拟打分的，是各拿两回合。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定啊，感觉上来看呢双方是势均力敌，福斯特稍稍的占优。这下福特防的是不错的，两下都防住了。福斯特再用自己的节奏变化去点，看看能不能啊把对方的防御包夹给点开。漂亮，这一次突然间改后手打进去之后立刻调整脚步，福特的前手摆拳的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啊，福特的前手摆拳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这一下后手拳打中了福特。能够感觉得出来呢，雷蒙德·福特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带着自己的怒火和战斗欲望来的。虽然说在升级到130磅之后，雷蒙德·福特呢只拿到过一次 WBA 的超次轻量级北美的洲际冠军，但是实际上他也已经获得了，早就已经获得了向世界冠军挑战的资格。因为呢，在他击败了这个托马斯·马蒂斯，也就是去年的四月份拿到了北美洲际冠军之后，本来呢就应该是在8月10号，当时呢是对阵这个安东尼·卡卡斯。打完了之后，然后再看谁来争取，谁能够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强制挑战权。结果呢，那场比赛安东尼卡卡斯呢是由于背部受伤缺席，所以对手呢换成了亚布拉罕诺瓦。诺瓦呢其实也是一个出色的选手，当然可能过去一段时间，稍稍的有一些下滑了。雷蒙德福特呢也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十回合一致判定击败了亚布拉罕诺瓦，那也是前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冠军挑战者呀。所以说福特呢现在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这个级别当中去证明着自己的能力。在这几回合打下来之后，其实呢福特也能够看到自己想要真正的去在福斯特的面前占据主动并不容易。这是一场12回合的130磅的 WBC 世界冠军头衔争夺战。那在前面的5回合比赛当中呢，应该说作为挑战者的雷蒙德·福特打的还是比较的有勇气，尽量的呢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反击的能力发挥出来。但是呢，从整体感觉上来看，奥沙奇

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会更占一些优势。福斯特的脚步，他的主动进攻，他的组合给对手呢是造成了很多节奏上的困扰，甚至包括脚下对于对方的控制。但是呢，雷蒙德福特会在对方的这种进攻当中啊，适时的打出强有力的反击来，也有一些不错的重拳击中。因为这场比赛呢，对于两个人来说，赛前都想着说可以终结对手。雷蒙德福特呢说的还是比较的委婉，认为自己呢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提前终结对手的。而奥沙奇福斯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整个的备战过程当中，包括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时时刻刻表现出自己的目标根本就不在雷蒙德福特的身上，他瞄的目标要么就是打统一战，要么呢就是升级去打史蒂文森。当然从现在这场比赛的过程上来看呢，福斯特要真的想KO 福特也不容易，毕竟呢福特也有着相当出色的抗击打能力。而且福特他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输给尼克鲍尔的那场比赛，都我们都知道尼克鲍尔也是那种小钢炮类型的球那类型的选手，那场比赛呢最终还是一个分歧判定，导致呢雷蒙德福特失利。所以说呢，雷蒙德福特他的抗击打能力还是不错，福斯特他距离感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两个人的臂展啊，说实话加在一块儿呢，这个差距说是有着8公分的差距，但是这个8公分减去肩宽再减去这个两条胳膊之外，其实单臂的优势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福斯特就是能够做到，哎，他的拳手打到福特，但是福特的拳反击拳打不到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有充分的反应时间。你刚才的后手正面的拍击保护做得很到位，哎，要注意福斯特他的进攻的过程当中，他是斜线压进去的，斜线压进去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向外侧去做旋转的空间和机会。这样的话呢，对方的后手拳一旦打出来之后，福斯特立刻可以向自己的这个左侧，也就是对方的右侧去做滑步移动，同时呢还可以挂自己的勾拳反击。两个人的后手重击换拳，福特也躲出来，因为两个人好像每回合结束之后啊，两个人都得斗一下嘴。因为两个人的相似呢，之前我们介绍过了这个很多的相似之处，另外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呢，就都曾经啊在业余的赛场拿到过全美金手套奖。当然两个人有着年龄差嘛，因为奥沙西福斯特呢，他在2012年当时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是美国拳击队的候补队员。而雷蒙德福特呢，本身呢他是要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选拔赛的，结果由于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休养之后呢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啊，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原因，东京奥运会的拳击呢最终是用了这个排名的方式来选拔选手，特别是在北美的赛区，所以说呢他也是错过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但实际上他也是很有希望去出战奥运会的。所以说两个人呢也都有着非常扎实的奥运体系拳击啊打下来的技术功底，又是同时的后手拳换拳，但实际上都没有很实的打到。雷蒙德福特呢要想上来单纯靠打一二，确实很难能够抓住福斯特，福斯特的这个脚下太火了，就像装了弹簧一样。距离的控制，福斯特呢现在前手依旧放得很低，而福特呢现在前手也放下来了，一方面呢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他现在也是啊想让自己的前手进攻更多的打出来，所以现在两个人的前手都是非常的低位，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前手侧基本上是属于门户大开，这样的话两个人拼速度拼反应。福特刚才两次敲击虚晃，福斯特呢没有吃，呼呦，漂亮啊，这一波进攻虽然没打到，但是整个两个那个攻防转换很精彩，福特打完了之后立刻压重心，而福斯特呢是后撤之后立刻做反击，高手的对决啊，确实很多的时候，当然这种拳拳到肉的击中感
是拳击比赛当中。

最刺激的，但很多的时候打不中的这个回合，在两个高水平的选手之间也是非常的有看头。鲁宇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个后手，这个前手转身直接加一个抡摆，这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所谓的这个习惯性节奏。如果说福斯特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节奏，或者说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套路是什么呢？不是他的拳法，是每回合锣一响必须得说两句。进入到双方第八回合，福特躲得很漂亮，压重心之后闪过来，但是没有反击。现在的模拟打分给的是福特，还要比福斯特的赢的回合数更多。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罚，因为从比赛的节奏控制上来看呢，福斯特确实还是有优势的。那只能说呢，福特他在大概四到六回合之间啊，有一些反击是比较能够符合某一类的欣赏者他的偏好。漂亮，这一下前手的摆拳反击打中，虽然打得不实啊，但是也打到了。那如果说单看重拳来看的话呢，确实好像福特的击中啊会更多一些，他的重拳使用也会更多。福斯特那边的感觉就是节奏就是不停的啪啪啪啪在点。如果说比喻成冷兵器的话，奥沙西福斯特就好像是这个上下翻飞的双股剑，而雷蒙德福特呢手里面拿着两把金锤。当然说福斯特这个双股剑好像缺少了一些力度，或者说叫双剪吧。假动作之后突然的上步，头部加身体调整角度，福特呢也完全都防住。漂亮，这一下上步速度很快，有明显的击中，造成了对方头部的偏转。福斯特在做假动作，福特打后手重拳，福斯特立刻做后撤，这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僵持。漂亮，福特刚才的这一下也是直接出后手，让福斯特呢有点措手不及，虽然挂了角度，但是角度调整不够大。福特刚才的这个反击啊，但是福斯特呢是用自己的费城壳式防守，让对方的拳头从自己的肩膀上滑过去。福特刚才的这个前手摆拳反击其实挂的力道是十足的，你看福斯特又来两句啊，多少得说俩词儿。其实呢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啊对于对手的一种心理战。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有一些媒体在评论呢，就是认为其实这场比赛带着这个强烈的求战欲望和对于冠军头衔渴望的雷蒙德福特，对于奥沙奇福斯特来说呢，甚至要比一个没有太多斗志的史蒂芬富尔顿要更加的危险。这也就指的是在去年的12月份，当时福斯特呢是击败了史蒂芬富尔顿的那场比赛。很多人认为这场比赛其实雷蒙德福特他要比当时的富尔顿求战欲望更强，而相信呢福斯特他也一定深知这一点，只不过呢就是在赛前的这个口水战是一个惯常的项目，除非呢从选手的个性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犯不上是吧，这是一个惯常的项目。另外再有一个就是给对方去施压，而一旦对手丧失了冷静，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态或者说过于激动的情绪来到擂台上的话，其实就先输了一半。福斯特连续的进攻，福特其实也躲过去了，然后再做贴靠搂抱，让福斯特的进攻没有办法继续，裁判有点看不下去。

了，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有一些，对于双方刚才的这个搂抱啊，显得有点接受不了。那总体上来看呢，今天两个人在场上浪费的时间并不多，并没有出现过多的贴靠在一起。福瑟又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臂展优势，前手刺拳点一下控制距离，一直没有采取主动进攻，再做前手刺拳再点第三下，福特后手做重击还是被躲开，这种距离拉开，福特想直接打后手重击啊，确实命中的可能性不大。而福特呢，他这一个后手拳打过去，福特侧身闪开之后，正常情况下是有空间的，但是福特其实也很聪明，他后手重拳摆过去，随着自己的重心前摇，立刻呢紧紧的贴入对方的身体，这样的话对方的反击没有机会了就。而这也是拳击比赛当中呢对于规则的充分使用。两个人双手都抬起来，随着进入到中近啊，两个人还是得把手都抬起来。福特漂亮的躲闪，一个滑步过来之后后手没有接。嗯，刚才这一下福特的前手摆应该是烧到了，导致呢福特的这个护齿啊有一些松动。漂亮，这个后手拳打得中了，这个后手重击，福特的后手重击打中了。刚才那一下呢，福特的向左外侧去做晃动，并不纯源自于自己脚下的步伐移动，也有福特击中的效果。这应该是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到现在福特打中的最漂亮的一拳。应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真正结结实实的重击啊，很少很少有打到，但是福特刚才那一拳打得相当精彩，抓对方一个角度切换的时机，自己的身体调整方向非常的快，这也是他在摸透奥沙奇福瑟的移动方式之后，先是这是之前那一下啊，让对方产生明显头部位移的前手拳。一会儿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刚才那回合临近尾声的时候那记后手拳的命中。现在进入到第十回合了，进入到比赛的后四分之一。如果说在这场比赛之前啊，奥沙西福斯特对于这个福特的解读和评价，先来看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福特的后手重拳毫不浪费时间，连续的落了三四拳，真正打到内围去做纠缠做绞杀的话呢，相对来说福特会更加的喜欢一些，因为他的后手重击能够发挥出更多的威力来。模拟打分过去的三个回合呢都给了福斯特，福特现在在把福瑟往拳台的边上去顶，同时在挤压他的移动线路。这两回合呢，双方的这种纠缠，特别是这回合纠缠的更多了一些，一个是体能下降，再有一个是双方的距离缩短。漂亮啊，刚才的这个攻防转换，又是福瑟连着打了四五拳，但是呢福特完全防住，两个人呢一个前冲一个做角度躲闪，这个回合下来打中的不多啊，但是攻防转换都很漂亮。福特再把福瑟摁到擂台的围绳边儿，
漂亮，福特刚才又是一个突然间的上步打。

出了一个反击。那他是在顶对方的这种各种的点射，顶住了之后呢，突然间上去抡一下重锤，再次往前扑。这回和福特打得非常的凶，多次把奥沙西福特顶在擂台的边上。现在如果说陷入到拼重拳、拼内围、拼中近距离的话，福特会占据自己的优势，这是他更加擅长的东西。他限制奥沙西福特的脚下移动，然后顶住对方的这种连续的点射之后，重拳的反击，这个时候带来的视觉效果会更好，同时裁判可能也会更加的喜欢。现在呢，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两回合。在前面的十回合的比赛当中呢，两个人确实啊也是打得不相上下。在上一个回合呢，雷蒙德福特几次漂亮的反击都有着清晰的击中，而且呢也多次把奥沙基福斯特逼到擂台的边绳上。感觉第十一回合上来之后，奥沙基福斯特呢自己要率先发力，扭转在上一回合当中出现的被动局面，同时呢也把对手的势头啊要尽量的给压回去。随着比赛的进行，随着双方呢从中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贴靠到内围，双方的这种纠缠搂抱也越来越多。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一串重击打的福特是有反应的，福特现在是靠着擂台的围绳，但是福斯特并没有持续的做追击，给了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刚才其实有自己清晰的直拳打中，刚才这一下呢其实福斯特并没有选择打直拳中路，而是选择了自己后手啊抡大摆。福特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伤口，但是呢现在由于福特的反击在过去两回合当中给福斯特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福斯特呢也不敢啊就那么贸然的上去啊连续着去放开去疯狂的进攻，还是呢要给自己去留一些余地。又是直摆身体的结合，福特的拳路也有变化，连打两个直拳之后，连打两个一之后呢，随后变了一个五。福特又是左右开弓的重拳，最后这一下突然间上步的后手打前手打到，搂住奥沙奇福斯特之后，感觉这一瞬间他有点想报刚才被开局的时候被甩出拳台的一箭之仇一样。第十一回合在双方的这个僵持当中过去，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决胜的一回合当中。其实呢从第一回合打到第十一回合，两个人可能对于自己啊真正的以优势拿下这场比赛的信心都没有100%的把握，所以说最后一回合呢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合，非常重要的三分钟。你看福斯特打完摆拳之后，福特打完摆拳之后，福斯特紧跟着出来的这两拳就是利用自己非常优秀的距离感再加上角度调整能力。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12th and final round. 下面进入到双方的最后一回合较量当中，这场比赛悬念还是非常足的，感觉呢福斯特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这个优势有多大，是否是绝对的存在，还要看裁判最终的打分。第十二回合上来之后，福斯特率先发动进攻，从现在的这个模拟打分上来看，106-103是福斯特占优的。从第七回合开始呢，所有的回合数都给了福斯特。

福特依旧采取自己的反。

0: 拳手。如果再做细分还是不同的，这在比赛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曾经提到过。福特刚才也是突然间把双手抬起来，然后一个上步压进去，再做两侧的摆拳进攻，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他的体能下滑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是长时间的呢在对方的这个节奏控制之下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主动发力啊，打重拳非常的多，刚才这个勾摆的结合，但实际上呢没有打到，其实是空耗体能，感觉现在他的这个前手啊确实前肩会非常的疲劳。反而呢福斯特现在他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依旧显得非常的松弛，而这种松弛感从速度上从节奏的变化上都能够给自己带来优势。福斯特刚才打前手拳做重心下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躲开了对方的后手拳反击。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的时间，现在现场的观众呢也都站起来了，这场比赛是在休斯敦进行的，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他的主场，是他的家乡，所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奥沙奇福斯特呢并没有被主场的氛围和主场的压力所压倒，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比赛风格。当然这场比赛雷蒙德福特给他造成的麻烦是不小的，所以要等一等裁判最后的结果的公布，双方呢都没有能够做到提前终结对手，要等待着在最后时刻看裁判的判罚如何。从整体看下来的感觉呢，就是奥沙奇福斯特赢得没有那么轻松，但是还是有着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比赛的后半程，他的这个打法呀，对于自己的体能的节省，对于对方体能的消耗，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战术目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2 rounds of action here in Houston,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 totals.
0: 来等一下，看看最终的比分。
1: Chris Migliori, 114-114.
0: 哈哈，上来先是一个114平。
1: Javier Alvarez, 118-110.
0: 118-110.
1: Alan Krebs, 116-112.
0: 116-112, 这是一个优势判定。啊，依旧是奥沙奇福斯特。那这样的话呢，三位裁判打分，奥沙奇福斯特是优势判定获胜，击败了雷蒙德福特。这样的话也卫冕了自己的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拳王金腰带。确实呢，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当中，雷蒙德福特是一个不会被轻易打倒的战士，但是奥沙奇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啊，最大限度的削弱了对方的这种反击的能力。那接下来他是会升级挑战沙奎尔史蒂文森，还是打统一战呢？拭目以待吧。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知草玉叶牌灵芝喉头固酒，增强免疫力。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3: Hey guys, we went over the rules in the dressing room. Pleas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4: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 State Farm 竞技场。正在进行的是 WBA 中量级洲际冠军赛，对阵双方的是特洛伊·埃斯利对阵约瑟夫·希克斯。在画面当中呢，身着深蓝色短裤的这是特洛伊·埃斯利，身着橙色和蓝绿色相间短裤的这是约瑟夫·希克斯。这场比赛呢，原本是一场斯科特和希尔茨两个人之间的主赛的一场垫场赛，但是由于之前的有一场垫场赛呢，梅尔卡多因为赛前称重超这个体重超了10磅而被迫取消，所以这场比赛呢成为了最后一场垫场赛，也就是最受大家关注的一场垫场赛。两个人呢也是老对手，两个人的恩怨呢要追溯到东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两个人呢在业余时期呢有过3次交手，希克斯呢赢下了其中的2场。在2020年美国查尔斯湖进行的奥运选拔赛当中，当时呢希克斯是击败了埃斯利，但是呢因为后续呢疫情的原因打乱了资格赛的流程，结果最终呢美国队还是选择让埃斯利代表美国队征战了东京奥运会。这件事呢一直让希克斯是耿耿于怀，成为了他无法解开的心结。所以这场比赛双方再度相遇，赛前火药味就非常足。赛前在双方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提到了关于这个奥运资格竞争的话题。那埃斯利呢表示说想让这些奥运话题彻底了结啊，这场比赛双方能否贡献出让大家比较信服的表现。第一回合双方还是在比较谨慎的试探过程当中，

就是说钟声响起之后，双方还有一些小的口角。画面当中呢是特洛伊·埃斯利，27岁，1998年9月5号呢出生于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他在2017年的世界拳击锦标赛上，当时拿到过铜牌，多次获得美国全国冠军。他2021年正式转职业，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首秀。斯利的摆拳很难够到，只能通过前手刺拳尝试去击打对方的头部。希克斯明显要把整个报价打得更开一些了，他也要从第七回合开始尝试更多反击的机会，因为他现在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特洛伊·埃斯利呢，职业生涯之前的战绩是17胜0负，还没输过。27岁的年龄啊，正值当打之年，在职业拳击手当中算是体能啊状态最为出色的时候。第七回合呢，还是延续着之前第六回合的比赛节奏，双方都在为最后积攒一些体能。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个回合了。好，进入双方的第九回合。洲际冠军赛呢，一共是进行10个回合的比拼。双方一直保持着非常安全的距离。艾斯利呢，他也知道目前自己领先，所以一点都不冒进，稳扎稳打。希克斯也不着急反击。仍然是且战且退。

0: 现场也是响起了嘘声。打到这个阶段，双方还是进行这种慢节奏经济型消耗，现场嘘声四起啊，观众也表达了对于两个人的不满。在主赛之前最后一场电场赛啊，显然没有起到把氛围热起来的这个效果和作用，有十秒双方才有一些换拳。好，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艾斯利还朝着这个希克斯脸上摆了一小拳。这场比赛更像是两个人斗气儿啊，斗气儿的成分呢要比场上的表现要精彩多了，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实时的全迷互动投票，特洛伊阿斯利呢是72%的支持率，因为他能够获胜。这种比赛呢，就算赢的话，也感觉打得特别不爽。希克斯这场比赛打得有点太保守了，从始至终都没有主动出击过。
1: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ola Oliver scores it 92.
0: 97 对 92.
1: Judges Pat Cronin and Alex Marin are in agreement. They both scored the same 96 to 93. All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Troy, the transfer.
0: 这边一致判定，特洛伊阿斯利获得胜利。获得了 WBA 重量级洲际冠军的头衔，再次祝贺他。好的，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

0: 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黑龙江红河谷极寒见智，秘密求真。
0: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7: 敖宝到底有多能？
8: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数千年生生不息，寻百草精华，觅健康之路。知草有灵，跨越时空，惠泽苍生。传统智慧融合现代科技，数字化生产开启智能未来。安慧生物专注保健产品，以科技为先，健康为本，匠心传承灵芝文化，创新探索菌草奥秘，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致力人类健康事业。安慧生物，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的铜牌争夺战，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中国队，穿着白色球衣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各自的半决赛当中失利，进入了今天的铜牌赛。今天获胜的一方将获得亚运会的男足项目的铜牌，失利的一方将获得第四名。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方面的门将位置上依旧是16号李浩，今天的三个中卫是3号刘浩帆、17号贺怡然和5号朱晨杰，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分别是2号胡和涛和23号杨曦，中场的中路有15号队长吴曦和6号徐斌，进攻线上9号张宇宁、10号王玉栋和11号蒯继文同时首发。我们先来看刚开场中国队获得了这一次任意球的机会，中卫把球掉到禁区里边的后点，这个球的落点比较深啊，落地之后直接弹出了底线。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今天首发的是21号穆拉特巴耶夫。今天他们的四个后卫呢，有2号哈米多夫、3号穆尔托佐耶夫、4号里扎库洛夫、14号法伊祖拉耶夫。

中场有11号鲁马耶夫、19号卡里莫夫、13号图尔金别科夫、10号队长乌林博耶夫，两个前锋呢有7号巴赫罗莫夫和17号阿卜杜拉赫莫夫，这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发。他们的这个首发阵容啊，和上一场半决赛对着日本的时候相比，只换了一个人啊，就是锋线上今天这个17号阿卜杜拉赫莫洛夫，今天呢是首发了。其他位置上的队员都是上一场比赛打首发的。而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这两支队伍呢，在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有过碰面。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首发11个人当中，有5名队员在那场比赛当中也是首发，包括门将位置上的穆拉特巴耶夫，后卫线上的哈米多夫、里扎库洛夫，这些队员呢都是曾经在那场和中国队的比赛当中有过登场。中国队方面呢，像李浩、杨曦、胡和涛、徐斌、蒯继文啊，这些队员呢都是打了U23亚洲杯。两支队伍互相的了解还是比较深的啊，除了今年年初的U23亚洲杯的正式比赛当中的相遇之外呢，在9月份亚运会之前，两支队伍还进行了热身赛。那场友谊赛的比赛，中国队是2-0获胜。4号里扎库洛夫，3号是穆尔托佐耶夫，这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这个队伍当中啊比较固定的一对中卫的组合。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阿克罗莫夫把球扣回来，打门，守门员用脚挡出，手还没有解决出去啊！主裁判的哨子跟得慢了一些。其实刚才呢，在第一下直传的时候，巴赫罗莫夫感觉越位的嫌疑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第一助理裁判员呢，也可能是举旗稍微的晚了一些。虽然是延迟举旗，要让进攻方把一次进攻完成之后再举旗，虽然是这样的要求，但是像这样的过于明显的越位啊，其实助理裁判举旗应该更果断。

张玉宁争到第一点，中国队看看有起脚的机会，打门射门脱手，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的第一脚射门，射正了门框，造成门将脱手，中国队前场的界外球。刚才这个球王一栋打的质量还不错，虽然角度比较正，但是因为发力充分，所以这个球守门不太好拿。王一栋刘浩帆贺一然再来看一下王玉龙刚才这脚打门，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没有贴近他来封堵他射门的线路，所以给了他一个起脚的机会。中队把球断了下来，乌兹别克斯坦队又抢断，想要往我们的内部空当里头打，杨希的这个回防的线路选择非常好啊。武器给一个直线，守门员出来了。中队呢今天等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反击的机会，因为我们这个五三二的阵型啊基本上还是守强于攻的，如果在五三二的体系当中呢，先把对方的进攻给守下来，在反击的时候如果能把握住机会，这就是这一套阵型站位的一个设计初衷。当然呢五三二这个体系只是在防守当中的落位，进攻的时候两个边翼位上去可能形成三四三，它不是一个只守不攻的阵型。好球，中队有机会打门，漂亮！我们正在说这个事儿，他不是只守不攻，他的变化在哪儿呢？阵眼在哪儿呢？就是两侧的边翼位，好像场上中队用实际行动在为我们刚才的这一番解释。

在做这个实战的沙盘推演啊，就是我们的左边一位胡和涛，刚才攻上去之后，从他脚底下和中路的队友做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形成了机会。我们看胡和涛拿球向前横传，这个球啊，感觉上啊，中路的这个队友啊，蒯吉文应该不是有意识的要给他第一时间传回来，似乎看起来更像是蒯吉文他往前一停的时候，球停得有点大，有点远。但是哎，咱们论技不论心啊，咱一看这个球反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撞墙式配合的效果。最后呢，胡和涛正好拿到球，这就形成了一个撞墙式的二过一，把对方这个中后卫给过去了。之后胡和涛形成了一个面向对方球门身体完全打开能有这样的一个射门机会，他用自己并不是主角的那只脚，用右脚把球打进啊，这样的话中国队1-0领先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反过来再说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意思啊，中国队这个532的体系设计初衷呢，就是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能够抓住反击的机会，但是呢这个阵型是守强于攻，而不是只守不攻，他的阵眼就在于两侧的边翼位能不能够有机会上去。他这个五个后卫体系当中的三个中卫啊是密集在中路防守，但是左右两侧的边翼位如果有机会能够上去的话，阵型会推演成3-4-3，这个攻击性就非常强了。当然呢，这只是阵型在变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理想状况，还得看对方对于我们这个阵型变化的限制。但是刚才这一次啊，真是在现实当中给我们上演了一个教科书一般的战例啊，就是边翼位上前助攻，会对对方的四后卫体系造成了冲击。现在呢，中国队是1-0领先。凯达罗夫，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主帅，吴奇，好球啊！这球卸的不错。吴奇这个球呢，是给到了内部的空档里面，给了一个很大的提前量。在半决赛对阵日本队的比赛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队都把东道主日本队踢得很狼狈，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向前纵向的冲击这种打法确实是非常奏效，而且呢也非常适合他们队员的这种特点。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都是体能充沛，冲击力强，速度快，向前的这个意识很强，而且呢中场有几个可以拿球出球的点，所以呢能够源源不断的向前纵向的送出这种直传球。看看这一次乌兹别克斯坦队打门，球进了，越位越位啊！这一次呢助理裁判的旗子举得很及时，主裁判也迅速的鸣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种进攻啊，就是我们说的他纵向向前的这种能力很强，半决赛日本队就吃了很多苦头。我们看一下啊，这一次确实啊这个越位也是比较明显，但是呢中国队这个五后卫体系当中啊，边翼位跟边中卫之间的内部空当其实也是比较容易让对方把握的，这是这个阵型固有的短板。犯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员呢是中后卫四号里扎库洛夫的犯规。

好球，准备这个球，看看身后有空当，自己来了。这个球呢，要不就早传，因为身后的队友已经跑出这个非常好的外线的空当。王玉栋刚才呢，在第一时间他可能没想再往外线传球了，可能就是等着，自己外线这个队友一跑位，对方的后卫如果被带走的话，稍微闪出一个空当，自己就能射门。但是对方这个中后卫呢，刚才还挺机灵的啊，没有被中国队外线跑位。

0: 的队员带走，所以王玉栋这个初始的设计啊，一下就没有变成现实，所以只好自己打门，因为对方没有动，所以射门的角度不好。乌林博耶夫，19号是卡里莫夫，倒三角传回来，再往后点传的时候，守门员李浩啊，是先是一拳把球打出了禁区。外围直接打远射了，中队现在是在耐心的防守，同时等待反击的机会。这样的密集站位，再加上守门员的控制范围比较大，所以乌兹别克斯坦队空间小的情况之下，不太容易找到机会，除非啊我们的防守出现错误。这是刚才他们在内部完成的一个直传斜插，再往后点传的时候，守门员已经控制了这个球的落点。刘浩帆，吴和涛，依旧还是这一侧的内部的空档，乌林博耶夫。乌兹别克斯坦队就始终就摆明了，我就打你这边，四个队员在这儿形成了一个小的集团。19号卡里莫夫，好球啊！这是回到禁区里边防守的蒯继文，把球解围出去啊，他是涵盖了刚才咱们在右侧内部的这个空档，我们的边翼卫和边中卫都已经扑出去了，身后出现一个空档，但是蒯继文回来了。蒯继文呢，今天防守当中必须覆盖中场的右边路，他得回来。防守的时候是一个5-3-2的站位，吴曦是中场靠左，徐斌居中，蒯继文是中场靠右。张玉宁敲回来，徐斌、吴曦、胡和涛啊，这个球传过来的力量有点大。就在外围要打远射，这个球在门前弹地之后，似乎是线路稍微有些改变，还是形成了威胁的。应该是中后卫3号穆尔托佐耶夫在外围突然的一脚起脚。中队的守门员李浩把这个球给扑了出去，这球落地之后，你看线路的变化稍微有些诡异。
1: 来了，
0: 乌兹别克斯坦队呢，这个右路的传中在禁区里边获得了射门的机会，但是19号卡里莫夫他的打门打偏了。这段时间乌兹别克斯坦队给予中队的防守压力非常的大啊，他们的进攻基本上把中队压制在了我们的防守三区。但是刚才呢，中队进球的那个场景其实也不是在场上控球有优势的情况之下取得的。看射门的次数，中国队四脚射门有3脚打正，乌兹别克斯坦队射门次数比我们多，7脚射门，但是2脚打正。就这个比赛啊，有海量的数据，哪些数据对于实际拿下比赛是有帮助的？其实呢，每个数据的权重是不一样。吴曦

中磊现在在对方持球的时候落位，成为一个五三二的站位。乌林博耶夫转，球速太慢。鲁马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呢，无论是选择从自己的左路还是从右路进攻，他在局部都会集中至少四个人，形成一个局部的小组的团队，这个人数呢力争能够获得优势。我们看他现在在左边也是四个人，传中球没有过我们中卫的顶，守门员这个球呢直接给了中国队的队员胡和涛。哎，这个球胡和涛应该拿呀，他不能再让了，这个球自己拿是对的，其实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啊，通过张玉宁的积极的上抢，使得对方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呢大脚的踢向中圈，但是直接踢给了我们的队员。如果刚才胡和涛能够把球拿住，等张玉宁再跑位再给他的话，那会是个好机会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控球，球丢了，中国队这个球呢也是出的有点犹豫，到底是给谁，是往回传呢还是往前去推进，有点犹豫，脚下也是拿球太多丢掉。徐斌法伊祖拉耶夫，乌林博耶夫再传后点，后点要保护好。杨希在这个防守的位置上啊，他在球的落点，所以呢，对方如果想抢到这个落点，就会受到干扰，跳起来不能在最舒服的位置顶到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十一号鲁马耶夫虽然顶到了这个球，但是就是因为杨希在这个落点的下方在干扰他，所以他这个动作做的不实。双方队员搂抱在一起，缠抱在一起，主裁判迅速地跑向事发地点，向中国队的中后卫贺一然出示了黄牌。因为这个球呢先上手去拉拽对方的是贺一然。双方的也教练组啊都开始向主裁判施加压力，主裁判呢应该也在等着视频裁判给自己的一些提醒。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个球，上手搂抱的贺一然肯定是有上手搂抱，因为他是怕对方突破自己这个点之后啊，双方队员纠缠在一起。我们看身后中国队主教练安东尼奥是大声的吆喝啊，想提醒裁判组注意。主裁判呢是看到了贺一然的这个阻挡的动作，所以呢向贺一然出示了黄牌，应该是也要向中国队教练组当中的助理教练出示黄牌。因为刚才贺一然扑上去那一下没有把那个点的球处理掉，然后对方呢马上又会形成一个反切，如果让

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从自己身旁抹过去，反切成功的话，自己所在的这个身后的空档啊，队友一时之间来不及补，所以呢，赫伊然是选择了一个战术犯规，伸手阻拦了对方的七号巴赫罗莫夫。但是年轻人嘛，大家都这个血气方刚啊，在这个手臂互相缠绕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是出现了一些推搡。哎，这个牌还是给了主教练安东尼奥吗？中磊刚才呢是中后卫贺一然吃了一张黄牌，然后教练组当中字幕显示是给了主教练安东尼奥一张黄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七号巴克罗莫夫虽然在空档里边拿到了球，但是因为他是侧背后的面向球门，所以没有获得好的射门的机会。但是刚才这个任意球发出来的时候，中队的注意力啊没有百分百的集中。巴克罗莫夫是突然前插，队友的球应声而到，他拿到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后卫才开始往回追。上半场的比赛呢踢到了40分钟，整场比分呢是中国队1-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稍微有一些急躁，刚才也是伸手推了一把王一栋，应该是对方的队长十号乌林博耶夫。张玉宁巴克罗莫夫，乌林博耶夫转一下在一侧再传中，危险，球还没出界，中队的防守众志成城把球解围出去。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这个时候呢也是中队在上半场的体能的低谷期，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整体防守做好，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期啊。外围打远射打在了身上，乌林博耶夫巴克罗莫夫再传，这段时间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是看到了机会，所以他的进攻呢是一波高过一波，一浪高过一浪。而上半场的比赛剩下时间不多，这个时间啊其实对整场比赛来讲非常的关键。中队这段时间要咬咬牙，好球，杨希的防守猜得很准，对于对方接下来要往哪条线路走猜得很准。乌林博耶夫巴克罗莫夫再往里渗透打门球进，这个球要一会儿再看一看啊，助理裁判那边没有举旗，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刚才反复的在说这段时间他们看到了进球的机会，所以呢他们的进攻是受到了鼓舞，一浪高过一浪。这五分钟如果中国队能够守下来的话，进入中场休息对于整场比赛是有决定性的这个帮助的。当然呢现在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由七号巴克罗莫夫把比分扳平了，我们看看这个球还确实是不越位，因为胡和涛跟在他后边，还是打到这个内部空档，还是这儿。这是19号卡里莫夫送出的直传，七号巴克罗莫夫把球打进，1-1。因为刚才胡和涛跟在他后边，所以呢他并不越位。巴克罗莫夫啊，在半决赛对着日本的比赛当中，开场8分钟，也就是他打进了一个进球，球队领先了80分钟，最后关头才被日本队追平。刚才那段时间确实能够眼看得乌兹别克斯坦队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攻势过来了，因为他们也想在上半场啊。

0: 趁着中国队体能进入低谷期的时候，争取能把比分追平。如果是带着0-1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的话，下半场上来这个战术部署又是另外一种状态。他们现在至少是短时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斯坦队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啊，现在上半场的比赛还有一些时间，中队呢还要继续的咬紧牙关，就说啊要止损，虽然对方是追平了，但是不能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再出问题。这个球应该在飞行的途中已经出了底线。上场的伤停补时是2分钟时间，现在呢45分钟时间已经踢满了，进入了伤停补时，比分现在是1-1。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次在身后起跳的时候撞人了，19号卡里莫夫。撞倒了会计文。补席掉后点，头球往里摆渡，乌兹别克斯坦队沿着内部的空当直传，传进来打门，哎呦，危险呐，危险啊！中队刚才回退的不是足够的及时，中场线这条线没有布置完整，后防线的站位呢也还没有布置完整。因为刚才啊，中队前场任意球的时候，在后点头球摆渡的就是中后卫朱晨杰，所以朱晨杰呢在回退的时候还没有及时的到自己的防守位置上，险些对方就是从他身后这个空当啊把这球塞进来，险些打进。这个球裁判判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犯规，11号鲁马耶夫踢倒了杨希。这个时候上半场的比赛应该也没有什么时间了。好，这个任意球也没有让中队再发出来，上半场的比赛就此结束。在上半场的中队是率先破门，乌兹别克斯坦队是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将场上比分扳成了1-1。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赛的下半场较量。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9: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0: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6: 观众朋友们，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也开始了。下半场呢，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穿着白色球衣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从右往左攻。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1。中国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是做了两处人员的调整，中国队换上了13号莫塔利弗和14号伊木兰。撤下了首发的队长吴曦和11号蒯继文。看起来呢，中队的主帅安东尼奥还是希望中队在场上的这个对抗硬度更高一些。换上来的穆塔利夫和伊木兰都是中场的队员。蒯继文他是一个进攻的组织者这种类型的球员，他是一个传球手，所以呢在防守的时候，尤其是这个532的防守体系，需要蒯继文回来在中场覆盖中场线的右边路，这个需要防守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来完成这个任务。而今天的比赛呢和打泰国的时候不一样，今天的比赛中队进攻的机会不多，蒯继文呢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他大量的时间要用在防守，用在覆盖，用在拼抢上，所以呢现在是用穆塔利夫上场站在了这个位置。伊木兰换下吴曦，吴曦这个老队长啊，确实岁数也不小了，连着踢了很多场亚运会的比赛，现在在铜牌战当中面对着非常年轻冲击力比较强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可能踢了半场，现在用更年轻的体能更好的伊木兰把他换下，这也是寄希望于中场的对抗的强度啊继续保持住啊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看这两个调整有什么样的效果。

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呢，暂时是还没有换人的。穆塔利佛啊，这就是刚刚登场的穆塔利佛，他的身体对抗的这个能力啊，肯定是要更强一些，在中场的硬度必须要保持住。哎呦，这一下两个中国队队员应该是撞在了一起，两个人都受伤了。主裁判示意队医赶紧进场来看一下，这是两个中国队的队员撞在了一起。哦呦，这下是头碰头啊！比赛恢复，哎，这个球对方没有停好，张玉宁把球拿到，进到禁区里边，把球留回来，还有机会，王一栋打门，王一栋这个小角度射门打的质量还不错，守门员把球拖出横梁，中卫获得了角球。这是下半场上来之后中国队的第一次角球。球发到了前点，前点没有我们的队友。卡里莫夫，这个球抢得漂亮，没犯规。穆塔利佛转向另外一侧，杨希，张玉宁，哎，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自己在横传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徐斌，是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失误的这个传球啊，他自己在那个位置上接应了这个队友啊，个人的拼抢很强悍，十四号法耶祖拉耶夫让中队在那个局部愣是没有把球给摘出来。又要打远射，二号哈米多夫，哈米多夫刚才这个球打得有一点着急，所以主教练海达罗夫呢是在提醒他就别着急，刚才那个球机会也不是特别好，打的也质量不高。张玉宁啊，这球停得不错，王一东，王一东自己往前趟，这个维斯坦队回防的人还挺多的，王一东打门，哇，一个世界波呀，中国队再次超出比分，53分钟，王玉栋啊，这个球他周围其实接应的队友不多，只有一个人。按说啊，刚才那次进攻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回退的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绝对的人数优势，但是王玉栋呢是利用个人的能力把这个球打进了对方球门的上角。这个球张玉宁停下来，然后穆塔利夫向前交给王玉栋。你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是五个队员都回防到位，中国队的接应点其实只有穆塔利夫一个点。按说啊，刚才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得分机会，但是个人能力。

这在刚才这次进攻当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王玉东观察了一下之后，用右脚的内侧踢出一个精准的弧线球，飞向大门的后脚。这个球守门员已经侧扑到了极限。穆拉特巴耶夫虽然手指尖拨到了皮球，但是无法阻止皮球入网。中队今天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下半场开始时间不长啊，王玉东为中队再次超出比分。这个球呢是张玉宁在支点位置上扛下了第一个对抗，把这个球停下来，然后分出来。穆塔利夫将球交给王玉东，获得了机会。张玉宁，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过来防守的是中后卫穆尔托佐耶夫。中队现在又领先了啊，2-1。卡里莫夫，鲁马耶夫，这球杨希的防守还是选位得当啊。杨希呢在防守当中啊，对于对方进攻的线路预判是做得相当好，上半场就有过一次，提前预判对方的传球路线，提前伸脚。在防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侧是4个人。我们上半场已经说了，乌兹别克无论是从自己的左路还是右路进攻呢，都会在局部形成4个人的这个进攻的小团队。好球！这个球中后卫补过来之后，给对方一个非常强硬的身体对抗，把对方挤开了，没有让对方完成射门。比赛踢了一个小时了，中国队是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名古亚运会男子足球的铜牌争夺战的比赛。中国队呢，上一次进入亚运会的足球项目的4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那届比赛中国队最终呢是在铜牌争夺战当中2-0击败了东道主泰国队啊，是获得了铜牌。不过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时这个亚运会的足球比赛还不限制参赛的年龄，是在进入到新世纪之后，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被限制在23岁以下。这个球在第一落点上头，乌兹别克斯坦的队员没有拿到，中队守门员李浩将球没收。张玉宁啊，第一下对抗成功，把球分出来了。外线伊木兰上了，王玉栋，王玉栋挑张玉宁有机会，大门，哎，这球打在立柱上了，可惜啊，差点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这一个进攻的机会打在立柱上，和上一次王玉栋的进球啊，整个进攻的关键点就在于作为我们支点前锋的张玉宁能够扛住对方中后卫的第一次对抗，能够把这个后场过来的长传低点能够停下来。一旦停下来，接下来就有机会，这两次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张玉宁啊，在这支亚运男足球队包括我们的成年男足国家队当中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非常的关键的。中队又来了，在横传，这一次呢传的一个地滚球，我们只有在后点有一个点，所以没有拿到。穆塔利夫在对抗当中是铲球犯规，吃到黄牌。

中国队又准备换两个人，乌兹别克斯坦这边也要换人了。中国队就是要撤下张玉宁啊，张玉宁在前面的六十多分钟时间比赛当中，他总是需要去在本队进攻的第一传的时候，他要去扛那个第一下对抗，他要去把这个第一落点控制住，所以他的身体消耗是比较大的。中国队呢换上另外一个冲击型的前锋拜赫拉姆，另外呢向云旺也上了。张玉宁在下场之前的最后一个射门啊，是打在了球门立柱上，很可惜。这脚射门，守门员扑球脱手，后卫回来解围。刚才这个球啊，李浩在喊着自己中前场的队友，对对方要准备射门这个意图啊，应该要更警醒一些，不要让对方这样在外围射门。麦克拉莫，他也是一个身体对抗的这个比较有优势的队员。现在呢，中队两前锋是拜赫拉姆和向云旺。球门球，我们看啊，刚才确实中队呢，除了拜赫拉姆横向过来有一个干扰之外，正面防守的穆塔利夫留给对方的三号穆尔托佐耶夫的空间太大了啊，没有及时的往上去迎这一步。这还是刚才张玉宁的射门，张玉宁把这个球脚尖一拨，很可惜打在了立柱上。在首发的对抗方面，怀继文、吴曦，这就是中国队的教练组预设的本场比赛有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然后让他们俩上。哎，看看啊，嘿，这个球有一个中国队队员呢受伤倒在禁区里头，一直没有起来，裁判一直也没给哨，比赛也没停。绍迪波耶夫，哎，你看又是穆塔利夫跟杨希在这一侧形成了二防一的成功。主裁判呢先是又把界外球球权判给了乌兹别克斯坦，但是这就引起了中国队的相当不满的这个表达。确实啊，我们的替补热身队员就在这条边线的外边看得清清楚楚，主裁判一看啊，确实情况不对，马上也是做出了改判，把球权判给了我们。鲁马耶夫这球往内部空档里塞，中后卫先解围出来，朱晨杰做得不错。绍迪波耶夫，哈米多夫，哈利莫夫，中间赶紧哎横移过来保护伊布兰啊。哎，这次呢向云旺也是提前预判了对方有可能的传球线路，先移动过去把球给抢下来了。这也是向云旺的特点啊，他是一个踢球非常有灵气的队员，中国要踢得更为聪明一些。现在比分落后，比赛时间剩下的越来越少，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呢队员踢得有点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更为智慧的方法去应对。当然呢，我们通过几个换人之后，这个场上首先啊硬件方面的对抗是不缺的，伊姆兰、穆塔利夫、拜赫拉姆这几个队员上来之后都有体能，有体力有体能，这种对抗首先不能吃亏，不能吃亏，然后呢踢得更聪明，因为比分对方落后啊，对方着急啊，咱们不着急。哎呦，这个乌林博耶夫刚吃了一张黄牌，这嘴里还是要控制一下，还是要控制一下。

因为他刚才呢在吃到黄牌之后好像还说了点不该说的，杨希也是这意思，杨希向主裁判说你管不管，你到底管不管他骂你。武林伯耶夫啊，他还是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他是刚是因为态度比较激烈吃到黄牌，吃到黄牌之后呢在嘴里还没停，看看中国队的这个任意球，现在呢在对方的情绪出现波动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很好的利用场上的形势和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有意的设计来让对方更急躁。足球比赛嘛，就是既要在场上拼身体拼技术，你还得拼脑子呢。好球，这球先解围掉。这个球，伊木兰的意思呢也是，哎，他怎么球还没出界就拿手抱起来了？其实呢，主裁判这个时候说稍等一下，这个界外球等会儿再发，因为乌兹别克斯坦要换人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换人，而且是一个双换人，要撤下19号卡里莫夫。换上16号列伊莫夫。另外呢应该是把这个2号哈米多夫也给换下来，换上22号伊布莱莫夫。乌兹别克斯坦呢到目前为止是换了3个人，中队是换了4个。哎，中国队队员这个时候就适当的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你不是着急吗？那就再急一点吧。比赛踢了76分半，本场比分呢是中国队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两支队伍在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有过碰面，当时0-0，踢满120分钟，点球大战，中国队4-2淘汰对方进军4强。最后呢，中国队是拿到了那一届的 U23 亚洲杯的亚军。在今年亚运会前9月份的时候，两队还进行了一场友谊赛，那场比赛呢，中国队也是2-0获胜。当有机会出现的时候，上抢了一下，一定要干脆要果断。贝克拉姆刚才差一点儿，哎，就把对方这个红传球给断了。犯规，伊木兰最后踢倒了乌林博耶夫。裁判看到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刚刚换上来的16号列伊莫夫在背后推人的行为啊，向他提出了口头的劝诫。这任意球掉进来，后点扫向门前，但是两个队员在后点好像互相有点干扰，最后这个球直接踢出了底线，中队的球门球。刚才这个球其实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好多队员他往前插的这一下都有越位的这个嫌疑了，当然他后插上触球的这个队员并不越位。23号绍利博耶夫

0: 没吧，
1: 把球护住，这球分到边路，穆塔利弗往里传，伊姆兰好球啊，伊姆兰很冷静，再给向右啊，领进去倒在了地上，跟上这脚射门，对方是先把球踢出来，裁判判了进攻犯规啊，判了进攻犯规，这个球是判的向右望的进攻犯规吗？但是呢，你看刚才伊布兰那一下，在对方的这个三个人成包围圈的这个状态之下，在这种防守的态势下，他还很冷静，能够把球停下来，原地完成了个人的转身，而不是呢在对方这种包围的压力之下把球横传或者回传，那就是这一个人原地的转身，看起来就是一个最小的技术动作，可能业余的足球爱好者都能够完成的动作，但在这样的亚运会级别的比赛当中啊，局部能够做出来，在这种高压力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出来，就可见队员的比赛智慧非常高。你别看就是这么一小的一个动作啊，它不是把球传出去，而是原地形成了转身。在比赛当中，如果我们这样的细微的场景能够更多一些的话，慢慢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向前的这种机会就多了，这都是微小的这个变量啊，一点一滴的小的变量积累起来形成一个优势，小的优势形成积累起来就形成一个更大一点的优势，逐渐的累积，最后形成进球。失误，中路把球断下来，向右望，向右望往对方的身后传啊！这一次呢，因为进点只有拜克拉姆一个人，所以拿不到。比赛已经踢到了81分半，中国队的是2-1领先于乌兹别克斯坦。乌林博耶夫不停的完成边路传中，中国队。在目前为止的防空还没有出太大的问题，伊姆兰差一点过顶，向右望，拜克拉姆，徐斌，伊姆兰，这个球中队把球断了，拜克拉莫在外围打远射，小球，中队守门员李浩把对方的正面的这脚射门给挡了出来，打门的又是7号巴赫罗莫夫，这脚球发力还非常充分，吃的部位很准，这个球在飞行途中几乎没有旋转。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角球，中队到目前为止的防空啊一直做得不错，向右望，这球能不能给出来，鲁马耶夫，现在呢大家的体能消耗的都不小，但是呢还是要把防守的阵型先布好，这个时候需要咬牙的时候啊，乌林博耶夫中间上的要快一点啊，下到底线横传再打门，这一脚打飞了。

当然呢，第一下的时候就越位，就是两个助理裁判呢，今天一直是秉承着延迟举旗的这样的原则，但是呢，比赛踢到现在80多分钟啊，队员多回追一次，体能的消耗都会多加一分，所以呢，你这个越晚一秒钟举旗，大家都还要在这个100%的这个投入的情况之下再去做一次动作。所以呢，这不是我们坐在场边上看球觉得晚一秒就晚一秒吧，不是这样的。因为助理裁判那边没举旗，场上比赛就在正常进行啊，这防守球员就得拼尽全力去做这个回追的动作。明知道是越位了，但是这个旗子一直没举起来，大家心里都一直是这个心一直提在嗓子眼儿。刚才呢确实应该也是个越位，但是助理裁判那个旗子举的还是晚。三角的回传没有机会，好球，贝克拉莫。现在呢，在反击当中，中卫是只有项羽旺和贝克拉姆两个人。现在主要还是要把防守这个架子搭稳，先把这个架子搭稳。因为比分是我们领先，要说着急呢，着急的是对方。

队沿着中路往里走，乌林博耶夫自己要打门了。哦，这解围没踢远，自己这个犯的错误自己去弥补了。胡国涛，小明啊，刚才这下没踢远啊，给对方架好了炮台啊，还好胡国涛迅速的上去用身体封堵了对方的这脚射门，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减少，还是要减少，也比赛最后关头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要把这个十号乌林博耶夫换下，换上十八号布尔蒙约诺夫。

0: Substitution for Uzbekistan. Player number 10, Wimboy Mukhamadi, is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18, Ulmanjona Oyev.
1: 中队呢是此前换了四个人，现在把队长徐斌换下，换上彭笑啊，最后时刻要再加一个防守球员，换上中后卫彭笑。队长秀彪呢带到了朱晨杰的左臂上。今天的中队场上是先后队长秀彪在四个队员之间进行了传递，首发队长吴曦，下半场上来的张宇宁，之后张宇宁被换下，之后是徐斌现在被换下，队长秀彪带到了朱晨杰的左臂上。

两队右路直接选择了打门，再补射，哇，哎呀，陆队在门线上解围啊！已经89分钟了，这比赛，咬紧牙关，小伙子们。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18号库尔蒙约诺索。库兹别克斯坦队距离进球刚才就差了几公分啊，一漏进到禁区里边摆过来打门不射球进了。库兹别克斯坦队这个球应该越位了，我们注意到这个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助理裁判那边举旗了，旗子高高的上扬，这是一个越位旗式，进球应该无效。库兹别克斯坦队队员们在庆祝完之后发现可能是情况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过刚才这连续两次他们的进攻机会确实是非常接近于破门了，上一个呢是在门线上被中国队的后卫解围，这一下射门守门员扑出来之后门前补射进球，但是裁判判了越位。我们看一下啊，这是18号库尔蒙约诺夫一漏一扣打门扑出来，这个球到底是23号绍迪博耶夫打的还是18号沃尔蒙约诺夫打的？哎，这个时候呢有视频裁判组正在回看，今天的视频裁判员呢是来自韩国的金宇成，库兹别克斯坦的队员呢在等待着最后结果的判定。要说啊，这个23号绍迪博耶夫应该不越位，比赛呢进入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4分钟，大家都在等待着最后的判定，这是一个紧张的时刻。看主裁判图安亚辛，好，进球有效，最后判的进球有效，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是在比赛的最后关头由23号绍迪博耶夫追平了比分2-2，不过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进球之前的那一次机会其实也差点破门了，中队是先防住了对方的一次有威胁的射门，在门线上解围出来，这一次呢是如果确定是由23号绍迪博耶夫把球打进的话，他应该是不越位。这样的话，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水平线，2-2。这个时候，这张黄牌应该才是给的主教练安东尼奥吧？之前上半场那张黄牌可能给的是他的助手。这样的话，双方来到了2-2的同一水平线，按照亚运会男足比赛的规则呢，3-4名的铜牌赛啊，如果90分钟打平是没有加时赛的，双方将直接互射点球。现在看看这个比赛最后关头，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这个扳平比分的进球之后士气大振，中国队还是要把最后这一点点时间要站好位置做好防守。球还没解围出去，好球啊，好球啊，杨希！看一下啊，刚才这脚射门其实啊，应该两个前面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队应该都没越位，不管是18号绍尔蒙约诺夫还是23号绍迪波耶夫啊，应该两个人都没越位。中队最后时刻这个防守压力确实太大，连续短时间内对方两个有威胁的射门，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啊，按照亚运会的足球比赛的规则，三四名的铜牌赛比赛是没有加时赛的，如果九十分钟战平，双方将直接互射点球。现在这个比赛随时都会结束。朱晨杰，杨曦，假动作，杨曦看看右路传中，中国队还有没有机会呢？乌兹别克斯坦队上一场半决赛就踢满了120分钟，又踢到了点球大战，他们会再迎来连续第二个点球大战吗？比赛的4分钟伤停补时的时间已经踢满，而且呢现在已经多了将近1分钟啊，因为比赛伤停补时给的是最少需要补足的时间，之后再加的时间是要场上裁判组，尤其是主裁判再酌情再给。斯坦队还有一次进攻，穆塔利夫解围，裁判还在给时间。穆塔利夫这个球有机会，他给了一个直线，麦克拉莫对方解围球没有踢出去，还在界内，麦克拉莫在等待队友上来，如果没上来人的话，贸然传到中路去，球权就丢了，大家都有点跑不动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要吃牌了，应该是要吃牌了，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拉人的犯规。三号刘浩帆，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这个选择是比较明智的，吃牌是肯定会吃到的，但是也不能让对方这个快攻打成了。裁判员呢还在给时间，已经在4分钟的基础上多补了2分半。这个球太靠近门将了，中队守门员李浩把球直接拿到，这样的话比赛常规时间应该已经结束了啊，在铜牌赛的比赛当中，双方将90分钟战平的情况之下直接互射点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在连续2场亚运会的比赛当中，都遇到了点球大战。哦，中国队的拜赫拉姆也在比赛90分钟结束之后还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乌兹别克斯坦队16号列伊莫夫是第一个来主罚的队员。中队的守门员李浩，这个时刻呢，李浩刚才提醒过自己的兄弟们到点球大战了，就完全相信自己的临场判断，把其他的一切杂念都排除掉，投入进去，你就会享受这个过程，而一旦享受过程，结果往往不会太糟。我们看看啊，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一个点球被扑出去了，被扑出去了，我们说什么来着，笑容是这个时刻最强大的武器。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个点球没有进，16号列伊莫夫他主罚的这个点球呢，首先是方向让李浩猜到了，另外他这个点球是压在地面上，角度不是特别刁，球速也没有特别快，所以李浩能够侧扑下来，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我们看看中国队接下来这个点球，中国队也是让中后卫先踢，刘浩帆刘浩帆助跑大门，这个球也被扑出来了，同样的对方的守门员也是猜对了方向，刘浩帆打了一个半高球，双方的头一个出来主罚的两个人都没进啊！你看乌兹别克斯坦的布拉特巴耶夫呢，他提前已经开始向自己的左手边移动，他就是堵这一边，刘浩帆呢正好把球都推到了他的左手边，

前面的出来的队员都没踢进。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第二个主罚队员也是中后卫穆尔托佐耶夫，三号穆尔托佐耶夫主罚打门，这个球啊，李浩又猜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穆尔托佐耶夫罚的质量非常高，点球的质量高，这球球速快，压得低平，守门员即使猜对方向也很难把重心完全压到地面上把这球挡出去。中队的现在的场上队长朱晨杰来主罚点球，他是中队第二个出场的队员。那特巴耶夫在干扰着我们队员的注意力，看看朱晨杰打门球进。朱晨杰呢一直低着头在自己盘算着接下来要踢的角度和方向，所以呢没有受到对方守门员动作的干扰。这个时候就是相信自己临场判断，然后集中全部注意力，把意念都集中在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动作上，这样的话就能够排除掉外界的干扰。一方面呢是排除掉对方守门员对我们主罚队员的干扰，另外一方面也是自己的杂念排除掉之后，自己动作做的会更精准。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三个出来主罚的队员是在常规时间的最后关头为球队扳平比分的23号绍迪博耶夫。绍迪博耶夫是他们第三个主罚的队员。主罚打门又被扑了出来，又被李浩扑了出来。李浩今天一右一左已经扑出对方两个了。乌兹别克斯坦队前面三个队员有两个把点球射失，这还不是自己踢偏的，都是被守门员给扑了出来，这个给对方接下来主罚队员的心理压力太大。看看中队第三个主罚的队员，中队应该是七号项于旺。看看中国队第三个主罚的向云旺，主裁判是提醒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守门员穆拉特巴耶夫要留在门线上啊。看看向云旺助跑打门球进了，这样的话前三轮中队是2-1，点球大战暂时领先。双方进入了第四轮，希望小伙子们记得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笑容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李浩呢在前面三个点球当中已经扑出来两个了，李浩始终没有着急，他始终在微笑啊。乌兹别克斯坦的接下来是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也准备拿起微笑这个武器，也都是心理战的一部分。18号乌尔蒙约诺夫助跑打门啊，他这个球打的质量也非常高。李浩虽然猜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的线路比较高，所以很难突出。乌尔蒙约诺夫看来也找到了微笑这个武器，对自己将主罚的这个球的线路还是很有信心啊。看看中队第四个主罚的队员是伊木兰，

看看伊木兰啊，他是中队第四个出来主罚的队员。伊木兰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球呢，对方的守门员还是提前做预判，然后提前移动。这次呢，他是猜对了方向，但是伊木兰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势大力沉，直接轰进了球门。这样的话，前面四轮点球大战，中国队是3-2领先。伊木兰这个球就是把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动作想好，想好了之后，果断的执行它。李浩说来往这边踢，巴赫罗莫夫说是往那边吗？两个人都是其实是在对对方形成干扰。打门啊，这一次呢巴赫罗莫夫是助跑的节奏有一个变化，然后把球推向了李浩的反手边，推向了守门员的左手边。中国队第五个主罚的队员，接下来看看中国队这个球要踢进的话，比赛就将结束，中国队就将时隔28年再次拿到亚运会男足项目的奖牌。这个任务啊，是交给了21号彭笑。彭笑有一个终结比赛的机会，这个点球踢进，中国队将获得比赛的胜利。看看彭笑打门。球进了，球进了！通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是4-3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中国队是通过点球大战获胜，拿到了亚运会的铜牌。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亚运会的男子足球的铜牌战比赛，以中国队获胜拿到亚运会的男足铜牌而告终，恭喜中国队！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9797，4006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余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余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余超球票就上余赛快办小程序。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也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活药茶，专门治疗胸闷。

0: 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中华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秀。
15: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为您带来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跳马的比赛。现在是中国队的杜思雨第一跳。
16: 电子后手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难度动作。
15: 这一次跳马项目的奖牌争夺，除了中国队杜思雨以外呢，还有2位选手，包括像韩国队的名将吕瑞静和朝鲜队的安昌玉，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那么这2名选手呢，他们的难度呢，平均难度可以达到5.2到5.3，也就是2跳的平均难度。杜思雨在资格赛里面跳的是5.0和4.0，但是呢，这名选手是有5.0和5.4难度储备的，主要是看他第二个动作的难度。在资格赛当中，这个5.0的动作完成分得到了8.8分。
16: 这个应该没有出现，应该是脚踩在线上。
15: 杜思雨是今年的全国跳马冠军。在昨天，杜思雨和4个小伙伴们共同为中国女团获得了亚运会女团项目的金牌，这也是

0: 这个亚运会女团十四届亚运会女团金牌全部被中国女队所囊获。接下来是她的第二跳，这一跳难度很关键，显示要跳五点四了。
1: 可能也想去冲击这块奖牌，
0: 这样她如果是五点

0: 第一跳成绩13.70分。第二跳，
1: 哇，你裹着厚厚的纱布，没跳，应该还是没有加上这个5.4的难度。
0: 但是能够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考虑到跳马的单项决赛有中国队选手参加呢，这已经就是一个进步了。因为跳马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女队的一个相对来说在单项决赛上是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1: 可能脚上还是有伤。空中腾空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跳馬最初の演技を終えたのは中華人民共和国劉詩雨選手。2018年の世界選手権ドーハでは団体で銅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この後の得点を待ちます。
0: 他这两个动作跟资格赛一样，第二跳难度4.0，完成8.8、12.80，两跳平均分13.450分。下面我们将看到的就是韩国队的跳马名将吕瑞静，参加过巴黎奥和东京奥运会，在东京奥运会上跳马获得了一枚铜牌。
1: 跳马也是他的很强的一个项目。跳得非常不错，他跳的是一个前直转体540度，这是一个5.4难度的动作。
0: 这次吕瑞静是这一枚跳马项目金牌的争夺者之一，那么他的对手主要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因为如果跟安昌玉比的话呢，它的难度一个是5.4，一个5.0，安昌玉是5.6 5.0，所以呢它需要吕瑞静需要保证它的完成质量才能去弥补难度的差。
1: 它完成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空中姿态还是不错的。
0: 在今天的遵义亚锦赛上，吕瑞静是跳马项目的金牌获得者。第二跳跳5.0。14.466分，完成分上了9分。
1: 女运动员跳马完成分达到9分的，就是一个很高的分数。

0: 剑指小翻，直体后空翻转体720度，这是一个5.0的动作，也是我们说的尤尔琴科转体720。
1: 这个动作完成的是非常稳健，这样他两跳，一个5.4，一个5.0，完成分就比较不错了。因为我们看过这次从资格赛比下来，那么朝鲜的安昌玉的5.6跳的这个

0: 一分不算特别理想，因为当然那个动作也很难，成飞跳。在他之后，朝鲜的安昌玉就会出场。毽子后手翻，直抵后空翻，一圈两圈720，难度价值5.0。
1: 他的特点就是在空中的姿态非常优美。
0: 第二跳难度5.0，完成9.1，14.10分，这样成绩14.483，排在了第一位了。之后马上就要看到他的竞争对手，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的金牌之争已经展开，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来自朝鲜的安昌玉。
1: 他跳的这个动作应该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跳马选手，
0: 对，成飞跳
1: 啊，成飞跳
0: 5.6，
1: 成飞用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动作。他也站稳了，
0: 毽子后手翻转体180，直立前空翻转体540，成飞跳这个动作完成的比他打女团的时候跳得好。
1: 对，而且他落地也站稳了。空中转体包括他的身体姿态没有前面的那名韩国选手，他有躯体的成分，
0: 对，他的这个躯宽比较明显。
1: 对，
0: 这个动作要求第二腾空是直体完成的，
1: 是，
0: 但是他这个难度毕竟大，5.6的难度，所以选手要想完成转体之后落地，所以他可能会牺牲一些这个翻转的半径，把直体做成了一个躯，就是为了落地站稳。安昌玉第二跳能不能夺得一枚金牌，就看第二个动作了。
1: 朝鲜运动员的拼劲还是很足的，
0: 他们这次打到女团的铜牌啊，昨天的比赛呢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1: 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
0: 他们在团体的比赛中战胜了韩国队，韩国队这次是拼女团第四，朝鲜队上了领奖台。他第一跳难度5.6，完成8.7，14.30。第一跳跟吕瑞静的第一跳的分差是0.166。下面是第二跳，

0: 他上难度了，
1: 上难度了。他第二跳跳了5.4，比他资格赛两跳高了0.4。第二跳，但是啊，
0: 他是拼了的。
1: 对，所幸还好没有受伤。他这个动作已经从5.0涨到5.4，翻转多转了180度，所以他落的时候是背对马落。我们来看啊，毽子上马，直体后空翻转体900。难度价值5.4，他的两跳动作平均难度是这次亚运会女子跳马最难的，
0: 非常不容易的他。
1: 像他这个落地是因为腾空推撑的力度不够吗？
0: 他的高度不够，所以他的转体的空间就会小，他的落地的空间就会比以往的要低，所以他的重心是歪斜的，没转正。

0: 重心在左手边，所以他往左边跳了一大步。
1: 所以，但是勇气可嘉。
0: 对，这个动作是，反正两个都是难度动作。你看你是冒险呢，还是保守？你要冲击金牌，你必须跳舞点。
1: 他第一跳5.6的难度的得分呢，因为完成不是很理想，就是10.3，没有超过韩国队的李瑞静。那么第二跳呢，难度我们看看，因为这个落地哦，难度5.4，完成只有7.933，出界0.3，13.033，平均分13.666，排在了韩国队的李瑞静之后。但是他在决赛当中这种敢于冲难度的精神，确实是值得给他点赞的，非常勇敢的一个女孩。
0: 对，
1: 马上我们将看到就是51岁的传奇人物邱瑟维金娜了。上半场四位选手比赛结束，下半场要登场的四位运动员开始进行赛前热身。那么这个规定呢，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有的，以前是从第1到第8就这么顺着比下来。像这种中间分开增加热身，对运动员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呢？
0: 主要是一个怕后面到第8名运动员上场的时候身体已经冷却了，所以说把这个上半场活动放出来，分开，能更保障运动员他的中间的时间没有那么冷场时间太长的时间，对他们发挥也是不利的。
1: 而且呢，以前单项决赛是完全没有赛前热身的，
0: 现在对单项决赛以前是没有，
1: 以前没有，现在不但有，而且还给你分两组，
0: 对
1: 运动员来讲都是有益的。
0: 这主要是有一个保护运动员的这个作用。
1: 画面切到了就是今年已经51岁参加跳马单项决赛的名将邱瑟维金娜，
0: 我们都俗称她叫邱妈。
1: 她从92年开始参加奥运会，一直到现在，她依然是现役运动员，这本身就是个传奇。不管她这场比赛的成绩如何，
0: 她是94年亚运会的跳马冠军。
1: 好，邱瑟维金娜开始她的第一跳。
0: 能站上赛场，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挑战。

0: 这一票应该是赤肘弯转体360，应该是一个难度价值4.4的速度。
1: 在刚才已经比完了四位选手，那么印度的选手纳雅克呢跳的两票都是4.4。
0: 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
1: 邱泽维金娜今年除了参加遵义亚锦赛以外呢，还参加了四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和世界挑战杯的比赛，那么都是比跳马这个单项，最好成绩呢是土耳其站和乌兹别克斯坦站的第四名。下面是第二跳。第一跳难度4.0，完成8.733，12.733分。

0: 落地还是非常好的，跳的是侧手翻270。
1: 这样，这一名传奇老将的单项决赛两跳就已经结束。所有的教练对所有的教练员和运动员都跟他击掌，表示祝贺，祝贺他能够依然以这么好的竞技状态出现在这种国际赛场上。他是准原直体后空翻转体360，他计划转540，那个难度值是4.8，那么他现在完成了这个呢是4.4。这样他两跳难度一个是4.0，一个是4.4。他现在是对刚才第一跳的成绩难度分提出了一个申诉。刚才第一跳判他是低分4.0。今天的比赛可能会比较时间长一些，因为他是比完一项颁个奖，所以呢后面要上场的，因为中国队后面还有项目，比如说我们男子还有吊环，我们女子还有高低杠要去比，所以这样一个赛程可能会比较晚才能结束。还在持续的等丘斯维金娜刚才的第一个动作。
0: 他判的是他的躯体，可能他想申诉的是肢体。
1: 没有改，
0: 对，没有改判，
1: 还是维持原来的这个分数，
0: 对，还是判了他是躯体。
1: 第二跳难度是4.4，得分8.866，平均分13.199，现在暂列第四位。现在杜思雨13.450排名第三，下面我们要看到是越南队的选手。

0: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two years ago, last year.
1: She won the silver medal in vault.
2: 2025年のシニアアジアンチャンピオンシップ韓国で行われた大会で跳馬で銀メダルを獲得しています。8名による跳馬種目別決勝、残り2名の選手の得点でどの色のメダルになるのか
3: 第一跳难度 5.2 完成 8.433 分，这个成绩得到了 13.633， 没有超过杜思雨，杜思雨是 5.0 8.7， 第一跳成绩 13.70。 现在来看一看他的第二跳，这名选手会对杜思雨有一定的这个威胁，取决于第二跳的分数。
4: 前手翻，躯体前后翻，转体180，4.0的完成。
3: 第二跳完成比资格赛好，他资格赛这个4.0的动作虽然难度不大，但是完成质量就很不好。决赛跳好了，所以刚才画面马上切到杜思雨，因为他们两个是实力最接近的，将决定着谁能够上领奖台。
4: 是的。
5: Sachi, I have no idea what you said, but I understand. One Asia.
6: Probably the two most important words of the Asian Games.
5: One Asia.
3: 现在杜思雨也蛮紧张的，
4: 非常紧张。
3: 杜思雨是4.0，8.8，第二跳。现在就比完成分了。第一跳，杜思雨在领先，但是领先优势不大，只有0.3。
4: 大家都在等待着分数。
3: 因为我们有第一跳0.3的优势，第二跳都是4.0，他第二跳难度分4.0，完成分8.866，平均分落后于我们只差0.001分，第四，对，小数点后面三位，现在杜思雨第三，
4: 0.001。
3: 这样获得冠军的来自韩国的选手李瑞静，那么。朝鲜的名将安昌玉是获得了亚军，中国队杜思雨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7: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8: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7: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9: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2: 小酥肉，
3: 我选捕鱼甘甜，生龙食意，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4: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女子高低杠的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来自中国的高低杠世界冠军邱奇媛。林立转体，林杰转体，直体叶格尔，分正涛，屈体侧卡，朴进石换杠，五个难度已经完成了。范立文换杠，登杠回环，360，后弹两周，360下。第一位上器械，邱奇媛顶住了巨大的压力。他是以资格赛第六的身份进入到今天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这套高低杠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比的并不算特别顺利，曾经出现过状况，但是在决金牌的场次，第一位上场，邱奇媛顶住了压力，把自己的这套高低杠高水平的发挥了出来。开场的第一个林立转体一组，林杰转体又是一个一组，再接一个直体的叶格，这个直体这次做得非常好，这样的话 EEF 连接加了 0.3。 后面是第二串分腿正涛，屈指特卡切夫，这个动作在这次亚运会上掉下来过，但是这次非常的稳健，果断的接上了朴进石换杠， FD 的连接加了 0.2， 两串连接都成了。这是他的一个一组的换杠，由低到高的飞行，登杠360，直接接，后弹两周360。这一套高低杠确实是不负众望，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这次我们还有一位选手要参加，就是张青颖，资格赛第二名，难度6.7，完成8.2，15.10分，这是这次高低杠比到现在亚运会高低杠的最高分。这套动作跟他前面的团体赛相比，增加了一个难度，就是把登杠回环加了360，而且还直接接下法，所以从6.5升到了6.7的难度。这是个非常具有金牌竞争力的成套。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张青颖。中华人民共和国张青颖。

资格赛第二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腾身前回环，腾身前回环，转体180，朴信石换杠，地地连接加0.1，马龙尼换杠接分腿特卡切夫，地地加0.2，登杠回环，登杠360接后团两周360下，又是一个地地连接加0.1，这样中国队两位选手高地杠的比赛就结束。

0: 张天颖这套高低杠虽然难度不算特别大，大概是在5.7左右，但是他凭借着高的动作质量获得了一个很理想的完成分，在资格赛中他是8.566的完成分，是资格赛进入到今天比赛当中的高低杠的最高完成分。
1: Waiting for the score of Zha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段違い平行棒。
0: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这套高低杠，尤其是看他的完成分。在他前面上场的马来西亚的李文，因为出现了失误，所以完成分呢是6.933，那么也直接影响了他的低分，只有5.8。我们看看张清颖。
2: 金メダルも獲得しています。個人総合でも銀メダルです。
0: 完成分8.533，難度5.7，得分14.233分。
2: 得点が出ました。14.233です。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韩国选手李允淑。他的开场第一串连接是非常长的，分正涛360，这里断连接了，没有直接接上这个马龙尼换杠，再接朴进石换杠，范立文换杠，分正涛180，躯体一个好 CD 登杠360，这里又断了，后弹两周360下落地，站得还是很稳，但是多处出现了断连接的情况。他本身这一套高低杠的难度就不算太大，他的一组难度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范立文换杠，他主要是靠连接加分去挣难度分的，那么又断了几个地方，一会儿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将会直接影响他的成套难度分。他全连上来能够加0.4的，一个一个看啊，分正涛360断了，这个地方DD的0.1就没有了，然后再单独做他的马龙尼换杠D，再接朴进石换杠DD0.1，然后又断了。他本来应该直接接范立文换杠的。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DD 单独做，所以他第一个长串 DD DE 就做成了一个 D， 然后两个 DD 连上了，然后又单独做了一个 E，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单独做的范立文换杠。他的第七和第八个动作，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应该直接连上的，连上的话能够加0.1。来自韩国队的林雨舒，比过2届奥运会的选手，那么东京奥呢是个人全能第21名，巴黎奥呢没有进到决赛。这名选手一直参加了5届世锦赛，那么一直是在个人全能上呢是获得过名次，那么在单项决赛当中还没有在世锦赛当中获得过成绩。5.5的难度分，7.333的完成分，12.8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现在我们看到选手的上场，4位选手，有2位选手出现过了不同程度的失误，那么2位中国选手高质量的发挥，现在目前排名第一和第二，接下来进入到了第 下半场的赛前热身。下半场呢要出场的是四位选手，两位来自朝鲜，两位来自日本。那么两位朝鲜选手呢是安昌玉。以及金景荣。那么两位日本选手呢是西山石沙还有冈村真。

你永远。

0: we're almost ready for another exercise, a final exercise.
1: All money in bars.
2: もう間もなく愛知学園高校女子決勝が行われます。ここまでのところ1位2位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の選手が入っています。トップの 15.100 チュー・チュンユエン選手、この得点に近い得点を出すと2番に近づきます。
0: The warm-up is overJust some final preparations, and then we're good to go.
2: Democratic
3: Republic of Korea. 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朝鲜选手安昌玉，资格赛第七进入到比赛。马龙尼换杠，分正涛360，分腿特卡接金格尔空翻。四个地的直接连接加0.5躯体叶格尔接朴槿石换杠，很厉害，他把它连上了。范立文换杠，后团两个360下安昌玉，朝鲜名将，他的难度价值在提升，因为他把之前亚锦赛分开做的动作连起来做了。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呢，他因为护掌断裂，所以呢最后重新赛了一次，可能多少会对他有点影响，所以那次比赛呢成绩不算是特别的理想。现在回放中我们看到的是
0: 2020

0: 第一串的四个人机，第一串它本来就是可以连上的，那串很正分，四个 D， 0.2 加 0.1 加 0.2 这么连上，加了 0.5。Chitty 的耶格尔，这是他第五个难度，是个 D 组。接朴槿惠换杠，这两个 DD 连接上了，这样的话连接加分就多了。回放中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动作做得很规范，没有因为为了勾那个杠子勾脚尖，他的细节很漂亮。
1: しなやかな体を生かした美しい段違い平行棒の演技、そしてピタリと決めた着地。さあこの得点がどこに響いてくるのか、どこまで得点を伸ばすのか、注目です。
0: 他这套动作的八个最高难度里面，一个 E， 七个 D， 所以只要连接加分全部连成。连接能够加到 0.6。 安昌玉今天的比赛任务还是很重的，女子跳马也有她，高低杠也有她，难度 6.1 完成 8.0， 14.10 分。这个成绩目前排在了第三，两位中国选手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另外一位来自朝鲜的选手金景荣。登杠回环，经手到了180至高杠，范立文换杠E，彭生回环180，分正涛360，分特卡，朴槿惠换杠，四个 D 的连接，这串加 0.4。登杠回环，金道立志高，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 DD 0.2。登杠回环360，接后传两周360下，好，全成了，一个 E 七个 D， 算连接加分，467加0.7。金景荣他们两套的编排基本上是相同的，节奏很好，动力性非常足，整套动作里面，现在我们看啊，分给郑涛360，分给特卡切夫，稍微有一点离杠比较近，包括金格尔，金格尔一会儿后面我们会去看一看日本队，女生做金格尔这里。像为了做空翻飞行，脱手在握杠，为了有的时候杠太近了离的，他会有点曲臂曲肘，这些都是扣分点。但是杠太远了也不行，离太远容易掉下来。所以一个是高度，一个是曲肘，这就容易成为扣分的地方。金景荣只有19岁，他今年也是比过我们的这个遵义亚锦赛的高低杠是获得第六，当时
2: We'll give you the answer in a couple of seconds, hopefully.
0: 现在两位已经结束比赛，中国选手已经在排名第一和第二，现在安昌玉是第三的。他的难度跟安昌玉差不多，现在看谁的完成分更高一些。他们两个都是6.1的，6.1的难度，7.866的完成，比安昌玉要低一点，13.966分。这个成绩现在排在第四。现在中国队是1、2名，朝鲜队是3、4名，后面还剩两位日本选手要登场了。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日本队的16岁的选手西山实沙。他的高低杠难度是很大的，看看他会不会用最难的那套。

它最低难度有 6.5， 升级完以后可以到 6.8 的。病症掏360，登杠回环经倒立180，范立文换杠1亿0.2，萝莉中穿啊，做的是躯体的叶格尔，朴进时换杠，马龙尼换杠，接金格尔，好，滴滴0.2，下法后穿两周360下，这套动作完成下来以后呢，不会对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名构成什么太大的威胁。他这次比赛一直在做，就是萝莉中穿以后一直做的是一个躯体的叶格尔，他本来是可以去做一个剧组大难度的，就是加转360度，用直体姿势去做。现在我们看啊，第一个动作并正堂360一组，然后是范立文换杠一组，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他的第二串，萝莉中穿接躯体的叶格尔。他刚开始第一个并正掏360的时候，就有一点重心不是特别的正，一上器械出现这样的状况呢，确实是让人挺揪心的。好在后面的话，慢慢的就把节奏找回来了。他这个，你看他这个金格尔就比较进杠，他今年一直是这样，这个金格尔进得很明显，就跟刚才我们看金锦荣也有这个动作，但是呢会比他的距离的杠的距离会好一点。小姑娘还在讨论，邱其元在跟张倩颖还在讨论。难度6.2，完成8.233。14.233，排在第二，跟我们中国队的邱其元的分差还是很大的，分差在0.6。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最后登场的日本队的冈村真浪。可以说现在是奖牌之争，冈村真跟张千颖，他的成套并正掏360，并正掏180，分反掏进。马龙尼换杠接金格，登杠360，后团两周。本来呢他这套动作如果高质量完成，是有可能跟我们张倩颖去争一下铜牌的，因为他们的难度比较接近，他跟张倩颖的难度比较接近，但是先是在杠上有过闪失，然后下法就彻底的跟奖牌无缘了。这样冈村真结束了比赛以后，这次的高低杠单项决赛的八位选手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你看他这个并正掏180，分反掏就倒立位置上就是摇摇欲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套高低杠比下来不会特别顺。这个金格抓杠的时候的曲肘还是比较明显的。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

0: 前三名的情况呢，在冈村真孙六出来之前，秋吉原是第一的，日本队的西山是第二的，现在我们张晶颖是第三的。张晶颖的分数是难度5.7，加上完成分8.533，成绩是14.233分。现在我们看到是两位中国选手和两位日本选手的合影，他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会上领奖台。秋吉原已经为中国队获得了一枚高低杠项目的金牌。冈村真的得分是他的成绩将会决定张晶颖的名次。目前张晶颖是排在第三的。那么现在安昌玉其实跟张晶颖的分差很接近，他们两个差0.133分。这两位选手都会对冈村真都会比他分高哦。成绩出来了，难度5.6，完成只有6.633，因为完成的情况不好，所以最终排名第八。这样中国队秋吉原获得了金牌，日本队的西山石沙获得了银牌，中国队的张晶颖获得了一枚铜牌，两位朝鲜选手获得第四和第五名，韩国队第六，马来西亚第七，日本队的冈村真是第八。
1: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和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8: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9: レインボーホール会場の皆さん、どうぞ最後に大きな拍手。
0: 马上将。

0: 进行的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单项吊环，在经过了资格赛之后，目前吊环第一名来自中国队的蓝心宇，吊环资格赛第三名来自中国的邹静媛。那么在资格赛当中排在第二位的日本选手，也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比较强的竞争对手金田希一呢，资格赛是排在第二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选手的赛前热身，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呢，除了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选手值得关注以外呢，日本队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金田希一以外，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冈胜之助，也值得比较关注的，还有就是中国台北的唐家红。那么今天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体操的国际级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位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资格赛成绩排在了第六位。
1: 先来看看他的整套动作，
0: 倒悬锤后摆上呈水平十字，这是放下水平十字，后摆上水平十字，屈身前摆上呈倒立，山胁空翻后摆上呈手倒立，下法，这两周七百二下。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唐家红，
1: 他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下法是一个 F 组的下法，他是一个单杠的优秀选手。
0: 那么唐家红呢，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的选手，东京奥呢个人全能是第七的，他的单杠巴黎奥运会是跟我们的张伯恒并列获得了一枚铜牌。这次吊环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呢，确实是不错的一个表现。他呢今年也是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参加亚锦赛，吊环项目获得第七名。
1: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我们的邹静媛。
0: 这次从资格赛来看，难度最大的是蓝心宇的6.0成套。现在我们看到了唐家红的这个吊环的成套难度不算太大。那么仅次于难度蓝心宇的吊环的，就是我们的邹静媛，有5.6的成套。日本队的难度在5.1、5.4，他的难度是5.0，13.666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邹静媛，邹静媛资格赛是排名第三的。邹静媛是巴黎奥运会吊环的银牌获得者，他在吊环这个项目上是有两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动作。
1: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后摆倒十字一组难度，前弯十字一组难度，压上呈倒十字 F 组难度，向后倒一环 C 组难度，后摆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弹十字 D 组难度，压呈水平十字一组难度，向前大一环 C 组难度。直体720度旋下，

0: 他完成的非常好，落地也站稳了。
1: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邹静媛这次在团体的比赛当中

0: 2024。
1: 明天邹靖元还要比他的强项双杠。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呢，是两位中国选手蓝心宇、邹靖元和两位日本选手冈胜之助以及金田希一去冲击这个吊环项目的三块奖牌。
2: 邹靖元今天使用的一套动作是5.8，他增加了难度。而且落地站稳了，他也是奖牌获得的一个有力争夺者。
1: 对，因为我们的两个日本的对手，从资格赛来看难度，包括他们打完团体来看难度是在5.1、5.4的。好，看邹靖元这位奥运会吊环银牌获得者，难度5.8，完成14，完成8.7，站稳加0.1，14.60分。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在吊环资格赛当中排名第12位的韩国选手李正孝。因为在他之前日本队和中国队的第三人次队内淘汰，这样的话名额就依次给了后面要上场的选手。
2: 慢翻十字第一组难度，压上成飞机一组难度，后白水平十字，他完成的质量就比较差了。看得出这名队员的能力还是有所欠缺。向后大一环西组难度，前环具体两周，上摆后摆成倒立，他的落地推了两大步，是一个一组难度。
1: 韩国选手李正孝，这名选手呢比赛经验也是很丰富的，参加过了四届世界锦标赛。2019年四足加特世锦赛上呢是作为个人全能选手参加，当时有一个20名的成绩。到了之后像北九州世锦赛还有安特卫普世锦赛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在利物浦的世锦赛上呢，他是男团第8名的成员之一。他在今年是来过我们的贵州遵义亚锦赛，是男团第3名的成员。那么这次韩国队在亚运会的男团比赛当中不敌中国台北队，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
2: 马上要上场的就是日本跟我们竞争最激烈的一个选手金田希。
1: 对，这次他来参加亚运会只有一个项目，就比吊环。
2: 对，
1: 他团体赛也就上一项，那么他的目标就是在今天的这场吊环比赛当中去跟中国队争金牌。他资格赛当时上的难度并不算很大，当时比的是5.4的套，但是他不只有这个难度储备，一会儿看他决赛用哪一套。他的动作全部做出来，可以达到5.7的，这点当然跟我们目前蓝心宇和邹靖元相比呢，难度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呢，主场我们看看他的表现怎么样。韩国队李正孝，从回放可以看到这名选手的力量静止的身体姿态啊，也不算是特别规范。那么下法呢，要说转的话，转体的度数
2: 也有所欠缺。
1: 对，你看不是很正，有点偏。他正前方12点钟方向的话，他转到了2点到3点的那个位置。得分是。

0: 得分应该不会高。现在裁判在判定他的动作认不认可。
1: 分数比较长的等分时间长都是难度低分，所以动作要交代清楚的话分也会出得很快。他的分出来比较慢的就会直接影响后面要上场选手，那么一直呢就要在器械旁边等。难度 5.1 完成 7.966 13.066 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主要的竞争对手，来自日本的一位年轻的选手金田希一。那么这名选手呢去年参加过雅加达的世锦赛，但是没有进决赛，这次他的资格赛比的是 5.4 的成套，看看决赛的发挥。他的重点难度集中在开场的前两个动作上，他成套的编排会有两个 F 组。直臂、直体、压上、水平的支撑、放下、再压上、水平的十字、乔纳森空翻、后摆上、成倒立、 DC， 它可以升级了。后摆上成水平十字一组，弹十字 D 组，五个动作，六个动作。后摆上呈水平支撑 D， 大回环 B 不会击入，传两周七百而下。
0: 今天运动员高手基本上都站稳了，前面我们的朱静媛也站稳了。
1: 对，而且这名选手我们看到在确实在吊环上完成的环上动作还是很规范的，
0: 还是比较规范，
1: 动作也很细腻，所以他的完成分不会低。
0: 他的难度分应该在 5.6。 下面就要看我们蓝心宇的表现了。
1: 这个周期乔纳森后面接后摆上成倒立的话呢，就会从 C 升级到 D， 所以他这两个动作就是 DC。 这次在团体赛当中呢，金田希就比这个吊环这一项难度是 5.6， 得到了一个 9.2 的完成分，而且他落地还给他站稳加了个 0.1， 所以他当时拿了 14.90， 14.90 团体赛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分数，当时现场的观众一片惊呼。但是蓝心宇资格赛的吊环是能得 15.2 的。难度 5.6 完成 9.033 14.633 分，这个成绩目前在领先超过了邹静媛，但是我们的蓝心宇还没有上场。邹静媛目前是第二，唐江红现在是第三。下半场的四位选手开始赛前热身。那么请指导，您觉得一会儿蓝心宇上器械他完成这套动作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0: 他其实上面应该没有环上动作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主要就是下法的落地，他如果能在一步以内，应该这块金牌不会旁落。
1: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目前的前两名，一位是日本的金田，一位是我们的邹静媛，难度是 5.6 和 5.8。 那么蓝心宇呢，难度是有 6.0 的优势的，但是如果落地的步子大了一点，就扣掉 0.3 的话呢，就会抵消到，所以这个落地是很关键的，对蓝心宇来说。

0: 是的。
1: 现在金田希一的完成分已经上了9分，是目前比完了4个运动员当中唯一的一个完成分上9分的。

0: 吊环这次亚运会完成分九分的选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刚才的日本队的金田新一，一个就是我们的蓝心雨。那么后来呢，比到了全能的，就是这个比到了这个男子团体的比赛。金田的完成分当时给到了9.2。那么团体赛呢，中国队的蓝心雨当时的完成分呢，只给了我们9.1。他提起申诉，现在我们看到金田希一呢，觉得刚才我们看到他的难度分值是5.6。他今年在国内的比赛中达到过5.7，因为他当时那套是两个 F 两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7 2.0 5.7，他下法两后团两周720下是个 E 组的下法。
1: 他是申诉他的落地站稳没加分，现在已经给他加上去了0.1。
0: 现在我们看到资格赛他也是有一个0.1的落地站稳，那么这个0.1的加分呢，是每一场他基本上从资格赛比到男团都给他加了个0.1，刚才单项决赛也加上了这个0.1。那么蓝心雨呢也是一样的，单项决赛资格赛落地站稳了，也拿到了0.1的加分，团体决赛也站稳了，也获得了0.1的加分，所以他们两个实力非常接近，现在就是难度值有一个差距，现在就看下法的稳定性。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
1: 越南选手，
0: 资格赛排在第八位的越南选手，他当时的成绩是难度5.3，完成8.533分。

0: 悬垂拉上呈水平支撑，易主难度。落下，拉上呈水平十字 ，F 主难度。后摆水平支撑 ，D 主难度。向后大一环 ，C 主难度。后摆水平十字 ，E 主难度。弹十字 ，D 主难度。向前大一环 ，C 主难度。直体720度旋下 ，F 主难度，但是它出现了往前跨了两大步，它比它的资格赛增加了难度，使用了一套5.5的成套动作。
1: 2020 four-year-old athlete of Vietnam Win Win Van Kong Kong 24. He was born in Ho Chi Minh City.
0: 这名越南选手的难度值增加到了5.6，但是他的完成分会扣掉不少。
1: Earlier this year,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didn't qualify for the final rings.
2: Wow. 这次他资格赛呢是比出了一个第八名，那么刚刚是压线进到了今天的决赛。
0: 他的下巴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
2: 对，为自己，他其实能够进入到今天的单项决赛就已经是。

0: 资格赛比得很好的高水平发挥了，能为自己多赢得一次高级别比赛的机会。他力往的成绩其实不算特别好的。得分5.6的难度分8.533的完成分14.033分，目前排在了第三位。下面要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蓝心宇了，资格赛第一名。蓝心宇资格赛难度6.0，完成分9.1，落地站稳加0.1。团体赛它也是6.0、9.1加0.1。
1: 好，蓝心宇准备出场。

0: 拉上成道十字。
1: 巴兰丁二 G 组，
0: 拉上成水平支撑，一组难度。
1: 巴兰丁三，
0: 拉上成水平十字。
1: 巴兰丁 F 组，
0: 前去两周成倒立
1: DC，
0: 后摆水平十字，
1: 一组
0: 弹十字
1: D 组，
0: 好的，
1: 后直两周720 F 组的下法，这套动作一个 G， 两个 F， 两个 E， 两个 D， 一个 C， 4.0 2.0 6.0， 落地呢动了，这个从落地站稳上来说呢，这个 0.1 是没有拿到，但是动的那个步子幅度还可以，不算太大，
0: 上面还是完成的比较出色的，
1: 对，环上非常的完美，
0: 看得出来他也很想拿下这块金牌。
1: 他在后场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是一个非常的集，就是高度集中，
0: 对，
1: 完全屏蔽掉现场周边的一切对他的干扰。蓝心宇，他在5年前在日本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枚吊环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目前邹继元成绩是排在第二的，日本队的金田是第一，5.6加9.033，再加一个0.1的站稳分。蓝心宇难度6.0，完成8.933，14.933分，排名第一，超过了日本队金田希一0.2分。
0: 因为上面的出色表现弥补了他的下法不足。
1: 这个赛第七名，伊朗选手斯亚瓦什，那么当时的难度是5.2。
0: 慢翻呈水平支撑，一组难度。悬垂拉上呈水平十字 ，F 组难度。

0: 后摆倒十字易主难度。前去两周我们看到他一直在晃后摆水平十字弹十字，向前打一环七组难度，直体两周他是用了一个简单的下法落地，还算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整套动作，难度还是比较低了一点。先祝贺我们蓝心宇周静媛拿下了这一金一铜。
1: 这样的话，在今天的单项决赛中，中国队收获了两枚金牌和两枚铜牌。
0: 祝贺中国体操队！
1: 我们现在的金牌数量已经男女团两金，男子全能第三块金牌，高低杠第四块，吊环第五块金牌了。
0: 是的，
1: 明天我们还有夺金点平衡木和男子的双杠。The top three at the moment. Nam in first place, Canada second, and Zhu third. But we want to go on the score of Xia Yao of Iran.我们来等一下最后一位比赛的伊朗选手的吊环分数。现在前三名分别是蓝心宇，还有第二名是日本队的金田新一，第三名是中国队的邹景元。这样这位伊朗选手是5.2的难度分，8.733的完成分，最终排名第五，这样吊环单项决赛就结束了。中国队的蓝心宇、邹静媛收获了一金和一铜。好了，观众朋友，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第一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是由秦磊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3: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5: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1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9: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0: 的现场直播。今天呢，已经来到了这项赛事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半决赛将会在今天全部进行。而接下来呢，我们先聚焦钻石九场今天挨盘的第一场比赛，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将会由赛会的一号种子捷克的名将西尼亚科娃搭档中国名将张帅来出战，他们的对手呢是苏加迪和卢特利夫的组合。而今天呢，我们重点还将会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那届时呢，两场女单的半决赛，我们将会在体育频道来为您呈现。这其中，在夜场第一场安排的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将会出战，她的对手是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我们也期待着郑钦文能够在今天半决赛的比赛日能够有上佳的表现。那么另外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将会由施内德和梅尔滕斯来迎战达布罗斯基和史蒂芬妮。那接下来我们就短暂休息一段时间，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钻石球场，先来关注女子双打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由辛亚科娃和张帅搭档迎战卢特利夫和苏加迪。我们稍后见。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

0: 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外星人
5: 喊我
4: 哈西萨，
6: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7: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今天已经来到了本站赛事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我们先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亚科娃搭档中国选手张帅来迎战卢特利夫和苏加迪。

0: 30 seconds.
1: <音>那除了这场女双半决赛之外，梅尔滕斯和施内德搭档将会来迎战WCG和史蒂芬妮。那另外一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是被安排到了今天最后一场来进行。所以对于梅尔滕斯来说，今天也将会迎来一日双赛，因为在夜场两场他都将会出战，他将会先来和郑钦文争夺女单决赛的入场券，女单的半决赛，然后 他将会稍作休息来出战第二场女子双打的半决赛。罗特利夫和苏嘉迪是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接近23点才结束他们的女子双打的1/4决赛。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比赛的休息和调整时间比较有限，然后今天日场的第一场来出战女双的半决赛。现在的温度还是比较高，很适合运动员在户外进行比赛。日场和夜场整个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罗特利夫和苏嘉迪这两位选手的特点还是非常的鲜明。罗特利夫的身高比较高，所以他更多的就是在往前去展开自己的这种突击，尤其是在半场很多球，就是想过他的顶还是有点难。 当然，这对组合的特点就是很喜欢双上，就卢特利夫和苏嘉迪两个人无论谁发球，他们都会快速的跟进来到前场，然后两个人形成双上。

卢特利夫的发球啊还是很有质量的，这也是身高给他带来的优势。

Thank you.

0: 比赛一上来，卢特利夫这边的发球状态还是比较好的。上来第一个发球局啊，卢特利夫和苏加迪两个人也是轻松爆发。
1: Here you go.

0: Junctuates。
1: 接下来，张帅来发球。张帅在这一届中网的状态还是非常火热的啊。他之前是参加了亚运会的比赛啊，然后在女单赛场当中是拿到了银牌。决赛他是输给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希雨。然后因为参加亚运会的比赛，所以张帅没有参加今年中网女单的比赛，因为单打赛事开赛要更早，它跟双打赛事不一样，所以相当于张帅为国征战啊，为了参加亚运会的比赛而放弃了今年中网这一站1000级别赛事的女单的比赛。但在亚运会女单夺银之后啊，他是马不停蹄的来到了北京啊，来参加女双的比赛。
0: 14, 11.

上来的第一个发球局啊，张帅这边的发球质量也非常出色。虽然他的发球速度没有像刚才卢特利夫那么快，但是你看他完全把落点和角度给发开了。开场之后，双方都是各自实现了爆发，当然爆发效率这一边，张帅和辛尼亚科娃两个人要略高一些。接下来发球的是苏加迪，一位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选手。这个球卢特利夫还是比较好的把这个球给卸了下来，再往前的截击啊，成功放短。

苏加迪这边发了一个双雾。外角的方向也发到了新加科娃的反拍。

0: 罗特利夫和苏加迪实现了爆发，他们连续两个发球局都是只掉一分。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The video board is now showing key statistics.
1: 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现在双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效率都非常的高效。

球，张帅守在中间，这个出球的球速非常快。张帅和辛亚科娃两个人都是在双打赛事当中非常有实力和经验的球员，在今年啊，两个人搭档的比赛当中，他们是在 WTA 1000多伦多这一站携手拿到了女双的冠军。此外，在年初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啊，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张帅搭档梅尔滕斯啊，也是拿到了今年年初大满贯的女双的冠军。然后，此外，今年在澳洲赛季啊，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张帅和辛亚科娃是拿到了 WTA 500阿德莱德这一站的冠军。因为在巡回赛的比赛当中啊，因为各个选手的参赛时间啊、参赛计划都不太一样，所以全年巡回赛啊，对于职业选手们来说，就是更换搭档是非常正常的事儿。现在双方的发球局都是极为高效的保下来，基本上是让对方拿不了几分。这个球是回到了卢特利夫的脚下，因为他的身高比较高，其实对于这种行进过程当中啊，脚下的落点啊，脚下球是非常难处理的。其实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他的整个动作的还原的速度啊，其实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紧凑。哇，好球好球。其实卢特利夫这个发球发的已经不差了，但辛亚科娃你看借力直线的接发球变线，直接接出了一记 return ace， 而且完全突破了苏加迪在往前的布防。这个球也是在辛亚科娃的脚下，也是有点够着打了。

新加科娃连续的破网线路都是打向对方的中间，这样新加科娃和张帅组合也是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0: 这个球的破网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而且辛加科娃刚才直线的这一拍破网其实要比苏加迪预判的更高，对于他来说这个高度很难截。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加科娃和张帅率先实现了破发。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星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星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

0: 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4: 今年张帅也创造了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比赛当中的最好成绩啊，进入到这项1000级别赛事的女双的半决赛。嗯，好球！辛亚科娃也是女双的金满贯的获得者啊，前女双的世界第一。这个双打的实力，尤其是她在往前的出手，是非常细腻的。就他和张帅啊，在双打当中来配对，这个真的是强强搭档。好球！辛亚科娃连续的在往前抢网。

发了一个双语。

这一局比赛啊，张帅其实发球发得很好，这个发球都发开了角度，所以在往前新加科娃这个第一拍的截击啊，才会这么轻松的上手。这都是两个人打出的既定配合。 新加科娃在前场主动来拿球，高压球也是压向了对方站位的中间。这样在第一盘，张帅和新加科娃是先破后保啊，现在局分4-2领先。

球啊。其实对方外脚的这个落点都已经发开了，但是张帅你看快速移动，完全伸展自己的身体，这个正拍还是成功的把对方的外脚的发球给覆盖到了，然后接力回出了一个直线的 return ace， 也突破了卢特利夫再往前的防守。

并不是因为你不好。

这个挑高球啊，落点没能控制在界内。

我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最后张帅这个反拍大角度斜线的回球压在了边线上，就压到了一个边儿，非常极限的出手。30-30，反拍啊，直接接出了直线的 return ace， 破发点。

0: 这个球截的确实是非常短啊。决胜分，因为现在在男子和女子巡回赛的比赛当中，都已经没有占先了。40-40平分之后啊，就是一分决胜。所以这一分既是局点啊，也是破发点。苏嘉迪刚才有一个高质量的内角一发，也帮助他们涉险过关，实现了这局比赛的保翻。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亚科娃和张帅两个人还是拥有着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接下来是辛亚科娃来发球。七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

0: 好球啊！这个球因为比较高啊，其实对于张帅来说不太好截。如果他在往前后退过程当中等这个球强行高压的话，他也在往前失位了，所以他一直在喊这个球是你的。然后新加科娃跑上来也完成了一个质量非常高的场外救球。
1: 好，

下网前张帅的截击出球还是截得非常快、啊、正是因为这个球截得非常脆、啊、很快，有这个速度力量加持、啊、所以对方在往前才来不及反应、啊、导致刚才被动过程当中的截击防御，这个球直接截长了。好球！今天在进攻端，无论是网前还是底线，张帅和辛亚科娃两个人都显得非常的活跃啊。这个球其实在往前第一时间张帅是想截的，但是对方这板球的直线破网球还是很有力量的。这样张帅和辛亚科娃成功爆发，他也率先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

苏加迪和卢特利夫两个人双上，

你两个。

0: 落四球，苏加迪和卢特利夫两个人也实现了爆发。
1: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The video ball is now showing key statistics.
2: 有些人只看到最终比分，有些人则视之为起点。精益求精，永无止境，是一种精神和信念。在每场比赛中，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

0: 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高点拉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局球结束啊，接下来是辛亚科娃和张帅组合的发球胜盘局。这一分还是张帅高质量的外脚发球啊，然后配合着辛亚科娃再往前，这个拦截点非常高的接击出手。还是发外脚，今天发球张帅确实发的角度非常开。这分是让苏加迪啊再往前抢到了这个截击，斜线的截击卸力。30-30。

这个球打向了对方的站位方向啊，对方截过来，这个球正好掖在了张帅的脚下。接下来，张帅和辛亚科娃面对一个破发点。关键分上面对破发点，张帅有良好的一发，发球直接得分。那接下来这一分啊，既是破发点啊，也是张帅和辛亚科娃这对组合第一盘的盘点。

球，好球！啊，这一分张帅发球处理得很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你看这个球是选择直线的方向，而且把球拉得很高。因为苏嘉迪在往前啊，他这个高度的覆盖面积必定有限，所以张帅他也是加强了自己这个高球的出手。然后这一拍球拉出质量之后，下一拍辛加科娃再在前场去抢机会，你看两个人的配合啊，非常的缜密。这样第一盘比赛，张帅和辛加科娃成功拿下啊，6-4的局分。

0: hey, like there was the one where Erin was receiving here, and like as she's hitting it, not as you were hitting it, you know. Oh, oh, oh.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2: 第一盘比赛耗时36分钟。
3: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4: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5: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6: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7: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8: 是不是肾透支了？
9: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8: 他好，家才好。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2: 接下来双方第二盘，
0: 15.

球。这个球其实第一时间的落点比张帅判断的要更深啊，所以你看他快速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就已经观察到对方两个人的站位了。然后你看把这个球拉向直线的方向，

Ready to begin.

14.

这个球新加科娃判断也准确啊，对方的回球明显冒高，这个球直接放过去啊，对方的回球长出底线。

好球，就直线的破网球，势大力沉。今天张帅的发球质量确实是非常的有保障。

张帅这条直线的线路也是被苏加迪再往前给判断出来了。张帅和新加科娃现在还有一个局点，啊，这个球再往前的新加科娃球拍已经触到球了。那接下来这一分啊，既是局点也是破发点啊，决胜分。

好球。这个时候张帅的处理非常老道，你看到对方双上，你这个时候如果常规的抽球破网，很有可能会让对方堵对线路，然后借力借角度回出一个更大的落点。张帅直接把这个球挑到对方的身后，因为无论是卢特利夫还是苏加迪啊，其实这两个人双上的情况之下，想追身后的落点都比较困难。

球弹网了。这个球擦网之后形成了短球，

0: 陈宇芬往新加坡把他脚下非常快啊。就这个球感觉第一时间新加科娃像追不上一样，但是你看最后这个整个的移动后半程啊，速度非常快。哇，好，张帅这个球借力的回发球正好是打到了卢特利夫再往前的站位方向。这是一个随机球啊，你看第一时间张帅也是向卢特利夫道歉了，因为这个并非是他的本意。但卢特利夫自己站起来啊，也是向张帅这边回礼了。刚才这一下应该是身体前面的球拍啊，把这个球的力量给挡下来啊，所以他人没事儿。发了一个双误，这样既是局点啊，也是新加科娃和张帅组合的破发点。因为这个规则确实是和这个奥运会啊，包括这个大满贯的双打规则不一样。现在无论男子还是女子，这个巡回赛的比赛，每一局啊都是没有占先的。球在界内，继续放高球，这个球其实也被新加科娃拉得比较高啊。苏加迪想要抢直线，这个高度明显超出了他身体的覆盖范围。这样在刚才这一局的比赛当中，新加科娃和张帅组合是赢下了决胜分，也实现了破发。
1: 观众朋友们，下面为您呈现的是本场比赛数据统计。The video is

站。接下来，辛亚科娃来发球。上一局啊，张帅和辛亚科娃两个人携手是完成了对于对方的破发。张帅再来到网前，再补一拍。

先是两拍强力的反拍破网，正是因为这个球啊有力量的加持，所以也没有让对方啊截出比较高的质量。然后这一拍一看对方截的落点比较深啊，辛加科娃立马挑高球，这个球成功的越过了苏加迪的头顶。好发球。

直落四球 ，Another Game， 张帅和新加科娃成功爆发，也兑现了之前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优势。这个第二盘和第一盘的节奏一样啊，都是新加科娃和张帅组合在盘初阶段就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

好球。新加科娃正手的接发球啊，直接打出了制胜分。正手斜线的一记 return ace，

0: 场了，雷神 ，Morning, Mrs. Bradley。
1: 给了卢特利夫和苏加迪这对组合一个发球超时违例的警告，因为两个人刚才

这个分与分之间的交流时间啊，确实比较长。

样破发点出现了。张帅和辛加科娃两个人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啊，再次逼出了破发点。哇，这个球苏加迪在往前抢的还是比较坚决的。决胜分既是局点啊，也是张帅和辛加科娃两个人的破发点。

0: 哇，对方这个回球的落点非常非常深，就是一个近底线的落点，所以这个深落点也形成了对于张帅的压制。这样卢特利夫和苏加迪两个人也是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期盼，守护您的人生每一拍。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上一个接发球局啊，对于张帅和辛亚科娃两个人来说，还是有点可惜。这个算上决胜分的话，有连续的三个破发点啊，没能成功兑现。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在第二盘啊，他们还是手握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好球！这个破网的落点要比对方的。

判断更浅，就对方站的其实你看站在腰线上，你这个时候再想启动已经来不及了，站的距离网带太远了。好球，内角的好发球，张帅把这个发球落点要的非常刁钻，也导致对方的接发没有接出质量。

哎，这个球应该是苏加迪自己跟卢特利夫喊了一声啊，说这一分是他的，就是他去向场后移动啊，向底线的方向移动来追这一分。然后这个球还是成功过了他的顶，

这个球新加科娃看上去也有点自责，因为这个机会已经出现了。刚才这一分啊，新加科娃的反拍没有把握住，决胜分。新加科娃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你看对方的破网这个高度太高了，大概率会长出底线，所以非常果断的不接。但刚才这一分还是张帅的发球极具质量，这样张帅和新加科娃成功爆发。第二盘局分啊，他们现在是4-2领先。

这个球没能过网。这个球对方虽然在往前截到了，但是球并没能截过网，就足可见刚才张帅的这一拍接发突击啊，这个球有多重。

球。啊，这个力量的控制啊，非常的合适。辛亚科娃一看对方双上网，直接把球挑到他们的后场，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因为无论卢特利夫和苏加迪啊，谁去追这场，谁去追自己的身后球，就去追后场球，其实他们都很难追啊，因为两个人向后的这种移动能力都比较有限。

张帅的连续回球啊，他是非常具有穿透性的，而且你看线路都是完全避开对方在往前的卢特利夫。破发点

0: 其实还是通过这种过顶球来限制卢克利夫和苏加迪这种双上网，尤其是连续过苏加迪的顶，这样张帅和辛亚科娃再次破发得手。现在第二盘局分他们是5-2领先。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局球结束，接下来赛会的头号种子张帅和辛亚科娃两个人也迎来了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

截击啊，节奏非常快，这个完全没有给对方任何反应的空间和时间。两个人再商量一下战术。

好发球，那小子好一发，30-15。

这个球让对方接在界内了，非常靠边的一个落点。 30比30， 哇，漂亮，内角的一记S球，172公里的S球，张帅和辛尼亚科娃组合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球没问题，新亚科娃成功把这个球啊拉在了对方的身后，拉在了线上，这样直落两盘啊。赛会的一号种子张帅和新亚科娃2-0战胜了苏加迪和卢特利夫，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决赛。我们也恭喜张帅啊，恭喜新亚科娃，两个人将会等待施内德、梅尔滕斯和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尼的比赛胜者。这也是张帅职业生涯第一次啊进入到中国网球公开赛这项 WTA 1000级别赛事的女双决赛，我们恭喜张帅。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中网的赛事直播，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1: 到点来一罐，论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2: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 每天939分时分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9: 运动文跑，放假文野。凯兰尼斯文野系列上市。
10: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1: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2: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

0: 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8: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9: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0: 草本炖鼎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下沉了，
1: 得分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这是我们中国女排在亚运会赛事当中的第10个冠军。对于我们的姑娘们来讲，在这一刻他们是带着万众的期待，没有让大家失望，祝贺中国女排。
2: 欢迎各位来到亚运之约。那今天做客我们亚运之约演播室的是三位中国女排的姑娘。首先恭喜你们啊，拿到了这块非常宝贵的亚运会的金牌。其实三位呢，参加亚运会的经历各不相同。龚翔宇是
3: 三次
2: 是吧？吴梦洁是两次
3: 、
2: 张子萱是第一次，所以这个感受可能也完全不同。那我们先从最年轻的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张子萱问这个问题，就是亚运会这个金牌拿在手里什么感觉？
3: 爽，第一感觉是很爽。
2: 就是夺冠那一刻的心情、是吧？
3: 对。
2: 来问问第二次参加的吴梦洁。
3: 非常开心，而且特别是在别人的主场，然后赢了这个对手。
2: 啊，这回这个比赛难度其实跟上一次相比是大了点还是小了点？
3: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大了一点吧，就是责任可能需要自己承担的更多一点。上一次的话就是跟着姐姐们，
2: 现在这个责任变得更多了。决赛最后一分你拿的，
3: 说一句实话，刚拿的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发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前驱
0: 下沉了，
1: 得分
3: 了，就是我站在那儿抛球，然后我感觉这个球我发个前驱下沉有戏，我觉得可能会发死，然后发出去的时候我也自己惊呆了，竟然跟我自己在心里想象的是一样的场景。
2: 所以就是意识的力量在那一刻起作用了。来问问队长了，今天你出场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漂亮的发球轮好像跟半决赛有点像啊。
4: 您说的应该是第三局的时候的发球轮 对吧、因为第三局我们确实是大比分落后了非常多。在当时的话，如果我们发球部先冲出来的话，会对我们整个局面会比较的困难，所以如果是能从发球线开始攻击的话，我觉得是对我们整个篮防会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所以当时我发球的时候心里还是挺定的。第三局的时候日本队的那个状态和气势他们

0: 起来了，因为他们也不想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在当时对我们心态上的考验，尤其是在这种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能够逆转翻回来，尤其还是在日本的主场把它翻回来，其实对我们全队的这个锻炼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
2: 那一刻你有用自己的方式鼓励这些小伙伴吗？
0: 其实我们场上一直是相互

0: 一起冲出来，我觉得是大家非常棒的，真的是做到了凝聚力非常顽强的时候。
1: 嗯，已经是第三次亚运会拿冠军了啊，第三块亚运会的金牌，这个前两块感受会不一样吗？
0: 我要是按照子轩刚才说的话，就是他是第一次参加，他非常爽，那我就是爽了三次了。
2: 嗯，爽了三次了。
0: 对对对。
2: 嗯，
1: 从八月份的这个亚锦赛输给泰国之后，到这次亚运会这场半决赛打泰国之前，做的最重要的布置和调整是什么？
3: 我觉得是每个对手的每一个进攻的特点，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怎么能够突破他们的拦网和防守，就是我们也在一直在找原因，然后找办法。
1: 会怎么评价这次亚运会的表现？
3: 非常感谢队友们对我的一个信任吧，我觉得给我的球多，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个信任。嗯，虽然大家每次都看到是我在得分，可能我在扣球，可能是我是那一把，但是没有大家，没有每一个人努力的去摔救，就可能看不到我那一下的进攻。所以更多的是也感谢队友们的托举，才让我有了那最后的那个扣球的得分吧。
1: 一场比赛打下来拿了那么多分，哪一个得分现在想起来是印象最深的？
3: 我感觉每一分就都非常珍惜吧，就是可能以后回看的时候会，哇塞真好，当时跟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好。然后最难忘的可能是打泰国吧的最后一分，我觉得所有人都坚定地相信我，然后我那一分打的一个短球，然后定地板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爽。
1: 嗯，又是爽哈，今天爽都说了这个字儿，这是应该是内心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因为这场比赛面对压力能够扛下来啊。那对于你来说，其实你也提到了，在队里边的角色和定位在发生变化，现在要承担更多了。那你觉得这次亚运会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3: 带给我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觉得我需要站出来，我不能再躲在姐姐们的身后了，我需要去在场上展现我自己的全部的东西在场上，因为有比我更小的妹妹们和小朋友们，可能我希望自己能够少一点犯错的机会和失误再少一点，能够给他们让他们大胆去冲出来。
1: 嗯，这冠军会带给你更多底气吧？
3: 会，我觉得是一个经历吧，也是对我这段时间的康复的一个肯定。我也是会继续努力，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可能会更远长远一些。
1: 子轩呢，第一次打亚运会觉得哪场球是最难的？
0: 几场球都有，对手们都有自己的特点，然后我们也是要打出自己特点，然后去和对方拼。
1: 但对于你来说，其实还有一个挑战，就是亚锦赛其实没打。那从亚锦赛没打到亚运会，这次我们看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主力的位置，然后比赛当中的发挥也是可圈可点。这过程当中你自己经历的什么？
0: 在亚锦赛虽然自己没有站上赛场，但是也是和姐们一起再去学习这个比赛，然后包括当时雕姐，然后也一直在向她学习，然后也是一直在去磨练自己的技术。
1: 从刁琳宇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招是什么？
0: 还是技术方面吧，就是刁姐她的出手速度很快，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值得学习的。
1: 你看，你是第一次打亚运会啊，第一次亚运会拿到冠军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对于你来讲也是一个挺重要的经历，就是有没有觉得这次亚运会自己还有挺遗憾的地方？会有吗？现在想起来，
0: 技术上面是肯定会有遗憾的地方，包括自己在打半决赛和决赛的时候，打到中间的时候还是会有脑子比较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是以后需要去改进的地方。
1: 再问问队长啊，你作为队长来说，你肯定是会感受到每一个队友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整个亚运会征战期间的这种心理的变化。
0: 其实我们在赛前的时候，自己队员就是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比赛，不光是亚运会，就是我们历史上就是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们队员都会自己围在一起，就是简单的聊一聊这场球每个人有什么心理的想法呀，或者是有什么担心和顾虑啊，这种情况就好像是彼此之间把后背交给彼此，就是。

0: 要有相互之间要有这样的踏实感嘛。所以在赛前我们的这种交心的时候，大家会真的把自己的顾虑说出来，其实这就是一种相信队友的真实的表现嘛。
1: 嗯，这种顾虑说出来之后，更多的怎么去解决？
0: 对，因为每个人都会为他想办法。有的时候可能是你技术上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心态上的，或者是同位置之间的人也会相互之间的去给到一些建议和鼓励。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1: 嗯，子轩是第一次经历亚运会这个过程当中的交心啊，赛前的交心，你有没有哪场是印象特深的，顾虑特多的？
2: 打泰国之前，然后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战术上一些布置，然后也是和副攻之间会有很多传配这场之间的沟通，然后也是也解决了一些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场上也是发挥了我和副攻之间的一些技术。
3: 再给快球，漂亮，好球，王小谦。
2: 因为和副攻之间的配合，在之前一直是会有波动的，然后在打泰国那场确实是我和副攻都很相信彼此，然后我的自己的出手包括他们下手那一下都很果断。
1: 这次亚运会你觉得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
2: 还是技术方面的话是传球的出手吧，我觉得也是在加速，然后包括自己的稳定性，其实在亚运会之前的比赛不是很稳定，然后在这次比赛也是很相信我的攻手们，出手也是不要想那么多了，就是大胆传就行。
1: 刚进队的时候应该都是姐姐，第一印象你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
2: 第一印象
1: 还能想起来吗？你看队长正等着你呢，表情。
2: 就去年刚进队的时候，
1: 就是你，哎呀，当时这话一直没说出来。我当时第一印象，这龚翔宇是什么样的？
0: 我也想知道。
2: 去年刚进的时候，还是自己，确实是有点，其实有点害怕和姐他们交流的，因为确实觉得，哇塞，奥运冠军，然后又是那么厉害姐们，然后确实是有点自己这边是有点害怕。然后姐他们其实也一直在找我们交流，就是怕我们之间有隔阂，就是年龄上面会有那种，怕我们去。对，害怕找他们，所以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
1: 就是刚开始觉得奥运冠军还有点距离感哈，有点害怕，但是姐姐主动找你交流了。那吴梦洁呢？就是你当时这第一印象，吴梦洁是什么样？
2: 就觉得哦，好厉害，然后就是感觉给什么球都能打，真的是，
1: 就星星眼是吧？
2: 对，
1: 看着都属于。张子萱刚进队的时候，你印象什么样？
4: 我觉得她很沉稳吧，啥事儿也不慌张，我觉得有一种。小孩姐非常成熟吧，她场上场下还是挺有反差的，场上给大家表现出来就是沉稳，然后遇到事情也不慌张的那种，但是场下就是很活泼，然后也是搞笑女。
1: 场下是特别活泼的是吧？
4: 也不是特别吧，就是还是很活泼的，就是跟我们沟通啊什么特别活泼，而特别爱笑。
1: 哎呀，今天还是稍微有点严肃了，可能我们这对话场景是吧，没有把特活泼那面表达出来。给我们讲讲有没有印象特深他活泼的那个瞬间？
4: 跟我讲八卦的时候就活泼。
5: 对，这个。
1: 你给我们点评点评，就是这两个队员，都比你要更年轻。然后这两个队员在你心里，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
0: 就是小孩
1: 儿。小孩，你不就是小孩指的是谁？是
0: 他们俩
1: 都是小孩，
0: 都是小孩。
1: 哦，
0: 梦洁吧，刚上成年队的时候，其实身材条件特别好，然后但是可能就是球技还是比较处于比较青涩的那个阶段，就是在场上可能就是要提醒他的很多，但是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现在通过这个亚运会的这个表现也能看得出来，他在场上能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能够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去向前冲击的现在的一个中生代的一个中坚力量的位置吧。然后像子萱呢，就是小孩姐，像梦洁说的一样，在场上很稳重，就是有着与她这个年纪不太相符的这种沉稳的这种感觉，但是在场下的时候就确实古灵精怪的，就上班和下班两个样。对，
1: 整个的历程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呢，今年稍微有些可惜的是亚锦赛没有能够拿到直通奥运会的门票，大家当然希望明年有更好的中国女排出现在赛场上。你们内心对于明年会有什么期许吗？
0: 我觉得是脚踏实地的把每一天的训练练好，

然后在比赛当中以赛代练，去把我们整体的技战术，然后再往下就细化到个人的技战术，对于个人的目标和再结合到全队的目标来看，对于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这个决心依旧是不变和不改的。然后和小姐妹们一起配合好，然后全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去冲击我们的心目当中的目标。

0: 欢迎各位关注总台的亚运之约。今天在亚运之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体操男队的队长张博恒。张博恒这一次在名古屋呢，确实非常不容易，拿下了全能和团体两块金牌。同时，大家其实最关切的应该还是他的伤势啊，因为我们看到关于你的亚运会最后的消息，就是因伤退出了单项的比赛。这伤到底怎么样？
1: 没有特别乐观，但是我觉得，从我现在的感受来说的话，应该还是可控的，所以我也是及时止损了。
2: 我在测试的最后一场的时候有拉伤，是这个二头的内侧肌受伤还挺严重的。
0: 回到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当中，这个伤对你影响到底有多大？
1: 当时来之前几乎就是先到了再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运动是一个系统性的保持过程，但是我有10天没有系统训练，没有成套，所以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有可能不能来参赛。
0: 那真正当你开始这个个人全能的比赛之前，实际上也就是资格赛之前，对这个比赛的预期是什么样？
1: 我坚持比完比赛。
0: 就当时就真是就是只想坚持比完。
1: 坚持比完，而且就是我相信我以我的训练储备以及竞技水平，我比完了我就不会差。但是我的重要任务就是我要坚持比完，要能够比完这场比赛。
0: 吊环的单项结束之后，当时你在场上还是反复在处理自己这个胳膊的伤情、手臂的伤情，
1: 因为当时是非常的疼，在吊环上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煎熬，可以说是，因为其他项目上面可能还有一些单动作的训练，或者说赛台训练的时候我还是做的比较多的，但是吊环这个项目上面基本上我就只是上去尝试了一下，我就下来了，我就没有再适应场地了。
0: 每项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还是会看看分吧？
1: 其实我真的关注分的时候是跳马结束，因为对于我来说，前4项就平稳过渡就好了。你不要奢求你要有多高的分，但是你的分不能低于某个阈值。因为我真正的高分项目是双杠和单杠，所以在比完跳马之后，我就着重关注了一下比分。当时我一看分数，我就知道我的双杠必须要做5.9的成套，这样我就会给我的单杠留下容错空间，因为双杠的失误率会比单杠的小。我觉得这一步棋是非常重要的，当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能够取得金牌的转折。
2: 因为我到双杠前是0.3，
0: 双杠这一套完成之后反超了，是不是那时候自己心里已经？
1: 对，其实心里石头已经落地了一半了，因为在本周期的情况下，自由操跟单杠的得分率至少是在0.5左右吧，至少的，因为自由操的难度分它没有办法提得特别高，全能选手啊，但是全能选手普遍都是单杠会相对来说好一点。
2: 谁是他先做他自由操？他自由操先做，因为对手自由操的发挥并没有那么完美，要求你能够成功下来的分数并没有那么高了。我们做了一些难度上的调整，我今天做的是5.8的套，我还有6分套，还有6.2的套，其实都有储备。
1: 我刚落地完，我就知道我肯定赢了。然后当他就宣布分数的时候，我是特别特别兴奋的，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不容易，我能够比完我都觉得非常不容易了。
3: 85.065分，张博恒战胜了东京奥运会冠军、巴黎奥运会冠军，在日本队的主场，在名古屋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0: 那一刻伤是不是也忘掉了？
1: 那一刻什么都忘了，那一刻只是记得自己是中国的运动员。
0: 但等到那场比赛结束之后，真沉淀下来回到驻地了，要准备之后的团体的比赛，这个伤是不是又变成一个挺现实的问题？
1: 对，非常非常现实，因为我团体是非常经常打满6项的运动员。当天晚上其实从领队、从教练组啊、从队医都已经考虑好了，我就比5项吧，就不要再冒险了。但是大家也清晰的知道，如果我比5项，或者说比4项，甚至比3项，都当然可以没问题，那谁来承担剩下的项目呢？大家都有困难，而且我的得分率摆在这儿，怎么办？怎么解决？ 我不是担心我上六项怎么样，就是我是担心我接了这一棒，我自己主动请缨，我说我比六项，我接了这一棒，但是我完成不了。
0: 你怕自己被情绪，个人全能情绪，这个冠军的情绪驱使去接了，
1: 对，
0: 然后等到团队的时候真掉链子了，怎么？
1: 对，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当时我就是说，给我一晚上时间冷静。我早上起来，就正常的洗漱完，我特地的在房间开始活动，就尝试一下我是否能胜任，然后跟我队医也交流了很多，然后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就是说。我去比这个六项，但是我非常清晰的知道，我如果比这个六项，我单项就肯定不比了，就肯定比不了。因为我关注到预赛的时候，其实我们虽然是领先了一分进的决赛，但是他们发挥的并不好，所以我非常担心他们如果在决赛的时候有更好的发挥，而我又没有比六项，然后得分率下降的情况下，我们很可能非常被动。
0: 就那一刻做一个取舍是。更多出于你对团体这块金牌的渴望，还是说一个真实理性的判断，就是你觉得承担六项还是有把握的在团体的？
1: 我觉得更多是承担六项有把握，它取舍关系不是说你选择团体还是个人，而是能不能选择团体。因为我的手，我怕我选择不了团体，所以当时老将孙伟还特意跟我说，他说伯恒，如果说你真的不行，就是说你千万不要逞强，因为他也知道我后续还有比赛，他也担心我痛得特别厉害，他说要不行就我来。
0: 这日本体操迷在团体这个项目上的热情比个人全能好像又上升了，
1: 更加疯狂，非常夸张，就是我能看得出来他们对这块团体金牌的渴望。我们很平静，我们当时还在后场还在聊呢，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是啊，我想上厕所了啊，那你应该是有点紧张，我们还在开玩笑呢。
0: 虽然是开玩笑的口吻啊，但是现场这种压力肯定是能够想象的。最后上战场之前，大家的共识是什么样的？
1: 在我决定选择六项的时候，我觉得兄弟们应该都得到了一个信号，就是我已经义无反顾了。他们毕竟都是这么多年的战友了，都能懂彼此的心意。
0: 等你真正进入到团体的比赛，这手臂的真实的疼痛感本体感受是什么样？
1: 活动我就已经感受到了，非常难受。我都在开玩笑，我说我的天哪，这怎么得了，这怎么比完啊，非常艰难。尤其是我发现已经辐射到很多项目了，影响到你，包括自由操的向后的动作。到了阿玛跟吊环的时候，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确实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他很认真的在告诉我，我就是要影响你了。阿玛是支撑项目，所以他完就是因为他肌肉啊，他当他工作量变小的时候，那么你要完成这个动作，其他的肌肉就会工作量变大，
0: 要代偿。
1: 对，然后我的胸肌，包括我的肩，包括我的背，就已经完全代偿了，而且会非常辛苦，然后他就有一点粘在一起了，就很紧嘛。阿玛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甩不开了，然后到吊环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疯狂的粘肌贴了。
0: 吊环之前是不是自己心里也有点打鼓啊？
1: 非常打鼓，
0: 嗯，
1: 因为我也担心我会出一些问题，所以他们都在说什么，扣一点点分都没有关系，一定要健康，就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都是这么嘱咐我的。但是等我真正上去的时候，我就不会这么想了，就是我肯定要做好的。
0: 吊环这一套动作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心里这个真实的心理感受和活动是什么样，是不是特小心翼翼
1: 啊？对，非常的小心，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小心翼翼的一套吊环。
0: 嗯，
1: 就是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千万别出问题。我做一个动作想，好，又过了一个动作，好，他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哦，好，他又没有问题。我再下动，好，他也没有问题。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过，一个过，然后每个动作都尽可能的避开他的行动。所以下来之后，其实得分率还是非常不错的，比预赛都好多了。
0: 随着这个比赛啊，大家戮力同心往前推进，你自己也小心翼翼，也算这个比赛进行的比较顺畅。
1: 嗯，
0: 到单杠之前领先应该是
1: 1.7，
0: 将近两分，1.7分。就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觉得稳了？
1: 没有，
0: 还没有，
1: 没有。到最后一个人落地那一刻，他都不算结束，所有的意外都是正常的。
3: 应该问题不大了， 我们前面是有领先优势的，资格赛这次个人全能是14分以上的，所以他的单杠只要顺下来。
0: 你完成之后，孙伟第一时间上来跟你有个拥抱，就当时他跟你说了什么？
1: 是我笑得太大声了吗？我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好像说了一句啥，叫我了一句伯恒，然后完了之后说了一句啥呀，没听清，反正哈哈哈哈哈哈哈，就大家都在这样，然后完了之后就无所谓了，大家也不在乎听不听你什么东西了。
0: 那时候语言已经不是最重要的，是吧？就这种情绪的释放是最重要的。
4: 拿下了，拿下了。
5: Right drop everybody。
4: 怎么说？我这个六下。
3: 张伯恒14.20，最终总分用255.095分，获得了名古屋亚运会男团项目的冠军。
1: 真的，确实我们。在赛前比这个团体之前，我们知道会非常艰难，我们的胜率其实没有那么高，我们其实年纪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每个队员其实都表现出来自己该有的特色，也发挥出来自己该有的水平。你从老将孙伟在团队之中体现出来那种坚韧不拔，哪怕他有困难他也不说，他自己去克服他。然后从蓝心宇到周静源这种单项高手，他在团队中作为这种吊环双杠的绝对高分项目能够表现出来，然后再想到田浩，他身为新人，但是他的自由操鞍马跟单杠的贡献就绝对稳定。我觉得这就是团队所每个人能表现出来，然后凝聚成一股神能够拿到金牌的原因。
0: 这枚金牌对于队伍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实际上过去两年应该大家内心都有一种期待也好，压抑也好，或者要拧成一股绳儿，把这个力量释放出来的感觉也好。
1: 我们的团魂从来不是说需要通过某场比赛或者说某场金牌来认证，我们的团魂一直都在，我觉得意味着他在我们训练之中成功道路的认证。因为我们这两年的训练啊，包括说团体的配合啊，预案啊，然后整个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然后做了大量的预案，这场团体的成功只能认证我们这条路走得对了，然后并且付出是值得的。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说在这个道路上面做补充做完善，然后尽可能的避免掉一切影响的风险。
0: 从你自己的角度来说，等待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这未来这两年你还希望自己在哪些方面再做得更好，再精益求精？
1: 其实我的计划是明年我可能会尽量的少参加赛事了，就是我需要冷静一下。这两年我做像今年我其实参加赛事是非常密集的，然后去年我也是参加的比较密集，就这两年我给自己的定位是我大量的去尝试，大量的去加入难度，去尝试比赛的感觉，然后这些新动作在比赛之中的变化，然后明年我可能就会冷静下来了，然后好好的复盘这两年我到底哪些动作需要去提升，哪些动作它是可以稳定的在成套中表现出来，然后还有哪些动作需要改进，然后并且调养好我的身体去迎战洛杉矶。
0: 其实张伯恒已经有一个清晰的对明年的计划和目标了，这计划和目标一定是为了28年的洛杉矶能够有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那我们其实内心也共同和你一起来期待28年的洛杉矶，我们也共同等待在洛杉矶那更好的你和中国体操男队。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

0: 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我们现在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中国队和日本队的决赛。好，全场比赛开始，日本队率先发球。
15: 漂亮
16: 的，
14: 上来就是一个双人拦网。
16: 是的，而且手伸得非常的过。
14: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园日向，01年出生的，身高是1.75米，他的过网点不是很高，但是他经常是抢这个把边造直线的打手出界。
16: 对，
14: 上来，对，中国队拦网节奏不错，
16: 慢跳，
14: 没有打到手。哎
16: 哎，
14: 主裁判打手，中国队要挑战。

0: 秋本美空他在很小的时候打过副攻，但是到了成年组他一直打的都是主攻或者是接应。中国队挑战成功，主攻手吴梦洁来发球，
1: 打得不错，
2: 好防守。
0: 赵雨山三人集体拦网，这个球被26号刚才提到的秋本美空给打中了。
2: 那点还是很高的，也是高点点了一下手腕。其实我们在拦网上面已经很紧凑了，刚才形成了三人拦网，我们后排的防守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弥补。
0: 16号田园日向，佐藤舒乃到了前排，中国队一传到位，快球，
2: 好的。
0: 今天和对阵泰国队的比赛一样，我们的副攻的进攻非常的重要。
2: 17岁的小将郭中南，好球！
0: 日本队一传直接送探头，郭中南继续发球，
2: 又一个下沉，哎呦，这个很可惜啊！
0: 日本队一上来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26号秋本美空在3号位的突破。他的身高是1米85。赵雨山三位强攻，
2: 还是这个心儿里面的球。现在其实日本队这边的重扣比较少，因为我们从开局的拦网跟的是很紧的，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乱球捡起来。
0: 两边一上来边攻的进攻成功率都不是很高，所以要注意一些快球和一些轻球。接应唐鑫，
2: 这一轮中国队还是要提前准备和田游纪子的跳发，力量也是比较大，
0: 对，经常压5号的这个底角，发球失误了。
2: 两边都想拼发球啊，也都知道到位了不好抓，所以现在就是看谁能够把心定下来，发出攻击性，同样减少失误。
0: 现在两支队伍前排都是2点攻，2号主攻庄宇山到后排。日本队这个一传也很紧，这主裁其实也很犹豫，
2: 对，
0: 判的是打手。主攻手佐藤舒乃，漂亮！吴梦洁四号位高点强攻。
2: 想办法要抓这一轮啊，抓日本队的2点攻，
0: 界外了。你看刚才这个球张子萱把得非常靠边，
2: 对，也知道他的特点。田园日向也是非常

0: 喜欢撑一撑拐直线，撑一撑拐直线。
1: 对，8-5，中国队领先3分。
0: 背后球，确实山田二贤华这次亚运会的状态还是较比之前 VNL 世联赛要好很多。
1: 好，一传
0: 快抢，
1: 压住压住节奏，
0: 机会，
1: 嗯，攻，跑一个背后的快球，16号郭中南，一上来日本队的取位还是比较准，但是他们因为现在还比较紧，他们二次反应动脚的能力比较差。
0: 是的，一传又不到位，上网了，
1: 拦网，直接拦死。
0: 对，今天这个直线啊，估计在准备会的时候也是布置一定要把住直线。
1: 10-6，中国队领先4分。26号秋本美空打2号位的定点打手出界。
0: 对，这一轮他也是做出了调整啊，不是在中间打了，而是两边拉开。前驱，
1: 就是注意脚下，脚下需要活一些。
0: 还是前驱，
1: 嗯，唐鑫，
0: 哦，
1: 这么美空的进攻失误。另外这一段其实我们主攻在把边的时候也要把得更靠直线一些，不管是秋本美空还是山田二千华都是从我们把边直线这边打过来的。
0: 是的，
1: 好，发球，
0: 这段时间啊看日本对整个实打是变少了，更多的是用这种吊球，我们还是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重心给出去，还是要注意预判和变向。
1: 田园日向，中国队没有形成进攻。对，日本队一上来主要是26号秋本美空在得分啊。中国队叫暂停，好，一传，
0: 好球啊，还是我们的一传，一传到位了，我们的副攻现在是硬吃日本队。
1: 郭中南今天一上来表现不错，好发球，好防，
0: 嗯，全部都是高点拍点啊，现在是。现在我们后排的防守，一个是脚下要活，还是要注意他现在拎高点点手腕，其实线路不会打得特别窄，所以还是要注意后区。
1: 好的，敢打打手，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 现在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12平。佐藤舒乃目前进攻拿到的2分全部都是平打。赵颖山今天起来之后，这个匕首线其实很难打死，因为日本队不怕这种匕首线的长线的重球，所以他刚才也是拐了一条直线。中国队换上了队长6号龚翔宇，换下了唐鑫，
0: 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后排，因为这段时间中国女排的一传不是很稳。
1: 这边应该还是把边被借到手了，
0: 先打好自己的这个一攻。
1: 对，河田悠纪子2次发球都失误了。
0: 是。
1: 好防守，直线，王梦洁防起来。
0: 好球啊！
1: 王梦洁的强攻，第一局上来打得不错。现在在场上强攻表现最好的就是王梦洁了。这是一个有效拦网，请调，
0: 很聪明啊，看到3人拦网马上转为吊球。我觉得今天吴梦洁打的还是很清醒的。那我们也是在我们自己拼发球的同时，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传保证好。
1: 日本队的16号主攻手田日向和金河田由纪子这边整个还是比较紧，佐藤舒乃一上来打的还可以。
0: 好的，
1: 这个球两个人有点抢了。
0: 三田二千华打得非常活跃啊，其实刚才那一轮日本队非常难受，他中间这个接发球的时候啊，也是突然把自由人换到中间，这也是现在的规则允许能够在球发出来的时候换位。
1: 看一下中国队的一传，判断准确。
0: 嗯，很干净，界外。
1: 好球，吊球防起来，
0: 漂亮！
1: 反击中线强攻还是给到吴梦洁。吴梦洁今天你看面对这种球的时候，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就是拎高点带腕打。
0: 对，而且没有向下死勒。其实3米线能扣死，6米线也能扣死，还是要把这个夹角掌握好，因为避免让日本队躺起。
1: 日本队换上了21号广田爱和14号二传手岩出仁美。好的，郭中南好像是第一局拦网拿到了3分了。
0: 对，你看这个手型啊，伸得非常的过，基本都要伸到对面头上了。
1: 田日向现在数据非常低迷，

0: 头，
1: 漂亮。何中南真的是，虽然是十七岁的小将，但是有一颗大心脏，表现得非常的沉稳。
0: 20-14，在日本队把比分追上来的时候，中国队现在再一次将分差拉开。
1: 日本队这边也被迫换人，换了一名主攻。
0: 22号是北川炫一。
1: 再来压住，
0: 嗯，还是注意对手。
1: 好的，再来，嗯，这一次还是直线。
0: 北川炫一，他有1.83米的身高，他上来之后还是强点平打。
1: 对，他之前其实是换佐藤舒乃比较多，加强他的后排。啊，但现在其实日本队可用的主攻其实不多的。
0: 再给他，
1: 漂亮。
0: 吴梦洁今天第一局上来进攻表现神勇，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压对方前排主攻。
1: 现在我们对于这种半高啊，秋本美空这个半高啊，这个拦网的节奏还没有完全找到。
0: 重新换上关菜菜四和和田优纪子
1: 前驱。手硬一点，
0: 有效拦网，短球轻打，太清楚了。
1: 对，今天所有的这个球啊，打得很有章法，而且是走在对方的前面。罚球，其实因为刚才他打的几个球都是在我们大脚5-6号位结合部的地方，所以王梦洁也想压一个大脚，但这个时候确实日本队变化也是比较快，
2: 对，
1: 马上转手一个吊球。
0: 他现在主要是秋本美空的这个点拎的比较高。
1: 是的，
0: 没关系，对手发了一个擦网。
1: 啊，我们的这个6号位的防守可以补一补5号位，然后让1号位的人压下来，大家要共同分担一下。
0: 是的。
1: 再组织，不要急，
0: 耐心打。
1: 好的，这个直线啊，下手很果断。
0: 庄宇山今天一上来应变也很快，几个发力的匕首线没有打死之后，马上都是提点带腕去打日本队的直线。23-18，球在界内，中国队
1: 今天发球也很不错。
0: 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4-18。
1: 唐琪有效，
0: 嗯。很好的限制住了和田游纪子。好，上的不错，进网了，
1: 注意直线
0: 单臂防起来，高球
1: 中间，中间，
0: 好的，注意对手平打。哇，这个球佐藤舒乃切了一个腰线，

0: 我们还是要看球啊，因为这个球稍微有点短，佐藤舜乃还是有斜线的。
1: 快球，王小谦回手线，球打在线内，25-19，中国队拿下第一局，目前在决赛当中1-0领先日本队。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8: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0: 欢迎回家。
9: 玩累了就回家。
5: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9: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1: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
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中国队来发球，好防。这球垫的不错，
0: 打手了，
1: 对，打到对方自由人的手了。
0: 刚才这个球庄宇珊取位取得非常准确，但其实我们还是希望一号位能够多过来防一些这个球，因为庄宇珊可以往5-6号位补一补，因为这样两条线都能够抓住。
1: 好防，
0: 好防，
1: 后排再防一个，
0: 漂亮啊，
1: 特别流畅，
0: 是的，
1: 有防有攻。
0: 今天吴梦洁好在她打死她没有想光发力，所以呢就整个打得非常顺畅，
1: 并且上步的时候一点都不着急，所以她的人球关系保持得非常好。第一局的比赛，中国队的自失只有1分，而日本队是有6分。
0: 这个有点可惜，其实看出来了吴梦洁，但是没有跳起来。
1: 佐藤舜乃第一局出手不是很多，但是他的进攻成功率还可以。

0: 可以，
1: 对，比前几天要好。
0: 哦，好一
1: 传，好一传，嗯，漂亮。庄宇珊啊，这几个球。

0: 好了，
1: 拉开了，还有
0: 给庄宇珊摆直线，
1: 哇、哦啊、庄宇珊今天的几次直线出手都非常坚决。
0: 他这个球也是二传球垫的非常高，所以庄宇珊一直在等。
1: 对，
0: 这个就是节奏，你不要着急上，因为这是一个强攻。
1: 嗯，今天我们两个主攻好就好在不着急，我想打死你但我也不急。
0: 对，非常好。哇，
1: 漂亮，龚湘玉也是延续了篮网火热的手感。
0: 好发球，
1: 今天我们各大得分手段啊都是发挥出来。
0: 发一个前驱，河田游纪子跑了一个前交叉，这是日本队此前比较少打的一个战术。
1: 是的，而且在空中还是有一段飞行的距离，
0: 主要是因为他的进攻现在11扣1中、加上刚才那个应该是12扣2中。
1: 其实我们昨天也说到，现在这支日本队他主打的是和田游纪子。
0: 对
1: 啊，如果他打不出来的话，其实二传有的时候困难球不知道找谁。
0: 郭中南发球，
1: 郝一川，
0: 二号位没有打死，河田游纪子进攻直接失误，
1: 很犹豫啊！我看他从上步开始就犹豫。好发球，
0: 对，压佐藤舒乃。好防守，
1: 这球没有完全保持好，
0: 没有关系。
1: 庄宇珊很灵活，刚才这个球从四号位啊补到这个吊球，我现在脚下面还是站得很轻松。
0: 哎，这个一传有点可惜。
1: 注意背后，
0: 要求被中国队拦回去。王梦洁防一个，开网了。
1: 我觉得今天日本队应该提前准备的专门打大脚的这个球，几次啊，这个攻守包括中间的高球都是往两个底角在打，因为这个很难在平时安排人去防。
0: 对，球是碰到了一点手。
1: 这段时间不要乱
0: 啊、
1: 一传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给攻手竖好，其他人保护。
0: 嗯，好的，先接起来。
1: 可以，打了一个二传和副攻拦网的结合部。现在还是要抓日本队这一轮啊，二传在前排，还是要盯住对方的两边拉开。
0: 庄宇珊是03年出生的，

0: 界外了。现在日本队在攻上还是有点畏惧我们的篮网。
1: 有孝堂旗
0: 上的不错，转身这个脚下还是很快的，
1: 好防守啊，
0: 防得非常漂亮这个球。
1: 利豪，
0: 哇，先向对手示意一下，
1: 日本队这边要求挑战啊。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我们能看到中国女排的这种协作啊，庄宇珊这种防守的取位，然后在中间的球龚湘宇大喊一声我来传，然后把这个球高高的给主攻立好。
0: 所以现在庄宇珊到了后排，我觉得他在这些主攻里边是属于那个防守特别好的。
1: 对，而且他今天非常主动。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对，
1: 很干净。
0: 日本队挑战没有成功，11-6。
1: 这个还是要靠防，因为这是拐的一个球。我们两边这个主攻和自由人这边位置有点横向重叠，还是要有点前后错开。
0: 这个球接内了，山田二千华，
1: 还是我们的接发球啊。
0: 好，一上不错，
1: 短球，
0: 还给三位高球。这个球也是高点带腕到对方两个人的防守结合部。
1: 好球啊，庄宇珊。
0: 好防守，还有好，中国队反击机会，
1: 快抢，漂亮，吴梦洁啊，今天打得很清楚啊。
0: 打到目前为止，吴梦洁的进攻状态确实很出色，所以看的心也很定，
1: 对，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0: 他现在进攻成功率远超50%。并且这一局我们对26号秋本美空的拦网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对，
0: 打到目前为止，日本队在场上的进攻确实面对中国队的拦防显得非常的吃力，而中国队今天在攻上56%的成功率。昨天游记子打了一个八字线，球在界内，轻打没有威胁，还是给骚位。再次拦回去，
1: 中国队机会，
0: 对，往前送，
1: 有的，
0: 后三进攻，双方形成来回球，龚翔宇防起来，轻打，这球已经落地了，这球落地了。
1: 中国队这边打得非常耐心啊，就今天也没有急，虽然被防了，但是你防得好，但我可以再组织。
0: 对，打到目前为止，其实中国队在后排的防守表现一点都不比日本队差。
1: 是的，
0: 我们定点的防守能力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在训练当中，尤其是防守的这项环节上，大家是很努力的。
1: 嗯，漂亮！日本队这边已经开始犹豫了，而且今天其实你看庄宇山在后排，他跟自由人感觉像俩自由人在场上一样。
0: 对，
1: 所以就这也是中国队的掌飞轮，庄宇山在后排防，吴梦洁在前排扣。
0: 对，所以就很流畅。16-9，
1: 注意乱球。这个还是篮网跳的稍微有点早，被日本队瞄到手了。
0: 这一传送过了，
1: 这个主动给力的动作没问题，就只是给多了一点，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微调。
0: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
1: 好球。
0: 嗯，最后一下了，这是
1: 漂亮，
0: 快球，
1: 再转身再跟他，好的，
0: 靠手了，
1: 基本上把这个日本队的拦网当做网子的上沿再扣。
0: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队在面对这种小快灵队伍的时候我们的优势啊。
1: 嗯，庄宇山在空中啊，能看到有一次的停顿，然后看准了抢了下手，可以看一下这个滞空。
0: 18-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6分。其实日本队在攻打的比较吃力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对手可能打一些他们自己可能并非那么擅长的一些战术。
1: 对，他们也在做尝试。
0: 对，佐藤树乃打了一个加三，过渡的好，
1: 好球。前面其实这两个球，我想说一下他的两板这个意图。前面的一板意图打了一个二传和复工的结合步，然后其实把复工吸引过来要并二传补二传，然后就把这个复工的斜线露出来了。
0: 有下篮网，快球，
1: 满跳。哎，这个球空了一个位置出来。
0: 这个球王梦杰是怕对方要掉这个四号位小脚，所以他提前动了。他一旦提前动的话，可能我们压底防守的球员就得往这补一下。
1: 嗯，所以我们还要余光观察一下，我们一个球员动了之后，剩下的球员要补上。
0: 对，
1: 相互协调补位。
0: 但是这个不是说谁的问题。
1: 嗯，日本队的主教练啊。

0: 也不站在场边了，站回到了教练席，拼命的在跟自己的团队商量。他现在其实手头上可用的人也不多，
1: 没错，
0: 嗯，也没有办法做出太大的质的改变。好的，
1: 所以在对手现在特别苦恼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给对手任何的喘息的余地。
0: 现在日本女排还完全是跟着我们的节奏在走，好球啊庄宇珊。
1: 其实山田贤华，你记得他上边有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他的球发的还不错。
0: 对，我刚才在想说这是一个发球强轮，咋就换了？
1: 对，
0: 但换了也挺好。
1: 对，换上了十六号田园日向，我们把一传接好，一传不错，他其实看这个球对方垫得非常的开网，他开网我们在拦网的时候还是要有取舍。
0: 对，好一传，
1: 好一传北飞落地了。今天王傲谦出手不是很多，我觉得可能也是教练组觉得王傲谦上一次打泰国打得非常好，日本队肯定要重点拦防他。
0: 是，
1: 中国队把这轮过去了，现在王傲谦到后排来发球。
0: 日本队两点攻，好发球，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这个球庄宇珊补的已经很好了，这个变向。嗯，但是因为这个防守是我们五号位的扑攻，确实在转身上面还需要再加强。
1: 现在对手接应到前排了，
0: 禁区。
1: 对，这个时候王梦洁过来跟郭忠南沟通一下，看看面对这种前驱我们谁来接，

0: 18-22。高球强攻，漂亮
1: 的，
0: 很关键的一次强攻。在打了这么多的强攻情况之下，吴梦洁现在进攻成功率还是超过了50%。

0: 就我们现在防守的曲位啊越来越明晰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两个人都看到的话还是要有前后的一些错位，就像刚才四五号位配合的一样，有前后错位，这样两边都不会撞在一起。压住，
1: 还是这个开网的进攻被接手了。

0: 注意一传，可以，一传没问题。好球啊，也是一个长线啊，今天吴梦洁打的基本上都是中长线。24比20，中国队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防守，防到赛米线之内。这个球对手已经是违例了，应该是打到杆了。这个主裁跟日本队的主教练解释了一下啊，这个球已经是出界了。这样的话，25比20，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
1: 目前2比0领先日本队。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胃痛了吃它。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疗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10-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10-1313，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CCTV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芝草玉叶牌灵芝喉头固朽，增强免疫力。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10-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10-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 能定金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一局我们要做好
0: 对手反扑的准备，最关键的是做好一传，打好自己的节奏。
4: 对，我们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其实后半段日本队是有追分的势头的，然后特别是发球攻得比较凶。这局日本队可能会加强发球的变化，突出发球的性能。
0: 我们在攻上不能保守。 你看这段时间其实日本队有意的把弓调的不那么近了然后利用这样的时间差接手。
1: 现在可能需要我们在拦网的时候真真假假的跟对手去稍微的斗一斗。
0: 对，现在二四号位都是都已经不再给进网球了，都是给开网一点的球，我们的拦网要压住，要耐心。
1: 有点开网，
0: 吴梦洁这时候不要着急啊，其实现在日本队非常明确，发小球就是为了破坏郭忠南的进攻然后主抓吴梦洁。其实在上一局的后半段，日本队对于吴梦洁防守的取位已经有起色了，所以可以加强加强跑动。好的，
1: 洪翔宇打了一个前交叉打手出界，这种情况在比赛当中也比较正常。我觉得这一段中国女排经历的这些比赛，还是让整个队伍各个队员都成长了。三人集体拦网，中线，
0: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球是从哪儿漏下来的？
1: 中间，
0: 中间，对，没有来得及并过来，先把自己的一攻打好。我们的一传的动作啊，现在有一点放得太开了，还是要收紧。
1: 中国队在二传位置上做出调整，上了14号谢胜玉，
0: 也是想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1: 好，一传，
0: 我现在把吴梦洁加掉，洪翔宇下来。
1: 好，一传，没有了。
0: 这个也是很有担当啊，大家在场上相互帮助。因为刚才这一轮庄宇珊和龚翔宇两个人全是前排的，都从前排撤下来参与接发球。
1: 郭忠南发球，
0: 好的，
1: 对，机会来了，插上快快球，别急，对，这个球是前排打到我们副攻的拦网手了。这段时间
0: 就这种下手接手开始出来了。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不要乱，把它当做第一局在打，因为我们提前就是做好准备，可能会有这种打手抱手的球。
1: 中国队这边要重新换上张子萱，
0: 看一下这种短暂的冷静之后，子萱能不能找回节奏。减少失误，减少失误。
1: 这一局开局主要是我们自身的一传出现了比较大的起伏。
0: 中国队把董宇涵换上场，换下了庄宇珊。这个时候中国队更需要进攻啊，

0: 曹总还是要清楚。日本队碰网了，
1: 这局上来日本队在没有退路的一局还是球发球有一定的威胁。
0: 是的，从上一局的后半段发球就已经见成效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敢发。
1: 对
0: 对，我们要发回去。好的，探头漂亮，
1: 中国队要把自己的节奏给拉回来。
0: 对，
1: 就不要急，在串联的环节当中啊，也不要太着急。好，发球，
0: 发球，好的，
1: 再给段宇涵，
0: 上网了，
1: 吊球防起来，
0: 好的，
1: 吴梦洁的后三打中，
0: 坚定一点，精力集中。
1: 嗯，所以我们现在也要会打这种逆风球，哪怕对方抢了一个好的开局，我们怎么重新把节奏拉回来。
0: 好的，还是发球啊，真的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洪翔宇，
1: 洪翔宇这三个发球的性能发得非常好，直接把这个22号北川炫音给发得不接一传了。好的，
0: 好球啊。
1: 哎，他这轮怎么
0: 把自由人都发下去了？
1: 对，这个26号秋本美空在场上开始接了。
0: 因为刚才是自由人在场上，现在又把自由人换上来，然后包括主攻这边，之前首发的田园日向又回到场上。
1: 中国队将比分追到7-10。
0: 好球啊，发的
1: 可点游戏子打了一个二号位强攻，下手比较快。
0: 我们还是要提早准备，特别是长线的跳发。
1: 好球！
0: 董宇涵上场还是非常清楚，中国队现在需要进攻，
1: 并且上来这个直线打得也很清楚，从对方这个拦网高度不高这边来突破。有下拦网，快球，
0: 这个稍微配的有点勉强。
1: 这个时候对二传张子萱也是一个考验，这个进攻确实没有前面打的顺了，怎么重新去盘活球队的进攻，这是对年轻二传的高要求。
0: 哎，这段时间失误稍微有点多。
1: 陈厚宇这边准备上来了。
0: 现在中国队非常明确啊，就是后排主要是球员负责一传保前排的攻守进攻，所以把吴梦洁也推上来。
1: 好球，
0: 球啊！
1: 现在也是需要有一个点的进攻能够站出来支持二传，
0: 稳得住，
1: 对，
0: 把心定下来。
1: 因为二传很年轻啊，所以很多时候需要攻守先出状态，这样我们的二传才会更加的坚决果断。

0: 在主要日本队的两边拉开来，这个实打成功率上来之后啊，它中间的这个偷袭也会让我们拦网不够坚决。前区好的小董啊，上来还是进入状态非常快，
1: 对，很敢打，
0: 对，
1: 张子萱来发球，漂亮，直上直下，

0: 有反击的机会，被电给到吴梦洁，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好球，补得好，对，公羊有二位强攻，这个被日本队给抓了一个。
1: 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中国队的首发进攻节奏慢慢被日本队摸到了，所以我们新换上场的周雨涵，包括陈厚宇，还是要在场上积极要求，要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好，一传，好球。
0: 对，他一直是好像打在拦网手的上沿上，所以需要去注意一些这些变向球。王梦洁这边的防守难度确实也很大，因为他的面积很大。回传，田日向上来打了一个中线，抢了一条中线。
1: 看一下有没有碰王，没有，
0: 挑战没有成功，这样场上比分是17比12，中国队落后5分。
1: 保护起来，感觉这一段时间日本队的进攻都提速了。
0: 就我们这边这一局，目前除了吴梦洁之外，其他的进攻点。 进攻打得不太理想，差了一点，重新换上庄宇山，
1: 我们的一号位要早做准备。

0: 上来就给他打，日本队触网。
1: 这个比分还是有的追的啊，还是要从我们的发球开始做起。我转到了郭中南的发球轮，
0: 13-18。秋本美空主要是拎起来点之后，最后下手还挺快，
1: 对，就卷腕卷的还挺快，
0: 嗯，所以他总是能够半抄手的抢下来。
1: 好一传，
0: 篮网。
1: 稳住，
0: 接外了。
1: 这段时间我们还是要加强我们攻的成功率啊，虽然我们前面配复攻有几次的失误，但是还是一点点要把复攻的节奏找回来，不然我们两边的高球打得非常吃力。
0: 现在还是起来主要通过四号位进攻了，
1: 对，
0: 好，篮网
1: 压住，
0: 好的，
1: 好的，
0: 连续篮网。
1: 陈厚宇这两次的篮网压节奏压得都非常好。
0: 好，篮网还有再追一分的机会，打手了。这一局一上来中国女排就落后，现在我们一直是在奋起直追，比分追到16-19。
1: 对，还是要坚定啊，有的追，把发球先发好。
0: 好防守，上网。
1: 快点，好的，
0: 打手变线，龚翔宇继续来发球，哎，发了一个和田游纪子，漂亮
1: 球啊，
0: 18-19。
1: 这两次的追分啊都是由龚翔宇的这个发球轮发起的，
0: 比分追上来了，
1: 有机会，
0: 还是给三维拉开，
1: 好球啊！庄宇山在下面看的还是非常清楚，再回到场上打得非常坚定。
0: 中国女排打了一波小高潮，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双方打成19-19。啊，这个到位了，打了一个快球过去了。
1: 对，就刚才说的，一启动之后，自由人马上换到中间了，因为他前面这个吃亏吃太多了。
0: 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看到，中国队面对一些稍微不利局面的时候，我们如何临场来调整。在这点上，我觉得这一局中国队目前做的还是不错的。
1: 而且就是你不行我上，
0: 对
1: 啊，我遇到困难了你来顶。
0: 14号言出人美， 好，三进攻。
1: 这段时间张子萱手伤啊，这个节奏还是很好的。
0: 其实日本队是不太敢两点换三点的，非常的冒险。
1: 对，
0: 所以马上又把和田优纪子和关菜菜四重新换到场上。
1: 你看他日本队这个边攻遇到困难了，然后马上转移到后攻，也是在不停地在变化，在试。
0: 另外，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关菜菜四的一个主要的传球思路，就是用副攻和后三。
1: 对。
0: 但是现在佐藤舜乃到前排了。
1: 然后一个巧打，
0: 打手变线。
1: 对。
0: 咬住比分，
1: 他用后攻跟刚才二十四号位传的开网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就是利用开网来扩大这个打球的这个辐射面，扣球的辐射面，然后避开拦网手。
0: 界外了，没有打到手。这个时候中国队反超了，
1: 接发球精力集中，
0: 前区
1: 可以，
0: 还是给第二点，
1: 漂亮，
0: 超手打。日本队这个时候三个人过来盯吴梦洁了，
1: 对，
0: 他这个拦网的宽度上来了，但是高度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1: 是的。
0: 打手出界了，
1: 好球啊！两边都在找自己的主攻，
0: 这样中国队是拿到了一个冠军点。
1: 还是要耐心，日本队这边前排三点攻，盯好人。
0: 吴梦洁来发球，
1: 前区
0: 下沉了，
1: 得分！
0: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全场比赛结束，3-0，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女排战胜了日本女排，获得了2026年亚运会的冠军。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6: 敖宝到底有多能？
17: 能讨好货，
18: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9: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8: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1: 凯迪士智能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第二十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的比赛，首先我们关注到第一场混双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蒋振邦和魏雅欣是打进决赛，在今天的比赛里要迎战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今天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邀请到了前国手龚伟杰指导来和我一起为您解说。伟杰指导您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双方第一局较量开始。
2: 其实这份也可以看出两队选手手上还是有点紧的，
0: 尤其今天又是早场第一场比赛，对运动员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挑战。好防守。女组合防守当中有一个对角线的摆脱，
2: 还是要注意对方的第一拍的进攻，这拍进攻的能力他们还是比较强的，这一拍一定要分出去。
0: 两人有点抢，
2: 其实身上还是有点紧，就看用多少时间能够几分球能够快速的放下这种状态。好球好球，
0: 这到底是一拍重杀，
2: 发接发还是要多给对手压力。
0: 印尼选手申请换一个球，主裁拒绝了。掉一拍，
2: 好球好球，就一定要打完一拍之后，就我们现在就是一定要注意拍与拍之间的连贯，有些球不要打得太凶，然后注意配合。
0: 对，比赛的一开始先把球打进去，
2: 多拿球也可以化解心中的这种压力。原来是刚才救球手磨破了。
0: 这时候应该是需要医疗防护员来进场给蒋正邦紧急的处理一下，镜头给到了杨明指导。今天的五场决赛呢，分别是第一场混双蒋振邦魏雅欣对印尼选手西亚纳维马尔瓦，第二场女双的比赛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选手白赫娜李昭熙，那么女单呢是安喜盈对阵山口茜，男双梁王组合也要面对一对印尼组合卡尔南多马丁，那么男单是库拉武特对洛建佑。这个对角线分得很开，
2: 好球好球好球，这拍跟进很及时，
0: 蒋振邦也捕捉到了对方场地暴露出来的空当。
2: 没关系，还是有点抢，在被动的情况下，可在一开局中球的失误发生也是比较正常的。
0: 这球就发到魏雅欣的后场。

0: 就我们在被动球的情况下可以挑得再高一点，其实甘恩德挑球比较半场，
1: 还是在开场的时候手稍微有点紧，
0: 对对对，还是想打得快一点，多抢一些主动，然后尽可能抢到中前半场，创造一些进攻。
1: 杀球和布，
0: 就这一拍一定要注意连贯，而且这种杀球不要杀得太角度太大，可以杀得直线或者偏中路一点。
1: 先掉两拍球，
0: 好球好球。
1: 那这一分蒋振邦的进攻还是有很多变化的，也是杀掉结合。
0: 我们在进攻的得分率还是比较高的，

0: 还是要注意挑球的弧度。机会球，注意连贯，再来，保持住。啊，这个球
1: 可惜啊！
0: 这个球太可惜，这个球。
1: 战术是非常好的，但是没有打成。
0: 这拍想卸力挡网。
1: 开局比分很焦灼。杀直线，好球！
0: 对，只要保持杀球的衔接，然后结合一下落点。
1: 嗯，蒋正邦整个他的这个杀球的能力、进攻的质量是要高于印尼的这位男选手啊，西亚纳维。
0: 对。这发接发发的稍微高了，因为双方其实在那些双方在发接发的。争夺一定会很激烈，然后这个时候就看紧张的时候能不能变化一拍，发个后场，一定要在关键分的时候来发，前面一定会很焦灼。好球，好球，
1: 这球就是接发抢住了，
0: 对手也不想起球，
1: 切腰之后雅琴自己连贯，对，发接发很快啊，这两分比分现在反超了。
0: 接内球，这边球还是侧身头顶杀的比较被动一些。还是发接发，其实前十一分虽然看似有一些进攻的转换，其实更多还是围绕着第一拍发球和第三拍接发球的

0: 处理更多一些。
1: 那第一局前半段双方比分咬得非常的紧啊，印尼组合领先一分，掉一拍啊，好球，这分是中国队进攻当中蒋正邦一个吊球的节奏变化。
0: 其实我们在间歇回来之后，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思想我觉得可以打得更简单一点。有时候我们在一些机会球的时候想控一拍，可在决赛当中想去控制这一拍的时候，有时候其实
1: 不好控，
0: 不太好控制，还是先把力量先打出去，先压住球再去控，不要先控再打，先打再控。
1: 球发得不错，这分双方都没有起球，还是中前半场的争夺。阿维亚新的后场，
0: 这一拍就变化了，就一定会有一个发后场，因为双方在往前盯的都很紧。
1: 对，
0: 而且这种变化一定是在领先的情况下变化，还有一种就是落后很多的时候变化，就会放开一点。
1: 一个收掉，第二拍夏纳威是杀了一个对角线。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种被动球的时候不太，因为太被动了，想去挡网其实不太好处理的，这时候心态是很紧张的。这球我觉得可以先抽出去，先打出去。
1: 印尼组合现在把比分跳开了，
0: 接了一球，加油啊！好球！
1: 现在感觉魏亚欣渐渐这个手热起来了啊！又追上一分。要反击。
0: 注意连挂，好球，保持住，打一拍，好球，
1: 来抢，
0: 再来，重杀，
1: 连贯正拍，
0: 哎呀，
1: 没打准。
0: 其实这个球其实对方打的平高球还是比较平，我们想够一拍，想点下来，可是角度不太好。这种球啊，其实还是首先要保持不失误，这球点杀的时候打到中路也是可以的，不要想打边线，因为是左手持拍，
1: 对，
0: 刚好是正手，正手是打中路是还是可以的。这拍发接发会被动一些，
1: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发接发的环节。收掉，这会儿感觉在整个中前半场亚邦组合稍稍有点被动，
0: 对，被对手整个往前上手球所，其实这个球当中都是被限制控制的，两边分不开，
1: 比分现在

0: 又跳开了。
1: 哎，
0: 对方第三拍也是抽了一个对角线啊，第四拍。现在咱们注意力也是盯往前盯的比较多，也被对手反了一个后场。
2: 好球，
0: 好
2: 球，好
0: 球，
2: 好球，加油啊！对手的分对角线一定要跟住。再来，好球，有了，
0: 连续的压，好球。
2: 攻完之后的进攻完之后的下拍，这个落地啊一定要再快一点点，不能停。把球发好，
0: 是网口的争夺，
2: 很快，
3: 机会，
2: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马尔瓦想把这个对角线摆脱，但是也很难把球分出来。蒋振邦和魏亚欣又追上一分。还是第一拍杀向了蒋振邦、魏亚欣两个人的结合部啊，打了一个攻锋配合。
2: 魏亚欣这拍球是想快速挡网跟往前，可这拍不太好处理，又还是想在被动的情况下快速的转主动。
0: 19-16。
2: 啥？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一拍杀完之后，下拍发球我们要注意中前半场了。对手正常来说不会起，因为其实我们整个进攻的得分率很高，所以要注意中前半场的球。
0: 要一拍，
2: 好球，好球，好球，还是原点。
0: 迷你组合想换球，主裁判也是拒绝了这个请求。蒋振邦、魏亚欣又追上一分。
2: 魏亚欣注意发球的节奏，对手应该会抢这一拍的，因为18-19。
0: 关键分上的发接发。
2: 球好球，跟得很快啊！
0: 这一分，中国队是从防守做起啊，中间有机会，魏亚欣这边上来抢网，连贯的很快，终于现在是追平比分，19-19。第一局很关键啊，就看这最后两分了。 印尼组合的女选手马尔瓦把护腰这时候也摘下来了。

0: 第一局很重要。
1: 嗯，这决赛当中要奠定心理优势。
0: 接垒球，接垒球，好球，好球。
1: 中国队现在是反超一分，拿到第一局局点。三拍。

0: 保持住，再杀，注意连贯，
1: 点掉，
2: 好球，好球，好球！
1: 这样第一局，贾振邦和魏亚欣是实现了局末的逆转，21-19，先下一城。目前在决赛当中呢，是1-0领先印尼组合。第一局的局末呢，贾振邦和魏亚欣是在16-19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五分，第一局实现了逆转，目前是1-0领先。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二局的较量。感觉到拿下第一局之后，确实第二局一上来这个场上的形势就不一样了。
0: 对，而且可以看到我们在进攻的时候的还有停顿的观察，然后再出手，再找落点，很明显就是会越打越活，
1: 整个人松弛了，出球的线路和节奏也很灵活。判断很准确，界外。
0: 这几分也很明显，就是第二局的一开局，这4-0的比分也是可以看出对手现在，首先他的速度和他的思想上面会有点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哎，压榜组合这边气势也起来了，决赛场上双方的状态就是此消彼长的。攻锋配合，分对角线，
0: 别着急，别着急，其实这个球已经打开了全场进攻模式了，各种角度都在杀，可这一拍还是其实也是一拍得分的机会，压得比较深一些。
1: 蒋振邦刚刚有一拍的连贯跑动范围全场了。

0: 开局这几分要扣住。还是发魏亚欣的后场，嗯，还是判断很准确。哦，这个球丝线员是呼报界外，印尼组合挑战。
1: 界外还是很多的，其实这个球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还是，暂停一下比赛的节奏。
0: 嗯。印尼组合挑战失败，5-2。球也是抢住了，发接发。也能够看得出来，第一局遭到逆转对印尼组合是有影响的。
1: 而第二局现在明显他们的整个状态其实有点失常。
0: 对，
1: 这球
0: 频频失误。
1: 对对。但很多球其实有点乱，他们站位也有点乱。
0: 中国队这边是越打越坚定。把对方女选手定在后场。哦，这个球印尼组合手上有一个变化。接发接得好，
1: 哦，太重了，这拍太重了，这对方确实架不住啊。
0: 嗯，蒋振邦在国羽当中很著名的就是他的身体素质特别的好，跑动能力、体能、爆发力。比分继续跳开。
1: 频频失误。
0: 嗯，
1: 其实这失误球也是还是想抢发接发，因为不敢挑球，不敢起球，因为我们整个进攻得分率太高了。这球想打一拍近网。
0: 注意连贯，
1: 杀一拍，
0: 哦，
1: 这一拍推，
0: 对，
1: 这一拍，因为对面没有动，
0: 嗯，
1: 其实这拍抢到高点可以放网，
0: 对，
1: 没想到推出去了这一拍。
0: 这时候也稍微的。中国队这边控制一下比赛节奏，尽量还是在场上形成比分和场面上的压制，不能让对手这个劲儿缓过来。
1: 对对，而且还是要我觉得多一点耐心，然后在发接发当中多拿一点中前半场的球，还是要保持一个进攻的势头。
0: 杀直线，两条直线，
1: 再杀，控网，得保持住，别着急。对了，对了，对了，别着急，先把球每一拍节奏控制好，不要打得过快。
0: 瓦辛这一拍封网很干脆，封死了。

0: 对方的线路。10-5，突发一个后场，
1: 早早落点。
0: 先保持下压。俩星现在在后场，
1: 保持球往下，好球，有了。
0: 好的，又是后杀前锋。第二局现在11-5，中国组合领先。一拍一个。
1: 这局得分还是我觉得明显是比较容易的，主要是保持球往下，不要着急就行。接这球，对，对手现在是场上看不到得分办法，没有得分点。
0: 防得好，
1: 继续挑球。这个球魏亚欣想去挡碗冲了一步。
0: 慢镜头再来看一下。
1: 对，没想，其实想去抓碗前。
0: 接发质量很高啊，接了一个滚网。
1: 把球发好，拿好第三拍，控制一下节奏。
0: 14-6。
1: 还是想发的，就对发球的要求更高。
0: 对。
1: 好球，
0: 网口抢住。哎呦，
1: 分对角机会，再来。好球，
0: 好
1: 球，好球，
0: 啊，这一分还是很耐心的。
1: 好球，对对，别着急，把每一拍处理好。因为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从现在的局势来看，一定是我们会取胜，只是看多少分。
0: 第一局太关键了，
1: 对，第一局顶下来不容易啊。
0: 对，没有特别好机会，先耐心挑给对手，网口抢住，
1: 再来，好球，
0: 漂亮。这会儿就是人松弛下来了，
1: 怎么打都有，
0: 敢变化，敢做动作。现在是决赛的第二局，蒋正邦、魏亚欣是大比分领先。
1: 稍微发高来，
0: 这个时候主要就是要盯住发接发。
1: 所以这样球从我觉得重点就是第一点是心态，第二点就是中前半场的发接发。全场杀，全场杀，
0: 满场飞奔。而且这个时候中国队在场上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也能够捕捉到对方暴露出的空当，调动对手。也对蒋振邦的体力消耗也还是比较大的，连续的进攻。17-8。

0: 杀一个。这分球分的第三拍分的太好了。
1: 是的，
0: 对手连反应都没有。
1: 哎，直接分到对方的腰线，对方回了一个半场。继续扩大比分，讲什么？吴雅欣现在呀，一步一步在迈向胜利。这时候印尼选手马尔瓦的抢网也出现失误，那么现在蒋正邦和魏雅欣迎来了赛点，同样也是冠军点。第二局的场面上完全一边倒了，
0: 下一拍保持连贯，有了，好球好球，
1: 21-19，21-8，蒋振邦和魏雅欣在决赛当中战胜了印尼选手西亚纳维和马尔瓦，获得了第20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混合双打的冠军，祝贺中国队！蒋振邦第十届也是激动的把球衣都脱下来了。这场比赛的关键其实在于第一局啊，16-19，中国队连续追分的那五分，其实是奠定了这场决赛胜利的基础。我们也请伟杰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场冠军争夺战吧。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特别是第一局并不好打，因为背负的压力我觉得双方都很大，可是一旦我们前面也说过，谁能拿下第一局，对于后面的比赛会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1: 是的，
0: 果真如此。
1: 那么亚邦组合今天也为国羽啊开了一个好头，再一次的祝贺他们拿下了很有分量的一个冠军。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6: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淘宝到底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

0: 天天有优惠。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马上呢，在二号场地的将要进行的，这是混合双打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那这是由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和迎战来自中国台北的一对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第二局，詹佑珍接发球，这是想推开一个角度啊，这个球失误。
5: 他想切开小队角，
4: 是的，
5: 这发球发给，他们的压力太大，出不了球，
6: 好，关。

0: 好球，好防守，还有打一拍反击，
1: 好
0: 球，
1: 好球，
0: 漂亮，这一分真精彩，哇、哦、这一分看的人很过瘾啊，眼花缭乱，前面蒋振邦那个防守真的是啊极限的一个救球，连续两个，接下来这个反拍啊，然后中国队转反击，这个球推对方的后场推得真好，那对方两个人双压上来准备去抢网，中国队推后场，这个球推得确实是非常精妙的一个推后场啊。这球叶红卫也是要求的比较高啊，自己出现了失误。啊，这球叶红卫自己打了一个连贯。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和这个印尼组合啊来争夺混合双打的冠军。印尼的西亚纳维和马尔瓦。叶红卫打出了一些漂亮的得分，但是今天也有很多的这种失误，
2: 他自身的失误也是希望做一些出球比较好的节奏或者落点、来拉开我们的站位。
0: 是隔壁场地呢，现在印尼组合啊，卡尔南多马丁是先胜了第一局21-11，金元浩和徐承宰在场上显得有一点压力过大。
2: 始终还是能够在这个回合当中这一分当中保持一个很主动的打球的一些点。
0: 是的，现在魏亚欣准备发球，
2: 哎，对上这一盘，想勾一个对角线。
0: 中国队要求清理一下场地。

0: 打一排直线，好球，
1: 压着在，队友这台球确实分不出去，
0: 这球还是盯着对方的这个詹佑臻啊。
1: 后一拍，再抽一拍，机会，再来，衔接的太好了，
0: 就我们的进攻，你看，就是整个的节奏啊，变化非常的鲜明啊。我们该快的快啊，不能快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过度的这种吊啊，或者是劈啊，或者是有一些抹呀啊，去改变对方的这个防守的节奏。
1: 第三拍，站在网口过来一拍管前，大部分时间里面我们都是主动出手，
0: 是的，
1: 主动的出球，
0: 挑起来给詹佑臻抢网，好球，好球，
1: 真的这一拍
0: 太好
1: 了，
0: 就给对方的女球员让对方攻一拍，其实我们并不是很忌惮啊，挡完了以后对方拿球，我们马上上来去抓他啊。在混合双打当中，对于女球员的技战术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就是她的水平决定的这一对混双组合的这个水平的高低，
1: 决定了上线。
0: 站好没关系，
1: 注意跟往前，因为我们的整个跟进连贯很快，
0: 是
1: 对手一到下手，他想起球的话又怕杀，
0: 是
1: 想挡网的怕我们抹这一拍，
0: 是
1: 说现在无谓的失误增多，也是因为我们在整个连贯当中做得很好，
0: 是的，现在就是中国台北组合拿不到什么上手球，
1: 都是被动，
0: 都是下手啊，然后被中国队被中国组合就是有点速度节奏就完全压制住了。14-4，现在是蒋振邦发球。这球没有能够过网啊！现在准备发球的这是詹佑臻，好球，好球啊！这第三拍拿的还是不错的。这球蒋振邦也是接发球，也是要切一个小对角啊，这球切的质量很高，对方也是不愿意起球啊，想继续回放，所以有一定难度。反击，好球，漂亮，
1: 再来，好球，
0: 还有，
1: 再打，很精彩一拍，
0: 吊一拍，
1: 往前推，
0: 哇，好球，好
1: 球，精彩，精彩，
0: 漂亮，漂亮，
1: 好看的。

0: 好球啊，这个球啊，叶红卫坐在地上啊，这个防守确实是啊非常顽强，这个也是现场观众也是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啊。在很被动的情况之下啊，叶红卫刚才坐在地上那几排球防的确实很好，边打边站起来了，呵呵，好球好球。
1: 这些球也是因为我们在发接发当中的直接抢网这一拍处理得好，
0: 嗯，给予对方发球的上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1: 他不能发高，
0: 嗯，
1: 打一拍直接往前再来，滑板
0: 掉一个直线，
1: 可这个球已经落
0: 下来了，有点往下掉，嗯，不太好滑板去处理了，这台球。嗯，这个球，蒋振邦出现了一个失误。又花了，
1: 对，又花了，主裁也是提出来让运动员休息一下，
0: 嗯，现在场上比分18-9啊，18-9，现在一号场地，嗯，金元浩、徐承宰在第二局也是大比分落后6-12，他们第一局是11-21输球。
1: 这才杀的对手确实没有看法，
0: 嗯，男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呢是梁伟坑王场啊对阵另外一组印尼组合啊，阿尔菲安和菲克里。20-9，这样蒋振邦和威亚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反击打一拍，
1: 再来，
0: 再拦掉，劈掉，哇，滑板的一拍球，
1: 也太高了。
0: 这蒋振邦半场跃起来，啊，伟杰说这个拿球啊，这个点拿的太高了啊，滑板的一拍啊，这样最终呢是蒋振邦和魏亚新啊连胜两局。

战胜了中国台北组合，叶红卫和詹佑珍，顺利的晋级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1:1
7: 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7: 敖宝到底有多能？
18: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

0: 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目前大家看到的韩国队和东道主日本队。韩国队今天身穿是深色的球衣，日本队则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日本队的先发是31号小川敦也、64号高岛深思、13号金进联、25号川岛悠翔和53号规划球员柯克。韩国队呢，5位先发球员是1号李贤仲、6号李正炫、33号李承炫、5号边俊亨和12号文正贤。这边金进联和柯克两个人内外结合，这个打法，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熟悉了。突破分球，长距离中投，李承炫。
7: 那么上来手感和信心都不错，
6: 对，就是双方应该是对这场遭遇战也是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川岛悠翔再给到外线，对方呢就是过去的这些球都是通过53号柯克来做一个策应轴，金进联一个3分一个2分，
7: 他这个手递手非常有特点，就是放球放得非常远，然后等持球之后再去加速，
6: 小打大。李正炫还是很活跃，就是包括他的跑动能力，无球有球。这是刚才李正炫的远距离中投命中。
7: 边线，你看热侧的下掩护、
6: 提上来，
7: 接到球之后往上卷。
6: 李贤仲再回来，
7: 再来一个，
6: 这球没有进。就是从柯克的防守看起来，他依然是倾向于守沉退。
7: 看这个转换的思路，沉脚之后直接推到45度，然后利用中锋去打这个挡拆。
6: 而且从刚才日本队呢所防守的选择，他们似乎是在李承铉这个远距离中投这点上做一些放弃，延误之后再赶紧回来。小川敦也突破，然后柯克还是去做二次进攻的处理。就这些战术也好，或者说执行也好，其实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如果看了半决赛会非常熟悉对方的套路，其实还多少是没有变化的。
7: 点犯规，
6: 点犯规之后球权归到韩国队这边，上线手递手。李承铉更多还是想去做掩护，李贤仲拿球了，他还没有
7: 再来一次
6: 投篮出手过，
7: 又是走底线，右侧，
6: 李贤仲的顶弧3分

0: 还真的是准
1: 啊，
2: 对，
3: 而且
0: 真的是准，
3: 整个战术的意图也比较明确，通过移动到低位，然后外线做相互之间的三角掩护，

0: 是也确实是没有很稳重的执行，
1: 他这个挡拆的延误非常大，直接抢不给手递手。
0: 对，李贤仲在盯川岛优翔停球了，进攻时间有限，韩国队还是绕过加基这边。其实你看科克这边，韩国队并没有做重点盯防。
1: 哦，这球哨跟的晚了一些。
0: 李承铉刚才扑出去，他是没有再追回来找科克。按说科克行动慢，
1: 你刚才时间不多，所以他扑的比较大，主要是要去封他最后时段
0: 的
1: 出手。但是没想到对方球很快转到若瑟45度，一个往里卷，一个往上提。
0: 韩国队的机会来了，很好的一个中路切入。
1: 这个移动进攻啊，
0: 对
1: 他的延续性非常好，没有过多的运球。
0: 是。这场比赛里的很多细节可能在决赛结束之后都会被我们重新拿出来成为研究的内容。哦，先看李贤仲这次的三分球没有投进，但是韩国队拿到了前场篮板。李贤仲自己持球突掩护，这是防守犯规了，传导游行。李贤仲呢，他的身高，他的投射，他作为空间型的前锋所具备的特点是就是会改变任何一个对手的防守。
1: 今天很明显韩国队比较适应这种对抗，
0: 对，
1: 准备的比较充分。
0: 他在本届赛会当中，李贤仲可以场均拿到23.4分。延误之后马上回来，现在你看33号李承铉他的防守的脚步积极性比刚才要积极多了。
1: 嗯，这很明显就是你通过配合出现不了空位的机会，强突呢空间太小终结不了。
0: 是李贤仲对位川岛优翔明显占据上风。
1: 对，然后貌似反过来啊，这个韩国队就是
0: 哎掩护出来了，投射没有中被干扰了。日本队呢对于李贤仲的重视程度是能看出来的，本身他也是韩国队的箭头人物。这样呢，日本队请求了换人，他们会在对抗上，包括推进速率上，空间的撕开的提前性上会做一些文章，因为他们换上了小哈珀，5号小哈珀和20号山崎一社。山崎一社2米01，小哈珀是1米80。
1: 常规的配合延续不下去，日本队现在需要一些突破或者是挡拆拉开局面。现在科克光在高位去策应没有任何威胁，所以这个球被越扩越大。现在
0: 小哈珀单打，金敬联这边都是跟是跟到位了，但是他的今天这个底角三分还是持续命中，这样他2个3分一个冲击。
1: 这边又是错位，
0: 对，
1: 转得很快，打得很聪明。
0: 对，6号李正铉，李正铉的第一步摆脱过掉了刚才投篮得分的金敬联。

0: 垫罚命中，
1: 12-7，韩国队依旧保持着优势，特别是他们的进攻端的这种终结的效率，包括你看像李正炫突破金进联，然后去找错位吊科克，都是非常积极做法。这样的话，他把科克打下去了，
0: 对
1: 对吧？
0: 让这个科克在场上没有什么太多作用。
1: 对，现在日本队的中锋变成了寿野富城，寿野富城在对沙特的时候3分钟4次犯规，就是他并没有像科克那种进攻端的表现，就是所以说两支球队队里肯定是你凭借你的能力想办法遏制对手，
0: 对
1: 争取主动。
0: 所以现在从攻防的针对性明显韩国队这边要更好，
1: 是的，
0: 日本队没有金进联这两个投篮啊，可能这个比分差距更大。
1: 是的，金进联的手感在这次亚运会当中呢倒是比起他在联赛里要明显的提高。
0: 嗯，
1: 李贤仲，这山崎一射来啊是来限制李贤仲的，但李贤仲确实这次他也破坏了李贤仲的投篮节奏，
0: 他推进速度明显增快。
1: 哇，金进联呢倒是投出了信心，但是并不能保证命中率。哎，这边是李正炫也自己忙中出错出现了失误，
0: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
1: 些，直接盖下来，直接盖下来。韩国队也有手紧，韩国队自己呢也有手紧的状况。22号吕俊熙，因为吕俊熙本身是韩国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另外，日本队换上了45号小前锋山内留人，这又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看来呢，就是日本队的主教练吉本泰辅呢，他的比赛策略已经改变了。他至少场上有3个外线球员，包括寿野富城，也是防守型的，就是偏重于防守。那么他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要看韩国队进攻的效率。来了，哦，
0: 可惜。
1: 这球还是日本队呢，这边是3号黑川虎彻控制球，
0: 节奏感不错。
1: 哎，这是日本队利用空间给寿野富城创造了一个机会，追到了3分。其实从前面来看，韩国队的进攻机会更主动也更多一些，收缩防守，韩国队这段打得略简单，日本队反击。
0: 因为现在外线的持久点多了。
1: 嗯，对。
0: 起步，
1: 3号黑川虎彻。黑川虎彻呢，在半决赛前有2场比赛得分都过了20分，而且呢3分球是不错的。那日本队呢肯定还是因为他只有1.75米，他重心比较低，日本队可能还是希望利用他的控制球拉开空间，包括刚才给到寿野富城那个扣篮也是他把球打到边路去，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韩国队去调整了，因为日本队把比分扳平，
0: 因为他用大中锋效果不好，投了几次金进联的几个投篮，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实质，
1: 是，
0: 所以赶快换小阵容，加快反击速度，然后外线挡拆的质量，但是主要防守你就吃亏了。
1: 李贤仲这边
0: 打乱仗，
1: 对，又是一个，就是韩国队已经几次攻到篮下，然后被日本队封盖下来，或者是干扰下来，进攻端哑火了。好，黑川虎彻这边尝试外线飙射，但3分球并没有真正命中。韩国队还是占据着一定的先机。

0: 拼得很凶。
1: 对，现在进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吉本泰夫，他换上偏重于防守的运动员，更多在对抗当中给韩国队制造麻烦。韩国队呢换上了二号崔俊用，这也是他的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出色的一个国手。双方现在打成十二平。也是一个牛角位起手，黑川虎彻用的是空间抛投，寿野富成
2: 巧打。
1: 哎，这边呢是山内留人通过冲击，
2: 喂，抢断了。
1: 对，错进错出，日本队现在通过这种对抗当中打乱战，
2: 对，
1: 制造了一些利于自己的机会，
2: 进攻也是一样，突破分球然后再转移，防守就是不断的去移动啊，穿插呀、啊、夹击，让你去不断的去横传球，
1: 对，
2: 造成一些抢队的机会。
1: 现在他用山内留人去找李贤重，
2: 一个非常规的方式，非常规的方式，在你身后逼着你去传球，这边就大的补防，然后封盖这一下打乱战。
1: 对，这一段时间韩国队的进攻成功率非常低迷，就是包括李贤重，就是李贤重，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个终结点，你想以牵制来带动你其他的队友，这一招目前是不好使的。那日本队也是通过阵容的变化，通过教练员对球员特点的了解，那打出了这种状况。那现在需要看韩国队怎么调整。韩国队把李贤重换下去了，现在等于是在消耗李贤重，所以他换上了十一号李佑硕。山内留人突破很快，哎，确实有对抗。
2: 对，稍微有些忙乱啊，但是现在最起码能突进到禁区，
1: 是
2: 去压缩防守。
1: 山崎一射，
2: 科克在场上的时候基本就是大头圈上来回转。
1: 对，所以现在呢，日本队这边是换上了沙弗尔杏树，他不再用科克了。这时候李承铉上来，吹成虎彻。现在李承铉，
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李承铉的这个延误，他的位置感是非常的好。
1: 其实在很多的防守当中，对于空间的提前预判，这个是体现能力的。韩国队拿到篮板球，对他们来说可能很宝贵的篮板球，快攻反击三分球并不好，有点欲速不达。第一节呢很快就要结束了，球权落在了日本队手里，他们可以打以进攻终结打完第一节，而且他们是领先的。山崎一射遭遇到重重的防守，翻身后仰跳投把比分打到16-12，日本队领先四分。在第一节比赛呢呈现了非常迥异的上下半节的状况，那前面呢韩国队的进攻顺风顺水之后，那日本队调整了场上的队员配置，以防守来带进攻，增加对抗，干扰韩国队进攻节奏，也收获到了效果。那第一节领先的是日本队。那我们看看第二节韩国队的调整。
2: 韩国队调整也是针对对方的人员，科克在场上的时候他就会去紧逼持球人刺人。现在这个阶段韩国队明显就比较急，
1: 对，
2: 都是没有传递的情况下，无论是冲到篮下的一打一还是外线的出手，
1: 是包括李佑硕这一次，因为从慢动作看日本队明显已经都回来防守，
2: 对，
1: 对，这个球再去执着于个人进攻多少值得商榷。当然了，运动员在场上的选择都是电光石火。

0: 时间，杏树拿到篮板球，再给山内留人。28号金乌一球，金乌一球在半决赛当中几乎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他从小组赛对韩国队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上场时间的稳定性。那但是马上回来呢，崔俊用，那他本身他有投射空间的。
1: 韩国队很明显每一次接应之后稍微沉一下看一下防守位置，他的选择的效果都不错。
0: 点五之后再扑回来进攻一球，这球哎，崔俊用认为自己是没有犯规的。山崎一社呢是被换下场。这样的话金乌一球应该是要罚三次的，他第一罚命中。二罚罚失。三罚只中一，看韩国队能不能抓住这次反攻的机会。其实你看韩国队呢，第二节这已经打了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了，他也没有让李贤仲再上，
1: 弱侧被掩护，
0: 走李承铉这边，
1: 别挡拆，再来一次
0: 冲击，好球啊，打得很聪明啊，李正铉，这也是他的主力控卫，有机会就是有能力打双能位。
1: 高位侧影，看看45度挡拆二打二，第二次，这边补的还不错，
0: 对，
1: 底下的三个人换位非常好。
0: 是韩国队呢，确实在防守当中呢，也是花了精力，动了脑子。崔俊佑低位被打，因为他是发现金乌一球来防他，手递手45度，再给外线，
1: 耐心多了。
0: 对李佑硕来。
1: 明显不一样，
0: 追平了比分，看看日本队叫不叫暂停。
1: 对，跟第一节开局的那个节奏有点像。
0: 是的，李佑硕这一回就不像说他刚才那次，个人冲击反击那次进攻打那么莽撞了。小川敦也，因为小川敦也他的突破突分是值得，对手跟他对垒的人重视的。
1: 半决赛的时候拿了9个助攻，
0: 对，就是他的突破突分本身是就是会打得比较有针对性。日本队连续两个替次掩护之后，金乌一球又被放空了。哎，这边韩国队也在漏篮板，但金乌一球拿到了这个篮板球落点。沙菲尔杏树，如果大家对他还有印象，他除了挑衅性比较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近端抛投，这是他的一个进攻特点，他这个还有一定把握的。崔俊用
1: 造一个犯规，
0: 对，没吹。
1: 走下线，
0: 小川敦也，但是对，
1: 再来一个，
0: 这次抛投没中，看韩国队反攻，
1: 太快，
0: 别
1: 打，还要打，
0: 看他的反击选择似乎都没有那么理想。日本队准备换上川岛游翔，韩国队要换上李贤仲了。

0: 李先正今天应该就是一个三分球。
1: 不给上线，
0: 嗯，
1: 这延误很大，保持成功。
0: 对，这球判断绕前还是判断的非常准确。
1: 韩国队推进没有快攻，终于停了下来。
0: 李先正
1: 上线，
0: 李正炫中距离横移跳投命中，22-22。李承铉扑得很靠外，他确实也应该这样。
1: 这球太难了。
0: 韩国队起球，前场多打手，很好的转移球，
1: 耐心了很多。看这球，
0: 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结果，但是李贤仲把这球救了回来，形成突破反击得手。24号文玉贤命中了这个反超球，但是前提是李贤仲在即将出界之前把这球反手救了回来，李佑硕又站在了非常合适的位置上，韩国队在机器传导球。
1: 韩国队守全场了，韩国队继续一大四小，
0: 对，
1: 增加转移球的机动性，
0: 特别是他在后场又换上了
1: 短跑
0: 小哈珀。这边是黑川虎彻反跑，小哈珀过来。另外个大家要注意一点的是，科克准备上来了。科克呢，因为他没有体能优势，而在第一节的前半节又全面落入被动，
1: 而且很明显，现在日本队在禁区之内没有杀伤力，
0: 没有杀伤力。
1: 所以你光在外面打转换，然后突着一下，刚说完，手还是凉。
0: 对，而且李承铉啊，选择的方式都很对，他知道自己身高不足，努力把你往出顶嘛。手递手，崔俊
1: 换人了。
0: 嗯，李佑硕零度角三分球，崔俊用的长篮板。韩国队在逐渐找自己的主动，再给崔俊用。翻身后仰跳投也没打中，文玉贤犯规了。韩国队如果文玉贤这次再算犯规，那就是三次犯规。日本队呢，第二节还一次犯规没有。这边韩国队防守的空间真大，错进错出，山崎一射，这球已经被干扰了。对，
1: 并不是太好的机会。
0: 文玉贤
1: 位置太高，
0: 是
1: 李承铉直接空切走。
0: 嗯，
1: 错位
0: 给到李贤仲。这球还吹李贤仲一个犯规，就是因为高岛深思呢，他是都是不管是在世预赛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联赛的时候也好，他都是出任这个防守重点人的角色，就是无论对手是谁，他都盯防对手的第一得分点，所以他盯李贤仲呢，那也是确实合情合理。而且刚才呢，他就是顶下盘嘛，这也是韩国队呢一段时间进攻无果，当然日本队也是进攻相当不稳定。金进联又来了，今天他的手感像半决赛一样，
1: 而且这种靠人之后的高难度的出手稳定性还是可以。
0: 是，
1: 第二次，往外拆，给你中投。同样的这个，
0: 李承铉的这个中。

0: 距离啊，远距离中投啊是被放掉的，那但是就是看他是不是能惩罚这种防守了。金继联，
1: 可惜。
0: 对，这边韩国队也对金继联开始重视，包括他持球没有那么大的摆脱的那么强的摆脱能力啊。但是确实不可否认的是，他半决赛到决赛，他投射确实手感是拿得出手的。李优硕，
1: 对整个上半场双方对于防守的还是比较重视。
0: 小哈波
1: 非常快，但是整体的这个转换体能消耗不少，最后在终结上命中率都不高。
0: 对，这边要送山崎一射上罚球线了。山崎一射第一罚命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他的三分球达到了21中10，但是呢小组赛坦白说呢，就是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他和淘汰赛特别是越往后打，他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空间小了，空位也少了，
0: 对，
1: 包括你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
0: 李贤忠摆脱给李承铉，再出来崔俊用三分球，
1: 球线打球头脑还是比较清楚，攻防啊，机会选择，包括防守的选位。
0: 这边韩国队又犯规了，把日本队直接送上罚球线。上半场还有2分08秒。高岛深思。高岛深思他的进攻端啊，就是确实乏善可陈，他的功能性是比较突出比较明显，就是一个防守工兵。他今天应该在就是限制或者消耗李贤重这个任务上确实就消耗了很多，自己也消耗了，
1: 对，消耗了，也消耗了自己。
0: 对，你看，
1: 所以我们看整个上半场其实双方的得分并不高，
0: 是
1: 并不高，一个是双方对于防守都很重视，再一个
0: 直接崔俊用
1: 对
0: 突然空跑，
1: 再一个
0: 韩国队今天很多进攻端的战术打的是很流畅的，
1: 他越耐心也许越好，效果越好，
0: 对，
1: 反而被对方追分的就是个人单打较多，
0: 对，
1: 不传球，
0: 对，助攻方面韩国队多两次，赫克
1: 终于有了。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看韩国队的调整，因为科克刚刚命中一个中距离，田俊恒再给到崔俊用强投三分，哦，这边李承铉拿到一个前场篮板之后，在科克的干扰下并没有能够完成二次进攻的终结，
1: 挡拆西班牙，
0: 崔俊用大的干扰，李贤重今天更多的在篮板球方面上给球队打帮助。
1: 这个球给的漂亮。
0: 这边韩国队的反攻，
1: 他的这个出球直接领着同伴的这个速度。
0: 对，而且作为一个锋线来说，你看李贤重他是球队核心没问题，但是在他被日本队干扰节奏限制，没有很好的出手机会的时候，他用后场篮板球、持球推进。适时的传球给予球队帮助，这是现在这种我们说我们这一段时间对于所谓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提的可能比较多，但这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什么时候他也是一个锋线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1: 是的。
0: 如果这个球边俊亨罚进，那么就反超了。真没有罚中。三档掩护之后，这球日本队又传失了，韩国队持球。

0: 好，三项快攻推进。哦，这一节啊，韩国队犯规是真的多。那日本队呢？这才第二次犯规。韩国队的球权31.9秒，上半场将结束。李贤仲示意拉开，给到边俊亨。哎，这边也是一个失误，想给到李贤仲，意图很明确，但是这个球斜45度传球出现了失误。韩国队抓紧时间走马换将，把崔俊用换下，另外把李正炫换下。日本队则换下两个防守人，山内留人和山崎一社。这样的话，第二节最后一个攻防回合等于又是日本队攻，韩国队守，而且双方相持球28平。科克上来做掩护，
1: 可以给
0: 这个球，韩国队已经识破了挡拆之后。日本队是通过持球人攻框，然后科克刺激去二次进攻，那么他们把这个球破坏掉。那这样呢，在半场休息之前，双方是战成28平。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咽清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5: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7: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8: 欢迎回家。
7: 玩累了就回家。
4: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7: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0: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11: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2: 最美苏州，蟹气羊城，阳澄湖大闸蟹。

0: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 零糖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吃坏了，
5: 吃何谓逞常玩？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6: 吃何谓逞常玩？
5: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逞常玩？
6: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谓逞常玩？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看一看下半场，双方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比赛状况？韩国队控制球权，李正炫。他们换了下半场的先发，李贤仲要强攻了，造犯规，哎，并没有犯规。
10: 今天强打效果都不好。
9: 对，这边是高岛深思，就是还是缠到他。急掩护，直接被李贤仲拿到，高岛深思迅速封到他前面，看李贤仲的，哎，这种反击他不会说有问题。真正说你像刚才咱们说的那种强打低位背打转面框，可能高岛深思会想一些办法。科克，哎，这是一个传切，小川敦也的无球空跑，科克的侧影。李承铉，对，其实李承铉呢倒不是说他投篮轨迹很偏，但是确实呢科克的策略就是放掉，
10: 对，举球比较高，然后呢弧度有点平。嗯，他那边
9: 因为川岛悠翔啊，这不是他的射程。看韩国队三分球再来一个，五号边俊亨，边俊亨今天呢穿插包括无球的跑动、持球突破，包括分配球，还颇有一些亮点。高岛深思，他是真的不终结。这边是小川敦也，还是咱们前面说了，他的突破突分，这是他的强项。韩国队也是没有防得住。上线手递手，哦，李承铉来了，
10: 终于来了。
9: 李承铉第三节呢，一个反击突破，一个三分球，传导悠翔。日本队对于李贤仲这一点倒也很明确，你刚攻完，我反过头来我攻你。
10: 今天的发篮，发篮不太好。
9: 对，他们确实可能在身体对抗上投入的比较多，这也是他们可能想去达到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防守当中、对抗当中，你投入的精力，包括身体绷紧那个状态，不太能马上就消散。
10: 你消耗的心率也高。
9: 哎，川岛悠翔被山崎一社替下。那山崎一社呢，本身他的运动能力，包括他的静态天赋，会比川岛悠翔突出一点。那他也是等于过来要和。

0: 李贤仲去对对位的，在进攻端嘛，防守端肯定还是高岛伸司去对他，对对李贤仲。李胜炫，李胜炫，
1: 聪明，
0: 这球打得真的聪明，因为从李胜炫来说，他不属于移动速度快的，他就是要爆发这一下。
1: 对，贾远户投下有一个节奏变化。
0: 对。
1: 得要
0: 韩国队跟防守跟的是确实很积极，
1: 今天
0: 贴了
1: 韩国队防挡拆之后的转移球，科克下顺要这个身后防的一下防得不错，一个是顶得好不让你到核心区，第二个呢就是球一转移过来之后先防你传球。
0: 哦，这边的小川敦也跟进了一个三分球，在前面呢他的三分球样本并不大，所以真的到了决赛这个平台上，可能很多时候不再犹豫或者不背包袱都有可能出现前面没出现过的效果。
1: 直接换人了，
0: 是李成将手递手给到李贤仲，还是摆脱，李承铉这个中距离啊还真是就不真不稳定，
1: 所以现在防的也就是不断的去补补补，最后让你给你拆开这一下。
0: 是的，小川敦也，
1: 哇，西西来了，
0: 连着中了两个，又把比分反超了。这边韩国队马上还以颜色，李贤仲
1: 有把握，
0: 是高岛伸司这边李承铉换下了，但球权归了日本队。日本队呢，后场把小哈珀派上来。
1: 正好是活球，
0: 对，直接被盖掉，韩国队反击，命中，
1: 真准，
0: 李贤仲，李贤仲终于就对于韩国队来说，李贤仲终于开火了，他的外线投射能力，他的空间拉开能力，全部体现出来，就是。感觉就是这场比赛开始前我们能预计到这件事儿，只是他的时间早晚的问题。
1: 对，
0: 而且这球你也能看得出来，小哈珀他的真到说碰上灵活空间好的防守他会被限制的。在科克今天彻底是被韩国队限制，科克今天只有两分五个篮板，但他送出了三次助攻，他又提到了高位张载熙来对他，金进联没有出手的机会，他去突破了，山崎一射把这个球权拿到，第三节打了一半，小川敦也假动作晃开，金进联强投，
1: 金进联啊有点李贤仲那个感觉和影子，但是没有那么强势，一个是在身体素质和这个整个的高度，
0: 是
1: 再一个在强干扰强压力下这种不讲理的得分还是差了一些。
0: 直 直接把科克盖掉。

0: 这球还救回来了。韩国队现在的气势包括积极性都是很不错。小川敦也是被迫犯规，因为他意图更像是在遏制韩国队有可能打的一个衔接段。而如果说刚才这个球，先看这个球，你看韩国队的内线机动性显然
1: 是
0: 能遏制科克的，
1: 而且除了机动性也好，积极性也好，
0: 是
1: 包括他选位啊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看现在就是日本队，你现在三分投的没有对方好，那篮下的杀伤没有占到优势，同时你用的这个小阵容你没有占到便宜，
0: 对，
1: 那就显然就是局面
0: 得看
1: 差了。
0: 这时候呢，山崎一社和小哈珀在开始搞事情了，就是做一些干扰你情绪啊干扰节奏的事，拉开张在熙没有投出来，张在熙中锋投射，就最后是抢时间攻一下嘛，没有打进之后，看日本队小川敦也
1: 卸三个人，转移的还是慢。
0: 比如说寿野富城现在过来，小哈珀，
1: 对，他想说你小个球员你面对面过不去，你要发现投不进的话这就比较被动了。
0: 是小哈珀呢，这球是打进之后把比分差距又追到了两分。
1: 我觉得李贤总出来拿球，我们看出球很快，
0: 是
1: 再做一个背掩护，
0: 对，张在熙过来做掩护了，李贤总突然跑动，但是球已经进去了，
1: 没有协防加进球，打得很坚决。
0: 文正贤，日本队现在呢，就是除了专门盯防李贤仲的64号高岛伸司没有得分，其他人都有得分进账。他们现在呢，多少就有点车轮战那种感觉。那相对来说，韩国队呢，就针对性很强，很明显，因为他的核心进攻核心就是李贤仲，这是一定的。围绕他的牵制力，或者他没有在场上的时候，谁能够担当这个衔接段的进攻引领的重任，都很清晰。
1: 是，而且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李贤仲呢，就大家都知道他要，包括所有的战术发起，
0: 是，
1: 然后给他做机会。但是，一旦你对他形成夹击或者强的掩护，他出球是非常快的。
0: 没错，
1: 包括他跑出去掩护，他的开开也是很快。我觉得这个是作为一个核心球员需要具备的一点素质。防上线，突出来了，再来一个吗？
0: 还是小哈珀往外转，转到山崎一社这边，
1: 终结不了。
0: 对，哦，
1: 还是身体对抗差一些。
0: 对，这边寿野富城在忙乱之中还出现了犯规。这时候日本队的第三节呢，犯规很快也起来了，就说明韩国队呢在第三节他的进攻调整确实是不错的，包括李贤仲这种箭头人物的作用。这时候是山内留人，这山内留人他的报的体重是96公斤，他去找李贤仲就是消耗了，厉害。这边韩国队又一个三分球，就是李贤仲去牵制了，把防守带出去，最后外面李正炫给一个三分球。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
0: 和
1: 特点。反过来我们看，华夏过来，第二次挡拆，第三次挡拆，出球空切，
0: 好，
1: 这边干拔，
0: 小哈珀呢又被放掉了。但实际上小哈珀就是前面的投篮样本看并没有像半决赛那么准。在篮筐前沿，李贤仲篮板，李贤仲已经拿到两双了，16分10个篮板球，
1: 就这样的球员你怎么防他？
0: 11个，抱歉，
1: 对，一个是体现在得分上，再一个具体的一些防守啊篮板推进也
0: 是
1: 很好。
0: 所以其实李贤仲呢在海外打球的时间也非常长，包括在大学里，也包括

0: 包括在美职篮的比赛当中，包括不停的去历练，去高水平的环境里去打磨，其实也是会给我们一些启示的。好，沙菲尔杏树来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其实说实话，可能还真的没有做好特别充分的准备去转播一场没有中国队参加的决赛。但是从如果能从这场比赛里学到一些什么，感受到一些什么，以助力于我们未来的提高，那我们也没有白准备这场比赛。边角夹击，张在熙和边俊亨，
1: 围栏看推进，先中靠人，控制球不停球，再走底线。
0: 夹击来了，
1: 说要去应急，确实能造一些杀伤。
0: 对，你看，就是从他的身高、持球能力，包括面对防守怎么去选择的主动性，就小哈珀和山内留人，小哈珀的身高是被动的，山内留人的移动速度是被动的，他全都抓住了。
1: 而且你看推荐过来两个人要加一个，
0: 对，
1: 他就减速了，没停球。当你就是协防的人回去，我二次加速，一看协防的人个儿小，那就坚决起。
0: 但这就是建立在你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么小哈珀的速度重心比你要主动，山内留人的力量比你要好，他就有可能在防守上占据上风。这归根到底他还是一个建立在个人能力基础上的团队协作嘛。李先中再中一分，竟然也出现了他罚球不中的状况。18分12个篮板3助攻，正负值高达8，
1: 同线双掩护，右侧手臂手，
0: 对，
1: 再转移向下线。
0: 李贤仲的正负值是8，韩国队就赢8分。终于这边韩国队一个愣神，日本队又追了3分回来，所以呢还是双方在紧咬着。张在熙给出外线刘硕，3分给回一个，就是韩国队是空间处处有应对，
1: 给他出球快。李贤仲刚打了一个这个球，他自己单打也没有问题，但实时的出球了，收到篮下弱侧马上就有。
0: 日本队今天的3分球命中率是35%，而韩国队是50%。这球错进错出是到了沙弗尔杏树手里，但杏树的他所擅长的抛投并没有中。韩国队稳住自己的阵脚往里走，假动作没有晃开李优硕，再给到张载熙，张载熙是一个侧应点过渡点，边俊亨撤步跳投3分。第三节剩下时间不是很多了，飞川虎彻抛投命中，
1: 抛投不容易，
0: 抛投仍然是在现在我们说的空间的需要性上是在三分线以里比较经济性比较强的投篮方式。
2: 对，
0: 所以很多大个子后卫都在去苦练抛投。
1: 篮下
0: 张在熙小扣手命中，
1: 多点开花，
0: 还是8分。这样日本队呢第三节最后一攻，黑川虎彻想要单打不是很容易了。这样在第三节韩国队打出了一波27比19，双方的单节得分都有提高，但韩国队提高的幅度明显大得多，55比47，进入到最后一节争夺。观众朋友们，2026年 明。

0: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决赛最后一节已经开始了。在前三节比赛过后，韩国队凭借第三节灵动的进攻，包括他们的得分强点李贤仲非常出众的表现，他们领先了日本队八分。但是第四节一上来，日本队是利用小川敦也和沙富尔幸树的配合追回两分。第四节一开始李贤仲在场下休息
1: 休息，说现在局面不错。
0: 嗯， 嗯，
1: 而且刚才啊日本队这个传内线的这个小配合今天为数不多，
0: 对，
1: 今天所有基地的抛投终结都不好，跟中锋的这个联系呢基本上都失误了，
0: 是，
1: 所以就非常的被动。
0: 哦，李贤仲只歇了47秒钟，
1: 八分变六分了，
0: 对，
1: 还是要稳妥一点，所以现在确实局面是非常好，而且无论是攻和防，就韩国队的李贤仲是可以去带动全队给对方持续的施压的，场上阵容就不一样，
0: 就是球队核心的存在感，
1: 不仅仅是进攻，整个的防守体系、后场篮板、全场推进。
0: 嗯，沙富尔幸树的掩护，掩护犯规。真的，从沙富尔幸树，他并不是一个能力多么强的内线。他打世预赛4场2.5分2个篮板场均的数据。
1: 哎呀，今天日本就没办法，科克呢效果一般，
0: 是，
1: 就是有点不强势。
0: 是。
1: 然后呢，其他位置呢又比较，就对抗又跟不上，所以无论是掩护的质量到篮板球控制，他必须把这个人吊上来。看一下又挑人了。
0: 对，他会把科克拿上来。
1: 是打双高吗？还是要去？
0: 不会，他肯定是把沙尔幸福树换下去了。哦，这边李贤仲，防守人完全没失位，他还沉球了。用一个非常非常主动的拉出充裕投射空间的动作把这球打进，
1: 就跟罚篮一样简单。
0: 李贤仲拿到21分，渐渐迫近了他的场均得分。小川敦也这球被张载熙阻碍犯规了，镜头给到李贤仲，李贤仲应该拼得也很凶，也有点脱力，因为你看小川敦也是突的李贤仲，日本队呢还是在针对，就是说李贤仲你是韩国队的进攻的核心，所以我这边攻我都打你，我不能让你在防守端舒适节约体力。但是呢从韩国队来说，就是意图也很明确，我能保护李贤仲我一定要保护李贤仲，我尽可能的保护我的进攻核心在场上，他在进攻端发挥更多作用。小川敦也
1: 感觉今天就压力比较大，
0: 对，
1: 打得非常紧，
0: 对，而且呢韩国队确实就是韩国队迫使日本队你必须你得拿对抗来跟我
1: 对抗，
0: 就换节奏，但你这一换呢有可能你自己节奏也没了，
1: 没了，
0: 对吧，
1: 明显就现
0: 在，然后你看
1: 没有什么重点，你就内线和外线大阵容小阵容你占不到什么优势，
0: 现在是李贤仲控球，看，
1: 但是你这边会给你制造麻烦。
0: 嗯，所以吉本太辅，先看这球吧，
1: 每个点都能突过去。
0: 李贤仲又把球拿到了，手感是真的好，60-49，比分差距打到了两位数。又一个掩护犯规，日本队。就你能看到，就是说这个日本队就是他落入了整体的被动，进攻打不开，防守呢主动性也不强，就是，
1: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这个你的核心站出来，但是明显在这种压力下，
0: 就是那么韩国队是怎么来把日本队一点点打到被动的呢，对吧，其实不是无迹可寻啊，

你进攻的箭头发挥，然后他的牵制力发挥，空间再加上。

0: 从位置上和机会上看没有什么突破口，
1: 嗯，
0: 防呢也很难短时间让对方不断的失误。
1: 我是觉得啊，就是你看现在哦，他日本队现在换上了打乱战的球员，他还是希望搅乱战局，
0: 只有在开局的那个阶段起到了一些效果，但现在你这个小阵容加上科克一大四小，没有体现出速度和阵地进攻的这种灵活性，
1: 就是
0: 突分突分，然后一会儿抛投一会儿三分，
1: 就是现在有一点是这样，日本队留在场上的五个球员里，小哈珀、黑川虎彻和金进联，这是空间点，对吧？你剩下其实科克和高岛伸司都是拖空间的，
0: 对，
1: 一个是站桩式的大中锋，传统中锋，另一个是专门就是去防守，他不能终结的。
0: 对，而且你现在能处理球、能制造机会的人太少了。你看了吗？
1: 有一个，
0: 他不是不传，要不就是突进去停球，要不就往外传失误。你跟中锋的这种联系也是经常被抢断，所以现在就是突也不是，不突也不是。啊，只能就靠金进联这种强打这种。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偶尔为之，但是想要靠这个逆转命运的话，显然一切都在韩国队这个掌控之中啊。
1: 是啊，提上高位做轴，利用掩护，看就高岛伸司他不是一个终结点，他还会把球回给科克的，就这些韩国队都已经琢磨明白了，所以在他这儿不安排重兵防守，单是堵这个科克的。
0: 看啊，
1: 起手，科克
0: 出
1: 来掩护，
0: 快，
1: 对，
0: 出去就是多打少，给到底角，
1: 这三分是没有投中，但是球机会已经出来了，还有六分钟左右的时间，小哈珀。
0: 本队一个内线四个小个，但是频繁的被李贤仲去抢篮板球突破，形成多打少。
1: 黑川虎彻啊，
0: 进攻犯规，
1: 哎，进攻犯规，对。24号文玉贤。任玉贤完全是立功下场，体力也拼到极致了，换下去了。然后是不是李正炫就或者是边俊亨，哎，李正炫回来了，李正炫和边俊亨就上来了，他不始终保持着两个体能充沛脚力很好的小后卫在场上，他就是为了怕出现你乱战打成的情况。飞船虎车中路推球，
0: 各个跟进，
1: 对，小哈珀
0: 看里面，
1: 金进联
0: 进来，
1: 还真不错。这边日本队也不是完全的没机会，但是呢，韩国队是不会等，不会给予你这么大的宽容度，马上叫一个暂停，十分球。到现在为止，韩国队当家球星李贤仲是23分、14个篮板、3次助攻。进攻犯规，最后5分钟，我们看能发生什么。
0: 这是李承铉，
1: 李承铉，李承铉掩护犯规了。
0: 场上的掩护质量、拆开的时机，包括他防守的。到位率是非常好，但是呢，就在体系当中，最后对方频繁延误把这个球给到他，他的这个中投是不稳定的。
1: 对，
0: 所以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也纠结，看看最后时段怎么去用。
1: 因为从韩国队的策略来说，顶科克的话还就是他比较合适。
0: 嗯，
1: 张载熙呢移动还是确实慢，而且经验没他那么丰富。阻挡犯规，而且韩国队呢犯规数已经到4。超过4次，10分球。

0: 今天
1: 边俊亨想要挑战录像回放，但是他队友李优硕应该是劝他了。看看，韩国队应该是不会，好、哦，要挑战吗？
2: 做了一个换人
1: ，他把边俊亨换下去，换上了12号文正贤。文正贤呢，身高具备，灵活性具备，就是他把场上的身高调得再高一点。
2: 看看法兰啊，今天
1: 对，看看科克现在他的体能和准备如何？你看，
2: 我感觉今天法兰丢了不少。
1: 他抢了6个篮板，哦，边俊亨这边应该腿受了一些伤。
2: 我们的罚球是13中4，
1: 对，现在是14中5。
2: 五，
1: 韩国队是11中6，
2: 14中5就9次没进呢。
1: 对，
2: 现在
1: 日本队守全场。
2: 加
1: 基
2: 显然就是延误一下，
1: 对，
2: 科科上不去。
1: 文正贤带开金建联，
2: 被掩护，
1: 再出来，李正炫这球弹篮筐而出，而且李承炫这扑救呢，最后把球是救出了边线。李先仲尽管包围过来，没有能把球权拿到。
2: 今天日本就打一个挡拆，
1: 科克去投三分。那真的就是无计可施了，对吧？
2: 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你在频繁打挡拆两侧，空间是有，但是你持球人的个人能力和科克的进攻挡拆之后的多样性，进攻多样性没有，
1: 是，
2: 所以你忙活半天还是一打一强打。
1: 对，然后这边呢是李贤仲，对小哈炮
2: 呢，
1: 李贤仲又是2次进攻，旱地拔葱把球补进，11分。李彦仲现在是25分，16个篮板
2: 3助攻，正负值13，这是真正的核心啊！
1: 是，唯一比他高的就是李正炫。啊，这边李优硕又是把这球破坏出了边线。日本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正是韩国队，当时他们83-100输了17分。看看今天，
2: 对，当然比赛没打完啊，我觉得就是从人员的配置和位置上的对比来看，特点包括身体条件对抗，确实就是还是韩国队这边稍微整齐一些。
1: 比如说长距离转移球没机会，
2: 调时间，
1: 对，那就再沉下节奏。啊，这边挤着李贤仲，小川敦也，
2: 看
1: 李，哎，看李
2: 不投了，往里走，再转。
1: 李优硕最后给到李正炫，长篮板球打到外面，韩国队现在是算非常自如。
2: 我举起来一拆，再来一个。
1: 他还真是中投很不好。这件事儿其实我们当初和他对垒的时候，我们也是放他的。看这边怎么样？李贤仲的17个篮板球。还是在比赛当中学会比赛，在更多高水平的环境当中提升自己的能力，恐怕是更多球员需要去做的吧。
2: 加掩护，
1: 是黑川虎彻再给小川敦也。其实这球，李承铉啊，疯是疯到。

0: 但是他因为他的运动能力呢本身没有那么突出，
1: 我就投的比较坚决。
0: 对，现在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2: 时间在消耗。
0: 对，上线一个交叉，
2: 位置很高。
0: 李承铉对给李正铉做掩护，但是注意，你看抛过来的其实是科克，所以其实如果不是说黑川虎彻给了李承铉破坏的话，那这球其实韩国队又打成了。
2: 是，李正铉这个点也很重要。
0: 是。
2: 这无论是作为就是进攻的发起点，然后到一个高位的接应点，就是他始终能保持个人进攻和周转球，包括跟内线还有就是核心人的一个联系。
0: 李正铉今天也有14分进账，他的正负值是整个韩国队唯一高出李贤仲的。日本队形成夹击，
2: 犯规。
0: 嗯，9分球的差距，1分半钟的时间。黑川虎彻犯规，日本队的最后一节犯规数也累积到了4次。上线拿球，虽然没打进，但张载熙拿到篮板球后场球。哦，这回李贤仲，你看他现在的这个动作语言、肢体语言，包括他的神态，完全不一样。韩国队申请教练挑战录像回放。还有最后1分06秒，双方仍然差9分。你看打到这会儿，文正贤也紧张，上篮他也上不进。
2: 这个细节也很关键，当然从这个时间上看，大概率很难翻盘啊。
0: 金进联在和李贤仲的拼抢当中，感觉是从我们这个角度啊，最新的这个角度看，是金进联向外、向场外那个方向去拨球，导致出现了出界。但是具体怎么裁判怎么来判，他有可能影响到比赛最后关头的一些走势。也这也是李贤仲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在球馆上空大屏幕一直在回放刚才的这个慢放，反复要看的就是双方这谁这手最后沾到了球，或者包括他的对球的线路趋势的改变更强一些。
2: 给了后场球，
0: 日本队球权，那也就是李贤仲判断失误，韩国队的教练员挑战失败。那日本队的球权，小川敦也突然加速，还没上进直接被封下来，到前场刘硕给到张载熙，李贤仲持球双人夹击，李正铉再给到内线传出来，连续转移球了。文正贤韩国队现在确实是非常主动，32.2秒还是后场球啊。

0: 时间不多。
1: 日本队的三分球没有能投中，黑川虎彻再来一个还是不中。韩国队控制球权，日本队犯规，17.6秒送韩国队往罚球线上去。这边韩国队的板凳席啊，真的已经是准备迎接他们的本次亚运会冠军了。其实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作为转播方来看完这场比赛，真的有很多是能够值得我们去借鉴吧，很多有用的东西，包括锋线在场上的处理，个人能力的培养，包括团队的协作。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们在比赛的解说，篮球比赛解说的时候，会提到一个词叫制约与反制约。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连着转播了两场比赛，给我们的带来的这种解读和启示啊，还是挺多的。日本队发球，黑川虎彻这边上篮没成功，科克二次进攻，
2: 再暂停。
1: 对，
2: 比较谨慎。
1: 对，但是韩国队的外籍主教练马泽尔斯呢，他对说日本队还要再攻一次这件事儿，多少可能有些自己的见解。就是有点针锋相对。那韩国队也叫一个暂停，那么理论上这13.5秒韩国队还可以发起一次进攻。
2: 现在要调人，
1: 是啊，这你看就是真的是要打这一次攻防啊，直接一个星爆的战术。对，站罚球线
2: 明显犯规了。
1: 对，就把李贤仲往罚球线上送。
2: 李贤仲呢也比较稳，因为对于球没有干扰太多，对方的又犯规次数到，
1: 是，
2: 所以就是等着你，不轻易 出球，被怕被抢断。
1: 他场均23.4分，在理论上就是水平更高的，对吧？比前面水平比赛水平更高的决赛的场上，他拿出了比前面水平更高的表现，这就确实是。是一个球队核心的样子。
2: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表现和他这个带领球队这种欲望不仅仅是得分上，篮板球
1: 是
2: 18个，
1: 他接近一个30+20的统计。
3: 然后防守的到位率
1: 是没错，就他攻防两端，
3: 抢完篮板球的推进速度，
2: 这个就是与众不同的。
1: 对，
2: 与众不同的，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球队。
1: 小川尊也这边。还要试图去攻一次吗？韩国队是不打算给这机会，张载熙把这球抢断下来，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韩国队是以67-57战胜日本队，拿到了本届亚运会男篮的冠军，日本队获得亚军，伊朗队获得季军，那中国队是获得第四名。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转播到此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希望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后面的比赛。我是瑜伽，再见
2: 再见。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敖宝到底有多能？
7: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11: 吃坏了，
12: 吃何味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15: 吃何味整肠丸，
16: 肚子痛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
12: 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2: 肚子痛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4: 咽清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系列上市，
1: 运动文袍，放假文眼，卡兰尼斯文眼系列上市。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5: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4: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外星人，
4: 喊我
3: 哈西萨。
5: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6: 外星人电解质水，
5: 开盖赢一瓶。

0: 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期翻译，各期提词，各期拍照，各期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是在北京石景山的首钢园区，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那么接下来是男子双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法国选手勒布伦兄弟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和吴俊成。本场比赛我们邀请到了前国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师顾若晨指导，和我一起为您解说。顾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首先必须要说一说韩国选手林中勋啊，昨天他和申玉斌呢是在这里获得了混双的冠军，而且比赛也是一场充满戏剧性的逆转之战。第四局呢，他们的对手中国台北队的林雨茹和郑怡静一度是拿到了连续七个冠军点，但是被林中勋和申玉斌逆转了。昨天他们是从3-10落后啊，一路的追分，挽救了八个冠军点之后，又在决胜局1-5落后完成逆转，拿下了这个混双冠军。不知道这个会不会给他今天的这个男双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勒布伦兄弟呢，这一次也是发生了一点变化啊，大家能够看到菲利克斯这一站比赛是摘掉了框架眼镜。那兄弟俩关于戴眼镜这件事情呢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哥哥现在依旧是决定戴着框架眼镜来比赛，因为从小就一直这样打球，他可能习惯了这个视野范围和这种整个人的配重。但是弟弟呢是在医生的建议下现在是尝试隐形眼镜来比赛，这个也会扩大他的整个视野的范围，他觉得这个会对他的乒乓球会有帮助。勒布伦兄弟的晋级之路，

0: 加坡大满贯和澳洲大满贯是一件是难说问题。那么在本届赛事，他们先以三比零晋级，随后连续两轮以3-1取胜。在半决赛先失手球后，以11-5、11-4和11-7连赢三局，完成了逆转。而在他们的对面是韩国组合林中勋、郭俊成，男双是排名的第三位。本届赛事男双四号搭档，两人搭档在本赛季连续夺得男双。
1: 两队组合呢，在去年的球星挑战赛马斯卡特站有过一次交手，那场比赛是韩国队3-1笑到了最后。勒布伦兄弟虽然是两个右手的配对啊，但他们也是从小打到大，从法国的国内比赛打到欧洲的比赛，最后又打上世界大赛。韩国队这边呢，也算是一个新老的搭配了。林中勋接下来他的整个重心肯定更多的会放在混双和男双上，也是现在韩国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位左手选手。

0: 这也是本届中国大满贯将要决出的第三个单项冠军。男双的决赛将是五局三胜制。韩国选手吴俊成率先发球，法国选手这边菲利克斯先接发。
1: 可以看到第一分球兄弟俩的调动还是很快的，而且法国队的调动，他们从小碎步啊这种肢体的这种很大幅度开始。
0: 那哥俩也是无论单打还是双打，所有的比赛都是一上来就兴奋，发动特别快，
1: 对，一上来就发力。
0: 菲利克斯第一个球发球失误了。
1: 林仲勋的反手拧也是非常有特点，也是韩国队会从他这发动。比赛还是进行的非常快的啊，刚开始就六个球打完了，韩国队台内的发动很多，推挑
0: 还是从台内互相的限制控短当中把这个比赛打起来。
1: 这几分台内球韩国队做得更好，盯半柱台啊，推挑，从台内的发动很快。
0: 韩国队这边一左一右两个人的衔接也很紧密啊，
1: 对，从前面十个球看，林仲勋的反手得分也很多，这分也给自己的搭档创造了机会。
2: Eight, four.

0: 哦，擦网擦边。第一局现在韩国队拿到了局点。
1: 来，拨剑。来，拨剑。
0: 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上手质量非常高，
2: 对，
0: 兄弟俩一人一个高质量的出手，
2: 连续的追分。
0: 嗯，这几分法国组合也是在抓住林中勋他的正手位的一些球啊。
2: 是的，
0: 又是劈长给他的中间偏正手，双打比赛节奏特别快，有的时候犯错误的话就会连锁反应，几分连着几分丢分。
2: 对双打来说前三板还是更多一些。
0: 第一局11-8，韩国选手林中勋和吴俊成先胜。

0: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感觉勒布伦兄弟两个人的衔接更紧凑，韩国组合这边林中勋有一点打一板看一板啊，
1: 有点卡了。
0: 嗯，打完了之后好像在看自己的搭档。
1: 对。
0: 这手快带。
1: 如果纯按照跑动来说的话，一左一右确实会有优势。那勒布伦兄弟呢，他们得转圈跑了。
0: 嗯，还是去摆林中勋的正手短，
1: 因为第一局开局的时候法国队给到韩国队反手偏多了，那么第二局马上有变化。
2: 4-1

0: 法国组合这边的上手质量非常高啊。
1: 这局法国队的落点啊，确实很坚定，就是给到林正勋和吴俊成的左半台。
0: 那法国组合前三板现在显得控制得更好，上手也更快一些。
1: 是的，而且球与球间隔也特别快。
0: 发球错区了。
2: Yeah, 3-7. ETR, requested by Felixson. Wrong, wrong court.
0: 发球错区，发过了中线。
2: Center line.

0: 确实是错区了。
1: Wrong port. Challenge unsuccessful. Beam and X remain. One challenge. Three seven.
0: 今天的主裁朱玲老师也是执裁过奥运会的国际级蓝牌裁判。

0: 这一局的上手速度，勒布伦兄弟还是很快。哦，这一分球没有抢到，太短了。
1: 双方互相斗短，勒布伦兄弟呢11-5快速的扳回一局，双方在这场男双决赛当中现在是打成1-1。死死抓住去回摆啊林中勋的正手短。我们看到2026年第41周的男双的世界排名，那么排在第一位的是勒布伦兄弟，排在第二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和黄友正，二位呢也是刚刚拿到了亚运会男双的冠军。那韩国选手林中勋和吴俊成现在是排在第三，印度选手是排在第四，黄振廷和陈浩化现在是掉到了第五位。

0: 现在作为韩国队来说，肯定希望把这个球往后打，多打一些相持球、对拉球。那么法国队是希望打短平快啊，简单一些，快速赢球。
1: 法国组合现在也是气势如虹啊，兄弟俩的这种默契确实是不可比拟的。嗯，
0: 发球在旋转上又有变化了。
1: 哇、哦，出手太凌厉了，全是强点的出手。
0: 基本上都是在二四六板衔接就可以得分的。
1: 那这一分就是一左一右，最后限制了两个右手啊。
0: 对，两个右手
1: 压住了左半台，
0: 就怕左半台一个人一次到两次的一个转动还是挺困难的。
1: 接发球，韩国队这边接高了。
0: 法国队打法真凶啊。嗯。
1: 都是直来直去，短平快。还是在勒布伦兄弟的左半台。那对于韩国队来说，可能要多形成一些板数，上旋球让他们俩转起来、
0: 哦、对，肯定要把球坚持到六板之后的相持。林中勋开始发动了，他作为左手运动员也是更好发动一些的。
1: 哦吼，这个球吴俊成出手很果断。
0: 对，
1: 脚下还是上到位了。韩国组合追到六比六，法国队这边叫暂停
2: 了。
1: 兄弟俩的球衣印着蒙彼利埃啊，是他们出生和生活的城市。
2: 来。

0: 7-7。罚球被判了。抛球回抛。
1: Challenge by Alex Service Post Angle。

0: 头29.97度，非常接近30啊，但是是在30度之内，挑战成功。那他们还依旧有一次的挑战机会，因为前面挑战过一次发球的错区。这球拧得很转啊，而且弧线特别低。球已经低过球网了，很难去反拉。兄弟俩跑位有点挤在一起了。哇、哦，这个战术打得太强势了！
1: 是的，劈长之后，自己的兄弟也是搭档啊，反手反撕、
0: 劈到对方的正手，左手的正手，这边反手反撕。林中勋的中间正手还有他的正手短，确实会暴露给对方一些空间。拧了一个高调起来，侧切，
1: 比较奔放的运动员。
0: 看看刚刚是谁？
1: 菲利克斯勒布伦。
0: 弟弟狂怒了，
1: 比较遗憾没反拉过去啊，因为关键球。
0: 啊，释放一下。目前韩国组合是大比分2-1领先。

主裁也提醒了菲利克斯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今天的主裁朱琳老师是中国唯一一个兼有国际级金牌裁判和国际裁判长的裁判员。

0: 这分球菲利克斯勒伯的拧拉还是很高级的，一个侧旋。
1: 林仲勋他的正手，我觉得他的一些快带球还是不错，但是可能一些要主动发力的球就没有那么好。
0: 对，借力球好，搬出台下面球稍微差一些。嗯，其实比赛当中也是一个注意力的转移，其实如果已知这个球在这儿的话，
1: 是
0: 命中率还会比较高的。所以从上一局的后半局，林仲勋的重心啊也移到了正手位去了。
1: 打了一个发抢，法国组合选择直接去挑战对方的发球。挑战抛球的角度。

0: 确实是啊，这个挑战的很准。
1: Challenge successful. Minutes X remain one challenge.
0: 那这样，韩国组合刚刚会直接判掉一分，比分现在是3-4。林正炫好几轮接发球都接的不是很好，吴俊成，啊，好球！
2: 打到第四局啊，回合球出来了，
0: 嗯，还削了一板，侧身爆冲。这一局勒布伦兄弟俩的这个反手的反拉反撕命中率开始下降了，
2: 嗯，因为韩国队的下旋质量上来了。
0: 刚说完啊，又反拉了一个。

0: 这两分球，韩国队的气势也很凶啊。
1: 嗯。
0: 这两分都是林仲勋在发动。
1: 嗯，哎，盯住了自己的正手的这个长球和半出台。
2: Okay.
1: 他们想挑战，看看这个球有没有打到林仲勋的身上。
0: 充分的利用了规则。
1: 是的，因为他们还有一次挑战机会。
0: 嗯。

0: 包括兄弟俩也没有暂停了啊，所以其实这个 TTR 的挑战也可以当做半个暂停来用。
1: 是的，
0: 我们要看看这个球林中勋存不存在台内阻挡的可能。

0: Obstruction challenge successful.
1: 挑战成功。
0: As Alex remain one challenge.
1: 这一局当中，洛布伦兄弟的两个挑战都是一挑一个准儿啊。
0: Seven,
1: 刚刚林中勋是台内阻挡，这个球还没有出台就先打到了林中勋的身上，
2: 就要暂停了。
1: 嗯，观众朋友们估计也是第一次在转播当中啊看到有关这个规则的判罚和挑战。
2: 所以有一些运动员在台内球当中发力的时候，其实还要迅速的弹回来，也不好闪身。
1: 对。
3: 对，那后面的话，另外再说了，再不
4: 对，

0: 7。
1: 刘磊啊，
2: 第四局韩国队的半出台盯得非常好。
3: 还是空档当中，菲利克斯先上手了。
2: 对，一旦给到法国队的反手位，其实法国队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3: 这球也接发摆出台了，法国组合现在追到9-9。
2: 刚刚这一分林仲勋也没有搏到啊，想侧身反拉。
3: 这样韩国组合拿到了赛点，男双的冠军点。

0: 接了个擦网。啊，吴俊辰还是挺果断的，直接侧身爆冲了。这韩国组合林中勋和吴俊辰是3-1击败了法国的勒布伦兄弟，获得了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的男双冠军。林中勋个人也是继混双夺冠之后啊，这一站是再有冠军进账。祝贺韩国组合。那么观众朋友们，今天晚上乒乓球的现场直播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顾若晨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我们在明天的比赛日再见。
1: 再见。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凤凰山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怡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7轮，成都蓉城队在主场面对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开始了18分钟的时候呢，现在双方的比分依旧是0-0，但是从场上的控球率来看，成都蓉城队呢在场上的控球率是要远远的高于对手，达到了75.6%，而天津金门虎呢是只有24.4%。那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成都蓉城队。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成都蓉城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天津金门虎。上半场比赛，天津金门虎是从右来向左攻。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成都蓉城队来说呢，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成都蓉城队是积52分，领先于排名第二的大连英博12分。所以在这场比赛当中，成都蓉城队只要能够保持不败，就能够提前3轮拿到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冠军，也是队史上的第一个中国足球职业化之后顶级联赛的冠军。所以说，相信在这个晚上，所有来到现场，包括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的成都蓉城的球迷们呢，都期待着他们向往已久的那个时刻的到来。但是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说，金门虎队呢，也是希望能够在客场有所拿分，这样的话呢，在保级的争夺当中，能够为自己尽量的占据主动。在这一轮已经进行过的3场比赛当中呢，青岛海牛是0-3败给了北京国安队，这样青岛海牛呢已经提前降入了下赛季的这个下赛季的中甲联赛当中。而接下来的几支球队在本轮比赛之前，武汉三镇是21分，天津金门虎25分，辽宁铁人25分，河南队是27分。所以说这几支球队呢，还需要在最后的4轮比赛当中啊，争取能够让自己的脚站得更稳一些。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在场上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主场作战的成都蓉城队门将的位置上是32号刘殿座，其他位置上的球员包括2号胡和涛、4号贺依然。

五号尤萨，十号罗穆洛，十一号梅林队席尔瓦，十六号杨明阳，十七号王东升，二十号王子明，二十二号李阳和二十八号索罗金。天津金门虎队这边的门将是二十五号严炳良，其他备战的球员包括三号王振豪，六号王宪军，八号哈达斯，九号基莱斯，十号萨尔瓦多，十一号谢维军，十八号科尔多瓦，二十四号陈哲轩，三十号队长王秋明和三十一号孙明谦。对于成都荣城队来说呢，这场比赛，这场争冠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却缺失了几名非常重要的球员。菲利佩呢是脑震荡休赛，再加上四黄停赛，所以这场比赛不能够出场。另外拜赫拉姆也是由于四张黄牌停赛不能够出场，而韦世豪呢则也是由于累计黄牌自动停赛一场，再加上之前有追加的停赛，所以说这三个人在这场比赛当中都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而这恰恰也是成都荣城队在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三名球员。当然了，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成都荣城在锋线上派上去的是在国家队对阵马尔代夫的比赛当中上演了帽子戏法的王子明，在他的两侧有十号罗穆洛和十一号威灵顿席尔瓦来为他提供炮弹的输送，看看呢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组合是否能够为成都荣城队带来惊喜。而天津金门虎队这边呢，我们看到在后防线上实际上是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阵型，这跟赛前官方给出的这个阵型呢不太一样，而其中最大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十一号谢维军。谢维军呢在赛前官方给出的这个阵型图当中呢是排在了五个中场的右侧，赛前官方给出的是一个四五幺，但是实际上从比赛的过程当中来看呢，谢维军应该是打在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三中卫的体系，把右侧呢是让给了王振豪。杨明阳再把球分到左路，天津金门虎队这边盯上来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区域的二打一，这一次的协防做得很成功，但是被突过来了，有变线。胡和涛、贺依然这几名球员也都是带着亚运会铜牌的荣誉回到中超联赛当中，包括替补席上的穆塔利夫。当然拜赫拉姆呢这场比赛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大名单。成都荣城队这边呢在中场是五号尤萨搭档十六号杨明阳作为球队的中场屏障，那在后防线上四号贺依然今天他的这个位置呢比较靠近中卫的这个位置上，他和李阳还有索罗金组成了一个三个人的中卫防守体系，左边的是胡和涛打左边翼位，右侧呢应该是交给了十七号王东升。从两支球队过往的交手记录上来看，过往的九次交手联赛的九次交手当中呢都是在中超联赛，成都荣城队是四胜三平两负占据着优势，而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成都荣城队呢是在客场二比一击败了天津金门虎，当时呢是韦世豪在零比一落后的情况下打进了两个球，帮助成都荣城是完成了逆转。成都荣城队呢在中场拿球的时候，天津金门虎队给到的压力啊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来到了天津金门虎队的防守三区这个区域当中的时候，中场的这个强度就开始上来了。另外天津金门虎队呢左右两个边路的球员，像左边的孙明谦，右边的王振豪，在对方拿球位置高低不同的情况下会随时调整自己的站位。今天的八号哈达斯是打在了球队中场相对靠右侧的位置，但是当球队持有球权或者说在前场进行高压逼抢的时候，哈达斯他的这个位置啊会往上去顶一顶，这样的话呢使得王秋明、塞尔瓦多和陈哲轩形成了一个三人的中场，但是在深度退防的时候他还是打到右路来，形成四个人的防守中场的防守体系。尤萨外围有机会并没有选择起脚，打得非常细，在禁区里面再挑，胡和涛当时是背身面对对方的球门，而且在后撤的过程当中确实不太好处理，但是呢胡和涛在左路的插上助攻，他对于进攻端的参与啊，这对于成都荣城队的边路进攻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裁判并没有鸣哨，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韩国的金熙坤，40岁国际级裁判。
在这个赛季呢，他已经在这场比赛之前执法过两场中超的比赛了。先来看一下成都荣城队左侧的进攻，禁区内的倒三角，中路包抄的球员没有到位啊。王自明呢，在顶着对方的后卫，一直在靠近球门的方向，而在他的身后啊，缺少一个包抄的第二层次。另外，从成都荣城队今天他们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和体系上来看呢，好像，索罗金他对于进攻端的参与度是比较高的。索罗金呢，经常会离开自己后防线的这个位置上来，离开自己的后防线，然后呢，到中前场啊去参与进攻。而且本身呢，今天他在三中卫的这个体系当中，他的位置相对靠左一点。如果侯贺涛上去之后呢，他一方面要来补这个位置，另外一方面呢，还要通过自己的大幅度的上提，参与到进攻过程当中。

尤萨刚才是想教王子铭，前场的兄弟反抢，成都荣城队又把球权抢回来了。这个时候天津金门虎这边呢出现了受伤的情况。

陈柱兴这一下是先出脚，王子铭呢也是奔着球去，但是好像踢到了陈哲轩的脚后跟上。对于王子铭来说呢，他在锋线上，成都龙城队的几个没有办法上场的球员，对于王子铭来说呢，他在锋线上和菲利佩的这个最终对于对方的球门形成直接威胁的方式和能力值不太一样，但是呢，他在前场的无球跑动、积极的反抢，会给其他的球员去制造一些空间。就看成都龙城队呢如何去利用好他的反抢所留下来的空间。哦呦，这一下杨明阳是直接踢到了对方球员的脸上。当然，天津金门虎的球员呢也是俯身去冲，两个人都是奔着球去的。由于撞到了头部，所以说裁判必须让比赛呢终止下来，检查一下球员是否出现脑震荡的情况。天津金门虎队的主教练于根伟，这已经是他带领球队打的第185场比赛了。王秋明这一下还是非常的痛苦啊，而且王秋明是天津金门虎队的队长，同时呢也是球队在中场非常重要的枢纽以及后防线上的重要的保护人物。这个时候裁判呢是需要很好的处理场上发生的局面，拿到一个尽量让大家呢都能够满意的处理方式，而且呢是需要有说服力的处理方式。现在双方的球员也在自己在交流着这个动作的性质。

现在首先来看一看王秋明是否能够继续坚持比赛。天津金门虎队的教练团队好像做了一个换人的手势，这一下呢有可能会造成这个鼻梁骨的骨折。当然慢动作只给了一遍，通过刚才那个慢动作我们猜测啊，有可能会造成鼻梁骨的骨折，如果说是一个硬碰硬的话。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就因为这样的情况做出一个人员上的调整，这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说啊，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一方面打乱了球队的战术部署，另外一方面呢，在中场如此重要的核心人物因伤下场，这对于中场的战斗力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损耗，或者说在赛前制定的这个战术呢，可能会随着人员的变化而提前发生调整。这个球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呢，王秋明率先启动抢占了身前的这个位置，而杨梅阳呢是在身后，他的位置相对被动一点，但是呢起脚去解围，结果两个人正好就撞在一起。天津金门虎这边又是有

球员倒地了，哎，这个也是出现了这个受伤的情况。萨尔瓦多刚才应该是被打到了面部，

罗姆洛的传球。现在谢蒂内准备要替补上场了。这可能是本来于根伟呢留着在后面，球队在跟对方打一段消耗战之后再换上场的有生力量，可能是准备作为下半场的有生力量，增加球队在前场进攻活力，但是现在呢得提前换上来。

阳，再将右侧给王东升。索罗金呢，现在还是回到三中卫中间的这个位置上来，把左侧呢是交给何依然。尤萨，成都荣城队现在是大举压上，把对方的三条线压缩得非常扁。希尔瓦自己带球突破，球权还在成都荣城队这一边，再打到右侧王东升。

现在天津金门虎这边呢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换人，所以在场上少一个人，所有的球员呢都收回来，站在自己的腹地保护球门，先扛过这个比较艰难的几分钟，等到换人完成之后呢再去执行人员调整所带来的战术变化。王秋明现在是被换下了，换上了七号吉列尔梅谢蒂内，撤下一个防守型的中场，换上一个进攻型的前锋啊，换上一个前锋。那这样的话呢，基莱斯他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基莱斯的位置呢应该是撤到左边去，

维尔点球，直接打一脚，还是高出了横梁，来自于姚明阳。姚明阳在这个赛季有过一个进球，第十七轮当时1-1战平青岛海牛的那场比赛打进了一个进球，而这个球还是直接找王子铭，但是王子铭呢跟对方在争抢的过程当中，一个就是在脚力的时候背对着对方的球门呢，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啊判断好这个位置和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看看是不是会掉入到对方的越位陷阱当中。姚明阳再交到右侧给席尔瓦，席尔瓦的脚下技术啊确实是非常好，在本赛季的中超联赛当中呢，他的过人成功数也是排名前列，但是呢当他拿球的时候，对方一定会上来两到三个人进行加防。天津金门虎队后场的长传，索罗金非常漂亮的把球给卸下来，这边中场姚明阳刚一拿球，侯涛在左侧呢就已经快速的向前插了，姚明阳是选择了直接搓身后外围的二点。因为成都荣城呢今天在这个罗穆洛的这个位置的安排上呢还是比较靠近中路，让他呢能够尽量的在中间起到一个传威胁球的作用，把左边的这个位置啊整个都是交给了胡和涛。胡和涛呢现在打的相当于是一个左边前卫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呢胡和涛的位置如果一上提的话基本上是一个4231的站位，

这成都蓉城呢，在这个赛季开局打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甚至可以用凶猛来形容。前十二轮比赛拿到了11胜1平的不败战绩，但是从第13轮0-1输给上海海港之后，经历了大起大落，经历了不断的起伏。之后的14轮比赛是4胜6平4负，甚至呢，14到22轮之间连续6场比赛不胜，这也给了身后的球队追上来的机会。不过呢，好在成都蓉城队现在也是在调整自己的状态。虽然说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没有能够成功的获胜，但是呢，一场平局还是使得他们继续保持着自己在积分榜上的优势。而天津金门虎队呢，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第18轮的一场补赛当中，击败了辽宁铁人，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在保级区的球队之间的碰撞。这样的话，取得了一波2连胜。相较于成都蓉城队开局的凶猛，天津金门虎的开局啊确实不好，前16轮比赛只拿到2场胜利，但是之后呢拿到了一波4连胜，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摆脱了自己在前16轮一直在积分榜最后一位这样的一个位置。

罗布洛和席尔马拿球的时候往往会陷入到对方的多人包夹当中，天津金门虎队呢在两条线的这个内部结合区域，通过中前卫包括两个边路队员之间的不断位置调整，确实是能够形成把对方的传球线路给割裂开来这样的防守效果，但是这对于防守效率啊要求的是很高的。我们经常说进攻的时候要有效率，但是防守也要有效率。主裁判金希坤来到天津金门虎队的教练团队旁边，要求稍微的冷静一些。确实呢，在这个时候，一边是涉及到是否能够提前夺冠，一边呢是是否能够在保级的道路上让自己站得更稳一些。如果打个比方说的话呢，成都荣城队这边可能是想让自己啊生活得更好一些，而天津金门虎呢是想让自己能够继续在中超联赛当中生存，所面临的这种考验和精神的紧张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罗布洛直接旋向球门的方向，田北良将球得到。田北良在对阵巴勒斯坦的比赛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被严俊凌换下。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几名天津金门虎队的有伤在身的球员这场比赛呢也都是进入到了大名单，甚至是首发阵容当中。除了严炳良之外，之前膝盖有伤的谢维军首发出场，另外呢巴顿应该是进入到了球队的大名单里。胡和涛和萨尔瓦多两个人也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

上半场比赛在临近尾声的时候，虽然比分并没有改写，但是能够感受到呢，双方在身体对抗的强度上在不断的增加。刚才这一下

两个人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的身体对抗，在跑动过程当中的较力。天津金门虎队这边倒地是替补出场的七号谢迪内。

帕塔斯，运球开到禁区里，第一点索罗金解围出来。塞尔瓦多拿球之后没有正线正向往中间走的路线，横向的转移，这一下谢迪内很聪明，要第二点，并没有去争第一点。这个球看起来应该是没有越位的，哎，助理裁判应该还是举旗了。确实是在触球的一瞬间，确实还是半个身位的越位。

防，拿球过中线，再找向对方防线身后传的机会。姚明阳横向的转移，王东升再往前敲，这个传跑的思路是不错的，但是锋线上两名队员的跑动线路跟跑动的时机啊，没有能够完全对上点儿。

边坐，大脚把球向边路去开，还是看看争取能够从边路跟中路的配合能不能够打乱对方的内部防守。但是呢，上半场比赛天津津门虎队在这个结合部的防守区域防守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两个边路的球员王正豪和孙明谦两个人的位置不断地进行上下的移动。而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

谢天天。由于天津津门虎队整体的阵型回收的比较靠后，所以反击的过程当中呢，在前场投入反击的兵力在第一时间人数相对较少。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3分钟的时间。

从上半场的整体的进攻情况来看，成都蓉城队这边呢，确实，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缺少了菲利佩之后，跟对方去硬桥硬马的正面对抗，特别是在多人包夹和干扰过程当中的这种强行的打门，这样的直接的进攻，相对来说呢是少了一些。但是王子铭他就是有这样的在场上非常积极的奔跑和态度，看看这个球王子铭在要能不能够传过来，头球再往前点，胡和涛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当中，成都荣城队这边呢倒是也不着急把进攻啊再往对方的球门前去做快速的推进，先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因为这场比赛呢，对于成都荣城队来说，在自己的主场守住一场平局，就能够保证他们提前三轮呢拿到中超联赛的冠军。相对来说呢，更加希望能够赶快改写场上局面的，应该是客场作战的天津金门虎。而且成都荣城这样的后场的倒脚，天津金门虎这边只要一扑上来，成都荣城呢就有迅速向前去做推进的能力。刘萨

0: 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呢都没有能够进球，比分是0-0。从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局面上来看呢，成都荣城由于几个锋线上交当人物的缺失，确实呢在整体的进攻侵略性上显得有一些折扣。但是球队呢还是整体的控制着场上的局面，而天津金门虎队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他们的防守也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通过自己的肋部保护，挡住了对方呢在边中结合形成的一波一波的进攻浪潮。那么稍事休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
1: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3: 干杯！
2: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4: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大家收看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 那在这场第27轮成都蓉城队主场面对天津金门虎队的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其实场上的局面是被成都蓉城所控制的，但是比分依旧是0-0，也体现出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成都蓉城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如果说想要拿到比赛的胜利，如果说想要取得进球的话，那么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破局，特别是在韦世豪、拜赫拉姆以及菲利佩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如何能够用好场上现有的球员。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呢，其实王子铭他在场上的这种无球的奔跑，他的前场努力的反抢，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些机会，而此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能够利用好他前插之后身后留下来的空当，也就是弧顶的这个区域，无论是贝林顿席尔瓦也好，还是罗穆洛也好，甚至包括在中场插上的这个杨明阳也好，他们其实呢在这个区域啊都有机会，包括那时候的胡和涛。所以说对于成都蓉城队来说呢，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解决好进攻问题，提高进攻的效率，提高把握机会的效率，这一点呢尤为重要。而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说呢，由于他们的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像武汉三镇和辽宁铁人都是在明天才进行本轮的比赛，所以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说，他们只有在这场比赛里面做好自己。当然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呢，这个防守的整体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王秋明的受伤下场也许会打乱于根伟在这场比赛当中对于90分钟的整体部署，率先呢就是提前换上了谢迪内，这样的话呢在谢迪内突前的情况下，这个把其他的队员呢收回到中场来，争取呢能够保持在中场的一个防守的稳定性。当然了，在边路的防守，两个边翼位的球员，一个是孙明谦，一个是王正豪，两个人上半场比赛做得不错，但是呢在上半场这样反复的奔跑过程当中，体能也会有一定的损耗。那么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天津金门虎这边的进攻如何能够去更好的实施。上半场比赛由于把大部分的精力都

0: 放在了防守上，所以在进攻端呢，基本上没有制造出太有威胁的机会来。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一旦出现了反击的机会，天津金门虎队能否把握住，能否利用好像基莱斯、哈达斯，包括像替补出场的谢迪内这几名球员，他们在前场的个人能力，这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说呢，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毕竟在下半场的45分钟，可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也不会特别的多，所以效率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稍后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咽清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咽清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2: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13: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4: 外星人点点点解脂，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13: 外星人电解质水开盖赢一瓶。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AI 眼镜选乐奇。

0: 镜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哦、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成都五粮液文化体育中心专业足球场，来继续关注2026怡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27轮，成都蓉城队在主场同天津津门虎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球员呢都已经走进了内场当中，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呢，双方的比分是0-0，而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天津津门虎队率先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国脚14号黄家辉替补出场，应该是换下了24号陈哲轩。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由于王秋明在第33分钟受伤，被谢迪内替换下场，这也使得在中场的这个位置上啊，天津津门虎队的多名球员呢发生了连锁反应。谢迪内突到前面去，基莱斯呢撤回到中场的边路来，哈达斯呢在左右两个边上进行了一个位置的对调。陈哲轩呢现在是上半场的经过换人之后，他是撤回到中间来，和萨尔瓦多呢一起去镇守中路。而在下半场的比赛，把黄家辉换上来呢，可能也是希望增加中场的防守硬度，进一步的去保护自己的后防线。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主场作战的成都蓉城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球衣客场作战的天津津门虎是从左来向右攻。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呢，相较于上半场的大部分时间，天津津门虎队似乎是有了一些把自己的阵型向前提的迹象。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其实两支球队呢创造的机会啊都不多。成都蓉城队这边呢有3次射门，但是3次射门都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以里。而天津津门虎队这边呢，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没有射门，这也是天津津门虎在上半场由于大幅度的回收，让自己的整体阵型的最前端距离成都蓉城的球门太远，而且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向前推进的行程过长，也很难呢能够让反击的时候有更多的球员参与。但是我们看到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啊，基莱斯他的这个位置啊开始顶上去了，他和谢迪内形成了双前锋，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5-3-2的站位。当然还有一个有可能出现的变化呢，就是谢维军他的这个点是不是有可能随着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呢，从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往前去提一提，打到右边前卫的位置上来。当然现在来看还是要以防守为主，这就是谢维军。毕竟呢，谢维军有着1.90米的身高啊，他的防空能力在禁区内还是非常管用的。走了进，何依然还是直接找王子铭的这个点。王子铭呢，刚才第一点没有抢到，但是呢，上身体去做反抢的时候犯规。王子铭呢，在这个赛季的19次中超联赛出场当中，还没有进球，但是呢，有3次助攻。

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首回合的交手呢，成都蓉城是2-1获胜。而在上个赛季，其实天津津门虎队在两回合的交手当中，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都是以2-1的比分击败了成都蓉城队。但是在上个赛季那两场比赛当中啊，两支球队进球的人都是一样，天津津门虎这边呢都是王修明跟阿黛米的进球，而成都蓉城这边呢都是韦世豪的进球。下半场比赛随着阵型的变化，天津津门虎队呢他们的给对方的这个防守压力啊也慢慢的上来了。这个回敲不是很理想，李阳从后场呢重新去组织一下。杨明阳在中场的活动范围比较大，他基本上呢是在不断的进行着前后左右的横向移动，给自己的后卫球员提供出球点。说呢，尤萨他更多的是把自己的这个中路啊给站稳，当对方形成球权转换的时候呢，从他的这个点位上第一时间能够去钳制对方的反击点。薄荷涛左侧的起球还是想找王子明，尤萨薄荷涛想做一个节奏上的变化。刚才黄家辉呢这一下上来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横向的转移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天津津门虎这边是有反击的机会的。孙明谦走里线再往前送啊，杰莱斯这一下球没有能够完全的停好，没有能够领到自己的身前来。又一次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萨尔巴多谢迪内，第一点虽然没有争到，但是在后点天津津门虎这边还有机会，倒三角再敲，李阳的保护，这个球加了一个倒旋啊，所以落地之后再有点往里弹了。梅林队席尔瓦1-2，

天津津门虎这边呢，在两个前锋都顶到最前面去之后，对于成都荣城的后防线来说呢，这个集中注意力和防守任务的分工就显得尤为重要。到底谁来盯基莱斯，谁来盯谢迪内？现在来看呢，基莱斯是站在中间，谢迪内呢不断的在做横向的拉扯。当然谢迪内他的上一个进球还是第二十轮客场对青岛海牛，而基莱斯啊过去的四场比赛也没有破门了，虽然说他这个赛季的总进球数呢是达到了11个。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一天正好是谢迪内31岁的生日。看看哈达斯的左脚，哎呦，这个点给的还是真不错，又是利用谢维军1.90米的身高从后排插上。这一下应该说是传跑已经到位了。谢维军呢早期他还是踢锋线上的，但是呢在过去的这两个赛季更多的是打在球队的后防线上，有的时候可以打中间，有的时候呢可以打边，更多的还是打在这个边中卫的位置。

随着哈纳斯的位置上提，天津津门虎啊，甚至有的时候能够在对方的弧顶形成三对二，也就是说两个前锋一个前腰，面对对方的两个中卫。这个时候杨明阳和尤萨两个人，他们的两个人的位置移动对于后防线的保护至关重要。而且现在天津津门虎呢，是把自己的防守壁垒推到了对方的半场，推到了中线附近，这样的话呢，争取在中场就形成球权的转换。王子明阳刚才倒地了，但是裁判并没有鸣哨。索罗金这一下解围没有能够把球解围好，谢迪内连续的两次做身体对抗，尤萨再转身，津门虎在前场还有逼抢，不客套，杨明阳，刚才这个球杨明阳从后场的这个破局长传还是很重要，在对方不断的进行前场高位逼抢的时候，成都荣城队呢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在后场发动精准的长传反击，而这个球传过来之后在前面是否能够拿得到，这就是考验前面的接球人的问题了。

是吧？席尔瓦拿球之后，比较长时间的呢，喜欢把球粘在自己的脚下，就这个时候会让球队的整体进攻的节奏啊，稍稍的有一点变慢。尽管席尔瓦呢，他的过人成功数在队内是排第一，整个中超联赛呢也是能够排在第八，但是考虑到球队的整体进攻节奏，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利用自己的这种吸引和前置，为队友呢创造更多的机会。刚才基莱斯也是一直纠缠着席尔瓦。

罗布洛再起，刚才塞尔瓦多缩小了自己的防守距离。可有的时候啊，就是防守队员对于对方持球球员，哪怕就上这一步，把距离变小那么一点点，就有可能呢极大限度的干扰对方的出球路线。

卡达斯，左脚直接打斜长传。索罗金对于对方打自己所在的这个区域，特别是打自己的身后，是有着充分的预判。哈达斯除了他自己在中路的传威胁球之外，另外呢就是自己在边路的传中，因为他的位置比较还是收的比较靠里线，所以现在给他的传中机会也不多，但实际上他的传中成功率还是不错的。李阳，王东升

这是罗穆洛收回来，完成了一个后场更多的出球点。索罗金现在赫伊然的位置也在内收前提，他跟罗穆洛呢两个人形成了一个位置上的交替，这也有可能呢是想利用罗

布洛，哎，这个球阴差阳错的来到胡和涛的脚下，但是胡和涛第一时间没有起啊。可能也是想利用罗布洛呢，他的个人脚下技术能力和传球的能力，在后场完成破局，同时呢，在前场通过贺依然位置的前提来增加球队争抢高空球，甚至争抢二点球的能力。

那对于天津金猛虎来说呢，如果说成都蓉城队不断的去做这种横向调度的话，三个人的这个中场布局就显得宽度覆盖稍稍的有一些欠缺，所以这三个人呢是需要保持高度的行动统一，

这一次破线传球，胡涛左脚一扣，右脚再往里线送，王子铭转身右脚扣过来，左脚的打门，前面一系列的动作做得行云流水啊，最后一下打门打得正了一些，被严炳良呢给拖出了横梁。这一下就是成都蓉城队很好的利用了胡和涛这个内收之后完成了从对方的内部的这次进攻。感觉刚才在这次防守过程当中的时候，天津津门虎队呢在这个内部的防守任务交接啊稍稍的有一点乱，谢维军的这个位置顶出去之后呢，带着其他的一系列的这个防守的位置好像交代的不是特别的清楚。这在上半场的比赛的时候，其实天津津门虎出现这样后防线的混乱并不多，当然上半场比赛呢，天津津门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进攻的组织的，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防守当中。在下半场呢，这个策略的天平发生了一些变化，孙明谦的左脚传球太靠近底线，球直接是出了底线，现在在上一个休赛期也是跟随着中国香港参加了国际足联东盟杯二级联赛的比赛，有一个进球和两次助攻，最后呢是拿到了冠军。

出现在天津金门虎这边的，在下半场孙铭谦的位置上提之后，王宪军他倒是可以从左中卫的位置上拉到左边来，本身他也是一个左脚将，这样的话孙铭谦的使用方式啊，和成都荣城队这边胡和涛的使用方式就会比较相似了。

科尔多瓦后场直接长传，现在就是把孙铭谦呢留在对方的半场，形成了一个左边前卫。保持这个阵型的话，天津金门虎队在自己持球向前准备打阵地战的时候，基本上会形成一个4-4-2的站位。当然现在足球比赛当中的这个阵型是随着比赛的需求而不断的发生变化的，任何一支球队并不是说我打什么阵型，这整个90分钟啊就是这个阵型，但是呢所有的变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第一点，索罗金争抢到外边的二点球，萨尔瓦多

塞尔巴多刚才是想招呼着谢维军的，让他把位置稍微的往上去提一提，但是由于洛穆洛已经对这个传球的线路虎视眈眈了，所以说天津金门虎的后场还是选择了相对保险的这个传跑的位置。队的主教练阿鲁伊西呢，曾经带领着澳大利亚的西部联队拿到过2022赛季的澳超联赛冠军，而这个赛季来到成都蓉城之后，现在球队距离中超联赛冠军只有一步之遥。

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和天津津门虎在同一个区域积分相差不多的几支球队，大连英博呢会在明天客场面对青岛西海岸，另外两支球队辽宁铁人和武汉三镇将会进行正面的捉对厮杀。辽宁铁人呢到时候是会在自己的主场作战，

孙铭坚再一次利用自己的节奏变化扣到内线来之后，没有坚决的往里走，再一转身被对方两个人包夹着，一直呢向边线去做挤压，这个前进的空间啊就没有了。李阳再回敲刘殿座，何依然推直线，给他稍微的深了一点。胡和涛呢一对一在面对自己最近的防守队员的时候速度上有优势，但是前面还有补位的谢维军呢。

好球，又是一次破线的传球，胡和涛。哎，这个球裁判还是应该是吹了越位的，但这个胡和涛拿球的位置跟之前他传给王子铭制造的那次威胁接球的位置呢差不太多，都是在对方禁区的右上角，在这个位置上胡涛可以利用自己的脚下技术形成摆脱，然后呢再找到继续向前去渗透或者射门的空间。所以这也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天津金门虎队后防线上防守宽度虽然够，但是呢在中场这三个人之间一定呢会有比较大的缝隙啊，会被对方呢这样的破线传球所利用。杰莱斯的脚后跟一磕，孙铭先选择了左脚，这一下四传四射送到了禁区里，但是从这个前锋队员的身后划过去了。

哲明阳拿球之后，两个中后卫呢迅速的拉开。现在天津金门虎队在退到本方半场之后的这个防守事态，他们的阵型还是站位站的是比较成熟比较熟练的。索罗金又是他这个区域，感觉呢刚才索罗金又想在这个区域如法炮制，但是刚才胡和涛呢是示意先别给，所以选择了另外的一种方式，是交到了王子明所在的这个区域，然后由胡和涛前插，王子明做策应。天津金门虎要再次做人员的调整了，九号巴顿替补上场，换下了三号王正豪。29号巴顿在赛前呢也是说巴顿有伤在身，但这场比赛还是获得了出场的时间。巴顿上场之后啊，在右侧的进攻会有更多的加强。如果说王正豪在场上是更多的具备防守属性的话，那巴顿上来之后啊，会在进攻的属性上在右侧有所提升。因为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呢，这场比赛控制住节奏，以一种相对比较慢的比赛方式结束90分钟，拿到一场平局，他们就可以如愿以偿。但是对于天津金门虎来说可不是这样，三分肯定是要更稳一些，让自己心里更有底一些。华大斯直接掉向球门的方向，稍稍的高出了横梁，这个球还是很有想象力的。这是天津金门虎队的第三脚打门了。

现在天津金门虎队呢已经是换了三个人，但是成都蓉城队还没有做人员的调整。当然这场比赛由于整体的节奏啊相对比较慢，可能球员从体力的消耗上呢也并没有那么多。看看王子铭沿着底线想往前抹，球出界了，天津金门虎的球权。应该是刚才在传球的一瞬间，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应该是没有明显的越位，但是助理裁判呢已经是第一时间举旗了。

何依然，一个穿裆过人，自己再做提速，最后时刻还是被巴顿把球破坏出了边线。这个时候看来呢，成都荣城这边也要做人员的调整了，廖荣祥已经站在了场边。廖荣祥替补上场，换下贺依然。那这样的话，胡贺涛应该是撤回到左边后卫的位置上来，把廖荣祥的位置呢顶上去。

姚荣翔本身呢，他就出生于成都，也是球队自己青训的球员。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呢，让他替补上场，相信也会增加球员心中的这种自豪感。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在场上先完成球队的战术任务。杨明阳再交给王东升，科尔多瓦上抢给的身体对抗比较的硬朗。科尔多瓦在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当中，无论是解围还是拦截，在整个的中超前26轮的比赛当中呢，都是能够排在前十位的，解围能够排第三，拦截能够排第六。萨尔瓦多大范围的横向转移，这个球给了一个向后兜的弧线，所以说孙铭谦再往回追啊，追得比较费劲，再加上呢有反弹，

有点做刚才的这个后场的低平往前一冲，我居然是穿越了半场，给了一个对角到廖荣祥的脚下，中间谁都没有碰到。

走了心，他一拿球之后呢，在之前替补上场，几分钟前替补上场，顶替胡和涛左边前卫位置的这个廖荣祥，他的站位基本上跟胡和涛一样。吉莱斯非常漂亮的一个油炸丸子，区域的一对三还是被收回来的胡和涛把这个球给破坏掉了。尤萨，杨明阳的传球也丢了。两队呢在中场传球的失误率都比较高，裁判判了席尔瓦的犯规。现场的观众呢是41800多人，现在距离比赛还剩下最后的15分钟，如果再加上伤停补时的时间，可能有18分钟左右。而现在场上的比分依旧是0-0。

就这两支球队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丢球，都没有进球。其实呢，也不奇怪，这是这个本赛季中超联赛防守最好的两支球队。成都龙城丢30个球，丢球是最少的；荆门虎队呢是丢32个球，并列第二少。所以说，两支球队都有着自己的防守理念。天津荆门虎队呢，就是用自己比较务实的这个防守的这个低位的阵型，密集的防守，再加上比较硬朗的对抗，能够稳住自己的局面。而成都龙城呢，更多的是依靠对于比赛节奏和局面的控制，让自己的后防线压力减到最小。现在基莱斯和谢迪内啊，两个人也不过多的去上抢成都龙城的两个中卫。从天津荆门虎队这边来看，经过了下半场开场这10来分钟的上压之后，依旧回归到了自己的这种防守反击的统一思想当中。

伦敦队希尔瓦刚才这次对抗之后一瘸一拐的走到场边倒在地上，而这边谢迪内倒是快速站起来。这谢迪内啊，在两个人的夹击之下被放倒，但是呢，身体压在了席尔瓦的右脚上。哦，席尔瓦这一下显示的还是很痛苦的，要换人啊，有可能压这一下之后呢，造成了踝关节的软组织损伤。如果是踝关节韧带受伤的话，确实还比较麻烦的。现在比赛已经重新开始了，席尔瓦还躺在场边，成都龙城队这边呢没有办法完成自己的换人，同时席尔瓦还得等着医疗人员绕过半场来给自己处理伤情。刘建作这个时候也是揉着自己的腿，可能呢也是给球队争取一些时间。

如果席尔瓦这边坚持不了的话，成都荣城队这边的是做对位的人员调整，还是在做一个阵型上的变化。席尔瓦刚才他的手势也很清楚，自己的脚被压了之后啊，整个正面被掰了一下。

田忌这么回忆，就是把自己的防线放在中线之后，在中线之前几乎不做上抢。其实对于天津津门虎队来说呢，如果说能够拿到一分，至少呢在明天这个比赛日之前能够保持和武汉三镇有着五分的优势，而在接下来的三轮比赛当中，天津津门虎队将会在客场对阵河南队，主场对阵上海海港，然后呢在客场对阵大连鹰博，看接下来的这几场比赛是否能够稳住自己在积分榜上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所以说这场比赛呢，天津津门虎队看起来他们也不打算在后面的比赛里边再去做一些冒险的尝试了。巴顿

头部落不断的移动啊，他钳制着黄家辉的这个接应点，所以现在天津津门虎队呢球没有办法给到黄家辉脚下。黄家辉呢在天津津门虎队人员调整之后，这个三个中场他的位置是居中的，萨尔瓦多在他右边，哈达斯呢在他左边，所以他的这个接球点就相当于是整支球队的阵眼。

看这一次成都中城有没有进攻的机会。廖荣翔在这一侧拿球一对一，王建军再把他往边线去做挤压，而这个时候基莱斯也收回来协助防守了，还是成都荣城的球权。就这个时候呢，两队都不做冒险，一方面呢就是想平稳的把这场比赛呢结束，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担心对手有突然间的节奏变化，一旦出现一些，随着比赛结束的时间越来越临近，一旦出现一些意外啊，甚至都没有时间再去弥补和补救。现在的实时排名，成都荣城是排在第一，在昨天赢球的北京国安呢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大连英博的比赛还没有进行，他们是在客场对阵青岛西海岸。目前的天津津门虎是26，排在第13。辽宁铁人的比赛也是在明天进行，而且呢，辽宁铁人正是在主场对阵武汉三镇。像辽宁铁人、武汉三镇，包括大连英博这几支球队，他们的表现都是和这场比赛的两支球队呢是有关联的。当然，对于成都荣城队来说，只要拿到一场平局，其他的球队的成绩对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影响。

龙金，他的这个左脚啊，这场比赛已经送出了不少次破线传球了。王子铭在科尔多瓦的防守下，王子铭呢还是能够控制得住球权，但是没有办法转身，

王子铭拿球之后，对方依旧是在身后呢紧紧的顶着，让王子铭没有办法转身。成都龙城队再一次做人员上的调整，换上三号亚历斯祖，换下十七号王东升，边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亚历斯祖在过去的十一轮比赛当中只有过一次替补出场，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七次出场。

穆塔利夫和尤萨两个人呢在边路还是非常积极的去封堵对方的传球线路。那现在球队整体来讲呢，并不是那种急于要跟对方在局部去做硬对抗的，还是先把自己的整体阵型给稳住。天津金门虎队在前场持球，这个时候呢，比赛也即将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成都荣城距离自己队史的第一个中国职业足球顶级联赛冠军，就剩下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能够成功守得一场平局的话，他们也会成为32年来第一支来自西部的中国顶级联赛冠军球队。

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三分钟的时间，天津津门虎队看看这一次打门，哇，球进了。在比赛进行到第91分钟的时候，这就是之前我们不断提到的，如果说有一支球队出现了防守上的漏洞，而对方突然间有节奏上的变化，就有可能在比赛的尾声改变局面。而这个局面是发生在第91分钟，基莱斯的破门。基莱斯接到队友的左侧传中之后，在中路打出了一记质量非常高的转身打门，也打破了自己过去四轮的进球荒。天津津门虎在客场1-0领先了。基莱斯在本赛季打进的第12个中超联赛进球。再来看一下后场的长传，还是走到边路。而这个时候呢，其实成都荣城队的防守队员基本上啊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的，但是就是最后这一下基莱斯往回这一撤，防守的队员没有跟上。跟他对位防守的应该是索罗金，索罗金呢在基莱斯往后撤这一下的时候，其实就稍稍的慢了半拍，基莱斯不停球直接打门，充分的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差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这一脚射门确实见功底啊，球压得非常平，贴着草皮过了门线。这一下双方的心态立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接下来一分多一点的时间里面，看看成都荣城怎样去做出回应。成都荣城现在是大举压上，而天津津门虎反击的机会也来了。这是谢蒂内，由于比较靠近边路，确实留给他的做选择的空间不多。而这个时候伤停补时还剩下最后一分钟了，

0: 由于大连英博的比赛呢是在周日才进行，也就是之后一天才进行，所以这场比赛如果成都蓉城队没有办法拿到一场平局的话，就要看第二天大连英博海发那场比赛的战果如何，才能确定呢球队是否能够提前夺冠。在接下来的三轮比赛当中呢，成都蓉城下一轮将会在客场面对上海海港，29轮主场面对大连英博，第30轮呢是客场对阵山东泰山。那几支球队呢也都不好对付，对于成都蓉城队来说，他们需要的是自己走好自己脚下的每一步。天津津门虎队尽量的是把球控制在对方的半场，黄家辉右脚向扣没有能够领过来，前场就地的反抢成都蓉城的球权，而这个时候伤停补时的3分钟时间呢已经过了，由于在伤停补时当中出现了进球，所以主裁判呢也是酌情了多给了一点时间。好，这个时候来自于韩国的主裁判金希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那这场比赛天津津门虎队是凭借着杰莱斯在第91分钟的进球1-0在客场击败了成都蓉城队，这样的话成都蓉城队他们的夺冠庆祝就要稍稍的延后一些了，他们必须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扎扎实实的打好每一场比赛才可以，而天津津门虎队呢则向自己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芝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胃整肠丸。
14: 帮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
1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6: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5: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6: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5: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6: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5: 每天939，
6: 温吃润养好时候。
5: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转播。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女子组的决赛，是在美国队跟加拿大队之间展开较量。加拿大呢上来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第一球先往篮下冲击，造成了防守犯规。十号是玛丽安娜啊，通过突破先造杀伤，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美国队这边抓住机会，也是打反击成功。今天加拿大的人员构成，十号是阿萨雷。

还有四号科内，25号的德里克，还有13号的约翰。

每个队今天的四名队员的构成是四号的菲索，六号卡内基，七号麦金尼，以及十五号布拉肯斯。今天每个队呢一上来啊，里突外投，接连砍分。而现在美国队呢防守上给了一定的压力，这边篮下呢没有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转出来三人篮球，我们知道呢，这是在东京奥运会刚刚进入到奥运会项目，所以呢，经过了两届奥运会之后，各个国家呢对于这个项目也都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

0: 青春四十八秒的时间，两队2-5的比分，依旧是美国队占据了3分的领先优势。拿球。
1: 在今年女子组呢之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队呢是分在了 A 组啊，跟实力强劲的法国队分在了一组。中国队小组赛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到淘汰赛。那美国队是分在了 D 组。其实美国队呢在小组赛并非是一帆风顺，他们小组赛曾经是输给了澳大利亚。不过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美国队还是展现了自己的实力，8-4比赛里战胜荷兰，半决赛战胜了西班牙。加拿大呢是分别在淘汰赛战胜了澳大利亚跟拉脱维亚，和美国队会师决赛。篮下的强攻得手。今天的开场啊，双方这三分钟打的是有来有回。落到篮下，顺势的调整，非常强势的进攻方式。这种球呢，完全展现了球员的个人身体素质。出色的摆脱，篮下左手将球打进，七号麦金尼这边想要反打一个，脚下有一些乱了，球因为把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对抗上，脚下呢多少也失去了重心。位置要得很深，顺势一起，还是在对抗的时候影响了自己出手的感觉。今天的双方从第一秒开始对抗就持续升级，所以这种对抗的消耗给球员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明显。1-1，左手持球突破，哇，这球打的也是很有难度啊！美国队这边继续1-1。还给低位，加拿大队现在呢是比分咬得很紧啊，就打进有效，获得了一个加罚的机会，1-1的机会，加拿大队把比

0: 分反超了。
1: 一加一的机会追分。也罚球中心破，加纳队反超比分。从一开始就落后上分，到现在反超两分。
0: 美国队也是迅速的迫近比分，用绝对的速度摆脱啊，最后出手的时候被犯规了。双方的球员都是基于非常强的持球进攻能力，还有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之下呢，才有更多的战术变化。这球的飞索的个人摆脱是他的特点，闪开半个身位之后完成出手，打不进呢造成了犯规。拦下了强攻，现在双方的临近比赛的尾声，犯规呢也比较的频繁，都不希望呢对方能够简单的把球打进，因为其实三人篮球呢，它这个罚球难度还是比较大，首先对抗强度很大，所以整个从心率的波动上来讲呢也会更高一点。除此之外，这个球呢胶质感它比较轻，所以整个球呢比较飘，投篮的稳定性呢自然相比较五人制篮球相对要难一点，掌控力会弱一点。美国队现在呢是在最后一分钟领先来到三分，加拿大远距离两分球没有投进，篮下再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进球，四号科内地板球，裁判员给了争球，加拿大队呢现在仍然有追平比分的希望啊，因为呢在半场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外线的投篮呢算作是一个两分，他们现在落后两分，还在寻找远距离投射的机会，调整之后出手，加拿大又一个进攻篮板，又给一个争球，美国队这个球没有打进，还留给了加拿大队追平比分的机会，完全靠个人能力了。这个球在美国队的逼抢之下没有完成顺利的投篮，只能是被迫犯规了。那这样的话呢，美国队距离获胜就非常接近了。其实在最后阶段加拿大队仍然是保有追平比分的机会，但是美国队同样知道这样的危险，那么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了防守当中，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距离胜利就非常远了。
1: 对于时间啊，是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由于这是加拿大队全队累积的第七次犯规，所以美国队可以执行两次罚篮。
0: 这样的话前场比赛结束了，美国队呢是笑到了最后啊，他们在最后阶段通过防守很好的巩固了自己的优势，也避免被加拿大队将比赛拖入加时，这样的话他们获得了在中国武汉进行的女篮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男子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开始了，决赛的双方呢是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也是两支欧洲的劲旅。立陶宛呢场上队员四名队员的构成，二号洛尤斯瓦伊瓦达，三号维卢蒂斯，十号是约奇斯，十三号莱留卡斯，拉脱维亚是二号斯维德里斯，三号斯普莱维尔斯，四号布姆比耶里斯，五号卡尔松斯。两支球队的队员呢都有非常突出的身高优势，而且都具备比较突出的持球攻击力。立陶宛这一边呢连续利用他们的持球兼具身高的特点啊，给立陶宛就是他们在篮下的优势得以巩固，拉脱维亚自然而然的这种防守的威胁会小一点。这种出手呢还是在防守者的掌控范围内。本次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呢是在中国武汉来进行，比赛的时间呢是9月15号到19号，男子组呢分别是 ABCD 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五支球队，中国队小组赛呢是分在了 D 组，但很可惜中国队最后小组赛并没有顺利出线，因为同组呢还有立陶宛队跟美国队，所以可以体现出这个小组的竞争力非常强。美国队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是两胜两负啊，输给立陶宛，其中有立陶宛呢小组赛4场全胜。拉脱维亚同样在 B 组是小组赛4战全胜，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立陶宛的晋级之路呢是8强战胜了新西兰，半决赛又战胜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三人篮球的强国，这次也没有能够跨越立陶宛这座高山。拉脱维亚呢晋级之路在半决赛3分打包21分战胜了澳大利亚，1/4决赛呢是战胜了美国，所以说两支球队呢实际上都是在晋级过程当中呢都战胜过美国队。所以目前来看呢整个三人篮球欧洲的竞争力是非常强，而进入到8强之后是没有一支亚洲的球队，8强分别是塞尔维亚、法国、立陶宛、新西兰、拉脱维亚、美国、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跟荷兰。所以如果只是按照国际篮联的这个大洲的比赛球队划分的话，那澳大利亚跟新西兰还是属于亚洲范围内的，那么属于是亚大洲，亚洲和大洋洲区域。那如果说就亚洲的划分来讲，这届世界杯当中呢是没有亚洲球队。

哦，外线又发炮命中。立陶宛队的三号帕留斯维卢蒂斯啊，他的两分球一直是他的杀手锏，所以这个点呢，对于拉脱维亚来讲是绝对不能放。又一个，就是这个维卢蒂斯呢，他的整个外线的感觉是非常的丝滑，而整个身体的控制和手感的保持非常好。快拆，这个球还是没有控制住身体啊，就这个球传球意识是非常出色。拉脱维亚这边呢，在追分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两分球的回应，球不能再调整了，只能被迫出手，就直到决赛时间即将过半，双方实际上这个分差也完全没有拉开啊，都还有机会。不过目前在场面上呢，立陶宛队打得要更主动，内外线的结合啊，包括挡拆之后的变化要更充分，包括对于篮下的保护，立陶宛队也一直是在他们的掌控之中。把伊瓦达分给外线，其实现在呢，双方是打到了13-9啊，那么率先获得21分的一方获胜。现在对于拉脱维亚来讲呢，他们作为追赶者啊，差4分，这4分就很微妙。所以你看，他们现在整个比赛逻辑也是有2分的机会就果断出手，因为如果再往后边打，现在时间呢已经过半，如果再让立陶宛投进1到2个2分，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现在拉脱维亚的外线手感也有所提升，当然在这种高节奏高对抗的比赛环境里啊，外线想要保证很好的投篮稳定性很难啊。哦，又获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还是维卢蒂斯。维卢蒂斯不光是可以投啊，这个篮下的冲抢也很积极，但最后还是差了一点。哇，这个时候维卢蒂斯再次命中了2分球，又是给燃起一丝追平比分希望的立陶宛队泼了一盆冷水。维卢蒂斯太准了，这种球从接球到完成出手一气呵成。这连拿了5分啊，要瞬间带走比赛，距离打爆21分只差3分了，而且拉脱维亚呢也是要快速追分。

赛还是时间越来越少，他们要跟时间赛跑。抢头，现在一方面是抢头，有时候要强攻啊，这球打进，马克维亚是连续追分，现在是分差只差三分了，又拆得很快，完成了一次纵向的挡拆配合。现在实际上立陶宛队已经是摸到了两分的赛点，他们可以有机会啊，一个球结束比赛，也可以通过两次一分的得分结束比赛。主动权并不是在拉脱维亚手里，不过现在犯规数上立陶宛要多一点，有七次，拉脱维亚可以多造一些犯规，通过停表追分的方式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现在立陶宛队连续进攻不中，拉脱维亚的一个卷切，还有三分，看看立陶宛是不是就要两分了，时间也越来越少。维洛蒂斯个人能力没有上进，拉脱维亚现在可能要多尝试一些快速得分或者两分球了。篮下再打进，拉脱维亚又再一次燃起了一丝追进比分的希望。直接要两分吗？李老板在给机会啊，李老板在给机会啊，还有20.4秒，拉脱维亚有机会把比分扳平，而且这个球吹了一个争抢犯规，那直接要给拉脱维亚两次发球的机会。立陶宛队连续的失误，再给机会，拉脱维亚能不能把比分追平甚至反超呢？啊，这个球被封盖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立陶宛队是19-18一分险胜拉脱维亚。哇，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的惊险，对于立陶宛队来讲他们是只赢一分，当然他们距离打爆21分只差2分，但是最后时刻呢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有惊无险的获得了23岁及以下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恭喜立陶宛队。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哇，大哥好厉害，
10: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9: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1: 原罐蒸炖，太极炖饮，哦，
12: 草本炖饮来一罐，
10: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3: 从品质到营养。
1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3: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淘宝到底有多能？
1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16: 淘宝到底有多能？
17: 能淘好货，
19: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亚运赛事转播。接下来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比赛，男子三米跳板的决赛马上正式开始。下面登场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运动员普特·莫罕默德。

0: 腿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
1: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女子的一个难度动作啊。
0: 之前孟旺也是在这个场馆拿到了奥运金牌，当时你在做405躯体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感觉？
1: 首先还是要克服自己心里的那一关，因为是要面对跳板去完成的这样一个动作。
0: 这位是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第一跳难度还是比较大。希望能够先声夺人啊，一上来就排3.4的难度，如果能够在前面的几个轮次占有一个比较好的排位的话啊，运动员的自信心啊和跟对手的对对手的压力都是占据了一个有利位置。
1: 对，可以看到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兴奋的，甚至动作有一点点控制不住了。
0: 这个动作是单跳拿到52.70，这是东道主选手一雄山杰。向内翻腾两周半，
1: 这个405躯体就比上一位运动员完成起来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了，并且从他的压板起跳的高度板上已经完成了两周半的动作。
0: 这位日本运动员呢，可以说还是具备比较合理的使用跳板力量和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力，此前他也是在双人的跳板比赛当中收获银牌。第一个单跳63分，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啊，这个起跳高度进步还是挺大的啊，
1: 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是很敢留到板上去做动作。可以看到他压板弯腿的时候有一个停顿的动作，然后再借助板的这个力再去做动作，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等板，等住板给你的反弹力，我再去离开跳板去做动作。
0: 在来到这次亚运会之前，李承恩也是前往到北京和国家队一起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封闭训练，赛前的测验呢同样也参加了，测出了不错的表现。这位是日本的老将板井诚，板井诚曾经参加过2014年的亚运会，当时收获这个项目的铜牌。这个队员呢，长久以来他的动作难度啊是比较定型的，也是根据他个人的能力量身定做，总体来说难度的竞争力还是相对有限，稳定性要更好一点。
1: 像男子跳板的项目来讲的话，绝对是难度与稳定性的博弈，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0: 这位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加诺夫，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啊，就是挺有劲儿的这个运动员啊，
1: 有一种感觉好像是靠自己的能力去把这3周半给翻过来的。
0: 是的，
1: 这也是本场比赛开始第一个向内翻腾3周半的动作，也是利用了自身的体重的优势。
0: 单跳拿到71.40，在没有弹板颤板的这个情况下啊，单靠立定的踩板的力量，跳板的这向下的弯度就已经是比较深了。这是今天这场比赛奖牌的竞争者之一申正辉，来自韩国。
1: 很干脆啊，压板没有任何的提前离开跳板的这样的动作。 也是两周半板上完成，有空间去做打开分手入水，看入水点稍微的低头早了一些，所以能够看到他入水的角度不是那么的直。
0: 单个动作拿到63分，这也是他的双人搭档金英泽。两个韩国运动员今天这405发挥的都还是比较稳定，总体干净。质量呢也是在伯仲之间，半斤八两。
1: 是的，而405躯体这个动作对于男子来讲难度不算特别大，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去抓住他，不要让他在这个比赛中丢失分数。
0: 两位韩国运动员都是拿到了63分的单跳成绩。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第二位，今天倒数第二个登场。第一条很关键，

0: 一定要稳住，向内翻腾三周半抱膝。着急，
1: 很着急，很想发力啊。看到翻腾起来，离板是有高度的。
0: 这个407差的还是太远了一些，对。这个是对于郑九元来说，他的个人能力和技术是远远高于现场表现的水准的。
1: 而且对于九元自身来讲的话，他比赛当中最大的一个注意的一点就是他尽量的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能够平复下去，
0: 一定要稳住。
1: 没错，
0: 他的教练王峰在当队员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火爆脾气，自从当了教练之后一直说的最多的就是你不要着急，你稳住，变成了慢性子。下面是王宗元，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漂亮，
1: 很漂亮，
0: 很完美的一跳。
1: 王宗元一直以来都是成套动作是非常非常的稳的，
0: 对，
1: 尤其是你可以通过他后面的走板的动作，他就能发挥出他的个人优点。
0: 老王名不虚传啊，
1: 嗯，三周半
0: 在场上相当的稳，
1: 嗯，
0: 也很擅长发挥86.70，我们看到有效分也都是来到了接近完美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分值呢，主要是会集中在8.5到9.5之间。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王宗元86.70分排在第一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恰诺夫是排在了第二，排在第三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现在比赛进入到第二轮，下面是普特莫罕默德，107躯体向前翻腾三周半，
1: 走板稍稍有一点点上升的位置，有一点点往前趴，所以抛物线啊，他整体整个人出板的时候离板会稍微远了一点点，但是调整的不错，入水稍微有一点点往里滚进去。
0: 男子跳板的两个项目呢，单人和双人，也是马来西亚队在亚运会上争取奖牌的重点项目。在此前他们的双人三米跳板比赛已经是站上领奖台，获得了一枚铜牌，就是今天场上的两个单人参赛的选手，

0: 是伊朗运动员马杰·赫拉巴德。
1: 405B 对于男生来讲的话，在他的把握上面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在整体的完成度来讲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0: 英雄山杰，东道主运动员，也是在双人比赛里面收获奖牌的选手之一。节奏上也是有点着急啊，
1: 有一点点抢板，就是我们所谓的打板，就是你人踏到板上的那一下，你的方向跟跳板不是一个方向，跳板可能往上，你再往下，所以你会，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会有一个打板撞击的声音。
0: 其实这个实际上呈现在具体的视觉效果上，就是会影响运动员的起板高度。来看李承恩，哎，也不错，新加坡运动员今天前面两轮都发挥得不错，
1: 走板还是很稳，很稳健啊，可以看到他没有完完全全的去发全力去做走板动作，所以他会稍微有一点点退板，这个也是很正常的。我们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尤其是走板动作，我们反而会有一个想要收着一点点，控制一点点，这样的话留住在板上的时间多一点点，才好去做后面的动作。
0: 对于李承恩来说，今天如果每个动作大概是跳到一个65分上下啊，正负2到3分的样子，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了，名次就会比较有保障。这位是日本运动员坂井诚，坂井诚这个305，
1: 这也是一个女生会常用的一个难度动作，也是空中的脚尖膝盖稍微的绷得没有那么的直。
0: 卡恰诺夫代表乌兹别克斯坦队，上一轮结束之后排位第二，就是一个力量型选手。你看他那个弹板，板头上下弹动的位置更多向下，向上的还是有点有限的。对，
1: 是的，这也是能说明这名运动员完全是在靠自身的力来跳动作，不需要靠跳板给他的力，我自身有劲儿，我可以自己来完成这个动作。
0: 单跳拿到68，3.4。
1: 当你跟跳板没有配合的时候，它同样它也会影响你最后的10得分。
0: 这是申正辉，来自韩国的选手。
1: 走板也是3-4步的时候，用的是跳板，这种去做踏跳步，实际上有一点点的风险，因为他3-4步跳得过高之后，他第4步踏板的时候是用的是一只脚落在板上，当你起的时候做跨跳步的时候，有一个左右偏移的这种情况。
0: 两个男孩都是如此啊，韩国队两个男孩都是如此。但一般女孩用这种技术会比较多一些，
1: 会多一点，
0: 因为女孩的体重要更轻，对于跳板的压力不足，所以她用这种跳步的方式来到板头。男运动员呢，他下肢能力要更强一些，为了追求稳定，所以是走板的方式来到板头。
1: 但是随着难度的增大，也是希望能够多借一点点力。
0: 金英泽也是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轮动作。来看一下郑九元，中国选手在这届比赛当中已经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继续加油，不要被上一轮的失误所困扰。
1: 很快，
0: 是的，是的，
1: 这才是九元的正常水平。
0: 起板的高度比较高，空中的姿态很优美，
1: 能够看到他起板离板的最高点是已经到了旁边7米台的这个位置。
0: 单跳拿到84分。下面是中国选手王宗源，很漂亮，很
1: 非常飘逸的一个5337，
0: 完全没有很费劲使劲发力的感觉，特别轻松。
1: 那转体过来，感觉他在空中停住了一秒钟，然后再去做入水，
0: 像挂在最高点一样，
1: 动作抛起来借板，完全借到之后收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腾空的一个，又感觉又往上走了一下。
0: 这样呢，在两轮动作结束之后，王宗源的分数来到了175.95分，排在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扎诺夫是暂时排在第二位，在第三位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比赛来到第三轮，这是普特、穆罕默德这两位选手呢，在此前作为双人搭档曾经获得双人3米跳板的铜牌。

0: 这个动作做的是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
1: 入水处理的不错，但是走板稍稍有一点点脚趾已经踩出了板外，所以会影响他整个抛物线往上的这种动作，会有一个往前，所以他打开入水他控制不住。
0: 这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要做的是二组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1: 一个不算特别大难度的一个动作，从整体的完成度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稍微的离板的高度有一点点欠缺，可能也跟他的立地动作有关。
0: 单跳拿到了60分，在单人比赛里面七位裁判共同打分，只留3个中间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单跳的实得分。一熊山杰，东道主选手。这一套的难度可真的是非常高啊，从这一轮开始啊都是3.5打底。
1: 这个从走板起跳来看的话是很高的，打开有一种找不到个打，
0: 没找着
1: 找不到点的那种感觉，
0: 没有定点。
1: 这个跟他起跳抬头有很大的关系。
0: 下面来看一下新加坡选手李承恩这一条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

0: 来到赛场之后啊，李承恩的状态实际上比在北京跟着国家队训练的时候要更好一些。
1: 是的，
0: 人确实很兴奋，
1: 打开稍微放早了一点点，有一点点不够，但整体对于他个人而言，完成这个动作呢，在比赛当中已经是不错的。
0: 是的，单跳拿到61.2。日本队的板井城，这能力实在是不足了。5-1、5-4，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真的是太勉强了。这是日本队的其他选手，中间的这个是玉井路斗。
1: 从他走板的技术动作来看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就是落下去等不住板，
0: 就是、
1: 这个跟他自身的能力有关系，等不了。
0: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卡恰诺夫在此前的排位也不错，这一条很关键，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这个实际上是在此前两轮比赛里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是一个靠自身能力做动作的运动员，没有用上板，所以呢在这一轮里面这样的一种技术特点会造成更大的后果。
1: 是的，而且207抱膝这个动作对于男板来讲是很关键的，它难跳就在于第一它是立定的动作，第二呢它要向后，等于说你蹬板离板之后你的腿要往上收，这个对于运动员的不仅仅是技术的合理，你的能力也要在线。
0: 嗯，来自韩国的选手申正辉，这五组的动作在姿态上啊，还是给裁判员露出了不少要被扣分的一些关键点。这空中的脚腿实在是太严重了，
1: 有一个分腿的动作，
0: 对，这绝对是要狠扣的。51分，因为每一个组别它实际上是有一些特点的效果，比如说走板起跳要尽可能高。那么在五组，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转体这组别呢，分腿或者是脚腿是大忌。
1: 跳水的动作呢，它是由7个技术环节所组成的。首先就是上板的准备，第二就是走板或是跑台，第三就是起跳、连接、空中打开、入水，它是一环扣着一环。你要在1.8秒内去把这7个技术环节交代清楚，你就需要靠大量的训练的时间来积累了。
0: 我们来一起关注郑九元的这一轮动作，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
1: 好的，
0: 入水的效果很漂亮，
1: 走板一点点退板，但是丝毫没有着急，没有一点点想要去做动作，调整得很好，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往前追，
0: 又过了一个难关。这307实际上完成起来很不容易啊，风险也很高，很漂亮的一跳。
1: 是的，
0: 85.75，
1: 王教练也是给了一个大拇指。
0: 对，下面来看一下王宗元的这一跳5-1、5-6B，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难度价值达到了3.9。

0: 还是完成的比较正常，
1: 是的，一点点打板，
0: 合理的发挥。
1: 五一五六是一个难度，在男子的成套动作来讲的话是很高的一个，
0: 基本上是天花板，
1: 对，所以难免走板是有一点点着急，会有一个打板的现象。
0: 是的，嗯，王宗源的这一跳拿到了85.80分，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啊。完成的比较好的情况下，他的实得分的回报是比较高的。终于在比赛过半的时候，王宗源和郑九元他们两个的名次悬挂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和第二位，在第三名的呢是卡扎诺夫。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
7: 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8: 黄豆、花生、
9: 莲子、桂圆，好丰盛。
10: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11: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2: 敖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讨好货，
1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4: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6: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
4: 吃它。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8: 知草玉叶牌，灵芝猴头菇酒，增强免疫力。
0: 从第三轮开始啊，难度逐渐的加上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四轮。

0: 科扎诺夫，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选手。
1: 入水的水花也是处理的不错啊，但是整体动作来看的话也
0: 请帮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用板的效果？
1: 首先就是你给人一种感觉，你跳动作你不着急，感觉好像是板给你发力之后你再来做动作，而不是你要走到板的前面。
0: 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德，这个在走板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他的这个抛物线没有在一个合理的角度上。
1: 我们看走板的时候其实他快撂步起来之后看着实际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着急发力，所以他肩和脑袋的位置会有一个很想要去翻，所以他就没有一个定点，他定点不好的话他入水的角度就会有问题。
0: 刚刚这个单跳只拿到了43.50分。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来到了关键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1: 这个动作的失误确实是没有把握住啊，这个我们从走板上来看的话，同样的实际上他落板的时候正好是在板头上的，他为什么会打开差一点呢？还是源于他没有用上板给他的这个力，蹬腿收起来把连接给做好。
0: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观众来说，一个跳水动作好不好，更多的是能够一眼看到水花小不小，入水是否垂直。但跳板这个项目跟跳台略微有一些不一样，起跳的高度是特别关键的啊！这是日本运动员堤雄山结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109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效果，10的分也是应该说是超出预期吧，非常高啊！
1: 教练也是非常高兴。
0: 堤雄山结2004年出生，也正是当打之年，刚满22岁。

0: 新加坡选手李承恩，
1: 有一点点灯板好像灯空了的感觉，也是发力早所导致的，踩空了，感觉有一点点落板的时候。
0: 就是我们可以尝试去设想一下这是什么感觉，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在弹网上或者是在蹦床上向下踩，人和弹网并没有完全的合上节奏，一下踩空了。这位是樊景腾，为了缩短自己的翻腾半径，脚都已经勾到极限了。205躯体，
1: 老运动员也是在赛场当中能够坚持去把动作一跳一跳完成下来，就本身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没错，92年出生的选手，
1: 是的，可以说是全场年纪是最大的运动员。
0: 对，卡恰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哎，这节奏已经乱套了，
1: 也是一个大力出奇迹的一个动作，
0: 5156。其实

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说啊，他在跳板上做这五一五六和在跳台上做五一五六可能没有那么大差别。跳板给他的反弹力，这种助力并不是那么大。韩国选手申正辉。

0: 丝毫的影响啊，大胆的在板上留住等住板，
1: 打开的节奏特别果断。单跳已经超过了75分，金英泽同样来自韩国，205躯体向后翻腾2周半，
0: 离板的距离有一点点往后撤，有一点点太远了，这样的话就影响它的高度，因为你的板压板的立定动作，压板的时候板压下去之后它是弯曲的，这个时候你的脚尖脚腕的力就应该往前立住一点，你的整个人的身体才能够去留住到板上。所以为什么跳板这个项目它的脚腕的力量要求很高，就是在板弯下去的时候你能够留在板上。
1: 下面来看一下郑九元，郑九元在这一轮当中要跳的是207抱膝向后翻腾3周半，
0: 九元其实这207也算是他第一次在世界大赛上使用了，稍微也是同样的离板也是比较远的，
1: 可能对于完成这个动作还是有一点心理压力啊，还是稍微可惜了一些。九元还需要更多的在国际大赛当中通过比赛来打磨自己，并不仅是打磨技术，更多的是打磨他的承压能力和心理。下面是王宗元，

0: 本轮圆的三零七暴气反身翻腾三周半，实际上这就是经验带给选手在比赛里面，哪怕他的节奏他的状态可能今天的这种身体感觉不是在最高点，仍然可以稳定发挥的地方。
1: 是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你每天你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0: 嗯，这点茂茂肯定深有体会啊，就是你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临时情况，比如王宗源刚刚的这三零七，他的节奏也不是那么合适，但他可以把它调整到对于自己尽量小影响甚至没有影响。
1: 是的，首先就是他本身对于这个动作他的把握是很充足的，所以他很从容，即便是走板有一点点往后退，所以他不会影响他发力。
0: 在第五轮里面，哈萨克斯坦选手科扎洛夫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1: 一个向前翻腾三周半的动作，打开稍稍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抓住。打开。分手没有问题，有一点点松腰，腿就跟着摆过去了。
0: 单跳60.45，这毕竟是一个对于男孩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这个完成质量呢还是稍微的啊差了一点儿。杨瑞杰来自马来西亚。307抱膝反身翻腾三周半，
1: 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走板跳板的这个项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得要有起跳的抛物线。起跳的抛物线来于哪里呢？就是板给你的作用力你能够用得上。
0: 这一轮第三位出场的同样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普特穆罕默杰。

0: 像赛前训练的时候，我也刻意的去留意了他这个动作，其实完成的情况是要比赛前训练要好很多的。
1: 是的，
0: 也是能够看得出来这名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是很拼的。刚刚走板也是有出现打板的情况，但是也是很敢大胆的去做动作，打开是非常的果断，有一个刹车的动作入水能够控制下去。
1: 目前在这轮比赛当中，普特穆罕默杰他的五跳动作总分是仅仅排在克扎诺夫之后。来自伊朗的选手瓦杰赫拉巴德，这个动作是107躯体向前翻腾3周半，
0: 整体完成的流畅度还是没有任何的问题，膝盖脚尖稍微的控制的差一点点。
1: 下面来自日本的东道主选手一雄山杰这一跳5337D，这是一个多周转体的动作。也不错，今天后面几轮的状态啊，确实会逐渐的越来越好，逐渐向上。这个动作实际上还是比较容易出现偏差，一个呢就是在起跳的时候肩容易早转，
0: 是的，
1: 另外一个就是在入水的时候容易不是正方向，
0: 因为起跳肩如果容易早转的话，
1: 你看苏教练就是给他讲这个问题，
0: 是的，他的定位差了，他过来他入水他就不好去控制。
1: 嗯，刚刚日本选手这一跳的分数68.25，李成海赛今天发挥的也总体不错啊，
0: 没有出现太大的出入。
1: 305一整套动作呢，难度不大。这个实际上就像刚才我们向大家介绍的，如果他的动作的平均分基本上是保持在65上下，那这就是一个一整套动作的名次啊，就比较有保障了。
0: 特别是在对手有失误的情况下的话，
1: 是
0: 你就有抓住了这个机会。
1: 日本运动员板井诚也是抱着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的成套难度并不是很高，最大难度是放在最后面的307抱膝，除此之外基本上是在3.0到3.1左右吧。坚持到现在也还是挺不容易的啊，30+的选手持续参赛。卡加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关键动作还是很敢拼，
0: 还是能够感受得到这名运动员是很有能力的，在完成动作的时候那个整体动作的那个力度是很足的。
1: 单个动作来到了73.50分，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有效分给到了7分。韩国选手申正辉也是5337，
0: 走板看是没有问题，但离板起来的时候感觉脚上的力度不够，有一点点，所以他抛物线整体有一点点往外走。
1: 韩国队的男子选手呢，他们的训练也是很有特点，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开始板台分项，在此之前大部分运动员都是肩项的。同样来自韩国的金英哲，他呢也曾经参加过2届奥运会，他的哥哥金英男也是专业的跳水选手。
0: 也是打开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所以说也是会影响他的打开的目标点。
1: 嗯，单跳拿到57.75分。下面轮到中国选手郑九元完成第五轮动作，这跳要做的是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在上一跳结束之后，九元的排位暂时排在第四。

0: 刚才现场的观众席上略有杂音啊。
1: 是的，稍稍走板，有一点点往左边偏。
0: 今天这一跳，是拿到了74.10分。下面轮到王宗源，在这一轮当中最后出场。在这届亚运会上，王宗源的比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此前的一米跳板和双人三米跳板都获得了金牌，这是他比的第三个项目。这一跳207抱膝向后翻腾3周半。

0: 正常发挥吧。失误是有的，但是还在可接受范围内。
1: 是的，实际207抱膝在放眼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它是男子成套动作，你是否能够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很重要的一个动作。
0: 嗯，
1: 我们国内的男板也在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二组动作上面做一个突破。
0: 这实际上是王宗源和郑九元在这届亚运会上应该是最后一场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疲劳。马来西亚运动员杨瑞杰在最后一轮里面也跳出了全套的较大难度，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马来西亚队呢，在此前男子跳板方面曾经拿到过三枚亚运会的奖牌，分别是在2002年、2010年和2018年，为他们获得奖牌最近的两位分别是杨建立跟周一伟。这两位选手在退役之后啊，也是作为裁判员继续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普特·穆罕默德在最后一轮里面完成的是相对较低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很漂亮的一个205，有些运动员会把小难度放在最后一跳，这也是跟他动作的排序和他个人的习惯有关系。他可能觉得跳到最后，他认为他自己可能心理的承受能力没那么大的时候，我就索性不去拼难度，我就把小难度放到最后，我就稳稳的去拿住这个分。
1: 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如果在最后一轮里面我们看到这个队员能够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收尾的话，嗯，也会很棒。下面是伊朗选手瓦杰赫拉巴德最后一跳5253B， 这是一个在跳台上啊更多出现的动作，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在跳板上的难度是3.4，在跳台上是3.2。
0: 也是感觉差了一口气。嗯，这个也是刚刚男子207犯了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压板的时候能够看到上身
1: 往前压，
0: 同时往前压。

0: 就等于你给你自己又多制造了小半圈来够让你去翻腾转体。
1: 下面是日本选手一熊山杰最后一跳，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半抱膝，难度价值3.6。他这一套的难度还是比较可观的，

0: 最后一跳有想法了，起跳太高了，
1: 还是刚刚
0: 这个劲儿使猛了，
1: 是还是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压得太厉害了，
0: 对，
1: 你的身体压得很厉害，你不可能蹬板的时候你有这个空间是让你的腿收上来，很难，
0: 这个旋转的动力已经不足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三周半翻到三周过一点的时候有点卡住了，
1: 他上不去了，他做不了打开了，因为他最初的那个爆发的劲儿就没有使上，
0: 是的，前面的五轮动作都完成得非常好，最后一轮的高风险动作还是付出了一些代价，日本选手一雄川结刚刚的最后得分定格在了361.25，刚刚跳下去的是新加坡运动员李承恩，目前中国选手王宗源少跳一轮仍然以408.90分排在第一，李承恩在今天的全套动作也已经完成，最后的成绩是355.80的总分。哦，板井城最后一跳选了307啊，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动作排列的方式，
1: 看他走板起来手都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控制，对于老运动员来讲能够在赛场上面继续去比赛是一件非常是需要体力和勇气的一件事情，
0: 这样在这一跳下来板井城的总分376.40，已经完赛的选手里面是排在首位的，卡恰诺夫代表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后一跳3.8难度，哇，这个走板好吓人呢，
1: 是歪到了左边太多了，这个就是跳板为什么它风险很大的原因，就是你的走板你是一定要稳稳的踏在板上，每一步你宁愿稍微退一点点板、你都不能允许你自己踩出去，
0: 因为我们收看比赛转播的时候大部分是在侧面的这个角度、实际上如果真的有机会站在跳板上的话，你会发现这块金属板真的很窄，韩国运动员申正辉的最后一跳205躯体向后翻腾2周半，哦，
1: 往往在最后一跳，所以为什么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你真的是你最后一跳你没有跳下来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0: 尤其是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妈妈给我们说一说、当你准备要迎来最后一轮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里可能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动摇变化或者是影响因素，
1: 首先你知道你前一轮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就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就不用跳你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0: 金英泽另外一位来自韩国的选手，这位运动员最后一跳5337D反身翻腾1周半转体3周半，
1: 抓住了最后一跳的这个机会
0: 的，
1: 教练是很兴奋，
0: 我们来看一下金英泽的最后得分是373.30，那这样呢在已经完成比赛的选手当中排在首位的是日本队的板井城，排在次席的是韩国选手金英泽。

0: 郑州人的最后一跳很漂亮，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三周，终于
1: 放开了最后一跳。今天整套动作来讲，不是郑九元最好的水平。
0: 是的，今天真的挺可惜的啊！郑九元90多分才是郑九元的常规水准。
1: 这也是年轻运动员所需要去经历的一堂课。嗯，
0: 这样郑九元目前六跳动作完成之后，419.75已经超过了其他外国队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一位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成绩已经帮助中国队锁定了这枚金牌。最后出场的是王宗源，将要跳的109抱膝向前翻腾四周半。
1: 果真奥运冠军还是奥运冠军，第四步踏板能够看得出来稍稍有一点点打软腿，不着急。
0: 王宗源看起来还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了一定的疲劳感。
1: 是的，
0: 真的还是依靠自己强大的心理状态和非常高的训练水平，生生的把这枚金牌拼下来了。
1: 是的，当你的训练水平有一定的积累之后，你才能够支撑你在比赛当中的所有的消耗。嗯，不然你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去让你在比赛当中去产出的。
0: 非常好，中国选手王宗源最后的总分是494.40，超过了现场的其他任何一位选手，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男子3米跳板的冠军。这也是他加入到这届亚运会所有的参赛项目里面啊收获的第3枚金牌。男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金牌494.40，拿到银牌的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郑九元，成绩是419.75。东道主选手樊景成同样也是一位老将，以376.40的成绩位列这个项目的第3名。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大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天的比赛，马上要进行的是平衡木的比赛。为了更加精准的解读比赛，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体操国际裁判秦卫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欢迎您。
1: 大家好。
0: 现在我们看到平衡木项目第一位上场的就是中国队的张清颖，后手翻下摆成纵木座 DDB， 这一串舞蹈 0.2， 混合 0.1， 长串 0.1。毽子直抵后空翻，交换腿结环，后手翻，他把前面掉下器械后来落的那个跳步在这儿补上，就形成了一个长串动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他的第三个，有三个难度连成的一个长串，这样他就三个长串了。交换腿劈叉跳，原地劈叉跳，180。后击两头下张清颖，张清颖的这一套平衡木呢，在第二个长串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个掉木，不过他非常的应变能力很强，他把第三个原来的一个翼臂的短连接呢，后面临场加上了一个掉木之后需要做的那个原地劈叉跳，这样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长连接，又多中了自己的一个长串连接加分。所以运动员在场上他的头脑会非常清醒，作为一个顶级的平衡木高手来说，如果出现了状况，除了意外掉下器械，尽可能的减少损失，怎么办呢？就是用后面的连接多挣0.1，是0.1，所以他四个都是长串。这是他的第三串长串，这样他刚才那个毽子直挺后空翻呢，就由一个原来的这个 BEB 变成了一个 BE 的短连接。张清颖，因为中国队是两位选手挨着比，第一和第二位上场的都是中国队选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面要出场的邱庆元就需要马上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受影响。其他动作完成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连接也很紧凑，每一个动作的落木没有多余的步子，没有什么调整，所以其他的木上动作的扣分点不多。
2: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が行われています。1人目の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審議に時間がかかります。
0: 五位小姑娘今天呢有比赛任务的是四位选手，张清颖、邱奇远、张怡涵和柯庆庆。杜思雨今天没有任务，刚才我们看到趴在赛场边上看 看队友的比赛。刚才掉下器械的那个第二串，我们看看难度分现在是6.5，得分13.70。好，第二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邱其元。毽子后手翻上，宋木横劈叉跳，路跳结环 DBB 混合0.1，长串0.1，后手翻后团落木掷地有声，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晰。向前交换腿劈叉跳，简式交换腿劈叉跳，后手翻下摆成纵木齐坐 CDB 舞蹈0.1，混合0.1，长传0.1。下面是他的第三个长传，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结环，后手翻 DDB 混合0.2，混合0.1，长串0.1，挺身侧空翻，稳住了。交换腿结环，第一水平的逆转360。后去两周落地相当稳，动了一点，但是相对于他在木上的调整来说，他在出现了成套过程比赛中出了好几个小波折，他都非常顽强地把重心找回来了，因为很险他刚才断了一个连接，就是挺身侧空翻之后没有把那个臂肘跳步接上，这个地方呢只会损失到一个0.1的低分的一个损失，但其他的话都完成下来了，这很难得，因为前面刚刚有队友出现这么大的失误，这是他的第一串，这是第一个长串，这是第二个后手翻后团，他完成动作，前面几个动作没有调整，不管是手上身上还是脚下都不调整，做得非常的干净利落。这是他的第三个长串，之后出了一些状况，挺身侧空翻，这里你看很厉害，他要是但凡差一点重心就掉了，他后面本来编的那个纵木的原地劈叉跳是个 B 组，不会进入到他的八个最高难度，只是用来正连接加分的，刚才有个晃之后呢，他非常清醒不做了。在昨天的高低杠比赛中，邱启源已经为我们获得了一枚金牌，今天在队友张清颖出现了状况之后呢，他还是非常内心很强大，没有一点就是你在幕上看不出，他需要迅速的做一个心理建设，要相信自己能够胜下来，因为他成了我们夺牌的唯一的希望点了。我们的对手还是很多的，朝鲜、日本都是我们的对手。难度6.4，完成8.166，14.566分，就丢那0.1的混合连接加分，没关系。但是你看，其他动作交代的清晰明了，分出的很快。第 接下来应该看到是东道主选手这次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日本队的山原爱子，交换腿劈叉跳上，这里断连接了，向前跨跳结环又断了，他本来这是一个长串，现在就做了两个分开做的，然后就继续挺身前空翻，纵木原地劈叉跳，横木纵木横劈叉跳，这个长串成了 DBB 混合 0.1 长串 0.1。 小帆拉拉提，大晃高举腿360，挺身侧空翻，四个地了，交换腿结环后手翻 EB 混合连接 0.1， 它后面还有一个 E 就是下法，后屈两周下。好的，山原爱子老将26岁，比过里约奥运会的选手，去年雅加达世锦赛是他沉寂了六年之后复出，就获得了平衡木的世锦赛铜牌和自由操的世界冠军。他这套平衡木本来的编排难度不算太大，那么刚才开场的第一个长串就断了连接，这样的话他的那个长串连接的 0.4 就没有了啊，这个对他的低分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今年比过的全日锦标赛 NHK 杯，包括世界杯的分站赛，还有亚锦赛，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变化的幅度很大。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地组的上法以后向前跨跳结环的那个地就分开做了，他今年这个平衡木的难度分从 5.4 到 6.0 之间都有，就说明他每一场的发挥并不稳定，这个地分的跨度很大，这里也是一个大晃。它的连接要全部成的话可以连到 0.7 的，但是它这次拿不到那么高的连接加分了，最值钱的那一串开场就断了。其他的八个最高难度还是有的，两个 E 组，四个 D 组，两个 C 组。重返赛场还能获得这么好的成绩，难度 5.7 完成是 8.066 13.766 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张清颖的前面，现在是第二名。这样上半场的比赛就结束，下半场选手要开始赛前热身，包括朝鲜队的小姑娘15岁的那位韩永美，日本队的冈村真，还有韩国队的黄秀贤，以及朝鲜队的朴恩真。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朝鲜队的15岁的韩永美。

0: 这个长连接显然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动作之间的停顿时间过长，就很难成立了。这小姑娘非常的乖巧，从昨天自由操比赛我们就看到，真的是一颗值得雕琢的璞玉，很有发展前景。没有关系，真的，她的下法是有点问题，但是她幕上做动作能看她天资很高，大赛经验很少，这可能是她第一次出国去比赛。她不像朝鲜队其他的几个大姐姐那样还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世界杯的比赛，包括来我们中国参加亚锦赛这种，她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她在出现了状况的时候，就是本来这个长连接一二三，我第一个动作停了以后，后面两个动作要不要做，那么她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犹豫。因为这个时候运动员是可以做选择的，如果后面两个是个 B 组难度的话就不用做了，如果一二三的二是个难度很大的话，它跟一会构成连接，跟三也会构成连接，那这个时候断开了就要接着往下做。你看这个时间就很长了，因为它后面是个劈叉跳接环，但是他成套动作包括他调整做的都很细致，他的调整动作完成都非常的优美，不是那种很就是给人感觉很局促很匆忙很紧迫很真就是很挣扎的那种感觉，他的调整都非常的自信，你看不出来那个动作是他为了保持平衡而做的。所以这小姑娘下巴这个地方是这套动作最大的一个扣分点，希望能够在今后的一些国际比赛当中再看到她。15岁的韩永美，平衡木的比赛呢，它的核分的过程会相对来讲要长一些，一个是看比如说跳步的开度有没有达到规范，这样才能获得相应的难度分值，一个就是看它的连接停顿和调整的时间以及它的身体晃动的幅度，因为这些都会直接导致连接失败。就是山原爱子现在5.7的难度排在了第二，后面还有几个难度不小的选手没上场。他的队友后面要上场的朴恩珍，资格赛比出了6.5的难度，仅次于邱启源的难度。那么邱启源刚才因为断了个连接，所以现在6.5变成6.4。那么看看一会儿朝鲜队的这个朴恩珍，他能不能把自己的全部6.5比出来？其他选手的难度就没有特别大的了。朝鲜选手韩永美的分数是在他之后是冈村真，所以冈村真等的时间是稍微长了一些。
1: 世界トップレベルによる選手アジアここ名古屋に集いメダルをかけた戦いですレベルが高いだけに審判による得点が出るのも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リスコアそれぞれ
0: 因为在后面还有女子自由操的比赛，所以希望这个小姑娘不管这次成绩出来怎么样啊。尽快的调整过来，因为他后面还要上自由操的比赛，所以他今天要比两场。现在不是说状态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如果这场没有比好，下面自由操该怎么比？所以这是你自己，他只有15岁，也就是一个初中生，在一个下午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心情像过山车一样。它的难度从原来资格赛的那一套有6.1左右，变成了现在的5.8。好，东道主选手上场，冈村真。资格赛第三名，当时呢是5.9的成套。拉拉提上，剑是交换腿跳180。

者1008。这样他的舞蹈一个转体一个跳步2亿。挺身侧空翻，拉拉提很紧凑 ，BC 混合0.1。挺身前空翻，后面这两个跳步其实可以不做的，因为已经没有连接的意义了。交换腿结环，又一个亿。劈叉跳结环后手翻，这是个 DB 混合0.1。不错，王松针这一套平衡木的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这名选手的平衡木啊，正常比下来难度呢，它有6.1左右，就是全部比下来6.1，但是它刚才断了，它有一个长串，它整个动作里面有个唯一的长串，就是挺身前空翻后面有两个 B 组的跳步，那个要是因为它前挺之后就断了，后面两个 B 做。他也不会计入到你的8个最高难度。那么不做不做，其实就是他本来是为了挣一个混合0.1和长串0.1的，那个0.2就没有了。就是拉拉提上，这次都很稳，因为亚锦赛他掉了。这是他的蹲转720。啊，蹲转720，不是，刚才做的是蹲转1008，他原来做的是720是 D， 现在做成了 E， 就高了个0.1。所以他今年的亚锦赛和国内赛的6.0呢，就是蹲转这差的。然后呢，他这次做了3圈，就多了个0.1。下方。

0: 女子平衡木地主下法的话呢，可以就获得一个0.2的下法加分。现在两位日本选手的比赛呢，就已经结束了。现在画面一直切的是中国队的，已经早早结束比赛，在那等后面选手的成绩。邱纪元是第一的，那么冈村真刚才完成分，我们看哦，完成分8.2，难度6.1，14.30，第二，这样，张清颖目前排在第四。前三名邱纪元、冈村真、山原爱子，后面还剩两位选手了。先看韩国队的黄秀贤，也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她去年参加了雅加达的世锦赛，没有进决赛。今年遵义亚锦赛平衡木第三名，个子很娇小，只比木头高不少，高一点儿。他的上法是一个 A 组的上法，然后开始他的蹲转三圈，把亚锦的 D 升为了 E。 三个跳步连接非常紧凑，他都是用横木来做。你看他能做小翻接后传360 BF 技巧，直接连接0.2，挺身前空翻，原地劈叉跳接环后手翻 DDB 混合0.2，混合0.1，长传0.1。交换腿接环，后弹两周下。韩国的16岁选手黄秀贤，看来好几位运动员在蹲转这个项目上，亚锦赛都留了一手，亚锦赛都转两圈，蹲转720，到了亚运会都转成了1008。这个稳定性不是短短两个月能上来的，这一看就是平时能够熟练掌握的难度，他的难度也高了一些。这名选手呢，这次他亚锦赛的单项决赛比出了6.5的成套，这次资格赛他完成的不算特别好。
1: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Asian Championships, she won a medal too. Same apparatus. It was a bronze medal. She's definitely capable.
0: 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她的横木劈叉跳180，横木劈叉跳和这个劈叉跳。她资格赛比的是6.2。这小选手在木上很敢于发力。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位选手啊，虽然就算个别运动员在木上或者在落地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都是高质量的成套，这都是非常训练有素的几套平衡木。两位日本选手现在第三第四，中国队是第一。现在我们看一看，黄秀贤的分数，邱纪元目前是14.566，冈村14.30，爱子13.766，张清颖13.700。那么黄秀贤目前的这个成绩呢，跟现在的2到4可以比一下。
1: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l be the first medalist here on balance beam, that's for sure. She will win.

0: 这名选手的资格赛呢是跟邱奇源当时是一样的难度，都是 6.5。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完成难度比较大的这几位选手呢，哎呀，两位朝鲜队运动员的落地这个问题回去好好解决一下，这个幅度有点太大了。这样平衡木的比赛呢，八个运动员的出场就都已经结束。这名选手他的上法在亚锦赛单项决赛当中掉了，所以他这次亚运会就改动作了，但是没想到呢，在完成的其他难度的时候又掉了。
1: この後最後の一人、先ほど演技を終えた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の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ちます。

在他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现在韩国队的黄秀贤14.70第一，中国队的邱奇媛14.566第二。

0: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1: 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2026愛知名古屋女子種目別決勝平均台、最後の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の得点が出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8名による素晴らしい平均台の演技が繰り広げられました。得点が出ました。 12.70 パク・ウンジョン選手。
2: 第8比赛结束，最终韩国队是获得了这枚平衡木项目的金牌，中国队邱其元是获得了银牌，冈村真是获得了铜牌，中国选手张清颖是获得了第五名。
3: 跑跑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罐蒸炖，好喝。
6: 草本炖饮来一罐，
5: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三个项目，男子双杠。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两届奥运会的双杠金牌获得者，四届双杠的世界冠军邹金元。
8: 徐云上直角支撑，曼奇手倒立，挂臂马步姿，记住难度，挂臂360一组难度，大一环西组难度，后上180一组难度，后上倒立D组难度，前弯成抓一组难度，巴夫萨一组难度，皮佩尔特地主难度，前环两周落地稳稳纹丝不动，稳稳站住，获得了0.1的加分。
2: 奥运会冠军邹静媛，
8: 不愧是奥运冠军。
2: 双杠成套动作8个最高难度，1个 G， 5个 E， 2个 D， 4.0，2.0，6.0，站稳加0.1，
8: 这套动作无懈可击，完美发挥。
2: 8位选手，第一位出场就是这样的水准，给后面的选手很大的压力了。
8: 是的，
2: 但是这也是一个奥运会冠军，你可以跟他同场竞技，是相信是每一位选手的一种，应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经历。
8: 我们可以看到邹静媛的这套双杠非常的飘逸。基本上每一个动作都是像教科书般的一个动作，完成
2: 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
8: 看到他上场，我们就感觉非常的放心，是一种享受。
2: 看到他这个
8: 空中的
2: 雄鹰一般的巴夫萨，
8: 展翅分开，像在空中飞翔，
2: 而且落地还
8: 稳
2: 定住，对。
8: 相信能够获得一个很高的分数。
2: 这次的亚运会男子竞技体操真的是比出了奥运会的水准。
8: 对，
2: 中国队和日本队都派出了最强的阵容来参加，而且这两支队伍是世界男子体操代表着最高水平的队伍。
8: 万亚军也是在这两个队伍之间产生。
2: 邹静媛双杠得分是，
8: 我相信他能够获得15.5的高分，
2: 难度6.0，完成9.4，站稳0.1，15.5，
8: 好样的，邹静媛。
2: 接下来将会看到的是刚刚在

0: 跳马的比赛中获得冠军，来自菲律宾的名将尤洛，巴黎奥运会的两金得主。后上一百八，后上支撑马库兹，西里四个难度已经过去了，挂壁后摆躯体前空翻承撑，第五个难度。踢佩尔特第六个难度，巴夫萨第七个难度，前去两周一百八下达夫洛扬下第八个难度，尤洛
1: 他还是比较完美的发挥了。
0: 这一套难度呢，八个最高难度，一个 F， 三个 E， 三个 D， 一个 C， 3.6 2.0 5.6。他最难的，对他来讲其实是一个难点动作，就是第二个后上承倒立这个动作，对他来说是个难点。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他第三个动作，支撑马库兹这个动作呢，是他的这个三个 E 当中的一个。这个后上承倒立他其实经常会出现屈臂或者回落的情况，但这一次单项决赛他没有这个问题，
1: 而且他的下法跟别人不一样，
0: 对，
1: 是用前屈来完成的。
0: 是的，我们在这次的团体赛中就给大家重点介绍过，他在跳马这个项目上也是用躯体姿势，就说明这名运动员因为他有充分的腾空高度，所以他可以在做横轴空翻两轴的情况下还能做躯体的姿势去展示。他现在已经挂着两块金牌了，从自由操到跳马，这次看看有没有可能去挑战一下奖牌。他的难度是 5.6， 完成 8.7， 得分 14.30 分。下面要看到的就是日本队的有两位选手，他们的出场是第三和第八人。刚胜之助，刚胜的难度跟尤洛是一样的，现在就看他们两个谁的质量更好一些。
1: 对，看谁的发挥这个更好。
0: 对刚胜来说，他的后上动作也是个难点，跟尤洛一样。我们看看他的成套这次发挥怎么样。

0: 弧形挂壁曲底前空翻，第一个难度 D。 下面是难点了，做大回环后上第三个动作，直撑马库兹 E。支撑后摆，分腿前空翻四分之五成挂臂 D。 巴夫萨 E， 完成了六个动作。提佩尔特 D， 还差一个下法了。前传两周180度下，这套动作他没有用5.6，用的是5.4，就是那个后上180，他不是很稳，所以他后来就改了，改成了一个大回环，从 E 变成了 C。他在日本国内赛是可以做5.6的，但是后来就是尤其是这次亚运会都是5.4的套。
1: 完成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嗯，这两位选手，现在我们看的这两位选手游落更难一些。但是刚胜支柱这次双杠还是不错的。我们之前也谈起过这名选手，因为团体赛，因为他的原因吧，可能这名选手多多少少这个心里还是有一些压力和负担的，因为团体赛他没有比好。This is one big party of Olympic medalists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medalists. The level is just incredible.
1: 他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全能冠军。
0: 对，巴黎奥运会，他当时拿全能冠军，我们统计过他的低分，低分其实真的。不高的
1: 不高，他就是靠、
0: 靠完成，还有靠落地站稳，
1: 对，
0: 就是这么拿到的一个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他的难度分5.4，完成分9.0，14.50分。中国选手奥运会冠军邹继元获得了冠军。
1: 这块金牌当之无愧，这一块金牌我们势在必得。
2: 羽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羽超联赛重庆雄起，买羽超球票就上羽赛快办小程序。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在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彩虹厅为您现场转播的名古屋亚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最后一个项目的比赛，男子单杠。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选手田浩以资格赛第一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圈。资格赛第二和第三是来自日本，中国台北队的唐家宏资格赛排名第四。那么在队内，中国队排名第二的张博恒今天退出了单杠项目的角逐。所以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当中呢，我们只会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选手田浩。
1: 对的。
0: 好，现在我们来看上半场四位选手赛前热身，分别是日本队的柱山祥马、菲律宾队的小游洛、 中国台北队的选手唐佳红，日本队的冈胜支柱。中国队的田浩将会在下半场第一位上场。那么在今天的单杠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请秦指导给大家做一个单杠项目奖牌争夺的前瞻。
1: 单杠项目，我们说台北的那个唐佳红是金牌的最有力的争夺者，他是有6.6的难度储备。如果能够正常发挥，他是对这块金牌有比较大的那个胜算的。后面还有日本的两位选手，以及中国的我们田浩这个小将，也是有6分甚至6.2的难度储备的，就看他临场会使用什么难度。
0: 那么两位日本选手珠山翔马资格赛的得分是14.266，当时难度是5.8。另外一位日本选手冈胜支柱呢，成绩是14.233，难度是5.4的。那么还有一位选手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因为在资格赛当中完成的不是很好，所以他虽然当时难度5.8，但是因为完成分只有7.333，所以呢资格赛排在第11，是排得比较靠后，因为前面有运动员退赛，比如说日本队的桥本大辉、中国队的孙伟，还有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前8的这几位选手呢都退出了比赛，所以呢就给后面选手上场的机会了。
1: 对，

0: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位选手呢，祝山响马是来参加过遵义亚锦赛的，小游洛也参加了，那么唐家红我们在遵义亚锦赛上也看到了他，刚胜之柱今年没有来参加亚锦赛，田浩在亚锦赛上呢是我们男团冠军的成员，在这个当中呢，韩国队的柳承贤也是来参加过亚锦赛的，在今天比赛中最后出场的伊朗选手哈麦迪，资格赛虽然难度比较低4.4，但是因为前八的运动员当中有三个人退出了，所以就把这个参赛的机会就给到了一个12名的选手进入到今天的决赛当中。
1: 单杠首先上场的是日本选手祝山响马，
0: 祝山响马今年在日本国内比是5.6的难度，这次资格赛呢他把难度升到了5.8，看看单项决赛他的表现。第一个卡西纳出问题了，
1: 出现了重大失误，
0: 这名选手把成套动作的顺序调整了，一上来先做一个 G， 但是这个调整显然并不好，
1: 前上180，
0: 对，这本来就是他的第二个编排，但是他没有去直接接，而是分开做了，这个科尔曼本来要接那个前上中穿180的，但是这个没有接上，0.2就没有了，赫卡切夫掉下器械。今天可能选手啊，就是他这套单杠完全把编排动作做了修改，前面刚开场的第一个 G 组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卡西娜他今年成功率是蛮高的，他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出现在这个动作上的，他这套动作还可以做柳金藤越 G 组的，他的编排难度是很大的，但是今天第一个上可能是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渴望获得好成绩，因为日本男队到现在还没有一块金牌进账，继续下半套大回环跳转360，中穿前上360，这两周700下，这套动作明显的难度值就下降了，他的柳金藤越没有，还有掉下器械，还有那个卡西娜完成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套非常不令人满意的单杠表演，
1: 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
0: 跟资格赛比真的是大相径庭，
1: 对，太劲杠了，
0: 这个动作虽然他没有

0: 掉下，但是从完成来看，扣的分跟掉下也差不太多了。
1: 对，而且严重影响到他的体能。
0: 嗯，所以他后来
1: 把他整套动作的节奏就完全打乱了。
0: 完全打乱了，他这套动作应该不熟，他改了这个顺序，很不熟。因为运动员一套动作啊，他今年比了一年以后，他非常熟练，才有可能在比赛这种高压下去完成。临场改编排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1: 是因为你这个成套不一定拉得很到，没有那么熟练。
0: 鹫山响马，这是日本队冲击亚运会男子项目金牌的最后机会，就是在单杠项目上。但是现在两人次，鹫山响马显然已经退出了奖牌的争夺。10.766，
1: 这个分数已经很低了。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是菲律宾的小罗罗。小罗罗的单杠编排是有两个 G 组难度的，我们重点看他的下法。
1: 前上180，地主难度，直抵卡西拉，地主难度，赫尔曼，地主难度，带环跳转360，西主难度。前上有臂带环，出去两周转你720。
0: 他的下法没有做那个后团三周，那个是个 G 下法，能看得出来他很小心翼翼地完成这一套单杠，因为前面有选手出现了失误。他其实是减难度了，他其实本身难度就并不算太大的，下法难度降低，但总算是顺下来了。
1: 这套动作没有什么连接加分，
0: 是他没有连接，
1: 对，
0: 全是单个，
1: 都是单个空翻。
0: 这是开场的第一个难度动作，地主，他的倒立位置是个扣分点，这是他的第二个难度，唯一的一个 G。他本来下法也是可以做后团三周 G 下的，刚才改了。
1: 他的每一个抓杠都有很大的分腿。
0: 是。他在今年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当中做了那个后团三周下，那也是一个最大的，也可以说是单杠这个项目上，即使是放在国际赛场上，这样的下法都是非常罕见的，而且他落地能够站得很稳。小游洛，
1: 他的哥哥刚刚拿了跳马金牌。
0: 好，来看一看得分难度5.0，完成8.566，是3.666分。
1: 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
0: 金牌
1: 中国台北选手
0: 最有力的争夺者
1: 唐家红，
0: 老将，29岁的老将唐家红，
1: 他是单杠项目的金牌有力争夺者。
0: 对，还有3个 G。我们期待他6.6的成套。中川前上180，接直比特卡360。卡西纳 G， 这已经是2个 G 了。这里过去，今天真的是，但是很难，他这个很难，他这个掉下器械的这个动作是一个 G 组第3个 G。

0: 这里，马尔凯洛夫三百六 G 组，这样上场三位选手，两位掉下器械。唐佳红这套动作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后面的运动员稳定发挥就有希望了。
1: 对，就有希望。
0: 因为本来唐佳红顺下来，金牌肯定是他的。
1: 对，
0: 但是你要顺得下来，
1: 他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他补了一个马凯洛夫，
0: 少转了一个三百六。邹丽敏大回环，不点下。中国台北选手唐佳红，唐佳红在今年的尊亚锦赛上是单杠的金牌，那套动作放到这次的亚运会上也会是金牌，可惜了，刚才掉下器械。所以说刚才我们在赛前我跟秦指导沟通，他就跟我讲他在赛前跟田浩沟通过，如果前面的选手出状况了，你的难度就选一个稳妥的难度。
1: 对的，
0: 如果前面的运动员都高水平发挥，你就拼尽你的全部储备。
1: 对，现在看可能要保守一点了。
0: 所以在后面上场还是好的，这次前面都是高手，后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下半场的四位运动员，除了田浩以外，后面几位选手的难度都不算很高，大难度的优秀选手都在前半场上，所以这样就可以给田浩一个选择。那么唐佳红本来是冲金的，现在要看看他这套难度，但是他难度虽然掉下，难度这个底子还在，所以奖牌也不是没有可能。
1: 他这一套应该在5.9。
0: 那么田浩资格赛是5.9的，他还有更高难度的这个储备。现在看难度5.9，完成7.566，13.466。
1: 这样他也掉出了奖牌之争了。
0: 好，接下来要看到的
1: 日本选手刚胜之助。
0: 刚胜之助，刚胜资格赛啊，他的这个完成分比较高，8.833分，是进入到今天比赛的单杠的最高完成分，在资格赛是他比出来的。刚胜之助虽然资格赛是5.4，但是他有5.8的储备。卡西娜 G， 科尔曼 E， 柳金第二个 G， 后旋锤，后回环，后旋锤，杰士大回环，科策下。好，这套动作你看他已经压不住嘴角向上翘了，因为他知道因为前面的主要竞争对手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所以他这套动作顺着下来的话就有可能有希望了。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前面的大空翻进杠还是比较明显，如果太进杠的话，先来看这个质量躯体，它有这个躯宽，应该是直体做的，很进杠，就躯臂躯肘，这是它的第一个卡西娜，然后是它的科尔曼也进杠的，然后是它的柳金没有连接，但是它的全部动作还真是顺了下来。这个动作可能日本观众看的比较少，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是单杠现在比较多见的编排。然后下发，
1: 刚胜之助这套单杠 的难度分应该在5.6左右，因为它没有连击。
0: 对，它的 G 有一个、两个 G， E 是科尔曼，还有下法两个 E， 两个 D 来自于。先来看难度5.4，完成8.633，14.033分。
1: 只有五点。
0: 目前的排名还是第一的，他上了14了，他是唯一一个现在上14的选手。
1: 这样我们田浩应该可以稳定的用5.7，就可以有机会拿下这枚金牌。
0: 现在我们主要竞争对手前面都已经比赛结束了，现在下半场的赛前热身正在进行中。我们看一看啊，目前的成绩情况。现在第一名是刚睡5.4加上8.633，第二名是小游落5.0加上8.566，再加落地站的0.1，唐家红是5.9加7.566，那么日本队的柱山是5.1加5.666，那么这就不考虑了。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田浩啊，田浩呢预赛比的是5.9。现在希望到了我们这边，田浩其实5.7的成套他都有的，他有5.7的，有5.9的，所以现在用5.9打的话，只要稳定下来，胜利就会向我们这边倾斜。这两套动作5.9、5.7的区别就是在一个 G 还是两个 G。
1: 就看他使不使用前上360，使用前上360就是5.9，如果不使用前上360就可能是5.7。
0: 田浩，这次是我们来打亚运会的五位男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今年24岁。他的得分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
1: 加油！

0: 中川前上180，接科尔曼 DE 加0.2。柳金第一个 G， 卡西娜两个 G， 躯体后回环接后悬垂，杰士大回环，科斯特后置两周720，
1: 顶住了。
0: 看看我们的这个田浩啊，这次从团体赛当中田浩就贡献了，他上场的每一套动作都贡献了高分，这次带他来打亚运会锻炼出来了，把田浩练出来了。在单杠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前面两位名将吊杠的情况下，田浩稳定输出。
2: 田浩使用的是一套5.9的篮子动作，
0: 要难度有难度，要质量有质量，还落地还站得这么好。
2: 对，这套动作而且稳定性特别好，质量也特别高，落地也非常稳健，没有出现任何的大的失误。
0: 现在回面放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柳金空翻。中国男队现在已经在单杠之前已经有4块金牌了，
2: 这块单
0: 期待一下单杠的金牌
2: 已经在向他招手了，
0: 因为前面唐家红有失误，所以这样就给了我们第二高难度的田浩机会。得分是只要超过14.033就能排第一，这是目前的第一名。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冈胜之助，冈胜难度只有5.4的，
2: 应该有冲击14.8的分。
0: 得分是
2: 14.7，
0: 第一，14.7第一，难度5.9，得分8.7的完成。好，后面还剩三位运动员。后面的几位选手，先来看韩国的柳承贤。
2: 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卡利米。
0: 卡利米也是有5.8的，跟我们很接近的难度。
2: 是。
0: 所以先来看一看柳承贤。

0: 前上三百六，前上一百八，卡西那里。这做克曼掉下杠了。
1: 嗯，今天已经掉下了三个人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单杠，单杠比了五个人。
0: 他都偏近，整个人太近杠。
1: 太近了，前面其实也有特别近的，但是呢，
0: 他这个已经很近了，
1: 这近的都已经对抓不住了，
0: 头都快在杠上了。
1: 对，现在啊，他是第六位上场的。掉了三个，50%的掉杠率，由此可见田浩刚才那套动作的稳定性有多么难得。
0: 分桃转体540，并腿正桃，大外环跳转360，这第两周跳转722，一组难度。下面就看哈萨克斯坦选手卡里米的
1: 完成。卡里米了，卡里米的资格赛难度是5.8的，也就是现在最接近于我们田浩的一个难度。柳承贤，一个是掉下器械，一个呢是他本身这套单杠的难度价值并不算太大。现在就是说能够去要想争金牌啊，你都是5.8往上走的难度。刚才比了两个5.9，一个是田浩，一个是唐家红，两个5.9。唐家红因为出现了掉下，所以现在排第四。那么刚胜之柱是5.4的难度，但是完成还可以，8.633，所以现在仅次于我们的田浩。后面还要看到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有5.8的难度。
0: ここまで男子種目別決勝鉄棒6名の演技が終わりました。来，残り2名の演技で全てのメダルの色が決まります
1: 。来，等一下柳承贤的分数。第五，难度5.2，完成7.333。下面要看的就是有可能啊。难度最接近我们的哈萨克斯坦队的卡里米，他现在因为资格赛比得很靠后，
0: 当时是出现了掉杠的。
1: 对，决赛稳下来对他来讲奖牌是可以的，但是奖牌的颜色就看他的完成质量了。

0: 天上180，肢体的有0.2的连接。他做了一个超高难度的
1: 分正涛特卡360，
0: 对，他做了一个，
1: 我的天，
0: 他做的是一个 H 组的难度，
1: 这个动作很漂亮，
0: 对，他稍微进了一点杠，
1: 对，
0: 他已经上难度了，
1: 虽然掉下器械，
0: 他是想冲击这块金牌，
1: 对，但是我们为他这种勇气鼓掌，
0: 对，后面还有直抵卡西拉克曼，难度是非常大的，柳臂大一环，尸体两周转体720，
1: 真的很好看，一套单杠，就是可惜了卡里米，卡里米要不是那个掉下，他这套动作真不好说，真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威胁。
0: 是，
1: 但是卡里米，您会发现，就是他完成动作的这个线条啊、姿态啊，特别优美。
0: 对他人长，他的人
1: 这对，你看他完成卡西纳、科尔曼空中姿势，包括他离杠都很规范。
0: 他的姿态还是非常美的，
1: 落地还站得这么稳。就是可惜了那个大难度，
0: 对，那个超高难度，
1: 比了7个选手掉下来4个人，所以这一次单杠基本上就是不掉就能上领奖台。ミラド・カリミ選手、2024年パリオリンピックでもズボンのファイナリスト。
0: 这样来看，这块金牌已经被中国收入囊中。
1: 后面还剩下一位选手，就是资格赛排得很靠后的伊朗运动员哈米迪。那么哈米迪的难度呢？单杠的难度可能就连5分左右吧。
0: 5分可能都没上不了。
1: 他资格赛是4.8。卡里米，我们很期待在下一场比赛中，像世界锦标赛当中，能够再次看见他顺利地完成刚才的这个动作。就是分腿正涛特卡切夫360，
0: 哈萨克斯坦
1: 卡里米的得分5.8的难度，7.766的完成分，落地盯住加0.1，13.666排在第4，目前为止只有3个人的下法获得了0.1的稳定加分，就是中国的田浩、尤洛和卡里米。现在我们看到是最后登场的伊朗队的选手哈米迪。
0: 分掉，前上，前上180，团身两周，分腿特卡切夫，周丽敏接马凯洛夫。分正涛，直抵720穴，还是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他的头套动作。
1: 这样，他这套单杠一落地，我们的心就踏实了。
0: 对，
1: 田浩为中国队收获了这次亚运会的男子项目的第5金。田浩这名小伙子真是好样的，这次从团体赛当中上了三套团体都是该项目的队内最高分，这次又单杠上获得一块金牌，
0: 给了我们一个意外之喜。
1: 对
0: 啊，
1: 这次亚运会把这小伙子练出来了，
0: 对，
1: 以后可以委以重任，
0: 顶住了压力， 在团体比赛中也发挥得很出色，现在单杠又拿到了这枚宝贵的金牌。
1: 这次单杠的比赛对于田浩来说呢，更重要的是练出了这个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
0: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八个选手掉了一半，不乏是一些世界名将，
0: 对，
1: 掉了四位选手，八个运动员，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这种竞争的情况下，不是看你有多难，是看你有多稳，
0: 不容易。
1: 田浩第一，5.9的难度，8.7的完成，站稳加0.1，14.70。现在我们看到伊朗队的哈米迪，他有机会能够进入到这么高级别的亚运会的单项决赛，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呢，第六，在掉4个运动员的这种概率当中，他是仅剩的4个没有掉的选手，这就是为我们中国队获得男子项目第5金的24岁的小伙子田浩。
0: 小伙子好样的，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1: 在这次来参加亚运会之前，可能大家对田浩能不能够胜任啊，也有一些担心。他赛前也表示，我能够跟这么多优秀的大哥哥们，参加过奥运会世锦赛的哥哥们并肩作战，他也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这次他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团体赛贡献了3个队内最高分，然后自己还拿了一块金牌。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的冈胜之助，获得第3名的是菲律宾的小游洛。

晚上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至2027西甲联赛第八轮，巴塞罗那在主场迎战赫塔费的争夺。在八轮比赛过后呢，巴塞罗那是排在西甲联赛的第一位，并且是七战全胜，联赛开始之后打进31球，只丢7球，就说现在是高居榜首。而客队的一方赫塔费队呢，则是2胜2平3负，进4球，丢7球，目前只积8分，目前是排在西甲联赛的第12位。但是开场之后呢，这是赫塔费队一次非常不错的进攻机会。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巴塞罗那这边呢，是官方给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门将是1号霍安加西亚，四个后卫从左至右分别是12号埃斯帕特、18号马丁、24号埃里克加西亚和23号昆代。中场呢，从左至右分别是6号加维、16号罗德里和20号奥尔莫。当然，奥尔莫有的时候也会从边路来到前腰的位置上。两个边锋居左的是17号安东尼戈登，右侧是10号亚马尔，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热苏斯。巴塞罗那这场比赛呢，也是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停，比如说来自丹麦的后卫克里斯滕森，包括弗伦基德容，以及巴西的边锋拉菲尼亚，这场比赛都是没有办法登场。尤其是拉菲尼亚的伤情，也是给他们的管理层背负了一定的压力。看这次禁区外的远射，哦，这球进了。巴塞罗那在开场只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取得了领先，进球的是17号安东尼戈登，这是在禁区线上的一次远射机会。开场2分钟的时间，巴塞罗那在主场就取得领先，而且这个球呢，也是赫塔费队对巴萨在禁区前沿的防守有些松懈。24号罗梅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是阿里克加西亚给到戈登，不断的内切，直接打，结果呢，应该是打在防守人的腿上。这球先是扣过了对手的古德利，这里打门，6号。马里奥马丁他的腿部也多少是碰到了球，而这球是影响了门将对于这个球球路的判断。这场比赛开场只有2分钟，这是戈登在来到巴塞罗那之后的职业生涯巴萨首球。巴萨甚至不给我去介绍赫塔费队首发阵型的机会，他们的攻势第二波就过来了。巴塞罗那队的主教练弗里克来介绍一下赫塔费队今天的首发阵型情况。他们是排出了一个5后卫，门将呢是13号大卫索里亚，三个中卫分别是24号罗梅罗、8号古德利和2号德热内，两个边一位分别是22号莫西卡以及17号基科费梅尼亚。在中场呢，官方给出的是4个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1号特拉茨、6号马里奥马丁和16号塞拉诺以及21号安德烈斯加西亚，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

伊万阿松，但是他们的阵型有可能在进攻的时候从541变成一个532，

昆代留到边路的亚马尔，内切亚马尔换到自己的惯用脚，亚历克加西亚今天从热身开始就戴着一个面具，比赛的时候也是如此。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说客队的一方赫塔费队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这是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最难打的一个客场。之前呢，巴萨在各条战线上可以说尽管结果上是高奏凯歌，但是之前呢和塞维利亚队的比赛也是让他们过早的落后。他这次又是打到禁区内，上一场比赛的巴塞罗那是去到了西班牙的南部，去到塞维利亚，这是赫塔费队主教练何塞·博尔达拉斯，西班牙人。同时呢，他带队的风格就是偏重防守反击，而且呢，中场的绞杀打得会比较凶悍。这也是现在在不只是五大联赛，很多欧洲的球队，尤其是小球会，想要在高水平的联赛里，尤其是顶级联赛立足，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上场比赛巴萨是去到南部对阵塞维利亚，3-1是逆转了对手，而且取得了本赛季的各项赛事8连胜，其中7场呢是来自西甲赛场。这场比赛巴萨的伤病名单里面包括拉菲尼亚，拉菲尼亚在巴西国家队比完之后，当时是出现了右侧大腿的后侧肌群出现了轻度的肌肉水肿。当时呢，弗里克对于他去澳大利亚去打一场比赛是表达了不满，而且这场比赛弗里克只能是让拉菲尼亚休战。这是不仅仅缺席这一场对阵赫塔费的比赛，其实下一场和加拉塔萨雷的比赛也得坐在看台上去观看。这就是赫塔费的比赛的一个特点，可能下脚铲球的话呢，腿上会有一些附带动作，会拖慢比赛节奏。罗德里，阿里克加西亚，再给到23号昆代。然后加维转身好球，这球塞得漂亮。这球不管是奥尔莫还是戈登在这个位置上去往前送球的话，都像手术刀一样。另外这场比赛对于赫塔费来说，他们的锋线像乌切，18号乌切这场比赛也是有伤在身，本赛季是已经可以宣告啊，本赛季已经提前结束了。但乌切这个高中锋呢，又是一个双足球员，所以他的伤情对于赫塔费的这种打法来说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影响。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裁判员的视角，刚才戈登的这个进球。巴萨的这个连胜呢，可以从上个赛季开赛以来是在各种不同的战线上是取得西甲主场的连胜，而且现在场均的进球数超过三个，这是在西甲联赛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莫奇卡这个位置今天是要和亚马尔这一侧去对位，所以他的防守压力肯定也不小。又在边路的机会，左三角传进来，加维的机会打门，对吧？再打这球呢，亚马尔没有能够打中部位。

场比赛已经踢了十多分钟，比分呢是1-0，巴塞罗那凭借着开场两分钟安东尼戈登的进球，那么是一球在主场，一球领先着赫塔费队。有今天呢进完球之后的戈登可以说是踢得非常兴奋，这场比赛算是在当地时间呢开球略晚的一场，稍早前在北京时间大概晚上8点开始的同轮巴列卡诺和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因为当时球迷对管理层的不满，全场那个飞进了纸飞机，所以比赛踢了20多分钟之后直接是中断了。罗德里，戈登看他选择，而加维给到罗德里，这球再送进去，门前抢点，20号奥尔莫的好机会。这球如果说碰到了，可能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门前的抢点位置已经跑到了。这点确实是对索里亚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看这次巴塞罗那队的角球，角球开出来到门前，大卫索里亚把球打出来，

两队的队史交锋有过超过三十场交锋，赫塔费呢只赢下过两场。而上一场在西甲联赛的比赛当中呢，赫塔费取胜要追溯到二零二零年的10月18号，当时呢，赫塔费是主场1-0战胜了巴塞罗那。这场比赛我们说巴塞罗那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伤病困扰，刚才介绍过的克里斯滕森，包括弗伦基德容，还有拉菲尼亚以及巴德吉，另外呢门将的位置霍安加西亚是也有一定程度的伤情，但是不会影响到比赛。在巴萨禁区内，这球伊万阿松呢可以说是非常有比赛经验，上来之后先去靠一下门将，

松之前还在意甲联赛，还在科莫队。能不能给到，这是埃里克加夏，然后给到昆代、罗德里。巴塞罗那现在中后卫已经压过半场了。刚才呢，埃里克加夏的位置有些靠前，这次又是给到禁区内，巴萨的传中好机会，亚马尔停一下，这球三个人过来围堵。

变回到罗德里，罗德里也是巴萨的一个进攻节拍器，不仅仅是巴萨，也是西班牙国家队的节拍器，同时是世界杯能够夺冠的最大功臣。罗德里好球，这球跳传，中部停一下，还是罗德里，这球能不能直塞进去？热苏斯，回到左边路。巴塞罗那现在已经把赫塔菲的防线压得非常的扁啊，极限的一种压缩。埃里克加西亚在要的一个非常深的位置完成了一脚远射，开场之后巴萨已经完成了五脚射门，赫塔菲队呢目前还没有过射门。运动战当中呢确实是不仅缺少机会，而且很难去找到机会。安德烈斯加西亚手臂上的一个动作，这附带的动作，这是打到了十二号埃斯帕特的面部。现在看巴萨的替补席整体状态可以说是非常放松的，库瓦西包括坎塞洛现在看上去应该都不会过早的上场。

打到身后去，这球呢埃里克加西亚他的回追速度很快，直接是把伊万阿松给背到身后去，现场的球迷呢对他是报以掌声。亚马尔内切之后，看他选择还是想换到自己的惯用脚，到左脚去。这球呢是昆代的一个战术犯规，放倒了对手十一号特拉茨。

这个定位球呢，想要去打到一个对角的位置。范达菲队快速的回撤。亚马尔在国际足联比赛日呢，是直接参与了西班牙队的5粒进球，4球一助攻。他肯定也想把自己的好状态啊延续到西甲赛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如果能够看到双方的控球比的话，这一定是巴塞罗那一边倒的一个状态。博尔达拉斯，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那现在呢，他们只能是寄希望于转换，寄希望于反击。这球呢，在对抗之后呢，没有能够占到便宜。看了一下实时的数据啊，双方的控球比是85%-15%，巴塞罗那遥遥领先。已经不能说是领先了，是一个完全的压倒性优势。亚斯帕特把球给到禁区内，第一点呢，古德利也是顶出来。特拉茨，球来到右路，好球。这几下传导呢，还是能够展现出科塔菲队不错的脚下功夫。这次机会越位了，塞拉诺这个位置之前处在越位的位置上去接球，但是裁判呢一直在等。16号塞拉诺，塞拉诺上一个赛季还在萨拉戈萨队，也是出身萨拉戈萨的青训体系。比分呢，目前为止还是1-0，比赛已经踢了20多分钟。巴萨开场2分钟这个进球啊，也是迅速的让他们稳定住，而且是让赫塔菲队不敢贸然的进攻。这球还要去打身后。今天呢，对于莫西卡这一点来说，他要经受两位世界顶级球员的冲击，一位是亚马尔，一位是昆代。那这球埃里克加西亚的射门时速可以说非常的快，超过每小时120公里。这球对于大卫索里亚来说呢，扑救起来也有着比较高的难度。

比赛在前23分钟呢，巴塞罗那是传了214脚，而赫塔费队在这23分钟里只有19次传球。

这次拦截不错。哎，这球又给回了巴塞罗那队。到禁区内，奥尔莫机会打门，古德利第一时间是完成封挡。还是角球，打一个战术角球，戈登，亚马尔把球给到前点，头球一蹭，好球啊！这球传球质量非常的高，同时呢，加维的包抄，所以说跑位也非常的出色。会打飞的机会，特拉茨给到左路，阿松，这是伊万阿松内切之后的大门。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会打飞队终于迎来了第一脚射门。但他的这个射门，我们看巴塞罗那是谁在防守？是九号热苏斯，是巴萨所有的队员当中站位应该最靠前的一个。就现在能够看得出来，巴萨的就队员的跑位，包括他们锋线球员参与防守的这种积极性。罗德里，给到昆奈。好球，亚马尔这球呢很有想象力。13号是大卫·索里亚，巴萨的几个病号啊，现在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球队的比赛，德容，有拉菲尼亚。但是现在能够看得出来的是，巴萨的阵容厚度确实是足够的，而且现在球队状态好，也能够掩盖比较多的问题，尤其是伤病可能带来的隐患。这球调到禁区内，热苏斯胸部停球，先把球调给队友，这球有点可惜。本来队友可能是希望他胸部卸下来之后直接转身打门的。

里克加西亚给到罗德里，再来到右路，昆代断球，罗德里看他选择再给到左路，埃斯帕特那边其实可以传，但是戈登这边呢比较保守，选择自己来。巴萨现在就是丢球之后就地反抢，又能。

能够拿到球权。奥尔莫继续上抢，哇，这球罗梅罗球丢了，在禁区里继续内切，直接打门，2-0，热苏斯进球。比赛的第30分钟，巴塞罗那队是把比分扩大为2-0。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巴塞罗那丢球过后就地反抢，而且呢，他们的反抢位置对于赫塔费队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就在禁区前沿，球断下来之后呢，给到锋线上或者说给到进攻线的任何一个人都是值得信赖的。热苏斯的这个进球也算是能够弥补他刚才胸部卸球过后啊，把球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传出去的一个过失。看这次罗梅罗这球就没处理干净，结果呢被巴萨这边断下来，热苏斯往前带几步之后找到角度直接打了这球，热苏斯自己断球自己完成进球。巴萨现在呢还是他们惯用的这种踢法，进完球之后继续保持着高位的控球。哇，这球给到禁区里之后门将摘得很稳，

塞拉诺边路能不能找到机会，禁区内要有人去报抄，这球给的不错，这是巴萨需要小心的一点。因为赫塔费队呢，虽然说现在0-2落后，但是他们的惯用打法就是转换进攻，就是防守反击，而且他们的百大巴，除非你是像巴萨这样的球队这种攻击力的球队，否则呢在西甲联赛当中可能想要攻破他们的球门还没那么容易。但是他们这个赛季锋线乏力也是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之前提到的18号乌切，这是球队一个高中锋，但是这场比赛已经，不仅这场比赛，这个赛季已经肯定需要去养伤了。上下对抗，热苏斯球没丢，这球裁判要掏牌了，给了基科费梅尼亚一张黄牌。再来看，先是安德烈斯加西亚给了一下对抗，之后基科费梅尼亚过来做补防。博尔达拉斯的球队会去降比赛的节奏，同时上对抗强度，这个对于攻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体能消耗。但是像巴萨这样的球队呢，今天他们的进攻节奏一点没受减损。吊球给到禁区里，安东尼戈登再把球回传，昆代今天成为了巴萨队史

法国球员出场的第一名，超越了阿比达尔。之前呢，他和阿比达尔两个人是共享，巴萨队史的法国球员出场的榜首位置193场。这场比赛昆代已经194场，昆代在边路，越位了这球。这次拼抢过后呢，赫塔费队应该是要做换人调整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车路越位过后，罗梅罗看样子很难继续坚持，他大腿的这个，尤其是左腿的这个伤势，看样子不容乐观。这是刚才热苏斯那个进球，裁判员的视角。德科。这是巴萨的名宿在看台上，直接换人，现在是把24号罗梅罗换下来，上5号阿卜杜勒布卡尔。这个情况对于巴塞罗那队的这个进攻来说，可能后面自己的这个对手还需要时间去适应比赛的强度。这个计划外的换人也对于赫塔费队来说需要去尽快的调整，尽快的适应上场，队员需要尽快的去融入比赛。

巴萨的角球机会，亚马尔能不能打一脚凌空射门啊？这球机会不错，已经出来了。

现在看赫塔菲队的后卫站位呢，是二号德热内去到了刚才罗梅罗的位置上，就是偏左侧的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德热内的位置呢是刚刚替补登场的五号阿布卡尔上去。阿布卡尔呢在上来之后是在三中卫居右的这个位置上。

巴萨今天13次进攻，左路的偏重要更多一些。来到客场的赫塔菲球迷，这时候显得非常的沉默。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第41分钟了。做了一个二过一的配合，进攻还在延续。奥尔莫，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本着进攻有利的原则。赫塔菲队的防守站位已经回到位置上。罗德里，罗德里这时候是站在锋线上，直接外围打一脚远射，来自12号埃斯帕特。这球呢正好是防守队员的面部顶了一下球。阿布卡尔是正好是脑门的位置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因为我们知道职业球员用的这个比赛用球打足了气之后是非常硬的。这个时候对于波尔达拉斯来说，他的球队后防线上再做调整肯定是会非常的被动，甚至会更加被动。左后卫达文奇可以去踢中卫，具备中卫能力，那这时候相信对于刚刚换上场的阿布卡尔来说呢，肯定希望能够继续坚持。这是帕维埃斯帕特刚才完成远射的球员，非常年轻，07年出生。好球，奥尔莫！奥尔莫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给到热苏斯的脚下。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巴萨在丢球过后，他们的就地反抢和第二点的机会把握，这是完全在赫塔菲队之上的。做一个逼抢。给到左路，还是戈登。戈登这个位置今天很活跃，尤其在左路。刚才亚马尔的那脚射门正好是和防守队员呢有一个对角，相当于把特拉茨给踢倒了。这球正好是亚马尔发力的位置，正好是对着对手的跟腱位置踢了一脚。赫塔菲队本赛季客场还没有取得过哪怕一个进球，今天又面对着

几乎是全欧洲最难打的一个客场。亚历克加西亚，亚历克到左路，安东尼戈登用他的速度优势完成了传中，但第二落点，大卫索利亚把球得到了。上半场比赛是上庭补时四分钟的时间，罗德里把球给到昆代这一侧，然后挑传，好的。巴萨在右路呢，刚才是亚马尔和昆代两个人非常精妙的配合。主裁判吹停比赛之后，应该给了莫西卡一张黄牌。我们再来看，莫西卡丢失位置了。莫西卡今年夏天呢也是去到了世界杯，跟随球队征战。巴萨的前场任意球，奥尔莫把球开出来给到后点头球，这球呢角度正了一些，不过战术已经打成了。亚马尔再把球给到中场，加维再去找安东尼戈登，还是加维。巴萨现在的阵型的整体偏左，奥尔莫、戈登这一侧呢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大的空当，加维这球再次给进去，那是不是越位了？这个位置上是接完球之后，不管是攻方还是守方同时都看向了助理裁判那一侧，那这还真不越位啊。这球，这球我们来看，胸部卸下来，困在第二下没有能够很好的把球控住，左路的机会，特拉茨，莫奇卡那边已经上去，给到莫奇卡，好球，小后跟给到特拉茨完成左路的传中，这球呢是赫塔费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战术角球开出来，第一点呢被顶出，
有没有远射的机会？这球调整。

0: 然后打门。随着古德利的这脚打门被封挡，主裁判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是2-0。开场两分钟，安东尼戈登呢就为巴萨首开纪录，而之后比赛的第30分钟是9号热苏斯帮助巴萨扩大比分。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下半场较量。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2: 干杯！
1: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4: 欢迎回家。
3: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外星人喊我哈西达，
7: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8: 来个赢一瓶。
9: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特级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锤，开盖赢一瓶。
4: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12: 起！干杯！
11: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0: 外星人，
1: 喊我
0: 哈西达。
2: 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3: 外星人，点点点解释，运动冲冲面，来瓶外星人。
2: 外星人电解之锤，开盖赢一瓶。
4: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提词，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至2027赛季的西甲联赛第八轮，巴塞罗那主场迎战赫塔费队的比赛。双方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比分来到了2-0。巴萨是凭借着开场两分钟17号阿东尼戈登的进球和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9号热苏斯的进球，两球领先着对手，而且呢是让赫塔费队付出了两个边翼位身背黄牌的代价。22号莫西卡和17号基科身上都有一张黄牌。另外呢，赫塔费队的中后卫之一24号罗梅罗，上半场比赛因为防守昆代的一次进攻拉伤了大腿，所以呢是被5号阿布卡尔给换下。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赫塔费队有一次角球进攻的机会，8号古德利呢打了一脚远射，但是没有能够形成威胁。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之前在上半场比赛的转播当中，我们也提到，赫塔费此行面对巴萨这样的难打的客场，上来之后，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也是给了奥尔莫一张黄牌。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也就是第八轮开始之前，西甲联赛呢只有3支球队的失球数比赫塔费更少。赫塔费整体的防守阵型还是不错的，但是他们本赛季呢联赛只打进4球。在国际足联比赛日之前，1-0击败了马拉加，是他们最近各条战线上近6场比赛的首场胜利，之前的5场是2-3。另外呢，就是在博尔达拉斯的麾下，他的踢法很难让球队获得连胜，客场表现又十分糟糕。今年赛季开始之后呢，在西甲联赛开局阶段连输3个客场，而且一球未进。看看这个定位球，特拉茨给到禁区里，这球呢没有能够开起来，还有机会。赫塔费队的21号加西亚现在是完全回到了自己的右边路的位置上。之前还说球队在进攻的时候呢会变成532，但是现在看的话541已经站稳了。

安东尼戈登。今天上半场比赛，安东尼戈登在左路非常的活跃，另外呢，巴萨的右路23号昆代今天也是他在巴萨生涯的里程碑时刻。昆代，阿里克加夏，罗德里，贾维再给到右路，昆代那边呢在前插，断球，赫塔菲的基本上后场拿球之后传一两脚，马上就会被巴萨给重新断回来。戈登再打一个远射被挡，马丁把球给到禁区里头球，这球热苏斯呢是够着去往前顶，这个位置呢想要去完成头球其实难度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能够吃准部位了。

而刚才双方呢其实都有嫌疑，赫塔菲的这边呢手上有一个拉出来的动作，好球来到左路，这脚直接打远射，这是比赛踢到第50分钟赫塔菲的全队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22号莫西卡，外围打的这叫远射。

今天呢，亚马尔在右路算是比较活跃，但是上半场比赛没有取得进球。一个比较有趣的数据统计，就是在本赛季他的进球呢，大部分都来自下半场。换到费队的界外球，但这个界外球呢比较靠后，就是巴萨有机会能够继续把球断下来。埃斯帕特跟热苏斯两个人的配合，这球赫塔费队的位置收缩的比较靠后了。困难的位置呢，没有能够让对手完成向前的直塞。莫西卡，困难身体直接把莫西卡挡在界外了，快发任意球。莫西卡这球呢，刚才差点没追上。

国意识相当出色。看到对手有犯规，当时是第一时间去前插，但当时呢，上那一下对抗，对于他来说体能消耗也不小，想要马上投入到一个极限冲刺的状态里，难度是很高的。巴萨的转换进攻，直塞，可怜这球没有能够抢到身位。另外一边呢，大卫索里亚的出击是出现了伤情。他现在直接是吹停了比赛，这场比赛主裁判是赫苏斯·希尔曼萨诺，他的场均黄牌的出牌次数是高于整个西甲联赛的平均水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球，在做封挡的时候应该是膝盖掰了一下，看戈登没抢到太好的身位，碰了一下，哦呀，这下反关节，反关节，索里亚的膝盖被别了一下。索里亚先是用身体挡了一下，紧接着他这个膝盖啊没有能够做好准备去迎接戈登的冲撞，当时呢也是比较痛苦的倒地。好球，加西亚把球给他右落，完成传中，安德烈斯·加西亚，布奈把球给到右路，亚马尔，好球，热苏斯，他后坐了一下。这球昆代可能觉得这球应该给到他的这一侧，后坐一下是要去找亚马尔，巴萨的角球机会。上场比赛呢，巴塞罗那的角球不管是战术角球还是常规的给到禁区内，给到门前，踢法是多种多样，看看这一球怎么去处理，还是战术角球。奥尔莫，戈登准备加速，但这球特拉茨已经识破了。

坎普呢来了超过59000名球迷。斯帕特，戈登再给回到斯帕特，好球，连续的撞墙配合，这个球埃里克加西亚的脚步应该是刚才被踢了一下还是被踩踏了一下，总之刚才呢显得非常难受。帕特这球给的机会不错，奥尔莫打门，门将立功了，大卫索里亚快速的倒地，这次门将下地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埃斯帕特这球给的机会不错，奥尔莫推远角，这时候呢大卫索里亚的注意力也够集中，巴萨再获得一个角球机会，还是战术角球，戈登换到右路了。

好球，这球在对抗之下，戈登没有能够把球传出去，那是对手的这个动作比较大，已经把他手臂上佩戴的这个装置给拽掉了。赫塔菲队的替补球员有中锋马约拉尔，包括中锋萨特里亚诺。但可能现在对于赫塔菲队来说，进攻端的难题不是一个中锋能够去解决问题的，现在缺少一个中场节拍器，就中场的球员完全没有能力去把球给输送到前锋的脚下。戈登，罗德里给到昆代，亚马尔内侧在要球，接球之后给到禁区里，这球正好传到了一个进攻队员的无人区。巴萨这边准备换人了，佩德里包括费尔明洛佩斯也准备上场。

下六号加维，换上的是七号费尔明洛佩斯。同时呢，20号奥尔默也被换下，换上的是8号佩德里。奥尔默呢是有一张黄牌在身，今天下半场比赛刚开场的时候，他的一个踢人动作吃到一张黄牌。亚马尔内切之后直接，这是四传四射的一次处理，亚马尔有点着急。之前他在国际足联比赛日表现是非常出色，开场6分钟就是给球队快速的建立领先。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还没有取得对阵赫塔费的进球，一个是墨西卡对他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严密，即便是世界级的球星，墨西卡呢他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够高，而且有的时候不惜吃牌来挡住对手的脚步。埃斯帕特佩德里再把球给到禁区内，看二点马里奥马丁把球破坏出去，这球呢伊万阿松向裁判抱怨对手的这个动作没什么问题。

他要去抱怨的话，裁判也不会吹。这边洛佩斯这球给到戈登，两人的配合还显得没有那么的熟练，还需要场上去磨合。赫塔费队准备把达文奇还有萨特里亚诺换上来。等到下一次死球的机会，赫塔费队要做出换人调整了。另外达文奇如果上场的话，会不会去换莫西卡呢？因为莫西卡这个位置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达文奇呢正好也是18岁，尽管07年出生，但是还没到19周岁。也是西班牙的 U19 国青队的成员。比赛赫塔费队如果说想要去抢分，或者说是想要取得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的话，必须要提升他们的进攻效率。尽管是博尔达拉斯执教期间呢，他们是以防守稳固而著称，但现在这个踢法看来距离进球还是非常的遥远。赫塔费队这次换人一下换三个，伊万阿松下来，把莫西卡换下，换上的是3号达文奇。另外萨特里亚诺换下阿松，达文奇和莫西卡两个人也是对位的换人。另外还有15号博塞利，这是一个中后卫。21号阿德烈斯加西亚被换下，换上的是15号博塞利。换上场的赫塔费队10号萨特里亚诺呢，在法甲的里昂包括朗斯队都留下过足迹，包括在意甲联赛的国际米兰。这是乌拉圭国脚，但是只代表乌拉圭国家队呢打过一场比赛。替补登场的博塞利也是乌拉圭球员。之前还在南美踢球的时候呢，他是在阿根廷联赛的河床队。

但是博塞利他报名的位置是一个后卫。博尔达拉斯呢是把边路中场换下，换上一个中后卫，意在加强防守。同时这场比赛是彻底的变成了一个防守反击的状态。我们看现在是先来看昆代的这次进攻，给到点球点附近门前的后卫和门将的注意力足够集中，要不然这球很有可能就又丢了。再来看一下这球去找热苏斯的话还是非常的有威胁，地下没有能够停好。赫塔菲队把博塞利换上来之后啊，让博塞利去打边后卫的位置，把十七号基科费梅尼亚给顶到右路的中场。这场比赛啊，对于巴萨的热苏斯来说，他是非常渴望去证明自己，进球肯定是越多越好。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他同胞拉菲尼亚的受伤，给了他机会，希望弗里克去证明自己。这个赛季因为此前拉菲尼亚的状态比较火热，所以热苏斯的出场机会是非常少的。尽管说有限的上场时间里呢，展现了自己还不错的门前嗅觉，但是就是需要用更好的表现来去稳固自己的位置。因为拉菲尼亚现在需要养多久的伤还不一定，这个情况就有点像上个赛季临近赛季尾声的阶段，拉菲尼亚有伤，同时呢巴萨需要攻击手，那时候甚至影响到了巴西国家队的备战。弗里克那边也准备换人，巴萨呢是二十二号马克贝尔纳在场下做了准备。来看又出示了一张黄牌给了十七号安东尼戈登。同时呢也给了替补登场的博塞利一张黄牌。巴萨这边准备换下十六号罗德里。比赛的第七十一分钟，二十二号贝尔纳上来。同时十七号戈登今天的首开纪录的进球功臣，被十四号阿德耶米换下。巴萨呢是用完了四个换人名额，这名洛佩斯，这是给到埃斯帕特。就给到禁区外围的大门，来自八号佩德里。

角球，巴萨已经有七次机会了。到目前为止，赫塔菲队只有一次角球的机会，就是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那一次，战术角球再开出来，亚马尔给到禁区里，门前机会，二三号昆代把球送进了球门。这是今天巴塞罗那的第三个进球，比分来到3-0了。比赛的第73分钟。3-0的比分，由昆代打进，这是一次角球的配合，战术角球让我们看到了边后卫昆代的进球。再来看亚马尔这个球，传球质量非常高，而且球落后点的话呢，对于赫塔菲队的防守球员来说，出现了一个防守真空。昆代正好是在门前把球送进球门，自己代表巴萨第194场，作为法国球员代表巴萨出场次数最多的法国球员，在自己里程碑意义的一场比赛里还取得了进球。看一下这球，他的站位是否越位？这个角度还不能够更清晰的看到。这球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赫塔菲队准备去中圈开球了，而裁判刚才应该又是掏出了黄牌。给了特拉茨一张黄牌。

这场比赛实时的这个结果，如果保持到中场结束的话，巴萨是本赛季开局8连胜，24分，继续领跑西甲联赛的积分榜，而赫塔费队呢则会滑落到第13名。看赫塔费的这次角球的进攻，门前还是后点，给到前点，头球一蹭，巴萨的一次后场长传，这球没有能够停好，热苏斯这场比赛也是非常想要证明自己。比赛呢已经踢到第77分钟了，这场比赛可以说弗里克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去证明自己。

阿德耶米，开始替换了阿东尼戈登，八号佩德里，贝尔纳，阿德耶米给到中路，这球跳传到

禁区内。因为贝尔纳呢，他是换了罗德里的这个位置。所以在场上，贝尔纳也需要去承担更多的组织串联的任务。

热纳尔的机会，阿德耶米用自己的盘带优势，这球直接被博塞利给破坏出去。那这种破坏又会给巴萨一个角球的机会。上一次赫塔菲的丢球就是来自巴萨的战术角球配合。角球开出来，阿德耶米做好准备去抢第二落点。贝尔明洛佩斯，比赛踢到这个阶段呢，对于巴萨的攻击线球员来说，中前场配合不像是首发队员那么的耐心。弗里克呢也是有意的去做一些调整。斯帕特，这球热苏斯没有任何脾气，这球不会是犯规。刚才阿布卡尔的位置站得非常的稳。洛佩斯把球领一下，用左脚的打门。这球第一下呢，古德利没有能够挡住他，所以贝尔洛佩斯是往左侧去冲。巴萨准备继续换人。要把九号热苏斯换下了，今天热苏斯是打进了球队的第二个进球。换上的是29号08年出生的埃及球员阿卜杜勒卡里姆。

阿卜杜勒卡里姆是2008年1月1日出生的球员，来自埃及，而且他的惯用脚是自己的双足。可以说年纪轻轻已经成为埃及国脚了。

巴萨这场比赛的数据统计来看的话，20脚射门，赫塔菲队只有3脚。球队客场进攻乏力的问题始终是没有得到解决。而这场比赛其实对于热苏斯来说，他已经得到80多分钟的机会。今天有一个进球，在拉菲尼亚受伤的情况下，这个表现是算是合格的。另外就是现在阿卜杜勒卡里姆的上场，弗里克呢也需要让自己的锋线球员保持一定的厚度，这也算是弗里克现在去不断尝试的一个新的方案，就是拉菲尼亚的替代方案。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热苏斯和阿卜杜勒卡里姆之外，阿德耶米之前也担任过锋线，戈登现在已经被换下了，但是他在职业生涯当中呢也去客串过中锋。巴萨这个赛季开局可以说是一直保持全胜的状态，这场比赛如果能够继续保持住这样的领先优势的话，赛季开局连胜继续去延续。另外呢，联�赛是开局8连胜，可能巴萨球迷担心的就是能不能稳住一整个赛季，因为10月份对他们来说难度会陡然提上去。赫塔菲队换下17号基科费梅尼亚，把4号萨佐诺夫换上来。萨德诺夫在上个赛季还在意甲的都灵队，之前在都灵度过了2个赛季之后来到了赫塔费队。那再往前追溯，在俄超联赛莫斯科迪纳摩，包括在圣彼得堡泽尼特都效力过。这场比赛的一大看点就是赫塔菲队能不能在博尔达拉斯的带领下取得本赛季客场的第一个进球。赫塔菲队的球迷现在在场上，在看台上可以说是非常的沉默。巴萨呢，在整个10月份他们的赛程难度比赛季开局之初是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客场呢要面对巴黎圣日耳曼这样的球队是在欧冠上，主场呢要去打国家德比，对阵皇家马德里，11月份还要去做客去打马竞。这次机会，哇，赫塔菲队逃过一劫，这是来自10号亚马尔的射门。阿德耶米在左边路的传球，这脚就是为了去兜远角，稍稍偏了一点。我刚才说巴萨要去挑战马竞，尤其打客场的马竞其实没那么容易，因为上赛季马竞双线淘汰巴萨，可以说在10月份和11月份必须要闯过这几关，皇马、马竞，包括巴黎圣日耳曼，这个队伍呢，在本赛季可以说是算是完成了一轮试金石一样的试炼。

因为如果要去拿这支球队和巴塞罗那的瓜迪奥拉时期去相比，你必须要在联赛里去过这几个强队的关，尤其是皇马，另外就是在欧冠赛场上要保持一个强势的作战。因为我们知道，从2008年开始到2012甚至2014年，就这几年，这是巴萨的一个全盛时期。再往前追溯，就是克鲁伊夫时代的。这个赛季对于巴萨来说呢，比较令他们可喜的就是很多拉玛西亚的青训小将能够在一队去站稳脚跟，有贝尔纳尔，包括埃斯帕特，包括库巴西，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替补登场的29号阿卜杜勒卡里姆。一个是弗里克敢于使用年轻人，另外就是巴萨的青训体系确实家底儿够厚。阿德耶米给到阿斯帕特，18号马丁，荷兰的马丁呢，今天这场比赛踢的是非常沉稳，进攻端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但是防守端他的处理球，不管是传球啊，还是说在防守上，都是非常的稳健。好球，这球给到右路，昆代在调整，亚马尔走自己的右脚，而且要换到自己的强势脚，这脚出球没有能够完成。现场球员有一个关于点球的申诉，裁判第一时间没有给。这场比赛90分钟的常规时间已经到了，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再来看一下亚马尔刚才在禁区内的这次摔倒，达文奇的手上虽然有一个拉拽动作，但是比较轻微，不至于说是判罚点球。拉茨，好机会打门，这球呢被挡了一下，完成封挡的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裁判这是朝着费尔明洛佩斯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这手上有动作，但是亚马尔的摔倒确实显得有些夸张，所以裁判第一时间也没有给。就如果说刚才亚马尔这球没有给的话，那赫塔费队在禁区里的这次进攻也不至于说是吹一个点球。咱们刚才那张黄牌确实是给费尔梅洛佩斯的。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分多一点，再次把球破坏出去。

号古德利，抱歉是四号替补登场的萨佐诺夫。这次角球的防守呢，赫塔菲队还算是比较成功，但是想要去打反击的话，今天机会实在是太少。即便是换上来萨特里亚诺，他在中前场呢也很难起到一个支点的作用，关键是身后的中场球员没有办法传出这种威胁球来。那么亚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赛结束，比分呢定格在3-0，巴塞罗那队第八轮主场战胜了赫塔费队，同时呢也取得了联赛开局之后的8连胜，继续保持着他们连胜的脚步，同时呢也继续领跑西甲联赛的积分榜。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至27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三轮，埃弗顿队在主场迎战曼联队的比赛。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两队都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来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球员情况。埃弗顿队的先发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左边后卫是16号米克连科，右边后卫是34号勒尔，两个中后卫分别是4号布兰特维特和上一场比赛50阶段取得进球的6号帕尔科夫斯基，两个后腰分别是37号詹姆斯加纳和45号阿姆斯特朗。前腰位置上，埃弗顿队派上的是8号杜斯伯里霍尔，左边锋是19号乔治，右边锋是22号布伦南约翰逊。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巴里。开场之后，曼联队这边是马奎尔出现了伤情，而且现在看他的双眼啊是紧闭的状态，这个情况对于曼联队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此前两轮的比赛呢，第一轮海文是把自己的主力位置给踢没了，上一场比赛好不容易是后防线稳定了，但是对于卡里克的球队来说呢，他们的边后卫卢克肖这个位置上缺少足够多的阵容深度，这样一来呢，可能也会让卡里克非常担心。海文正在场边热身，趁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曼联队的首发阵容情况。门将呢是1号拉门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克肖，右边后卫是2号达洛特，两个中后卫今天的首发分别是6号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和5号马奎尔，后腰位置上是37号梅努和18号蒂莱曼斯，前腰位置是8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左边锋是9号拉什福德，右边锋19号姆伯莫，锋线上的10号是库尼亚。这场比赛开场只有1分钟的时间，马奎尔就出现受伤的情况。另外呢，对于曼联队来说呢，他们可以顶替马奎尔在场上位置的是26号，刚才我们看到正在热身的海文。再来看一下，这球是争抢高空球的时候跟巴里两个人头部是发生了碰撞，但这球应该是他的鼻梁位置还是为头部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他还是对队医竖了一个大拇指的动作，这是鼻子有些流血。这场比赛在刚开场的时候也算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的插曲。埃弗顿队在赛季准备期，就是今年夏天的夏窗转会期里呢，他们的转会市场的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失败，甚至呢很多球迷团体在攻击他们的球队管理层，有一些球迷的团体呢甚至主动要求约见莫耶斯和他的球队的高管，因为没有签下巴洛贡，所以呢他现在麾下呢只有一名一线队的前锋，就是迪耶尔诺巴里，刚才和马奎尔头部相撞的那一位。马奎尔在经过队医的处理过后呢，现在已经站起身来，看上去问题不大。那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可能他的鼻孔要塞着止血的棉花，

在他身旁的这是今天的主裁判约翰布鲁克斯。这场比赛呢是他本赛季执法的第二场英超联赛，此前呢富勒姆和切尔西的比赛是他本赛季的英超联赛首秀。凯文刚才在场边坐着热身，那同时这个时候马克尔先来到场下接受治疗，准备等待主裁判的召唤上场。现在看应该问题不大，可以继续比赛。拉姆斯呢也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尽可能多争取几秒钟的时间，刚才没有停表也没有吹停比赛。今年呢在夏季转会窗口期的时候，卡里克对自己球队的补强还算是总体来说比较满意。他之前呢也算是力挺多古出任球队的左边后卫的位置，而且呢现在是有意从纽卡斯尔联引进刘易斯霍尔，但是最终选择放弃，然后签下其他的备选目标。另外就是现在曼联队的后防线为什么被人们所担心，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马奎尔的受伤是一点，另外就是在场上之前的海文他的表现确实不是足够的让人放心，因为联赛的第一轮他的表现呢一直被人们所诟病。阿姆斯特朗这是在前场逼抢的时候犯规，另外就是曼联在今年夏天的转会窗口期呢签下蒂勒曼斯，包括巴莱巴、安德烈桑托斯，还有从青年队引进的汤普森，虽然说投入不小，但是呢其实还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夏季转会期他们的预算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看看在右路的进攻，达洛特上来，梅努的横向活动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在中前场的串联，包括他自己主动的进攻，上一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曼联队脱胎换骨的进步。来看一下这次起球到禁区内，机会直接打门，这球打在横梁上。开场之后这是曼联最好的一次机会，还是我们说的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因为在之前5-2击败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虽然说没有进，但是也算是给埃弗顿队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先是头球摆渡一下，直接起脚凌空打，这球是用足弓端了一下。埃弗顿队的任意球先给到禁区内，库尼亚的回撤位置比较深，外围的打门机会还有，给到左路乔治，那起球拉姆斯，这球刚才上也不是退也不是，这球在要点球的时候呢主裁判没有表示，

应该说两队呢都是在夏季转会窗比较失望的队伍，一边是进攻端没有补强，曼联队这边呢是在防守端没有得到补强，也算是给新赛季埋下了一些隐患。这球呢拉门斯犹豫了一下，因为他看到身旁就是巴里，如果上这一下的话可能会比较危险。詹姆斯加纳地点是拉什福德顶到，上一场比赛拉什福德出场之后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所以这场比赛呢卡里克也是继续沿用此前的阵容不做调整，

格雷利什今天是坐在替补席上，英格兰国脚也和他的队友啊，这时候在聊着比赛。第二落点，达洛特拿到，但如果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不管是蒂莱曼斯还是梅努，想要直接转身向前是比较困难的。杜斯伯利霍尔还有他身后的两个后腰加纳和阿姆斯特朗，都是给了曼联中后场的球员的比较大的压力。拉奎尔给到右路，达洛特。其实事实上在比赛当中，埃弗顿队阵型的整体性保持的还是相当不错，他们的这种阵型的前提，而且对于曼联持球人的压力一直是给的不小。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继续拿球向前，给到达洛特的右路，阿奎尔也助攻上到了进攻的半场。好球，这次转身机会不错，达洛特踢得很积极，那这球呢身位没有能够占到便宜。继续在左路，这球渗透进来，在禁区附近，这是遭遇到了埃弗顿队的犯规。这球库尼亚在禁区的边缘，我们再来看一下，利用他的速度冲击力，布鲁南约翰逊直接放铲把他放倒，主裁判对他是出示了一张黄牌。曼联呢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定位球机会，这个定位球比角球要更近。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去主罚这个定位球，看看他和拉什福德会有怎样的配合。这球是直接旋到门前，还是要打一个战术定位球？马奎尔和他的中后卫搭档也在禁区内，这点进攻的线路是跑出来了，但是呢并没有达到效果。姆博莫直接把球再传，这球传的稍微低了一点，没有能够传起来。拉什福德

伊桑德罗马丁内斯再把球给到左路去，卢克肖。曼联在逐渐适应了埃弗顿队主场的节奏之后啊，现在是踢得更加的积极主动了。右路的姆博莫，梅努，莱曼斯再次给到卢克肖，阿什福德拉到边路去，加速进到禁区里，看他选择。这球呢，在下底传中的时候，塔尔科夫斯基对他的球路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直接是完成了破坏。再来看看刚才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这次传球，第一点是被阿姆斯特朗给头球破坏出去，伊桑德罗·马丁内斯呢在禁区内摔倒，但是裁判员也没有表示。布伦南·约翰逊手上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动作，这球禁区里球是往门前去送，但是没有人碰到布兰特维特，这球比较重的刚才后背摔在地面上。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马奎尔和阿姆斯特朗两人手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拉拽动作，而且要看阿姆斯特朗在禁区内呢，他这个动作显然是年轻人带着火气，因为他之前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一个夹手臂的动作，就是他吃黄牌的那个动作，也能够感到他的这个脾气比较火爆，一点不像一个在英超赛场的年轻人。科夫斯基再把球给到左路乔治，在场上刚才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的身影了，鲁伯莫是参与防守回防到他的身前，米克连科再把球回传给皮克福德，塔尔科夫斯基，哎，这球皮克福德差一点啊，是自己把自己给晃到了，这几脚有效的传导虽然说是在后场，但其实呢能够去消耗一下曼联队进攻的信心，因为在刚才的那十分钟的时间里，曼联队的进攻是逐渐有些抬头的架势，一旦说在客场打出气势来，埃弗顿队会踢得更加的艰难。来看一下，这是十九号乔治，姆博莫和达洛特两个人是合力的把乔治给拦下来。好球，一次快速转身，这球呢直接是。

传到了队友的身后去，给了埃弗顿的机会。这是格雷霍尔，两队的转换进攻都是打得比较坚决，打得很快，但是呢这个阶段传球的准确率包括他们的这个传球精准度都是有所下降的。达洛特回到姆伯莫，好球，这次库尼亚稍稍慢了一步，卢克肖的回防非常的及时，一点呢马丁内斯的这个判断也比较准。巴里的机会在禁区内，埃弗顿的这次打门还是巴里，球还在他的脚下，这球起左脚想要去传中，但是看得出来这是他的非惯用脚，身高1.95米，但是他这个冲击力还是相当不错的。好球，这侧莱曼斯给到拉什福德这一边，踢飞这球传的是没有问题，但是在禁区里没有人去抢点，没有人碰到。洛尔在右边路直接完成起球，看能不能抢到。这是整个上半场比赛进行到现在为止埃弗顿队最好的一次机会了，11号巴里。先来看一下边后卫在右路接球之后直接起球，找的就是巴里这个高点，而且这个位置呢对于马奎尔来说他要去发力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曼联队断球之后，这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着急的去打一个反击。从8月末开始到现在这个阶段，联赛还不是那种节奏特别快，同时呢对于阵容深度要求特别高的时候。今年对于曼联来说呢，要面临多线作战的压力，伤病可能在所难免。阿洛特刚才这球没有丢，姆伯莫进到禁区里右路，梅努给到中间去，回球下蒂莱曼斯，卢克肖，拉什福德，这球拉什福德的传球呢被勒尔是破坏出去。还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问题，曼联队的后防线确实要在本赛季经受考验，不仅有联赛，还有杯赛，另外还有欧冠的赛场。

0: 阿德巴里这一点，马丁内斯脚下跟的比较紧。今天呢，因为第三个轮马丁内斯他的脚下频率是比巴里要更快的，所以他跟上去贴上去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这一点呢，对于巴里来说想要摆脱比较困难。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三分钟的时间，威尔还是想要去找十一号巴里。米克连科左路的十九号乔治选择走外线往里切，好球！这球姆霍默的回防比较及时。坎斯加纳，还是十九号乔治想起一个小高球，但这球呢是传球的线路上被挡了一下。波斯格利霍尔，波斯格利霍尔呢，在埃弗顿队今天中前场，尤其是上半场的进攻组织串联上，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霍尔摆渡到门前，还有机会直接打。这是埃弗顿队上场比赛一次绝好的机会，来自四号中后卫布兰特维特。布兰特维特还是受制于他的身高，达到1.95米，但是他的这个摆腿的频率相对来说是慢了一些。十号库尼亚，鲁莫转身，卢克肖再次起球，刚才的时候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人做了一个配合，他这球正好传到卢克肖的头顶上，不是他头球最舒适的位置。阿克尔放铲直接破坏了十一号巴里的脚下球。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尤其是伤停补时的阶段，这个时候对于双方来说，不管是曼联还是埃弗顿，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快要中场休息了，可能会出现松懈的情况。尼克连科还是继续找右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勒尔现在还是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卢克肖梅努，曼联队的反击的机会，打到身后去，拉什福德进攻还没有完结，完成打门，这球被布兰特维特呢再次完成封挡。随着这次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我们再来先回顾一下拉什福德的这球。布兰特维特先是放铲破坏了对手的进攻，同时呢又封堵了对手的这次射门。随着这次他非常提气的防守结束之后，主裁判呢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0-0，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比赛。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

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来看看交换场地之后两支球队的表现。两队呢，在过去的两次交手当中，都是在90分钟过后呢，以1-0的比分分出了胜负。那是在今年的2月24号和去年的11月25号。而2025年的两次交手都是打成了2-2平。看一下这次机会，直接打门。曼联队在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场的时候，19号姆博莫为球队是打破了僵局，比赛第47分钟。姆博莫在禁区线附近的一脚远射，这是把比分的僵局给打破了，比分来到1-0。再来看这球，拿球之后内切，在禁区线上直接是推远角得手。在右路拿球之后一直在往内线去切，米克连科一直也跟不住他，而且米克连科一直想要把他往外线去驱赶，但是呢，由于姆博莫他有身位上的优势，这时候就根本无法

被米克连科给限制住了。像比赛的第46分钟，率先进球的是曼联队。这个进球可以说也是在今天下半场比赛一开场这个阶段啊，对于曼联队他们上半场那些精彩进攻的一个回报。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还是想要打到对手的身后去，这球呢，勒尔对于落点的判断还是比较精准的。曼联队机会又来了，给到中路去，这球呢，拉什福德想要去用脚背领一下，但是并没有成功。曼联队在上半场比赛中场球员当中呢，37号梅努他做的倒是可圈可点的，同时呢，他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一是活动范围比较大，二是在攻防两端呢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非常的积极。刚才呢，姆波莫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梅努的助攻，而且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传球。这是姆伯莫在英超联赛对阵埃弗顿的比赛当中他取得的第一个进球。在22脚射门之后，他终于是换来了他的第11个进球。看这次埃弗顿队的机会，在丢球之后，他们的进攻呢开始有所起色了，尤其米克连科这一边。埃弗顿队在丢球过后，他们的逼抢比之前做的要更加的积极，尤其是米克连科和勒尔这左右两路的后卫。头球呢，布兰特维特转过身来，好机会，拉门斯的出击非常的及时，好球，拉什福德，这球给到库尼亚，拉什福德内侧有机会，但是选择给到右路。刚才库尼亚只能够去抬头呢，看到姆伯莫的这一侧。拉什福德，啊，是下底传中，还是在这个位置选择下底，直接传到门前去。这球没有角球，杰雷曼斯是把球护出了边线，界外球。卢克肖，莱曼斯，这球主裁判呢终于是哨响，示意是有越位，助理裁判那边呢其实也在等，要等一个最终的关于越位的认定。

梅诺依旧踢得非常的积极。格莱曼斯

给卢克肖这边呢，还是去找姆博莫那一侧。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卢克肖，阿什福德，迪莱曼斯再把球给到中路梅努，姆博莫利用他的身体优势没有能够扛住，米克连科是直接把他卡在了身后。如果说左右两个边路去强拼速度的话，还是曼联队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尤其是拉什福德和达洛特的这两侧。拉什福德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啊，在一对一去纯拼短距离的冲刺的话，勒尔是被他完爆的。那勒尔到了下半场比赛，他的一些球路的判断做得更加的精准。乔治，今天呢，姆博莫在右路的这个伸缩性防守的往返能力是得以展现的，他和达洛特两个人还是能够形成一定的默契。好机会，布鲁南约翰逊这球再给到队友打门，来自阿姆斯特朗，这个进攻的发起者还是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塔尔科夫斯基，塔尔科夫斯基呢是过了半场，回到八号杜斯伯里霍尔，再次把球过渡到左路乔治，面对达洛特，看他的选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想要下底传中，达洛特的放铲，这次放铲过后呢，是给莱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今天上半场比赛，曼联队对于角球的控制和对于底线的一些威胁球的处理上都是做得比较稳妥的，几乎是不给埃弗顿队机会。这是37号詹姆斯加纳准备去主罚这个角球，看看埃弗顿队的这次角球机会。巴里和曼联的防守人在门前，刚才是就差摔跤了，把球再给到禁区里，头球一点，准备去抢二点球。曼联队拿球之后，准备反击，左路这球传的稍微大了一些。库尼亚呢，打算去玩一个人球分过，结果呢，这球埃弗顿队的防守队员没有上当。今天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塔尔科夫斯基还有布兰特维特两个人45分钟的评分都有 7.0 分，这足以见得呢，他们是整个埃弗顿队上半场比赛表现最好的球员。而到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拉什福德继续在边路的这种突击，以及在右路姆博莫他的进球，梅努的有创造力的传球，有想法的传球。另外在后防线上，像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虽然说身高不高，但是呢，在面对比较高大的防守人的时候，他脚下的这个频率比较快。看这次埃弗顿队机会打门，这球是布鲁南约翰逊一次绝好的机会，差一点就为埃弗顿队取得进球了。这正好是曼联队的一个防守真空地带，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两个人回来的都有点慢，多亏了马丁内斯提前出脚。埃弗顿队继续去主罚角球，八号杜斯伯里霍尔，角球开出来到中路混战当中呢，没有人抢到点，

曼德快速的推进，库尼亚的机会不错，这球看能不能抢出来机会。努波莫还是米克连科准备去完成防守，曼联队还有球权。伊勒曼斯，拉什福德给回到卢克肖，布伦南约翰逊刚才呢用后背完成了一次封挡，同时现在埃弗顿队轮到他们去推反击了，巴里那边已经空了还没有给，布伦南约翰逊选择自己来，这球呢是陷入到了曼联队球员的包围圈当中，想要以一敌四，结果呢这球还是被断下来了。射门的尝试上呢，埃弗顿队有七次，曼联队有八次，埃弗顿只有一脚射正，曼联队是两脚射正，其中一脚呢还是来自上半场，下半场比赛唯一的一次射正就是19号姆博莫的进球，给到中路去，巴里扣开到他的右脚，正好是他的惯用脚，完成打门，这脚打门呢是绵软无力的，拉姆斯倒地把球扑住。再来看这个机会，就第一下呢，如果他扣到左脚去直接打了，那可能就不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随后的这脚打门杜斯伯利霍尔他的射门也没有能够打正部位。这场比赛已经踢到了第60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是1-0，客场作战的曼彻斯特联队凭借姆博莫在第46分钟的远射破门，现在是一球领先着埃弗顿队。这球在曼联队的逼抢之下呢，皮克福德和后防线上的球员都是出现了失误，卢克肖再是给到左路，但是呢阿什福德那一侧想要去突击的话现在没有那么容易。连续的去尝试左路，之前的曼联队也是尝到了甜头。卢克肖那边的库尼亚也拉到边路去，阿什福德这球两个人跑的位置有些重合，拉什福德怎么去选择，想要内切自己来完成脚后跟的传球，到了门前啊，库尼亚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结果被埃弗顿队的防守人抢先一脚完成了破坏，这是曼联队的一次战术犯规。希尔迪金森球场内啊是嘘声四起。再来看一下，这是拉什福德刚才的机会，他和库尼亚两个人是有一个禁区内的换位，结果塔尔科夫斯基抢先一脚。再来看拉什福德用脚后跟的传球，结果塔尔科夫斯基先完成破坏，这次点球的申诉裁判员并没有表示。这球呢刚才在左路两个人跑位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位置的重合，跑重了之后呢，好在两人的调整能力都很强，在极小的空间内呢

是让出了位置，卢克肖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曼联队的一个战术犯规，要避免埃弗顿队能够去打出快速的转换了。做错了一会儿，勒尔先头球抢到第一点，但是卢克肖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还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一点，因为曼联队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关于后防球员的引进上做的不是特别的出色，所以呢，他们在后防线上的这个人员储备还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尤其是他们的球迷。拉什福德利用自己踩单车的能力，这球勒尔是没有办法，直接把他给拉倒了，要吃到黄牌。其实刚才的这个场景也算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再加上下半场的这十几分钟的时间，两个人在边路直接对抗的一个真实的缩影。这是刚才卢克肖的那次战术犯规。曼联队卢克肖把球给到后点去，姆博莫端到中路外围，再打一脚远射，八号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是把球送出了界外。莫伊斯这边准备做出人员调整，格雷利什在场边刚才是做着热身的准备。格雷利什在今年的六月份是当时呢也是让我们比较迷惑，他最终是在曼城还是埃弗顿，最终呢还是来到了埃弗顿。先来看这次角球机会，卢克肖直接打门，右脚啊，他的非惯用脚，这个位置打起门来没有那么的舒服。然后换的是布伦南约翰逊，上的是十号格雷利什。格雷利什在今年的九月份从曼城租借到埃弗顿，本来呢在今年的六月份是从埃弗顿租借回归回到曼城，但是因为在埃弗顿还是有着比较稳定的首发位置，或者说是稳定的出场时间，今天虽然没有首发，但是格雷利什在埃弗顿队内的战术地位还是比较重要的。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曼城队的队内竞争还是会更加的激烈。戴维直接打远射，这脚球推的没有能够刁钻一点。这脚打门的角度也比较正。

内切一步，这球呢，曼联队是提前下脚。伊莱曼斯，曼联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舍什科准备上场。另外呢，多古，让多古今天是不是去替卢克肖这一边？舍什科有可能是替换库尼亚。库尼亚被换下，库尼亚和拉什福德同时被换下，换上的是多古和舍什科。因为多古来到阵中之后，塔里克呢对他还是表达了支持，也表达了他对于多古在左边路能够有稳定贡献的一个信心。今天呢，在锋线上，十号库尼亚确实是他的表现啊有些令人失望，甚至可以用低迷来形容。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给到迪莱曼斯，梅努，马奎尔，上舍什科之后呢，曼联队在中前场的进攻支点要比之前要更加的丰富，锋线上有一个高中锋，这个进攻的选择套路的选择要更多一些。多古上场之后，在左路看一看他的冲击力，也是在今年多线作战的这种前提下，曼联队如果说后防线上人员选择捉襟见肘的话，多古呢能够更多的去和卢克肖进行轮换。因为之前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今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大体上他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没有在后防线上的补强，这一点不免让曼联队的球迷会非常担心。马奎尔把球破坏出边线，直接打远射，

右路的姆博莫，史科在禁区内，看姆博莫的选择，直接内切之后起左脚打门，布鲁诺菲尔南德斯控制好第二落点，梅努，伊莱曼斯，给到左路的卢克肖。

算好布兰特维特头球的防守不错，今天上半场比赛他也有一次比较好的左脚打门的机会，但是受制于自己的这个摆腿幅度比较大，动作确实慢了一些。埃弗顿队准备换下34号勒尔，换上30号哈克尼，

哈克尼他的报名位置是一个中场球员，而且主要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37号詹姆斯加纳出现抽筋的情况，今天对于他这一点的体能消耗确实不小，就要给四号布兰特维特还有塔尔科夫斯基那一侧呢做好防守端的帮助，同时呢有的时候杜斯伯里霍尔身后的一些机会球的向前的输送也是靠他这一点。其实现在埃弗顿队进攻乏力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在今天比赛一开场的时候提到的，他们的转会市场上没有能够追逐到巴洛贡，另外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球迷团体要求跟球队的管理层去进行对话，不管是球队的主席还是说在教练岗位上的莫耶斯，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强力的引援。这样莫耶斯做出了一个被迫的换人，37号詹姆斯加纳被换下，2号维特兰奈尔斯被换上场。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一个边后卫，报名位置是一个右边后卫，而且也能够胜任右侧中场的位置。看看之后的比赛是不是让哈克尼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原来有人倒地，现在还没有起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现在看这个情况是有一些危急的，而且比赛呢还没有被吹停，埃弗顿队继续进攻。梅特兰奈尔斯呢，他是到勒尔这一侧打右边后卫，同时呢哈克尼那就是替换詹姆斯加纳那一点去踢后腰。

好球机会，进到禁区内。这球呢，梅努他的放铲也是拦住对手进攻的关键。这球我们看，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示意自己的球袜已经被对手踩破了。内桑德罗·马丁内斯在和阿姆斯特朗两个人喋喋不休的争吵。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也就是这里塔尔科夫斯基他有一个亮鞋钉的动作，抢这个二分之一球。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是被蹬踏了一下，当然呢，他的这个选择也是比较有经验的。马奎尔吃到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姆博莫的这个进球，因为刚才马奎尔的这张黄牌吃的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突然。

因为在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倒在场地内的时候呢，马奎尔认为比赛应该吹停，而且一直在和场上的裁判包括对手去抱怨，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现在看可以继续比赛，但是他的这个脚踝位置应该已经被蹬出了一个血印儿。确实，刚才塔尔科夫斯基亮鞋底儿的这一下，动作是比较大的。达洛特这个动作，裁判员出牌了。这段时间呢，主裁判也要控制一下双方的火气。

埃弗顿队获得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前场定位球机会，这个机会也是他们比赛下半场难得的能够有在曼联队的这半场去制造麻烦的机会。给到禁区内，拉文斯是一次飞身的扑救，兰特奈尔斯把球给到中路，阿姆斯特朗，这球米克连科好像是要传球的样子，但结果呢，这球被传出了底线，效果相对比较一般。再来看看埃弗顿的这次角球，抱歉，定位球。这个定位球呢，布兰特维特头球碰到了。埃弗顿队还是在左路继续做文章，继续向前，脚下一漏，乔治在右路有机会打门，漂亮，比分被扳平了。比赛第83分钟，埃弗顿队把比分扳平，凭借着19号乔治的进球，这是帮助他们在主场扳平比分。乔治这个球呢，由此前的左路换到了右路，正好在禁区内拿球，他也没有做调整啊，直接射轰上角。刚才还说在定位球的进攻。

当中呢，埃弗顿已经给曼联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这球还是卢克肖这一侧。今天卢克肖和利桑德罗马丁内斯这一侧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考验，一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当，但上一次呢埃弗顿队没有能够把握住，这一次换成了乔治，也正好是他的惯用脚，比较舒服的一个射门位置。乔治是帮助莫耶斯的球队扳平比分。为乔治助攻的是30号哈克尼，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乔治今天在曼联队进球过后大概20分钟的时间里，很久没有在进攻端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呢在换到了右路之后，就这么一次机会他把握住了，现在呢也能让埃弗顿的球迷暂时去忘却他们在锋线上缺少有力前锋的一个情况。曼联队做出两处换人调整，二号达洛特被换下，换上的是15号约罗。另外呢，这次换人也把37号梅努换下，换上的是17号桑托斯。桑托斯呢是今年夏天从切尔西加盟，

也看看曼联的这两次换人，这次换人能不能去给他们的进攻端带来一些帮助。头球，舍斯科上来之后机会说实话不多，哈里克的球队现在需要进球。你今天上半场比赛在顶住了埃弗顿队控球时间比较长的那段时间之后，他们是逐渐控制了场上节奏，而且射门的尝试也更多。今天这场比赛在1比0领先过后，卡里克的球队显得有一些保守。马奎尔的头球，鲁伯莫这边手上有动作，主裁判是吹停了比赛，但是姆伯莫认为自己的这个球不至于说给对手一个这个犯规。伊莱曼斯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这球给的不错，卢克肖给到边路的传中球，头球攻门，这球打进了，30号舍什科。在比赛的第88分钟，曼联队再进一球，舍什科替补登场。在曼联队最需要进球的时刻，舍什科这近乎是一个绝杀。今天舍什科他是替换的库尼亚，因为今天库尼亚在锋线上的表现确实是有些令他们的球迷失望的。曼联队在被扳平之后，看看他们的这次进攻，布鲁诺·费尔南德斯拿球之后等待套边的队友卢克肖，没做调整直接完成传中，

这球虽然不能算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助攻，但是他也参与了。上一场比赛5-2战胜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参与了4个进球。舍什科这个关键的头球可能会让卡里克在下一场比赛首发的中锋位置上他的考虑会更多一些。这球对于皮克福德来说呢，他的扑救也会非常的困难，因为实在是距离球门线太近了。曼联队再度超出比分，客场现在2-1领先埃弗顿队。马丁内斯，舍什科进完球之后确实非常的活跃，塔尔科夫斯基拿球他还打算去逼抢，想把这个球给抢下来。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努波莫、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示意先给到约罗这边，塔尔科夫斯基埃弗顿呢还是在左路去做文章，这球内切一步之后直接打门被封挡，五号马奎尔格雷利什的这个位置确实暴露了他的意图，马奎尔很快的贴上来。曼联队三号马斯拉维准备上场，换下23号卢克肖。换上摩洛哥球员马兹拉维，马兹拉维也是一个双能位，在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客串中后卫。球被断掉之后，给到禁区内，还是乔治啊！这脚打门应该是越位了。乔治在换到右路之后确实给埃弗顿队创造了很多次的机会，我们再来看这点越位毋庸置疑。

曼联队这场比赛呢，撤梅努下去可能下的有一点早，当时呢也是觉得卡里克这种选择有一些保守。下半场补时五分钟的时间，而梅努呢在上半场到下半场70分钟的时候，这都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边路机会，多古，马斯拉维再传，利费去找舍什科，这个球即便舍什科的腿再长，也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曼联队继续向前推进，

0: 下底之后，乔治为队友做球，这球还是打高了。哈克尼觉得这个球应该是对手碰到了。格雷利什给到乔治之后，乔治做给了哈克尼。还是乔治，乔治刚才是和巴里两个人做了一个配合，而现在对于莫伊斯来说呢，他不敢下巴里，锋线上唯一一个可以信赖的一线队的前锋。十七号桑托斯给了埃弗顿队一个角球的机会，再上哈克尼去主罚。补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分钟，这是埃弗顿队伤停补时当中几乎是最后一次机会了。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被破坏。皮克福德左边路的机会，还是内切准备打门，但是身位被正好卡住。哦，这条打门远射打进了，比分被扳平，2-2，真是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一脚世界波。伤停补时来到第六分钟，比赛还在继续的时候，埃弗顿队扳平了比分，比分来到2-2。卡里克的球队最后时刻他们的注意力还是没有能够集中，替补登场的二号梅特兰奈尔斯，在比赛的第96分钟扳平比分。看一下格雷利什，哈克尼这球给到中路过渡一下，曼联队所有的防守人都已经集中在自家的禁区里，或者说是相对来说靠右的位置上，没有人对准备拿球的梅特兰奈尔斯去进行防守。这条远射真的是一脚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没办法，完全无解的一脚射门。想看一看在伤停补时最后的阶段，曼联队已经没有机会了，尽管他们还在控球。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哈里克的球队和莫伊斯的球队在英超联赛的第三轮结束之后2-2战平。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2: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1: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2: 是，
1: 状态非常出色。
2: 嗯，
1: 而且呢，由于

0: 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这也导致墨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1: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9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0: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墨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1: 对，
0: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1: 刚好是排在了第9啊，
0: 没错，
1: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9。不过墨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0: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1: 是
0: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1: 是的，这个之前的纪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都是过了50岁啊，
0: 没错，
1: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1: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0: 没错。
1: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2: 赛分。
1: 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碳。
1: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2: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1: 是
2: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
1: 嗯。
2: 11。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1: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2: 唐纳德森。
1: 啊，唐纳德森。
2: 对，退赛了。
1: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0: 14
1: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0: 21
1: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2: 挺不可思议的。
1: 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2: 没错，
1: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

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
2: 对，太漂亮
0: 啊，
2: 了。
0: 星星点点的。
2: 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
1: 61。
0: 中袋可以打。
1: 62。
0: 我们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1: 67。
0: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
1: 68。
0: 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0: 是。
2: 这个面部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0: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
0: 啊。
2: 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75。
0: 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
2: 稍微
0: 点。
2: 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段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啊，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0: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
2: 对，
0: 墨菲。

0: 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这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1: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
0: 嗯。
1: 然后肖莫菲是第28次。
0: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嗯，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哦，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嗯，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2: Sean Murphy, one.
0: 嗯，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1: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0: 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1: 对，
0: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1: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的还要好。
0: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1: 容易漏啊。
0: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哎
1: 哎，或者是干脆把它破坏了啊。
0: 这杆还真算是有一点点的运气啊。但是要看这个红球，哇，还是有下的，还是有下，但是那个难度会非常大，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1: 好球。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嗯 ，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1: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架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架。高架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架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
1: 那
0: 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

0: 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啊，还是选择
0: 我
1: 了篮
0: 选择
1: 球。
0: 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再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哇，
1: 哇！
0: 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seven，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那
0: 没
1: 他
0: 错，
1: 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2: 马威
1: 没
2: 廉，
1: 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
1: 坏。
0: 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13。14。
1: 中杆啊，登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再叫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0: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坐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还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墨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
1: 43。
0: 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
0: 这
2: 力量
0: 太
2: 啊。
0: 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
1: 43。
2: 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0: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0: 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
0: 好
2: 球！
0: 准啊！
2: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0: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1: Nine。
0: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清带一下啊，清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1: Seventeen。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看
0: 哦，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上
1: 球，
0: 去，咱们看上去感觉
1: 对，
0: 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既然这么抖，哇，这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到，
1: 好。
0: 哇，这
1: 快
0: 个位
1: 看！
0: 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2: 32。
0: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2: 33。

0: 40。
1: 嗯，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2: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0: 48。
1: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当然，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0: 51。

0: 墨菲啊，这个第一盘是一个中袋的失误，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
1: 再
0: 四十
1: 飞。
0: 四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
1: Sixty
0: 掉了
1: six。
0: 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状态还是回升了。
2: 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
3: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9: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
1: 哎，
0: 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1: nine。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Sixteen。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Seventeen。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

0: 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
1: 嗯，
0: 呦，
1: 黑球没打进。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1: 对。
2: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1: 嗯。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一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泥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达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诶，
0: 打厚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墨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因为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
2: Black。
0: 我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交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2: Eight。

可以推下来啊，继续叫黑球。很精确啊。

0: 16. Seventeen.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目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袋啊，红球的左边中。

0: 红的。
1: 24。
0: 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
1: 25。
0: 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
1: 30。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吧，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0: 46.
1: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5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1: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0: 54。
1: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2: 嗯。

0: 55.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袋，中袋是有的。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一杆也是特意叫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我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的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0: 16. 17.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到底是
1: 对，
2: 防还是要打。

0: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1: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0: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
1: 嗯
0: 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1: 对。
0: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
1: 嗯，
0: 漂亮漂亮，
1: 叫的太准了。
0: 嗯。
2: 31。
0: 那打到粉球，
1: 对，
0: 可以赢了。
1: 把三颗低彩清掉是颜分。
0: 嗯。
2: 34。

0: 38.
1: Forty-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对，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
3: 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小墨菲了。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林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1-0-0-6565，4-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了。太感谢您了。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们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动作。
10: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到家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不带？
13: 干嘛？干嘛？
14: 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青蛙。

0: 两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5: 嗯。哇，
4: 直接攻了！
5: 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4: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5: 啊，好直的一杆啊！
4: 直接清带。
5: 这杆还有没有
6: ？8。
5: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这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6: 马威廉
5: 没能打进啊，
4: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请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菲刚才瞄的位置，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0: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甘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莫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白球过来，好球啊！
1: 效果不错。
0: 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1: 44。45。
0: 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
1: 53。
0: 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在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2: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0: 是。底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1: 68。
0: 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0: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1: 角度有点大，
0: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1: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0: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1: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0: 踢黑球来了，哎呀，
1: 雪上加霜了。
0: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1: 太微妙了。
0: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袋能看到啊，中袋是有下的。
2: Seven。

0: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嗯，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得打了。嗯，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哇，能摆，哈，那刚好把中带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嗯，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哦，来个翻中带。
1: 差了一些啊。
0: 嗯。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
1: 哦，
0: 哇，直接落袋，
1: 果
0: 那
1: 不
0: 这
1: 其
0: 局没
1: 然，
0: 了，嗯。
1: 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2: 肖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啊！一般，我们对卡场之后下来一颗无球，这个球是可以进攻的。准进，然后。
0: 哎，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2: 17.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1: 33。这个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0: 哇，保进，看看白球。
1: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吧，威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2: 多薄都能打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2: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2: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威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2: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0: 嗯，
2: 打到决胜盘，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0: 嗯，
2: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2: 是的，
0: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2: 嗯，
1: 67

0: 75。
1: 嗯，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78.
1: 嗯，
2: 手真热、啊、
1: 是这个下午的手感啊还在啊，
2: 对，
1: 细腻的脚位啊，避开绿球，84，嗯，拉上来篮球
0: 85，
1: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1: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2: 对，
1: 回来看一下，对，
2: 是
1: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2: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1: 嗯，
2: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0: 95，
2: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1: 嗯，
2: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1: 嗯，是的，
2: 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1: 嗯，
2: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0: 104，
1: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2: 对，这一口气也不给喘，
1: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2: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威廉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抢10的比赛啊。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嗯，有一颗红球在袋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非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个。

0: 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1: 对。
0: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2: Sean Murphy, seven.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站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去。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哇，
0: 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角度不是特别理想，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低杆来弹库，嗯，这是想绕过篮球，哎，
2: 也行，18，
1: 他可以啊，这杆还是可以的，对，K
2: 了一下，这运气不错，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23，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 会是坏运气啊！对，嗯，好球，
1: 好球啊！24，
2: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看一下，哇，28，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嗯，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
0: Yellow。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2: Seven.

0: 13
1: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2: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0: 14

0: 21.
1: 打进超分。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0: Frame conceded, Sean Murphy。
1: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精彩赛事一触

0: 鱼地道口味，彰显达州本土烤鱼风采。青杠炭烤活鱼，满是达州烟火。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十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5: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哇，有薄，有进球啊。
4: 哇，刚好够，应该是
5: 对，
4: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Five。
1: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2: 嗯，
1: 这个太难了啊。
2: 哇，
1: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2: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1: 对啊，这个位置叫
2: 太难了啊。
0: Mark Williams five。
2: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1: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13。
1: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这个发力啊！
2: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
1: 对，
0: 14
1: 绿球。
2: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1: 嗯。

0: 吕球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库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啊。
1: 是。
2: Seventeen。
1: 哦，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
2: Eighteen。
1: 没有挡路啊。
0: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轻轻的 K 一下，现在中带啊，右边的中带。
1: Thirty frame.
0: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

0: 41. 42.
1: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啊，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廉姆斯。
0: 49。
2: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2: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
1: 没什么机会啊。
2: 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墨菲的状态还是在的。
1: 对。
0: 53。

0: 54.
1: Hmm? Huh. 那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
0: 61.
1: 黑球再进，62. 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啊，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1: 嗯，差了一点儿。好、哦，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0: 嗯。
1: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两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2连败。而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4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0: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蓝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2: 7。
0: 刚好的位置。
2: 8。
0: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1: 好像只有中带啊。
0: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1: 哦、左侧。
0: 右侧。
1: 右侧。
0: 对。
1: 哦。
0: 对，
1: 黑球上方这一颗。
0: 嗯。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2: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哎、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哎，中间的那颗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0: 对，

0: 37.
1: Thirty-eight.
2: 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
0: 45.
2: 领先30分。
0: 46.
2: 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 好球！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3: 哇，这个球厚了一点点。嗯，领先46。
2: 这个位置现在只给 Murphy 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哇，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 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22 22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奎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莫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伟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60米，她之前呢已经是三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头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她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75米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她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她创造，71.74米，在历史榜单上她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18米。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

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91米。恭喜中国选手严子怡68.75米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4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女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的这是荷兰选手利克克拉福，也是荷兰的4x400米接力队的重要成员。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六道来自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这个赛季跑出了49.37秒，也是个人最佳成绩。第五道来自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今天他也是奔着冠军去的。第四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沙普莱斯，第三道出发的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这赛季最好成绩是50.07秒，这个成绩相对来说缺少一点竞争力。第二道来自埃及的选手巴桑特赫米达，最内道出发的是美国的选手贾斯敏琼斯，这个赛季他参赛的数量还是稍微少了一些。那么今年的女子四百米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在巴黎站跑出的48.48秒，这个成绩也是他赛季的最好成绩。赛会记录，也就是摩纳哥站的赛会记录是48.97秒，属于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比赛开始了，在第五道出发的多米尼加选手保利诺，这个阶段呢可以说领先优势是并不是特别突出，同时巴特勒克拉福在这个阶段各自的赛道上表现得比较出色。曼努埃尔前半程冲得有点过于凶悍了，保利诺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加速，第三个100米的时候开始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马上弯道进直道，克拉夫开始掉队了，保利诺外道的曼努埃尔巴特勒这个时候逐渐被他超越，在他身前的只有巴特勒一个人，保利诺完成逆转48.67秒，这个成绩可以刷新全新的摩纳哥站记录。这枪的保利诺可以说体能的分配是比较平均的，不会说在前半程冲得太猛，到了后面的200米呢冲不下去了。克拉福在前半程还是能够去冲一下冠军，
但是到了后

后半段的话还是被保利诺给超越，包括巴特勒。好，下面来关注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来自塞内加尔的选手萨利萨尔，萨利萨尔是本赛季跳出14.86米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天他现在排在第一。此前一跳14.85米，也非常接近个人的最佳了。最后一跳

保证冲刺速度。哦，这跳成绩不错，15米上下，应该是接近15米，无限的接近15米了。这跳最后他也是激发了一下自己。14米99，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压力给到前三排名的其他两位选手。来看一下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他是现在排在第二位，前面的四跳全部是成绩无效，看他的第六跳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因为他前面第一跳的成绩14米80，有一个非常好的有效成绩，基础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就看今天呢后程的这个每一跳，尤其是最后一跳节奏不错，保持冲起来，最后起跳漂亮，这一跳15米以上。这一跳呢整体来看他的动作是比较舒展，身体非常的轻盈，就是也能看得出来这一跳确实想的非常的少。15米06，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呢现在也是上到第一。哇，这一板这一跳呢上板可以说是极限用板。现在古巴选手佩雷斯·埃尔南德斯呢是超越了萨利萨尔来到第一位，而且两个人都创造了个人的 PB。 来关注今年女子的三级跳远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多米尼克选手拉风，西亚拉风的第六跳，他此前跳出过15米25，在今年的6月26号在萨格勒布创造。冲刺保持节奏上板，这一跳上板的没有能够踩实，没有能够踩实这块板，还是留了一定的预留空间。现在他应该不会再让他的成绩有所提升了，14米77。那这样这站比赛呢要恭喜佩雷斯·埃尔南德斯还有萨利萨尔，两个人以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表现在摩纳哥站可以说是完赛。

尤其是特里塞尔南德斯，最后是创个人 PB 的逆转。下面来关注男子1000米的比赛，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杰克怀特曼，他身旁呢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在男子800米和1500米的比赛当中呢，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内道呢是法国选手罗埃维拉，波兰的选手谢拉斯基，包括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威廉斯，法国选手蒂亚尔，阿尔及利亚选手塞贾提，美国选手霍佩尔，日本选手洛和晃，英国选手本帕蒂森，西班牙选手穆罕默德阿塔胡阿，以及最内道的法国选手阿泽丁布兹。好的，比赛开始。男子1000米的这个距离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对于很多平时以800米和15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来参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西班牙选手阿塔胡阿在马德里二月份的马德里创造的2分14秒52，那还是室内赛季的时候。今天呢，阿塔花也在整个大集团当中。同时呢，这个阶段也要看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位置在哪儿。到最后呢，应该就是两个人的极限斗法。前半程如果在领跑员谢拉茨基的带动下呢，冲得过于凶悍，不知道到后程瓦尼奥尼呢能不能经受住怀特曼的冲击和考验。法国选手罗埃维拉这时候还是处在第一位，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刚才是跑过了600米。瓦尼奥尼现在是上到第二位，在他的身后杰克怀特曼也在追赶，但同时呢，罗埃维拉的这个位置现在逐渐是有些守不住了，也要退出赛道。现在就是瓦尼奥尼和怀特曼两个人的争夺，瓦尼奥尼以及英国选手怀特曼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瓦尼奥尼想要冲击一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瓦尼奥尼还是不断的加速，杰克怀特曼被甩开了，但最后瓦尼奥尼一个人独享撞线时刻，全新的世界纪录2分11秒83，男子1000米的世界纪录被他改写。瓦尼奥尼在今年室外赛季进行到差不多1/3的时候，保证自己在800到1500米这个距离区间上的出色状态，2分11秒83，这是确认之后的最终成绩。这一枪的瓦尼奥尼是只跟着领跑员去冲，罗埃维拉还有波兰的谢拉茨基这两个人在前半程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怀特曼是2分12秒77获得第二名，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塞贾提2分13秒94也是个人最好成绩，但是今天光芒最耀眼的还是瓦尼奥尼2分11秒83，全新的世界纪录。

看一下最后瓦蒂奥尼的极限冲刺，怀特曼呢在后面想要去缩小距离，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瓦蒂奥尼最后的无氧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几乎是一个闭气冲刺的状态，直接是把怀特曼拉出了一个无人区，再加上一个痛苦面具的一个最后的撞线的状态。要祝贺瓦尼奥尼在摩纳哥站创造了1000米的世界纪录。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钻石联赛男子400米的较量。在第八道也是最外道，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最好成绩是44秒53。第七道的是英国的名将哈德森·史密斯，也是在这个单项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人物。第六道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也是世锦赛的冠军，在4x400米这个单项上拿到了世界冠军。第四道是南非的选手扎基西内内，在今天的目标呢也是要去冲击一下领奖台。第三道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二道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阿提拉莫尔纳尔，他在匈牙利国内的成绩可以说是最出色最突出的一位。最内道法国的选手孔塔，这站比赛男子400米的比赛质量，至少是参赛人员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看一看杰克里帕特森、扎基西内内、科比纳奇皮、赖伊本杰明、哈德森史密斯，包括杰里姆理查兹，这几乎是一枪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决赛水准的比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尼日利亚选手奥加奇创造的是3秒38。今天有没有机会去刷新？好的，比赛开始了。科比纳奇皮和帕特森两个人的位置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另外在外道的理查兹和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是保持住他们的领先，理查兹现在优势也比较明显。哦，在这个阶段完成超越了帕特森，来到第二啊。哈森史密斯是也处在前三位。第三道的帕特森能不能继续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科比纳奇皮逐渐赶超上来，完成超越了。科比纳奇皮撞线，全新的赛会纪录43秒44。这枪有点像保利诺。钻石联赛纪录被他打破，43秒44。帕特森是43秒96的赛季最好成绩。

0: 来一本杰明是44秒13。科比纳奇皮在最后时刻跑完400米，还能够去继续做俯卧撑，致敬他们的前辈马克巴拉。这一枪到了最后，尤其是最后的50-60米，科比纳奇皮他的一个后程的冲刺能力得到展现。这是一个全新的算是联赛记录。莫尔纳尔创造了全新的匈牙利全国纪录，44秒47。
1: 爱吃方便面，现在有了拉面饭，零油炸，健康。给拉面饭代言，我是认真的。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中国奥委会赞助商，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
12: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摩纳哥站的女子3000米的比赛。两位领跑员分别是来自卢森堡的贝尔特梅斯霍夫曼和来自澳大利亚的杰西卡赫尔。在他们的身旁，肯尼亚的选手艾格尼斯恩格蒂奇，同时呢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会有1500米和5000米兼项的运动员来参加。奥运会和世锦赛冠军基皮耶根也是有着比较高的人气。在旁边呢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以及他的同胞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海布拉图、阿莱姆、巴维克，这是法国选手博格朗，在他身旁的是布隆迪选手尼奥穆昆奇。同时呢，这站比赛还有两位，还有四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分别是戈塔乔、海卢、西姆凯特以及贝尔内什德西，以及比利时选手亚纳范伦特和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埃塞俄比亚选手费雷维尼海卢创造的8分24秒22。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纪录是8分06秒11。这一站的赛会纪录呢，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要快。那是在2002年，24年之前，罗马尼亚选手萨博创造的8分21秒42。另外，这站比赛啊，在埃塞俄比亚军团的围剿之下，肯尼亚的两位选手恩格蒂奇和基皮耶根能否突出重围，在最后时刻成功的率先撞线，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3000米的一大看点。这个阶段呢，还是两位领跑员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和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两人的领跑。目标时间呢是在1000米的时候，杰西卡·赫尔领到2分40到42之间。在这个阶段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已经能够看到大集团逐渐的被带开了，同时呢，领先集团也在发生着人员精简。逐渐有领跑员开始退出领先的位置，赫尔呢现在还是跑在最前面，卢森堡选手贝尔特梅斯霍夫曼现在逐渐是退出了，单圈配速65秒06。现在杰西卡·赫尔呢是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这条线啊甩在自己的身后，那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去看一看3000米这一枪的比赛，让5000米作为主项的选手练练冲刺，然后让1500米的选手再检验一下自己的训练成果，看看他们的后程冲刺能力。那现在呢，恩格蒂奇的这个领先优势实在太过明显，尤其是在3000米这种长距离的项目当中，很可能呢这就是已经奠定胜局的一个表现。尽管现在跑了一半还不到，64秒50，这是刚才的单圈配速，每圈的配速现在不断的提升。

恩格地区今天这个战术就是跟住领跑员，你去为我破风，你去为我减小风阻。杰西卡赫尔呢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退出赛道，刚才这一圈带的是65秒33，稍稍有些降速。最后这三圈的冲刺就交给恩格蒂奇一个人了，或者说呢，他看着最内道的电光兔去跑，看着最内道的绿色激光灯光去冲刺。在他的身后是他的同胞基别根，以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竞争对手阿莱姆和海卢，以及海洛姆。看他这一圈的配速是不是有一些降速，因为他要为最后的一圈冲刺去做准备，以及呢在场地内现在没有领跑员，还真是没掉速度，64秒95。继续保证自己非常高效的冲刺。世界纪录8分06秒11，他现在呢，恩格蒂奇就是跟着这个绿色的激光标识去跑。这枪呢，他也是为了去冲击世界纪录而参赛的。阿莱姆现在已经超越了基皮耶根，来到了第二位。老将基皮耶根今年的状态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这站有可能他也是为了去调整状态。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恩格蒂奇仍旧是牢牢把握着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现在身后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66秒17，这是刚刚一圈的配速，稍微有些降速，他要把所有的体能留在最后一圈的冲刺了。如果说最后一圈不能够保持之前的配速，或者说倒数第二圈第三圈的那个配速的话，很有可能他是会在这站比赛当中挑战失败的。大集团呢也陆续来到最后一圈，艾格尼斯·恩格蒂奇本赛季最好成绩是个人最好成绩8分23秒14，但是他今天呢要不仅冲击个人的最佳成绩，也要冲击世界纪录和世界最好表现。这个阶段呢还是掉速度掉得比较明显，体能消耗很大了，另外就是已经没有了领跑员在他身前进行带动和破风。哇，赛会记录被他刷新了，8分08秒95，不仅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他的名下，同时刷新赛会记录。恩格蒂奇这一枪啊是全程领先，只比两个领跑员要慢，但是领跑员在退出赛道之后身前也没有任何竞争对手。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巴维克和格塔乔收获第二和第三，两人也是以创造个人最佳表现的成绩完赛。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皮耶根最终是赛季最佳的8分24秒21完赛，收获第四名。他最后冲刺这100米已经看不见电光兔的绿色激光了。

但是最后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没有办法去缩小。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关注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70米这个高度就是他的热身高度，非常的顺畅。摩纳哥站的比赛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一项不是钻石项目，所以呢也只有6位选手来参加。澳大利亚的选手库尔蒂斯·马绍尔，5.70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也通过了。这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选手。当然今天如果想要有人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这个高度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的。首先卡拉利斯没有来，杜普兰蒂斯5.85米，看看他的这一跳起，漂亮，就过了5.85米这个高度，身后的这些追赶者会掉队一大片。但是这一跳给人感觉是他的这个身体离横杆很近，几乎是比较极限的一次跳跃。来看一下法国的选手迪耶里，漂亮，5.85米是第3次试跳通过。

尽管比较艰难，但是5米85呢也是顺利通过。再看一下澳大利亚的选手马绍尔，马绍尔的5米85这高度按说不是那么难，对他来说呢也可以越过这样的高度。以他的实力来看，就在5米90到5米95这个区间可能会有些困难。

下面来关注杜普兰蒂斯6.07的这个高度挑战赛会纪录了，冲起来，漂亮，横杆晃动，但是没问题，从空中只有杜普兰蒂斯掉下来了，横杆没掉下来，6.07，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这站比赛对他来说一点都不激烈，就是保持状态的一站比赛，身体还蹭到了横杆。当然这个高度只要他一越过，不仅仅像5.85米那样身后的追赶者掉落一大片，这就意味着冠军的归属从此就没有悬念了。但这站他应该不会再去冲击世界纪录。莱维兰涅下来之后还是跟他非常友好的去交流，并且对他表示祝贺。他去挑战6.15米，从此起这站的状态呢相对来说差了一些。杜普兰蒂斯6.15米的高度三次试跳全部失败，这站对他来说他的状态也没有那么的出色，就是在过5.85米和6.07米的时候，这个身体都不像之前那样有着非常大的预留空间。像是科莱啊，包括拉维莱涅、布罗德斯这些选手，他们尤其是男子撑杆跳高这些选手，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塔杰伊盖尔。8.01米上来之后有一个有效成绩，这是很关键的。用板呢踩上了，但是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探。现在是并列排在第二位，跟富尔拉尼是相同的距离。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维恩平诺克，助跑节奏不错，加起来上板漂亮。哇、哦、这一跳要看上板是不是没问题，成绩有效，这一跳接近8.04米，8.39米。但这跳我们看他上板还有10公分的预留量，赛季最好表现直接是让他上到第二位。来看一下世界冠军腾托格鲁，此前一跳8.48米，看他的第二跳，保证节奏很轻盈，加节奏上板漂亮，这跳应该有刷新之前第一跳的这个距离的架势，8.5米以上。腾托格鲁的特点就是这样，脚下像是安了弹簧，助跑的时候呢跑姿是非常的轻盈，上板没问题，8.52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西蒙埃哈默就在旁边看着他比赛，来自瑞士的

名将埃哈莫呢，是此前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这是现在排在第五位的保加利亚选手萨拉博尤科夫。之前的厦门站和绍兴站，他也是来到中国进行比赛。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有八米三、八米三六啊！这一跳。

他这一跳用板不错。来看一下瑞士的选手艾哈默，第三跳很关键了，漂亮，保证自己的第三跳有成绩。因为像之前的话呢，他的这个无效成绩太多了，前两跳没有成绩的话，对自己的自信心也是一个减损。8米32，葡萄牙选手戈尔松巴尔德这个赛季跳出了8米46的个人最好表现。看他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了，但是动作似乎不是很舒展，助跑的时候呢他这个动作没有做完。空中的身体姿态没有完全打开，上板倒是用的比较极限。8米20，就证明他的身体能力，就是基础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古巴选手霍德林，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成绩不错。应该有8米4左右，他这一跳非常放松，前面的助跑动作可以说非常放松，最后起跳呢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快速弹起，而且空中的这个走了几步之后马上保证了自己的落地距离，用板还可以，但是还可以再往前探一探。看一下他的这一跳上板有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等待一下成绩的测量，8米38，这一跳成绩真不错。最后进到决赛轮的是滕托格鲁、平诺克和霍德林，8米38的成绩让他挤进了前三。我们也看看第六跳会不会出现一些逆转。这跳先跳的是滕托格鲁，当然要看今天他们的这个状态。滕托格鲁呢前面的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突出，今天世界最好成绩已经被他给刷新了，就看他后面的这个第六跳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滕托格鲁助跑加速，看他上板节奏不错。

漂亮，还是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他在今天是一跳比一跳更好。这跳只要上板没问题，应该可以刷新他的刚刚创造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动作松弛轻盈，上板没问题，几乎是很极限的距离，8米61，赛会纪录被他打破，刷新了此前的古巴选手佩德罗索在1995年摩纳哥创造的8米58。压力来到平诺克这边，平诺克呢个人最好成绩是8米54，要想这站想要去冲击冠军的话，首先得突破自我。

0: 节奏找一找，保证自己的冲刺速度，加节奏上板。这跳呢，显然是没有刚才腾格鲁的距离远，但是应该也有8.2米以上。等待一下成绩测量，8.27米。今年的这个室外赛季跳到现在8.39米，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古巴的，应该是小将霍德林。古巴小将霍德林呢是2007年出生，只有19周岁。最后再默念一下动作，看看有没有机会至少去冲击一下平诺克的位置。霍德林的个人最好成绩是8.46米。这站比赛呢，像埃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再加上弗尔拉尼这样的选手，他们的表现相对一般。冲刺保持上板，这跳上板是犯规了，应该是踩线了。那能够看得到他的这个冲击动作还是非常凶悍的，想要去在最后一跳去冲一冲第二名，这样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8.38米。恭喜腾托格鲁收获这站比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创造赛后纪录的8.61米。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于超联赛全新启幕，重庆各区县为热爱沸腾，2026于超联赛重庆雄起，买于超球票就上于赛快办小程序。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的，让我们继续关注摩纳哥站的钻石联赛。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女子100米栏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的法国选手萨莎亚里桑德里尼，第二道的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绍夫斯卡。第三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德米莎罗斯维尔。第四道，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马萨耶拉塞尔，他在厦门站跑出了12秒14，距离12秒12的世界纪录只差0.02秒。第五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塞尔。第六道，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他也有着领奖台的实力。第七道，这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这赛季跑出了12秒43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美国选手阿利亚麦克米克，他今年的世界赛季最好成绩12秒44，和雷尼亚琼斯两个人非常的接近。这站最受关注的当然是美国选手拉塞尔。同时呢，由于阿姆桑没有来到摩纳哥站，所以这一站的比赛就看谁能够去冲击马萨耶拉塞尔的位置。好的，比赛开始，拉塞尔启动反应非常快，琼斯也是，但是在三个拦架过后，拉塞尔保持住自己的优势。斯科日绍夫斯卡，尽管之前处在第二位，但现在被甩开了。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20，这是一个全新的赛后记录。哇塞，拉塞尔他的这个统治力，在最近两个赛季女子一百栏的比赛当中得以展现，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尼亚阿利的12秒30的赛会记录。马塞拉塞尔今年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从厦门站开始世界最好成绩呢就一直在他的名下，12秒14。阿莱莎约翰逊是12秒38赛季最好成绩的第二名，荷兰选手维塞尔12秒4。

49排在第三。拉塞尔可以去和他的全新的赛后记录去完成一张合影，这是独属于冠军的拍照时刻。而且今年他的状态之所以好，也是因为他这个拦肩的节奏，包括他的每一枪每一站的比赛，这种后程的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这枪他是所有选手启动最快的，0.118秒。琼斯呢可能跟他几乎持平，这个阶段斯科尔绍夫斯卡还想去追一追，莱斯塔约翰逊后程逐渐赶超上来。拉塞尔这拦前节奏非常的好，而且过程当中不打拦。今天他左右两侧的这个对手几乎也都没有打拦，彼此之间没有干扰。男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就要开始了，这是我们看到两位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科内斯和科诺尔，同时呢，肯尼亚的选手西蒙科奇，新西兰的名将乔迪贝米什，来自肯尼亚的亚伯拉罕基比沃特和伦纳德贝特，卢森堡选手卢本科丹让，两个肯尼亚选手埃德蒙塞雷姆和阿莫斯塞雷姆。在他们的身旁呢，这是西班牙选手亚历杭德罗·奎哈达，法国选手阿尤布·阿马尼，德国选手布赫霍尔茨，法国选手达鲁，来自美国的选手马修·威尔金森，日本选手三浦隆斯，美国选手卡森·威廉斯，法国的选手吉拉利·贝德拉尼，最内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丁卡·菲卡杜。今年的男子3000米障碍世界最好成绩还是摩洛哥的选手埃尔巴卡利，在拉巴特站跑出的7分57秒25。赛后记录呢是2011年肯尼亚的名将基普鲁托跑出的7分53秒64。比赛已经开始了，两个肯尼亚选手科内斯和科诺尔在前半程要保证他们的领跑，至少在前1000米要跑到2分3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绿色的激光线。这个绿色灯光呢，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埃尔巴卡利创造的。但今年呢，到了摩纳哥站他没有去参赛，和之前我们看到的中长距离的比赛比较像的是，这选手的平跑能力也是需要去在像1500包括1英里赛包括3000米的比赛去检验的。因为3000米障碍的比赛不仅仅要考验平跑，还要考验过障碍、过水池。比赛的这个偶然性，包括比赛过程当中的这种突发状况，可能要更多一些。尤其是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里，巴黎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在最后的几个障碍还出现人员摔倒的情况，还剩下6圈。包括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也是出现过，到最后一圈选手们为了抢自己的占优势的身位

过障碍的时候会摔倒。对，这也是因为三千米障碍的比赛，这个栏架的重量比较大，你可以踩着栏架过，也可以直接跳过去。当然，尤其是越到了后程，选手们在过栏架的时候或者过水质障碍的时候，越要求稳，有的时候会倒一倒小步子，改改节奏。如果到了后程还能够保持那种非常轻盈的一下就跳过去的状态，那说明这个体能储备是非常的充沛。你看，在过这个水质障碍的时候就有人摔倒，这也是我们之前所一直担心和强调的，一旦是摔倒的话，那对于后程如果落后还好，而过水质障碍的时候出现打滑受伤的情况，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尽管今年呢不算田径比赛的一个大赛年，但是在今年的九月份呢，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还是有一个世界田联的终极赛要去比拼。当然那一站的比赛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呢，可能注意力全都是在亚运会上。佩内斯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是今天的领跑员之一。由于现在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只有8分47秒23，所以很多这样的选手呢会在钻石联赛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单项，我就�跑前面几圈，前面3到4圈，或者就带1000米2000米，

科诺尔和科内斯两个人的这个领跑位置，现在科内斯已经退出赛道了，只剩科诺尔一个人。同时这个阶段啊，我们看到大集团开始逐渐的带开，西蒙科奇肯尼亚的选手这个阶段呢，他的这个领先优势也是比较明显的，身后是塞雷姆，包括他的同胞贝特。另外对于新西兰的名将乔蒂·贝米什来说，这个阶段呢已经看不到在领先集团里面有他了。日本选手三浦龙司这个阶段是上到第四名，前三名呢现在是三位肯尼亚选手，西蒙科奇、塞雷姆还有贝特。塞雷姆呢是埃德蒙·塞雷姆，本赛季最好成绩是8分01秒61，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

已经来到最后一圈了。本亚的名将西蒙科奇现在是遥遥领先，他在今年的室外赛季这是跑出了此前的7分59秒44，是这一站摩纳哥站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8分大关的选手。他在这个赛季的硬实力还是比较出色的。日本选手三浦龙司现在上到第二位了，这个对于亚洲选手来说，在钻石联赛尤其是三千米障碍的比赛里确实不多见。西蒙科奇继续保持住自己的领先，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这个时候正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黄金上升期。他现在这个配速要想去冲击阿尔巴卡利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很难，但是他这个冠军应该是没问题的，遥遥领先。他最后的撞线8分03秒35，虽然说没有去突破自我，但只能就收获了这站比赛的3000米障碍冠军。跑完下来之后还是很轻松，日本选手三浦龙司8分10秒30，赛季最好表现，收获了亚军。埃德蒙·塞雷姆8分11秒15，收获第三名。贝特这时候掉到第五名完赛。美国选手威尔金森8分11秒76，收获第四。来看在过水之障碍的时候，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也正在同时进行，这就是之前我们看到的过水之障碍的时候脚步被栏架给挡了一下，影响了速度，同时呢直接摔在水坑里。这对于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酷，不受伤还好，如果出现受伤的话，那这个室外赛季可能呢就会浪费非常多的时间，甚至背上心理包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坦布雷亚·斯特吉斯，第七道是来自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第六道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呢也是巴黎奥运会女子百米的新科冠军。第五道英属威尔金群岛的选手阿黛亚·霍奇，今年在女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当中呢，她是像横空出世一样，2006年出生。这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三道是另一位美国选手凯拉·怀特。第二道的是法国选手杰米玛·约瑟夫，但是呢由于他的退赛，所以呢瑞士选手本来在第一道的法比安娜·霍恩克是挪到了第二道。这站比赛呢原来是8位选手参赛，现在呢由于法国选手约瑟夫的退赛，只剩下7位选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68，英属威尔京选手，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阿黛亚·霍奇创造，这是在6月13号美国的尤金跑出来的。

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我们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阿尔弗雷德这个时候冲得也很凶，霍奇逐渐在弯道赶超上来，弯道进直道，他超越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阶段全力加速，加比托马斯也在往前追，最后还是阿尔弗雷德率先撞线，撞线成绩21秒50，修正之后21秒51，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被他刷新，同时呢，也是属于摩纳哥站的赛会纪录，从1993年以来，近33年的纪录被他打破。此前是牙买加选手奥泰创造的21秒77，在93年的8月7号创造。这场比赛的启动反应还是阿尔弗雷德、加比托马斯和阿黛亚霍奇这三位选手占先。中间呢，美国选手凯拉怀特冲了一段，但是到后程还是被甩开了。进入到直道之后呢，由于此前一直处在养伤阶段的加比托马斯呢，他这个状态相对一般，所以最后再往前顶，但是追不上霍奇和阿尔弗雷德，这两个人本赛季的状态还是排在世界前列的。霍奇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的相持，霍奇跑的还稍微紧了一些。这样来自圣卢西亚的选手朱利安·阿尔弗雷德收获摩纳哥站的女子200米冠军，也创造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1秒51，刷新了他同场的竞技对手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阿黛亚·霍奇的记录。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本站比赛的重头戏，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这站比赛的第一道是德国选手欧文安萨，第二道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第三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第四道是来自博斯瓦纳的名将200米的奥运冠军莱奇莱特伯哥。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塞维尔，也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他也是博尔特的师弟。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七道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罗纳尔·隆加，这个赛季他跑出过9秒85，也是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最外道这是南非选手布拉德利·恩科阿纳，恩卡纳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95。摩纳哥站这一站所有的选手本赛季都打开过10秒大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保持的9秒82。尽管他个子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个袖珍飞人他的后程的能力非常的突出，这一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男子100米决赛上我们就见识过。他的9秒82今年是在6月19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创造，而赛会纪录摩纳哥站的这个纪录属于贾斯汀·加特林，在2015年的7月17号贾斯汀·加特林跑出了9秒78。我们来看看这一枪

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不错，特伯哥在他身旁，拉斯科夫斯基这个阶段也有一定领先优势，几乎是齐头并进，塞维尔后程逐渐冲出来，塞维尔率先撞线，最后差不多放了十米左右，9秒88，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收获亚军，第三名是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同时4到8名都得通过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最终的名次还需要去仔细的辨别。塞维尔9秒88的成绩夺冠，乔丹安东尼9秒92，前两名是打开10秒大关，埃塞梅10秒整，欧文安萨呢是10秒01。这一枪出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我们看前20米，所有运动员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塞维尔到后程是越冲越快。比较可惜的是，美国选手萨姆，布拉斯科夫斯基前面30米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后面呢没有撑住。塞维尔和特伯哥两个人的这个较量。特伯哥呢还是显得跑紧了，这一枪塞维尔在最后这10到15米的距离知道自己一定会守住冠军，没有全力去冲，就像是跑大赛的半决赛或者小组赛那样给放掉了最后的冲刺距离，不过这个成绩还有9秒88。好的，感谢您收看摩纳哥站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转播，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C'est pour ça qu'on va avoir besoin de tout le monde.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子篮球世界杯决赛。比赛是在德国柏林竞技场来进行。这场比赛呢，是在女篮世界杯上双方的第九次交锋，在之前的八次对决当中，美国队获得了其中的七场胜利，且最近的五次交手，胜负分差都超过了20分。不过，双方再次碰面啊，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再次在世界顶级舞台上的决赛碰面，会有什么样的呈现？让我们共同期待。开场呢，第一球，美国队先通过队长斯图尔特在篮下破局。今天美国队首发7号库珀、8号切尔西格雷、10号斯图尔特、11号科利尔跟13号杰克杨。法国队先发11号阿亚伊、13号萨隆、15号加比威廉姆斯、22号巴迪亚内以及71号拉康。

斯图尔特通过罚球啊，帮着球队呢先打开局面。威廉姆斯加速过，威廉姆斯他的杀招啊，就是启动的第一步，

从数据方面来看，我们先看这一球，拉康速度非常快啊，开场两个球法国队的全部是用突破来破局。从数据方面来看呢，法国队防对手内线的数据要更好，而美国队防外线防得更好。在今年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包括淘汰赛，美国队有两场比赛，实际上过程还是比较惊险的。面对之前半决赛，面对西班牙只赢了10分，面对意大利呢更是只险胜3分。今天呢面对法国，本届世界杯美国队的最强的对手，看他们还能否如愿以偿的获得第12个冠军以及剑指5连冠。中距离打进了，格雷，格雷33岁啊，他在大赛的舞台上显然更有经验。美国队的协防把球断了，格雷再推反击，法国队回防的速度也很快。斯图尔特，你看他打的这个节奏啊，他没有特别这种蛮横的力量，全都是细微的变化。中距离，法国队实际上呢，他也是跟美国队一样啊，两套阵容的轮换，整个板凳席的深度非常强。夹击了，你像现在法国队在场下还坐着像马龙加、约翰内斯、图雷这样的替补，那么美国队的板凳席上还有像凯特琳·克拉克、还有佩奇·伯克斯、霍华德这样的板凳席。所以今天双方拼的不光是先发啊，就是等于说这四套阵容的比拼，来回的组合搭配，看看谁能够打出更加精彩的表现。美国队呢现在外线也打开局面了，场均3分球法国队达到了44%。也做外线的尝试，命中了，萨隆。法国队本届世界杯最强势就是外线的投射，命中率达到了44%啊。斯图尔特一对一单打，不吃谎，法国队手转攻，法国这边准备换上约翰内斯了。正面还是最后一步快啊，这一下你看他一直实际上是形成一种僵持状态，格雷也一直没有完全失去位置，但是最后这一步不知道怎么就能够还能够摆脱这半步的空间啊。威廉姆斯确实啊，就是以他为首，整个法国队外线的突击力非常强。法国队换上了23号约翰内斯，美国队呢现在是内线换上了波士顿。全场的防守给压迫，萨隆，格雷，中距离跳投，够难啊，这完全没有空间。

防守球员没有失位，就是硬是自己给自己撤出来一个空间。格雷今天是两投两中拿了四分。衔接掩护，波士顿低位再转移，进攻时间不多了，法国队积极的防守迫使美国队出现失误。这球给了一个前场球，但是法国队在提出抗议啊。这球实际上已经是防得不错了，萨隆基本上不失位啊，但是格雷还是自己通过急停变向拉出的一个出手空间。斯图尔特，哇，果然是队长啊，在昨天半决赛的比赛里，球队很多时候打得很焦灼很被动，是斯图尔特拿到了16分6个篮板，帮助美国队算是涉险过关。基地在找篮下，马龙加呢，他上来之后实际上美国队可能会对他的篮下收缩更多一点，不过他的中远距离威胁并没有他篮下那么大。法国队换上98号后卫阿斯杰，美国队换上了霍华德，约翰内斯，这球是被刚刚换上场的霍华德把球给断了，就地反抢，追身反击，好球啊！哇，今天格雷在场上对于机会的把握和比赛防守的阅读是非常的敏锐。本届赛事法国队已经是创造了他们在女篮世界杯的最佳战绩，超越了在1953年获得的季军。顶弧三分球也中，威廉姆斯今天开场是冲锋在前，连续给美国队施压。法国队呢，他的杀手锏同样也是防守转换，双方呢有多名球员都是在 WNBA 效力，所以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这后场是摔了一个人仰马翻，再给外线哇，这球给的漂亮啊！所有人的注意力呢都在约翰内斯身上，马龙加的及时跟进，把握住了机会。今天双方开场打的7分钟，各有一次快攻得分，足以能够证明今天双方都没有暴露给对手太多的破绽。再给篮下，波士顿。所以你看，现在双方呢，其实都是被对方的箭头人物牵扯了很多的防守，牵扯了很多的防守注意力。外线又一记三分，法国队本届赛事的三分线外，场均是在10次到11次以上的三分球，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决赛还能不能投出这样的表现？

约翰内斯本届赛事呢，场均可以拿到15.8分，这是仅次于加比威廉姆斯球队第二高得分。篮下的夹击收缩，把球断了，一传，霍华德回追速度非常快，美国队过来也是想要加快反击，法国队退防速度也很快，双方这是在快中去寻找更多的机会。三秒为例了，前导裁判呢是本场比赛的主裁，来自巴拿马的裁判员阿纳亚，他也执裁了 CBA 总决赛的比赛。

法国队二十八号图雷发底线球，交给九十八号阿斯杰，马龙加提上，错位了，这点没有打，篮下是一个小防大。克拉克上来之后呢，这一点还没给啊，自己投了。刚才篮下是一个明显的错位，法国队这球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现在美国队内线上了李斯，四号位是科利尔，外线双枪目前是佩奇波克斯搭档凯特琳克拉克。今天双方呢彼此之间是非常熟悉，你像美国队的队长斯图尔特，这是纽约自由人的球员，那法国队阵中呢也有两位是在纽约自由人效力的，是二十三号约翰内斯跟九十八号阿斯杰，双方彼此之间无论是在美国的联赛是队友还是对手都很熟悉，所以这种彼此非常知己知彼的比赛考验的更是临场的执行力。一对一就是打错位，这个球李斯错位断下来了，反击打二，想造犯规，转出来再给篮下科里尔，看看外线马龙加呢，这场比赛势必会给美国队内线带来更大的压力，因为他的篮下的整个这种高度和连续起跳的能力，篮板球的掌控力其实要比美国队内线要更强势一点。马龙加零五年出生啊，二十岁，身体状态最佳的年纪，还在上升期，这是在西雅图风暴队效力。而今天呢在现场场边同样也有西雅图风暴队的前名宿苏伯德，也是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全球形象大使。马龙加罚球命中，法国队目前是领先来到三分，哇，约内斯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双方第一节至少还各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现在法国队上了小后卫莱特，哦，这一球

跟图雷之间没有沟通好啊。克拉克地下没有抹过去，时间不多了，突底线，这球是被逼到了底线之外，防的凯特琳克拉克出球变得很困难。最后两秒钟，哇，这球其实方向还是非常正的。首届比赛结束了，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决赛第一节过后，法国队是20-17领先美国队3分。我们继续欣赏双方的比赛，目前比分是33-27，这个距离威廉姆斯现在是抬手就有啊，哇，加比威廉姆斯今天这场比赛是不可阻挡啊，面对斯图尔特已经有意识的扑防还能投进，目前威廉姆斯是3分球4中3，但是美国队现在呢也找到了持续得分的办法。美国队现在就是车轮战啊，所有人都在去死掐加比威廉姆斯。这加比威廉姆斯呢，他这主要是三威胁啊，你扑的太大他就切你，你往后一撤呢他就投你，你怎么防都不踏实，都很难受。现在呢让库珀防，然后掩护换，掩护肯定会突啊，因为呢你现在的这个波士顿呢他肯定脚下慢，他只能去主防投篮，突是肯定是尽量干扰，防是不好防了。目前呢美国队的得分主要还是集中在斯图尔特、杰克杨还有格雷身上，波士顿呢有2分，其他人没有得分，没有人得分了。现在法国队呢是上了场，但没得分的只有图雷跟阿斯杰。拉康、约翰内斯中路掩护，掩护就换，这球要点波士顿了，拉开单打了，一对一，底角三分球又中了，法国队本场比赛的7个3分球。法国队现在投进过三分球的人数众多啊，有5个人都进过三分球啊。格雷到目前为止啊是弹无虚发，